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个拜日到拜六遇到阿元阔阔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国大电影医生、博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挂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亲爱的故事，咱才有爸爸妈妈，咱才有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你再一次阿玩好看，任何小事情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家服务专线：02-26-00-98 2426-0058 2426-0058。我关心的是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人控制哦。
1: 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要做你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行的，麻烦头前一定要咱家一个控制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要做你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行。麻烦他是一定爱给咱家一个善意、义务、礼乐、善和麻烦。02-24-26-0058。喂，咱这爸爸妈妈吼，来我来讲吼，这什么吼？这流行感冒愈来愈严重嘛吼。现在说啊，现在去做第二科，刚去做菜鸡啊，比菜鸡啊，那大家有生意更加好。哦，啊，拢排鸡排架呢，啊，大家拢造架呢，还有啊，扩架呢。我有附近小朋友，我去看，要进过去看，因为小朋友叫妈妈号啦，就长不出来叫妈妈号嘛。嗯。啊，你不要走远哦，哎，因为他们就变作这样子哦，对，咱们跨地球，我们看不到他，他哪会用跨地球？但是伊也到底咱用过咧，竟然在造成咱人安尼波动怪，造成咱开眼去鸡嘛酸痛，造成咱咳咳痛啦，难不消啦，也安尼这么波动怪，
2: 是吧？
1: 我发现这病毒那太搞了，厉害吼，
2: 是吧？
1: 那无孔不入啊！你看那些大陆吼，阿外在用化疗药，伊用伫咱空气当中飞来飞去，
2: 嗯，
1: 啊飞飞去，你就要想办法给。你隔开来嘛，
2: 嗯，
1: 你卖好到底安尼来对咱人看造成破坏，造成伤害。你有当先啊，量就占着了，规日白拢无法度上班呢。
2: 是啊，
1: 你讲哦，啊那今仔日量就占着，
2: 嗯，
1: 爸爸妈妈都爱上班，都爱请假，
2: 对啦。
1: 就照我无囡仔上面照顾你啊，哦，你做工作，阿公阿妈，啊那无阿公阿妈到处是怎样嘛，
2: 嗯，
1: 哦，你今仔请假，请假，我做完完呢。叫个病人，叫个多了发烧感冒落灶，
2: 还
1: 要去帮你煮饭哦，煮饭哦。你我最近啊，看感冒落下来人哦，我是得另外煮饭来啦，啊，我就煮咩吐司啦，
2: 未
1: 使饿肚子啊。
2: 当然啊，
1: 你食了无食了落灶啊，你食不了，食不食了，还是要无无无无，不做不食啊。
2: 你看那个声音啊，
1: 跟人家打赌哈，都话起码有这样说哈，关税改，大家拢对抗咧，对抗病毒。
2: 嗯，
1: 但对抗病毒咱最起起码包括你做做上盖生前，你看你挂号啦，
2: 吼，
1: 伊也该你嘛是讲用抗生素你呀，高度防我做我做啊，但是目前起码有条件先进，关税改伊也再发达。嘛，我都无看物件，
2: 对啦，
1: 就是天然性的产物。
2: 嗯，
1: 啊，你听你讲，我相信咱这保护吼，大家拢吼，比较能够在实在，
2: 对啦，
1: 就是自然化比较能够在搞。
2: 嗯，
1: 冇你吼，嘉禾啊吼，来给你吼，所有男的啊，分享，再有另外分享啊，
2: 好嘛好嘛，
1: 你那边分享了，分享大家知
2: 先啦。
1: 你分享啊，文章好啊，
2: 哦，你安那需要，安那好用，
1: 什么
2: 都你都会用。
1: 你有啲困难，咱只系把握住听，
2: 对
1: 啊，比我呢个，比我工作比较好用
2: 啊，是啊，是啊，
1: 哦，好啦，咱只吧，我不过先说话，阿兄过年啊，咱只下咱只陈正威啊，朋友，今只卡点只朋友啊，来，感谢，谢谢。

0: 好来，好来，这阿姨看到大家两个证件哈，来来，我先来哦，有有了就开始哦。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场，来做我们的分享哈，来来。
1: 我参加到，
0: 你参加你有没有做呢？
1: 我最近都打工哈，他才不做我就好做，多拿拿呢，多快快，很快就做了，已经没得做，
0: 不要搞这个的，不许做这个哈。
1: 对啊，啊，他搞搞嘛好啊，
0: 他搞搞嘛做好用的哈。
1: 对啊，做好用。
0: 参加底下人工进加步就是安尼啦。
1: 对啊，
0: 做好用的嘛哈。
1: 对，
0: 好了，谢谢你啊，
1: 好，
0: 拜拜拜拜。来，咱这参加吼，有这么样是大拉会吼，伊讲去的时候，我不见得无去拉会吼。我就看，因为伊咱的参加是变成是一个模啊嘛。
1: 对。
0: 这个模啊是包起了
1: 天然的模啊。
0: 对。啊，最后参加你嘛知，这是从天然的矿泉水嘛。
1: 是啦，是啦。
0: 你讲那些厂吼，你不要去那个，就从矿泉水用起了，所有成功嘛，才未来成功。
1: 嗯。
0: 啊，因为吼，咱这厂就起码从那里面上来啦。
1: 嗯。我今天就参加。
0: 大冬啊，好晒啊。
1: 在那个房
0: 东送出来讲，
1: 房盖盖好了，我有的从世界都有。假如这房盖是什么都不陌生啊，
0: 对了哈，对，爸爸妈妈好了没有？
2: 我爸爸讲好了，
0: 房盖盖好了哈。
2: 我家我住挂多，我住挂多了讲好了，
0: 住挂都有没有？他不是挂上了用，是不用？
2: 我不把它住上，还要别走的。
0: 哦，
2: 他们说的，我把它放过来就够够的。
0: 啊，就是这个地方了哈。
2: 坐过来。
0: 啊，对了哈，您
2: 啊，
0: 这个是下欧洲陪伴。谢谢你啊，拜拜。我们呢，你看。

0: 咱要参加政治吼，
1: 对啊，
0: 拢用声音声台，
1: 用台湾台湾方言，
0: 台湾方言，台湾方言，
1: 是啦。
0: 爸爸妈妈，我靠，亲像参加出侪啦。
1: 咱
0: 是安尼，咱
1: 广东多，
0: 咱泉州，
1: 对，
0: 咱是安尼个，咱是七八岁，
1: 你参加，
0: 你参加，
1: 广东嘿，
0: 哦，俺是广东，
1: 你在西边啦，嘿，
0: 广东那个四十趴的，
1: 对，
0: 二六 P 一 C 哦，所以你看，你像这种有那个参加台湾的方言是关我比较，
1: 对，那
0: 你好。
2: 大家好，
0: 你好，
2: 我来看台湾的哈，我是国民家哈，啊，我困觉的吧，我不管多啊，还是那工作做那个多的，哦，不管多多多
0: 困啊，这样的不行啊哈，
2: 我做啥都不困啊，我都困不着呀，哈哈哈哈
0: 哈，你这是现在做是不讲好用，
2: 我不要上班，
0: 那你叫你困觉的哈，你叫穿这个睡衣的哈，这个多的哦，不行哦，你就穿一个小睡衣啊，
2: 我不，我都困不着啊，都睡不着，
0: 哈哈哈哈哈，就穿那个。
2: 对
0: 了，哎，加油用哈！谢谢你了哈，
3: 拜拜哈！
0: 我来看咱这个参加哈，你只要能外省用的哈，真正世界好用。
1: 你爱的，
0: 你看你看这油喷的，油喷的不是有坑的嘛？
1: 嗯，
0: 对啊，我就好坑嘛。
1: 啊，没听。
0: 啊，那你讲的不就对呀？
1: 对啊。
0: 啊，你那有坑是不就对？不对，我还没明白。但是你看你参加有坑是参加个不好的，对不对？我这个人是怕稍微休息一下，
1: 嘿，
0: 稍微在这，
1: 还能不休息呢？
0: 我们没有酒精哦，
1: 对，
0: 应该是康水，你也很休息，没啊？
1: 对，
0: 你去放水吧，好好玩，放水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哦，你在外面叫啥？休息，你也放心，有钱的话，
1: 尽量不参加。
0: 你我放，你我我你
1: 少
0: 说，
1: 二十多米了，没有在那地方，
0: 我在那参加，我一个星期要讲三十分钟，
1: 对，
0: 他妈就是刚几块钱的。参加好用的道理，
1: 好，
0: 爸爸妈妈好，咱就是在讲，咱就是在讲，
1: 不说讲什么，
0: 能不玩能不玩？
1: 那你看人家呀，
0: 咱现在最多哈，
1: 为什么好用
0: 的多哈？咱最多是讲普通话哈，当然是1980嘛。
1: 一般会使吃正常来讲来吃哈，会使要吃到要吃够的，
0: 对，
1: 要吃够的绝对无问题。
0: 当然，现在习惯哦，习惯有的2380块，真习惯。
1: 上关最三关是2380块哦，
0: 小多哦，可能是啊，小多可能是钱不够啊，要慢慢搞起啊。
1: 嗯，
0: 对啊，所以那些小用在吃这里啊，可以在先做啊，
1: 对的啊。
0: 我们就可能提前吃饭的不够，
1: 你要对，
0: 要是先五关到一天，
1: 增长啊，
0: 最管，
1: 增长最管啊，
0: 提前吃饭。但是我先讲哦，小说阿文这个说嘛，咱台湾十块而已呀。
1: 对对对，
0: 小说阿文的多少
1: 啊？
0: 多少啊？你起码要算数哦，去感染住的啦。
1: 嘿，
0: 我破病感冒的啦，我让破十三针。
1: 是，
0: 对错啦，多伤外伤，少伤一寸的。
1: 嘿，
0: 康是高位到了破三针。
1: 你有三高问题，糖尿病高位啦，吃高位是哪会上来十三
0: 针？哪会十三针？
1: 哪会再吃两
0: 针？你有什么医用用？对，爸爸妈妈来，你那边关键哦，最高3380，
1: 多少？
2: 我看一般，
1: 贷款
2: 哦，
0: 需要4800块，
1: 对，
0: 你那边来关键哦，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我看你那边是一个三线，三线哦，
1: 朋友，哎，你好，
0: 你好，哎，
1: 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来，
4: 快来打面，关键哦。我有最高的，

You're the one.

Oh, yeah.

0: 爸爸妈妈来，咱的现场有一个抗疫艺术娱乐抗恐喇叭，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号。来，咱要进来进些广告啦。咱这爸爸妈妈，鉴于咱家的这个参加哦，八岁加八岁的参加哦，原本有四十八位就有阿六比零七哦，
1: 对哦，
0: 天然的抗生素，
1: 抗生素，因为咱的好抗牛仔最多三罐啊，
2: 三罐
0: 两千八百八十块，
1: 对哦，
0: 有当都最最大好抗大牛仔啊，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大岁不干不干不干喊，四罐。4760块，
1: 对，
0: 咱头家讲，啊，完以后你若赚那个，无好咱卖啊。
1: 嗯，
0: 哦，来，但是宝啊，
1: 人家外口有一个行情。
0: 来来来，咱这宝啊，我讲这个吼，这个参加好，我相信大家拢用过啦。
1: 对啦，
0: 你是吼，你要用那个五五三嘛吼。
1: 嗯，
0: 来你好。
3: 爸爸，我唔讲，因为我做门口食食，伊也要用啊。
0: 哦，你讲参加呀？
3: 对啊。
0: 还是食了未歹呀？
3: 可是食了茶果了最好啊！啊，门口的是皮肤食了有效啦。
0: 皮肤食嘛，皮肤清嘛是皮肤啊，有生意啊。
3: 哦，哎，我啦，规身躯清才好。
0: 哎呦，啊，食参加食了好过食好。
3: 有啊。
0: 有呀。好啊，你这个大哥两个啦，两个大哥参加好，我给你叫起来啊哈。谢谢你啊。你这阿姨也是云南的嘛，你然后先回屋先开车啊。
1: 嗯。
0: 那宝宝我以前从路上先开车哦，困呐，压死腿啦。
1: 对啦。
0: 所以要么你除了小姨啊，做了参加起来车啊。
1: 对啊。
0: 啊，过了以后我就不好意思，所以又等于困烧掉的。
1: 嗯。
0: 过来也等于汤时哦，就是用
1: 来啊。哇，
0: 你。如果我的困难，你陪我来一阵时间，没有那么严重哦。
1: 对啦，对
0: 一阵老困，我给你，给你休息，给你上麦去。
1: 对啊。
0: 都跨路强的。
1: 对啦。
0: 啊，因为可能在更大个，只要是用药，可用的应当就是我那个无。哎，你讲陪老太过来，我痛苦的代志啊。
1: 嗯。
0: 啊，这个有无个病无了无好啊？万一就参加了几块钱的。
1: 嗯。
0: 怎么还挂的？挂了药不叫你。因为开车后，我因为不讨论了，
1: 你
0: 我讲，你那就比较比较多些嘛。
1: 嗯，
0: 那就是你这个困包掉的，
1: 嗯，
0: 困在个长时间就没啊，一个就是个困了个就到底长时间到底嘛。
1: 困来怕，困来干力的。
0: 所以啊，恁这爸爸妈妈，恁这参加啊，往后会当从世界和平的和平，不管你是叫什么帮忙加油加油，团结起来，
1: 嗯嗯嗯，
0: 对不？就是啊，帮了帮忙加油哦，恁现在做不完的哦。
1: 对哦，
0: 你看你康熙也不好的事，
1: 今天要放假，
0: 今天不好放假，
1: 今天才不好的。
0: 今天不好，我刚好一康熙没过啦，我就帮他家族化康嘛。
1: 嗯，
0: 那刚好又是正所以，正所以的化康又到的事嘛。
1: 对哦，
0: 你关心改革啦，面试他这个二级放假。
1: 嗯，
0: 这个放假也没得跟他大学进行二级放，你说这大了呀，不爽嘴哟。
1: 嗯，
0: 爽嘴，我跟他大了呀，这个得到的事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到的事，这个可能康熙正的事情啦。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这个话不是，他们只是不服气，啊，这个就拉沙巴
1: 掉，
0: 啊，那他忍忍嘛拉沙巴去，后来像你看那个啥物哦，这个什么玩意，你看防疫中心是个哪样？你所以啊，讲实在讲，微博微博看的人哦，
1: 嗯，
0: 关心一下，一下，再要，就是我看防疫中心是个哪
1: 样？嗯，
0: 你那个讲哦，我这这爱一下再的。你有的干货，比如说这手机在读读的破刊，
1: 对呀、啊，
0: 你也刚好是一天天的没有心情，今天刚起来能够找些磨，
1: 嗯，
0: 正好这个收在个东家。
1: 啊，那个参加是来自巴西哦，哎，巴西的参加哦，所以你都会上下，你也当放心啊，是啊。
0: 来啦，人家爸爸妈妈哦，我讲讲啊，这哦参加最喜欢没跟你哦出去哦，
1: 嗯，
0: 原来少二刚少一刀，没有。
3: 我有尿酸啊，
0: 有酸啊，
3: 我这不能管你。
0: 是是是，
3: 我这尿尿酸真管，
0: 那你这不是不能管？
3: 对，你原来有这不能管，
0: 是哦，
3: 但是你管我，你
0: 不管哈？
3: 你还要跟我讲啊？跟我讲，看看
0: 啊，看看第一次要内伤啊？
3: 不给带路费，
0: 不给带哈？赞赞赞赞赞哈！好了，谢谢你啊、哦。 咱这阿姨出差的这个两个上选三罐五千，
1: 三罐五千，
3: 八罐五千啊！
1: 咱三罐两支三百块钱，
3: 咱这是正八岁啊！
1: 咱来坐，咱这正八岁啊！
3: 我唔知，咱这今日可能你就参加人，大拢参加，
1: 是啦。
3: 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参加
1: 的。啊，参加这个聚会时阵啊，你若是要做多少位，就你今日去参加。你这么很客气，你是正大呢，你还来今日去参加？
3: 你怎参加？
1: 你这个这么酷酷。少少的钱，少个少艰苦的，已经看到出来嘛，你进来吃胖家，
3: 刚
1: 好出来吃个胖家，做你相信我的保佑啊！
0: 来，咱这宝物吼，你那里感冒，什么感冒就是脑弄肿起来，
1: 对对，肿瘤呐，
0: 肿瘤啊，肿在啥？
1: 对，
0: 这所以我就来处理哦，我做。但是你吃咱的胖家，你就吃好嘛，我就讲，
1: 所以胖家真好用，
0: 你真正是个毛啊！
1: 对，
0: 你纯正哦，伊就得无一钱，
1: 对啦，
0: 好不好？
3: 你好
0: 是
3: 啊，
0: 嗯，他是平时啊，像一个房子一样，
3: 对哦，
0: 你纯正哦，伊就得要一毛，都是要挣钱嘛，你再有一点就好了，天天就毛啊嘛，你这个纯正哦，伊就得去开钱，伊毛啊，你听无？伊就得去开钱，拢挣钱的所在，他无得，哦，我讲你挣钱，我讲啊，挣钱，
1: 而且胖家伊不但天然以外，伊在对呀，营养素三百几种呢，三百几种营养成分，我是咱身体需要呢。咱食我是食健康、食天然呢。
0: 只怕目前哦，对于哦，这个国宝都模仿着这个哦，参加啦。
1: 对哦，
0: 你是从那个天然的产物嘛。
1: 是啊。
0: 哎，所以咱这宝宝最天然的抗生素。
1: 嗯。
0: 好吧，阿咱这哦，我靠，这就是传家宝。
1: 没错，这用这传家宝摆卖耶。
0: 用完了，我保证你传人家。
1: 对啦。
0: 人家不会传人孙，
3: 帮着。
0: 你想到哇，参加才好用。
1: 对哦，用过龙山，用过龙山，
0: 就是这个啦，
1: 喜欢听。
0: 好，阿这又康气。
3: 好，
0: 你看这个超好用的就对啦。
1: 是啦，
0: 所以恁这房哦，只用这样在找一间找一间，伊要找到你啊。
1: 嘿，
0: 最高是八块，两千是八百块，
1: 两千，两千三百块十块。
0: 还有三八的哈。
1: 两千三百块十块，
0: 三八的。
1: 多少多少多少是八块哦。最低是八百十块。
0: 对，是啊，你看这方便来。控一一四一六控控五百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一箱送给大家，谢谢。

0: 哎，来三毛啊，我操哈，我操，我操，我操，就干你啊！来来来来来，我操，他操他姐哦，你哦，这二万多，来，
1: 我操，他不行，
0: 来，感谢爸爸妈妈哈，来，感谢我们这位控八控一一四一六控控老板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号，好来，咱赶紧来进个工作来，你好，
2: 你好，
0: 好来，就这里哈，来，这爸爸妈妈好，来，咱今天就来参加哦，正八岁就参加了哈，不管你是来用起来，还是来外用的哦，拢做好用的。尤其咱这种多了来个四十趴哦，来，咱现在最多三转，两千三百八十多，大概八转哦，八转，我这四千七百六十块，所以来咱这把握来，咱今天上讲这一大好康大优待啦，过来，我来教咱这把握那使用哦，你若讲什么东西哦，嘴听啦，嘴去听啦。对啊，服啊，一件啊，然后破开哦，门外就直接直接哦，用脉破碎了啦，这叫你怎么听嘛？怎么破开嘛？你这样光听个听着了啊，直接憋血的，用慢个稀释啊，慢稀释啊，安尼好无？安尼哦，你换个哦，你光听好听哦，那你看起面先就是个膜啊，啊膜啊是那一种破开的所在，一个每一个气血好啊。我在我放咱这边做治疗呢，因为咱这汤菜本身就对这个汤水以外看认真是无啊，你的汤水做袂安那，一直去煮着外来气血嘛。你是讲啊，你老汤，你若这个这个气血这个一点袂好嘛，啊，那你现在做的是个改这个汤哦，而那是个气血，啊，所以你才发出来。啊，不然咱血不会进，一般那血啊都对血的关系。所以咱在那用这汤渣水里或者放进去点麻油啊，或者些辣椒哦，再搭配，啊搭配了呢，一点啦，一点没烧一点呢，后来破的那个青蛙碎碎就成那种，来，啊，你来看哈，那泡东西多哟，你就看那个第一次来这，哦，啊，从第一次来这用在，你是阿款，我当小买了，我当是青蛙碎碎，啊，这青蛙放进放的汤渣。他憋死啊！落，你就搞那个死的，所以我们死大不费工资多嘛。这个落，啊那个吞了去，啊那就可以啊，这样就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做打住哦，前一步的话，一上正左后看左右三，是不是？前一步上升最低的啦，他那个穿插布哦，穿插最在乎用的，尤其是起码穿什么哦，穿成感冒的啦，那好听的啦。就看是来用都真正做好用的，好不好？来，你啊吼爱关心哦，你数量就少哈，来你好，
3: 哎呦，哎呦，大哥，大哥，正好来你讲，他放假是也要他家都会参加我家，
0: 哎呦，你真厉害嘞！
3: 啊，无说你家都会去住的嘞，看你在
0: 哦，哦，你放假人家去看，哦，你这个住的是安尼啊喂，
3: 啊，哦，听啊，那个听起来真
0: 好，哦，你说我真是听嘞，
3: 我那个变鬼啊，安心是啊，讲老话啊，听啊，那个住的很大嘞啊，啊，住是的哈，
0: 哦，
3: 这边那个交通费啊，啊，那个很大是的，他给住个房间
0: 哦，对，有呀，我每特别那安的性安尼啦，
3: 嗯，他
0: 就
3: 睡房间
0: 哦，你放假。你意思讲，你个涨价，你就卖所在个冰块，看是变出来了，个看到低了，你就看是就对啊。
3: 嗯，
0: 啊低了哦，你个行情逐渐就消息就对啊。
3: 消息啊，
0: 哦，世界好用，做好用啦，爱出声哦，
3: 未
0: 出声啦吼，
3: 未出声啊，正常的，你用着，不着水拢无紧，
0: 不着水拢无紧吼，
3: 哎，
0: 真好用好，咱这个参加是要世界好用的。
3: 我嘿嘿，哪部参加好来去呢？哎，
0: 我你讲用着多少我
3: 多啊？辛苦。
0: 对，不一样的对呀。哎，我刚刚进组队，你这样子对吗？好，是了，谢谢你啊。
3: 好了，
0: 拜拜。我的话，那这参加一个刚刚起码只看到一些场所，而且办不完。 你有空气，
1: 你来伊讲的是重点，
0: 嗯，
1: 你有空气无用嘛好啊，你会讲我真是
0: 有
1: 啊，所以你若外伤、创伤、受伤、创伤的，拢会再来去参加，参加对你有好无歹啊？
0: 其实我讲参加比赛是要主要先有讲，你有空气你不会去哦，嘿，
1: 拢袂影响，
0: 拢袂影响。
1: 哎，所以讲伊若讲啊，过敏性个，所以来晒啊，你过敏性的人，你有拍晒去晒，你有拍到水就是少了嘛。啊，当时讲什么就是说，你也在用水，你也在滴咱的水，啊，滴咱的健康。
0: 你讲健康的，你慢啦，啊，我弄我老白茶，啊，我弄个汤啊，滴金汤啊。咁好健康啊，你话。
1: 滴个水啊，弄个健康
0: 啊。
1: 哎呀，
0: 我喝点莲花饭，喝莲花饭吃麻烦啦，滴个水总滴啦。
1: 啊，你刚刚在汤家做保养，
0: 对不
1: 对？
0: 你若讲我是好钱啊，你个滴个哦，水滴汤家吼，
1: 对哦，
0: 啊，就冷冷的，一天就冷冷的，啊，你个水。用钱
1: 啊！做这个做这个，
0: 对，你看他饿，不松快，
1: 嗯，
0: 真的不松快呀！
1: 对
0: 啦，啊，然后那好起来了，赶紧，赶紧，赶紧，
1: 赶紧加
0: 汤加，汤加就是你有什么？
1: 那个清楚啊，加汤加就是，
0: 完全没
1: 错。咱直接看看呢，看清楚，虽然是说以后不败，
0: 对，
1: 啊，这个不好，
0: 那好，等于去干嘛？等于去牛肉。
1: 那用了再加汤加，
0: 然后顶到现在，全部做起来。
1: 你那个汤加
0: 是的，
1: 哎，大家。
0: 然后工作那些基本和小事嘛，是经营经营哦，谁家搞好营销是人了啊？
1: 嗯，
0: 啊，你就别去刺激了，咱性格多干呀。好，就这样哈，所以我们就跑步哈，来，没有关系哦，你有人接哦，咱先哦，哎，跑步跟跑步在啊，咱先哦，哎，不管是干嘛好啦，不到啥闹事啊，或者弄些杂摊摊都可以哦。哦，啊，你若看住人外乡的人，满腔大声的弄上来地摊摊，哦，伊那么一个隐形的隐形的 OK 棒，很大诶，等你大过去啊，你就免烦恼讲。哦，我你讲是讲用飞机过来伤害，啊，那边我那边不是水问题，好啦，爸爸来关心老弟，我们先飞机保护他啦，飞过来。啊对对对，我那个参加哦，就看到参加的意念，我打电话不打，现在又我官方申请都没有，爸爸妈妈哦。咱这就是正顺的是汤家，
1: 咱那是顺的啦，咱的身份内底就是汤家两个字，无个其他的字去顶头啊，
0: 都
1: 顺的，
0: 无
1: 这个汤家两个字，没有酒精你放心，
0: 无什么渣啦，有什么渣啦，
1: 没有，妈妈干洗完全拢无
0: 香，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捧盖顺的哦，啊，以前咱是捧盖顺带哦。就是咱这个哦，
1: 你好，
0: 八岁就来参去参加好不好？来，四岁三冠，二三八零，两岁呢，四冠，四千四百六十块，空一，一四，一六，空九，两百，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英雄公主三千二，谢谢。

0: 爸爸妈妈，我让你走了，让开始走一走了，因为这次要可能会让你这个参加了，只能走了这样的嘛。
1: 对，我在做手术，
0: 好了，这不能参加了哈。
1: 不要关，不要走，各位，这时候取消，这把车，你去当做我的车。
0: 哇，
1: 看我拉出来，这种事儿
0: 哈，
1: 我拉出来它断了，断断。我看你这个不有啊，大伙看到我像大一双手呢，他们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说我看到我不出来玩说这样我玩了三十双手
0: 啊，我信
1: 这个我还不能让他们加油砍杀了，这么多人
0: 用不了了哦，
1: 这次我砍杀手呢，这我不能让他们玩了，我就想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0: 我看到了这次的时间稍微就让你看出来是不是，那你就这样不想用的那个参加是好好玩，其实参加的时候用了我们因为当初是我的话好玩少年的时候他不接受这行业，现在想把你说介绍参加介绍班我们参加到这好用我们都心急的，结果哦用了真正的时候了我就觉得原来参加真正这好用，你虽然用饮食来做治疗，虽然它不是治疗，但是哦，我讲啊，你对着咱这个有破坑的，啊，讲咱外口多伤、痛伤、外伤的，要讲这有存在帮参加伤，那是肯定的。你参加新的治疗，我讲啊，跟那一个哦，这透明的这个哟，一个防水贴，防水这个 OK 棒。大你看那一个参加治疗，刚刚变做。后面的房子我可以帮他打进来，所以我一个人朋友就进来以后进来他们就走过来就从中来让我他们说他们看起来要卖这种东西卖为了第一个你爸爸妈妈他们到底怎么有回家有在他们带这种东西就是他们就是亚马逊来去换了几个汤汁，
2: 嗯，
0: 一群他们，
2: 他那个汤汤起来是巴西的亚马逊河
0: 地
2: 的，很属性啊，
0: 对，
2: 还有那个风爽
0: 啊，他一个睫毛怎么光明亮晶，这个汤汁加就是亚马逊的汁，看着就汤汁，而且汤汁不干净哦，他汤汁哦，他好鲜啊，是淡水，我一搞就汤面嘛。啊，这个汤呢，就有这个螃蟹啊，就是为了做的螃蟹的话，肯定要去定金定金。啊，定金啊，就是啊，就要去就去抓，还螃蟹呢，就找些螃蟹来啊。啊，这螃蟹螃蟹啊，比较好，这个要去定金啊，不好找，不好参加。你看，你既然都不要参加的是，你先困啊，啊先困下啊，这种。是啊，对于他们需要就形象呢，因为这个可爱或者这个汤汁是很多，哎呦，这个尿素，哦，这汤汁啊，这团尿素，哎，不弄乱乱去，啊吼，这外口这过弄乱去啊，弄无去啊，这个什么，这汤汁啊，他们一个，他们一个无啊的，啊吼，内底遐困。那你哦，去做前面的胸啊，我在参加当年哦，这这个嘛，这个困难嘛，所以呢，我刚才进入了这个参加了，换成哇，你知道应该这么进高的，我不要说来重视点工，我这个参加节目呢，我个毛样子不要懂，
2: 不要懂不要懂，
0: 你什么天然的产物啊？
2: 天然的东西不要懂毛哄，
0: 哎呀，啊，所以呢，在大陆哦。这个参加这个自然人不必有伤害，
2: 对对对，可是我无歹啦，
0: 一个天然，我的话一对着咱哦，不管是哦假肉，
2: 嗯，
0: 还是外肉，
2: 内服外用都很大，
0: 用
2: 就好用，
0: 对对对，
2: 真的很好用，
0: 我的话有几点啊，怎样哦，感冒啦，哦，退烧啦，那不听啦，你来参加，
2: 好。
0: 如果我们来认识到土地现在当时最近说按照庞高区的市场费用落落落今年要是你一个城市人的什么办
2: 你下面说你要是你要有权利你能呀
0: 最带着我们啊我们三个人在门呀
1: 我
0: 们不在门啊我们三个人在法律啊那是庞高啊你这样最带着我们啊哦并不是一样并不是创新的但是一今天是我创新的不管是人啊不管是人啊我的话一个想象的地的时候没有防水是 OK 的啊小亮呢他们只是要放下一个的因不是的东西现在就是最近的刚要好嘞啊那小的地方出来一个刚刚好刚刚好当天出来这些的啊就是看到是保鲜的就是防御上你只要要在一起啊他最近的是放水另外刚好那么刚刚在在什么这个设定的包括那我在买买你自己做做做的做买买啊对爸爸妈妈我们先走一趟走开哦最多一发展你们先发大不多多哥呢最快最先去发那是好好你哪不要爱关心啊在那前提告诉你啊看你你是你的看看我把你那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二

受广告公司 CCR 提供微信的技术投资，全面发展家居本身，我就是属于某个温泉的娱乐温泉。

0: 优质的，欢迎多加利用。
1: 如果没有到有些孩子因为经验不足，在上面只能最后打光，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庭基金会，完全期待成长。宣传专线04-2206-3340，最上的收钱，请选现在。支持陪伴孩子大步向前，Go Live！

0: 您是不是想大声的去安静我方案挂下不存在中间地点的不信息的路老林不是要弄死大家去让他们移动你们存在的几次的结束了这里是你的结束让人看到今天果然难的是今天你们是将大车单独以特别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有机能进行的人在此的先聊打字你
1: 是好方式的不但是我真快的不同时代虽然是他在第一路是挺舒服的其实虽然有当然熬夜是对方结都尊重大家都在想大家家是一个古代三点让人有在地高调一个时间学生您工作点的 FM 300.9

上帝如此好吗？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许多朋友，人人拢随时拍开那只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教会电台，也是收听教平的电台，大家用心来智慧，用心来做宝贝。现在是听到说，那这大部分是受了重视的，也是爱的你。你的大部分很喜欢。大家早安，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现在的好朋友结束培训。欢迎收听《小黄历英雄团队》三季传播，录在广播机顶有线，阿弥陀佛的机顶有线。

0: 我只能将你的脑袋给他关上。如果他赶过来，那他就知道了。他会经常在那里喝一杯，也是你说自己才把你叫过来。
1: 公司后部请您下手机，二六四一一口五四五三，二六四一一口五四五三。
2: 什么意思呢？
1: 是一九二九四五五四。爱丽姐方为爱丽姐报警询问，不会的当中可能无到接听啦吼。啊，你老早上来，我拢有看到，所以直接甲你来退钱东西。大家大家好，是咱电视有当中，咱也一直一直有个好朋友伫提醒甲报警。有可能你我甲你回，啊，咱平常是袂偶然打电话互人，但是最近拢有一个。现在是妈妈、爸爸弄他怎么来？怎么一直查一直查？我回信就去电脑公布人催，啊，都一直查一直查，靠都随通打单卡。啊，我卡过去电脑公拢无人催，现在就怎么？啊，现在是讲，爸爸是做这一行，啊，叫爸爸唔知影，哦，还是讲查波呢？爸爸怎么打电话来？爸爸是做唔知影，我就。如果你是一直不敢做这个事情，那你查水电工一直不敢做，那你自己怎么会回来？所以我不是不敢做这个，而是到差点被人查。我的水电工就看妈妈这个状况，一种判定，他已经检查，结果自己敢差点了，我干嘛呢？完全两个人是一种差点过来。我刚刚说，其实我们当天的水电还差点来，我说哦，你们是针对诈骗集团吗？我所以才去找我们的水电老师。但你们公司中总共有派人去两家岗位，你有派什么人？我想很准，因为为了相信他有找到某些人合作，他们说我们去问哈，有些话就是安心的，这是有些什么关系的哈。阿刘是从第三天以后谈到总统到首府工作的时候，三公里，谈天之后才是三百天，再说是他们总共有。
3: 你想好，我怎么打给好？我叫姓聪，今麦来报道事情，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东海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会来落着强阵雨结果，其他所在是中昼了后会来落着非常阵雨，所以好朋友。天气好好，方便开心。你出门就爱记得带自己好看，小心无事故。来讲今仔日北部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3度，中部26度至33度，南部27度至34度，南部27度至35度。天气高温炎热，气温也来自高雄。高雄的今日风是天气，寒流寒，是科幻之作，风是科幻。以上气象由气象报道，今晚时间到这边就快结束了。
1: 其实分享了下身健康保护的知识，我跟他其实差不多是两个套餐哈，那换着差不多一条不要管，那你干嘛讲哦？那是重复，是换着重复，是换着重复。其实现在是咱家的事，但是我跟你讲的还是要继续做完，大家关心的多哈。知道家人应该也比较不多，这个看家人哪个谁。那就别废话，欢迎刘欢迎，我阿妹，阿妹，你在上来跟我请客的那个阿妹，他五十年代是超级超红，不只有香红是唱的好，啊，所以说别废话真多，但是今年的股票价估计也是非常强的，黄昏几乎紧盯，只有昨天最亮最火的香红是四五万油，啊，大概三九。这个小孩子是营养午餐哦，特别别吃太多。那么有的时候，这里的公小吃呢，来特别多，所以咱们吃分一点，吃点 中华道德哦，崇敬神。今麦是因为我发起高中哦，对神修法，也是要拉伤哦，有人喜欢哦。还有学校，我跟校长老师说，从高中开始发起我修法，这云南高三年下来怎么看到的？今麦开始学法上。

什么要害呀、啊？我好像我父亲说他给我解了，然后怎么办啊？啊，那怎么办啊？我就想说回答，我问他，你们怎么办呢、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好想要修，那叫什么？那在，嗯，今嘛就是我的小号在这个这个高头，最平常之中呢，我看见一米五十多公分，很高大，很高的高的，原来才会可以。就是有很多感冒病啊，一直都要不断治，他自己自身环境啊，也要不断治。我终于让上中心来治治了，然后他马上就来治治，他先解决解决腹部，解决乳头，腰不那么干净，先洗洗，然后去做做，先让吃，先让吃，后续还看什么？我上班的这些同学呢，总结嘛，就是我们那个每次考分，因为他的技能他是要考分学，以前他就是比较比较好的技能，到后来时候他就不光是脑袋差分了，是啊，但是我们考国家代表他技能也都在考分，那一个农村科学技能，他起码考学第二班。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说死为这种关系，那就是各种玩家的暗后人，叫他们学校的人，因为很多人会鼓励你们学校，学校里他们学校的工作，大家领的工作，把工作作为新闻，他说我不仅是自己看啊，不要说啦，所以我就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思维后人。刚才怎么会出现两个说法？感觉是中国

0: 师傅，在某个时间了解了解什么东西，在这个时间了解什么东西，我现在老师在做，我现在老师在做在做什么，这项结束两三秒钟，他现在还有好好的东西，所以怎么样？他对于现在那边还是有些矮的，我现在都说你，因为有靠有查有问。这个很多很多像麦子一样，它是拿可以像麦子一样水果，就是说一些水果传播路线来兼顾，因为有特别传播是大地子的那一部分。那么来讲的话，那么平常就是保护它的植
1: 物，就是买的瓜，当然农收暖暖那。

0: 这个当然东西都有那个干部呢是有吃素的哦，那小鸭怎么办？我看我说
1: 看我家妈妈自己真的
0: 我很喜欢他都刚刚才会吃一口好吃的东西
1: 嗯
0: 哦啊这个家管的然后我说家都上了
1: 哎呀
0: 我这次超级厉害的狗呢还有爱吃多多呢
1: 嗯
0: 哦我常常这个做家的东西也不给你自己的还是常在
1: 嗯
0: 这么累啊又学了什么学习啊
1: 对
0: 呀、啊，那你讲是过是过，你用什么飞机呀？飞机
1: 小
0: 黄鸡。对啊，那个靠近啊，要五百啦。啊，现在都是拢
1: 是上
0: 课拢中六月呀。哎，你好。哎，那个在那
1: 个啥，那个白骨精
0: 啊。哦，精气神。那个精气神对呀。我都
1: 弄下来，我搞下
0: 来啊。搞下来了，好多了。哎，
1: 你好。
0: 哎，我来从头做到这里，我就不敢讲了。然后呢，就算。还好平平我就跟你讲一
1: 嗯
0: 我们平路我们再找一找他好平啊未来也要多问的
1: 妈妈你安尼好
0: 嗯
1: 你那三平是五代你阿强的票呢
0: 哎呀我是想到我们我家路的他们都在那找到家来
1: 好
0: 哎呀是安心来的呀安心安心啦会有人都平心啦
1: 哦安心想说
0: 你不好问的然后我想过我不会管
1: 嗯，
0: 还控制了礼拜。
1: 哦，先保证安全起
0: 来。哎，欧股啊，反正哦，我本来也要在进行啊，我来评估，管理怎么样？这边想要那个管的这边，给你支持了呀。
1: 哦，什么信息？信息就是讲股票信息。
0: 哦，我看到我有在来讲，啊，这边还是在来讲，我这边是通过你们，我跟这边说啊。
1: 嗯，
0: 那小镇公主跟这个这个，你看这个是吧？
1: 这个公主二管，
0: 哎，这二管是吧？
1: 嗯，
0: 他这个前面都讲说爱舒服的，这是先化妆，打个位，然后他就要跟不舒服。
1: 你上班努力学习就行了，
0: 多工具。
1: 嗯，
0: 他外呀，主要他是说，他外头讲那个东西，基本上我不懂。
1: 哦。
0: 那你还有这个不会看到我，你不看这个手机怎么去涂改哦？
1: 嗯，
0: 那你看，他位置啊，他病重啊。
1: 哦，
0: 嗯，
1: 反正你要
0: 走。我想要今天上去都明白了，我那我就去打个上去过了。
1: 他们想你。
0: 没啦，我那去公园上过了哦，那我用我快老的，他想你几个来讲。
1: 嗯。
0: 我那个在在给你听好，哎呀，功课啥我才敢讲，我那写下来就会改几倍
1: 了。
0: 好。那我还是同意我的改变了。
1: 哎，你好，做人有够好的吧？
0: 嗯，啊，这个咱以后到处做些好生意啊。
1: 哦，这工资不量啊？
0: 嗯，啊，都在这些生意以后啊，咱也不能啊，不乱讲啊，你这个在做生意啊，你敢等于不乱讲？
1: 是啊，是啊。
0: 是不？
1: 嘿。
0: 哎呀，哎，怎样啊？啊，就找我礼拜啊。我弄习惯啊，我从我做电台开始就不做，安尼习惯都不错。
1: 嗯，
0: 我那差不多就是啊，现在就这个。
1: 嗯，
0: 啊，这么开心，我这么过上一天过一日。
1: 老舒服啊！
0: 我来从事十八年，我十八年来从事的。
1: 安尼哦。
0: 哦，从事台我就差不多做了十多年啊，安尼也做电台啊。
1: 哦，
0: 啊，我工作是蛮多工作的，我就安心啊，对啦。
1: 我不送了

四点半健康的分享，生活家在做不起了，一顿大小大家想问什么，你等候在机场下就多用多解生活，他是有多不能长期的鬼，他是你不准鬼了，我是一个小婚小婚点事情小婚了，那我爸爸妈妈说我们已经是

是

祝福他们公司。

分财产无到这个财产呢，财产呢是怎么叫做支付的过程呢？财产呢是确定两项这种门槛，头先来豆豆看指标会将用是安怎？顶时的电费，当初是2000万三到5000万。另外，那个分解是住宅资源，就多几个分解，是房间啊，是住宅资源比较好，公共建筑条件，有可能建筑有不足的功能，或是有这个房间的特殊性情况下，民众呢，还有那房间的解答呢？可能要看房间的大小是小型的是男性的是有差不多的结构观察之后行政人员进入后将会来进行住居处境三个级别后其中是什么是代表高级以及代表处理代理人导兵并且要参考

0: 会非常的感恩，都是首当给大家是来到大家的农场，所以大家都是咱们自己首长，然后会一直为人家首长去争取，所以哪个人他就是咱们自己首长，因为这边特殊这种连队的接着活动，然后学民主持家国应该不要做这个好多好多这种情形，还是中间就是很高的一起现在可以招待好多的乐器一样，因为不少的民主团我可以将这个长问题将都不一切的在爱及平衡之中，就是说有的说法好我说法我问那么多法因为那么多来当初他当时会解放的是哦法，可是因为那么早早早早的首都啊的律师的啊有一个下班领导总他下来上课因为不出下为什么下不出来是出高下所以超级毛家欧尼啊他们觉得欧尼一直讲的一直讲一直讲你一打多少下下欧尼就是三就是这样啊当然不会啊然后超高高高也算是困难好我们不过都来欧尼有几个有没有那么多几个他们也是好看后啊好多简单啊他是你心中那样直接以后出动天狼当狼的也是超过的好所以就是安了另外那么多的当欢喜互相新闻叫花姐来当酒一起这个荣华特酒哈荣华环境荣耀贝贝他新冠病的发班一百分钟病毒中心的车子动分钟是让他的生活服务抓到这是从病毒体重脱的生活价值中心都有那边先放了对啊已经算好了文化馆管护这些病毒的手法好好离开的呀当然从这边管他呢因为在你从你把未来文章未来的高文献后到底都文化本应该自己合作未来可以将那些文献因为这个分享医疗就和送你经济效果也好分来因为现在不行这种不少女性送你这个方法文章然后就是发现你这个高文哦，宣传是这部它为文章，好像是一般的文章是这样。那么，另外一个板块是这个新闻呢，叫“高中生活就是挂钩过的哈”。这个高中生活哈，它在离开本地，最新可能都能传播得到。有一间微台台湾产品公司，拥有在美国发布过新的卫星。我在这边说，今麦在讲，哦，在讲到就是大机电吼，今麦在评估，评估就是你去到德州来做投资，扩大在美国产品三年，咱经济好相对应。相关的投资计划，依照大机电公司向外界来做说明，较好势啦。哦，而且呢，拄在讲到，即阵股就是全球中心，台湾相当是全球上重要的大资产生产甲做准备之地，完成生产的技术，相关的产业先进落地台湾。经济高战术全球活动，后九千九一公司，安排完成全球从重要大都市前站到个人电话机会，发现就是生产的技术，也是看到的到底在哪里。现在一种以前作为利用大都市气候，展开扩大投资，它都成为核心。如果这样的话，目前大机电在咱台湾总共有十九处先进、 进行，然后再进入进，那再进行打坐，同时再进行海雕大师海南之勇，我再一次祈求我的法主是十八哥，未来也是小小的小小大推高中台湾，这么已经有几申请了证件在台湾行善三年，不但管制外国，所以大家的目前目前一直在跨出，大家的在台湾这么目前总共在九个手、十九个手、十三个手经验当中，我所以大家的这么全球都知影，这是咱台湾的大经典啦。无论讲伊看厝看去到底，伊个经拢留伫台湾。过去有真侪人就是咧吼，会惊讲，大家伫咱台湾同大跳，嘛是咱经常接触，可能同出来啦。过去伫美国，他们真正是美国的大经典。台湾真个就是啊，大家伫咧真个就是啊。今年虽然讲消费的美国波轮这几个，已经就是在台湾。我从那些想讲啊，爸爸妈妈还没认识，那一下有出国去在二十多项去到美国的，那一下有回头而且就招不过来啊，招不招对的。但是爸爸妈妈一直在台湾，我希望讲讲也爱跟我的，跟爸爸爸妈妈，他就是很难看。对，真的是台湾，这个是台湾发展主题的，但是也是我们常有学习的。另外，咱常讲长江是重要新闻，像苏州的江头就是长江大河新闻哈。那个五名连队的华中清华就是这个巴士，苏州也是把这个新闻去到全国的来宣传，因为大家都做国会。领导小的前辈了哈，您刚做演员，李国桥将发代表中山洞战斗的奖金，这个吴文辉，刚我就发表了解讲，天子星巴克在中国被系统破坏了，为无恶人，啊，所以其他较少的、较少民族的新疆去开下的门市。要求爱马熊关起来，没上星巴克去到全国大陆新疆。但是经过这个国际组织人权互助观察，阿金的科副主任王松林一直讲啊，星巴克最近有点下滑，有点根本有两个亏，一亏去到全国大陆新疆的亏，相当于做十万人。非乌尔族的人，他是有连锁，他是有综合的身份，拢是有资产。但是发生工作的是中国，你讲刚从地球开悟，啊，不是你早上才讲的。一切一切拢是用这个，一个好这个市场的很看，循环的人才。所以现在是不但公开，有不少有新疆的街头，是在推一个上点。是一起用破坏的，破坏中国大陆，比如说，无啊，我也无在吹鼓，也无在吹啊，其他无讲任何啥物，不少的一寡讲吼，人，阮有，啥物事啊，来改掉，啥物事拍出来，拢有，发生一代一代，慢慢就变成，拢是外口人、欧人讲的骚人，啊，讲好像中国大陆欺负着。如果有几个人他就留作还是当总导，但是全国大陆发生这个就影响了，所以台湾讲就是讲起码目前星巴克你给他们在那看见那亏，那当然就是重复证明了，他说我们一切正常的都是啊，他说全国大陆也有一个瑞幸咖啡啊，那一直毛咖啡厅啊，咖啡品牌嘛有啊，想要要给星巴克入去，吼、哦，因为就是要给人人看到，星巴克有当来到中国，表示阮家正是新疆无分一个阿婆，新疆人人拢真好啊，真自由啊， 嘛要拍照，啊，别人，偶尔听不见情形啊。先发出来，诶，工作组拿语音箱，每每出一杯咖啡，拢是白痴。这时就这就是美国代表性的品牌，叫中国代表性的是威武而雄，大国人的智慧。是你家你的光头上就是发出啊，你刚提到中国代表的是，这下我就想起来了，去年。在联邦的旧年因这个微软可以行动出来他想因为在六部经常把人定为公民大会而我们现在有新发现这里新疆困我们在台湾来生产这些在微小的事
1: 这些以后以后以后以后以后以后

以前吼，迄个甲妈妈就是有安讲话，甲伊讲，我讲哦，我无乖，阿弟，妈妈讲有，我有我有做第一个关节，甲妈妈一个讲，阿弟，我过来做两次三关节，好不好？甲妈妈讲，我买书了，买啥物弄来？啊，好不了，你这天几点起来？哦，阿弟在后边啊，看一下，一下吃好饭。甲妈妈做了两次好饭，真细心，真好用，他老是爱照顾。妈妈讲。本来吼，我要欠钱，啊，但是要款，我差不多欠过啊，啊有欠款，已经不欠款。我拢甲阮妈妈讲吼，不要呢，是传统的传统事，因为这种工作用啊，阿妈无有任何欠钱。那一个地方去，你都不当地的，不会欠，阿叔是查不到这个。啊，阿你拿存折啊，放当当两个存折吼，阿你就出个存折。

参加分享了当代时的北美网公路攀岩雪山下非常的记录，时间从时间的时间是不同数字高度了哈。阿丹呢，马仔的在热水呢，只提到几张照片有风，只想拿空水好的在空中走着了。那么当下北美网下第一个攀岩雪山。

0: 谁跟你说的？
1: 没有，然后我只是用钱，就是我这个标签，然后他们说，他们给你用钱，然后扩大他们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嗯，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不用现实特价，后款还有折扣等话费，诱导你私下转账，全部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扣子闹钟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能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25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说收听的是 FM88.7 飞鸿广播电台。
2: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500元，用心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3: 会山会水会歌。

0: 着咱来讲话，是有得你食饱。
1: 有你原生的高原，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歌曲就是甲你是带你来了解的。这段天气在四十度，至少是天是阿点八八点七，天晴广播电台。
2: 请继续收听，由陈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3: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将近是江医师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到效果，那本质是心态健康，本质本来是他的本，那来不及健康，就要做到修心修。不爱健身，健身不就是做人一直在思考？那么大家总是会问到，不爱健身，不能爱运动，健身爱保健，以及这些相关的问题，大家爱看。今天讲那是发现了某种降降存在，你拜拜佛。那是大姐的事情，我来在怕是会在用功，咱俩是一百八百八，用心发到一万八二五，咱俩是一百八二八一，用九九二八一，用九九我关心。
4: 这单辛苦是当然的，可是从自家阿难难看，有时原来阿难不能叫自家的事，先要是叫自家，所以俗语讲，富贵在于勤俭。命来若富是将自己，命来若富免将自己。然后想要优富优富，咱太上感恩天一本书，咱作真心，作真心。今仔日咱要带好书，好书来叫做《华山道经》。过去我捌听讲，不输不二书，除了写黄河，黄河是写不过，写不过黄河。不是讲黄河，不是不是讲大陆不难。 这个阿弟讲，少年人一段日子是完。听子有唔捌看过，就是连听也唔捌听过。听子有讲阿弟，完我唔捌听过。其他的，我只看到一段日子是过去。这个阿弟讲。

0: 我无时间，有钱会听听，有钱会当去做建设。
1: 吃饭是
0: 好事，黄蛋黄罐黄色，那是有一种爱情，罐黄一点蛋黄不管，一块不白不白，这个阿婆帮他们赚了三十，一吃就罐，现在我要经过三十公里，我不能抓到他。那是我的钱啊，赚百万不是我的钱。那是有一种阿婆，一点罐黄他赚不完，我只能回收了。这个阿婆帮赚了三十，一般都有钱，不罐黄就是有点贵。我啦，这路不平，你不管是放手不管，那是有一种阿婆。我不是原来是做马国的两千多块，我看不惯惯，我是两年后期他回去摆上了阿拉伯的民族的手机，阿拉伯的大军阿拉伯的军，他看见他用针从裤裆里面拿，正所自己的情况，一惯惯是大块的小个人，一百块的军，稳坐马国大的军队。这个阿婆常常的帮过来看，手头上又赚不到多少钱。他从来不找别人去呀，他自己养鸡、养鹅、养鸡、养鸡，他真的是很赚。然后他家里有鹅，不赚不完，都给你放心。不错，我没有这种烦恼，我只要一家子和睦就够了。但哪个爱情不是真心，真心都不可能在一起。这个阿婆啊，我等了很久啊，一直就是在和睦的。因为不交不交的呀，一切都出来不交。但是也不是真不交的，那是有家嘛，就管不管了，也是有工作，就拿把饭来吃。不交完就通通出来吃，干饭。那是有大家的帮，他用三分饭，又一碗年后吃，越经过越后面。不交完，那就安不难，你不吃。赚那是有更高的好，就好表示你和弟弟。那是有一百后悔，一万个后悔，都是一点一点后悔。当然，光是我还不太懂，我妈妈讲，我还是看不惯把工资拿来吃，赚就喜欢赚，就赚起来。如果到时候过三天更高的好，全民赚满一点，大家赚完一半还不完。转后其他人吃也当不成，那是我不顾爸爸回去的心情也不大，太简单了，一二九九。今天爸爸说那是我家都那是一万，一跨过有交通，一跨过我的自己，还跨到广西的东西，那是我不敢去的。啊，人家都回，啊，你们跨家的，你到底是跨家的？那是我不叫转，六转，三转的概念，三回就两回钱。因为听说那不万公天天都是假的，但是你当天天天八公不万他不合意，那不万是假的天地地转，当他双方都做生意都是互相转的，人讲假的是虚假，修作人心不是安逸，可是这属于那双方不拿时间转转转的双方的人把人不时间操纵有可能物件，那是我讲物件，他不白物件，我不晓得。那是我他就做产品，我不喜欢，我要去产品，但是因为到底怎么办呢？因为从怎么办呢？我不管了，人家只要做产品，我做做生意，也赚钱。难道我老还能当这个样子？从今以后，我不好好做他。你这个时候自由出来。父母已经看见那多半是没错，就是那一个。那是说我们父母那不是看好的，但是那是生命的一个错，这个不一样。当多一些坚持不固执，自由加多一些坚持，剩下那个坚持，你其实还带着多一些，自由加多一些坚持。那自由加一些坚持，就要安安一些。现在在这个新闻观察就是自由本来不平等，其他三种跨国公司和三机构在进行运营中心，这个机构提供平台，除了自由观察，还有其他其他 收不是你想象的事，最自由的才叫那么的大，自由你刚刚是够的量，它叫那么的三大体量，这个生活里坚持自由的自主化，你叫大家自己，你看你自由的自主化，你上下的话，这个生活里光自由，你主动重新去哪干你不用重新，你觉得做到这个救命成功，我肌肉想我身体出来来安排处理，科技我来安排的话，我就不做了，自由我就在那里跑，那个时间我真是结果，出来我就身体就是这样，我自己我都化作自己，我都从自己出发发现，我自己慢慢出来成功，自己都不同，不同的过去的过去，我自己知道的。但是我做的是不少，都把它自由自在。那有些苦到关注，那肌肉就是很干净，整外最难自由。你那是整足啊，你整足足足啊，那是什么意思？你发音是长的，长的你外就，你外就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你整足的，他们发音太细，你要讲高调粗喊。我们一般会去说的国话音，你这个讲国话音，讲什么彩虹语说，安吉伟当看书本书听大书，书记书书看书看书不要紧，大家听啊，你来去大餐，重视讲会听书，我看完期间跟我走边，大书啊，你简单讲了。

0: 不能你选，不管是党派，不管是党，三党都要参加。你管呢？哪位啊？三党。你管呢？创建三党，三党中中中中下的多数，是有一方管呢？三党不当的话，那是不管，我不都是那不管，他得算当的话。那是不管，都是算算安全的路，那不管算当用的，都是加速。都发布广告的产品，转车转车还是车板，车呢它得挂布，弯弯带长的，反正车呢那发布速度，那它的速度和反应，我现在弯不在转车上，不多，不能够上山过啊，看到吗？转来关注线有中断，彩虹更多快速，彩虹更多快速。
1: Thank you.

甲方拿出国，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百多万，多一百万，都不算。现在的钱都涨了，你不要去做假的。当做领导，你那个吧，你那个做，毛那个假的，那个假的，那个假的，你不要去做假的。多一百万，你只能做假的。你只想做点六十五七的，二十五的，三十五的，大一些的。

不把它给完我我口光你找下自己我看见了你别忘了不看他对我是有什么意外我把你看见我是要紧的他找到了很怪我只说把这么短的事抓回来那就将他们在最后把你们转下一万你忘了一下那些话不想到你不爱打乱他们看看那你们先给壮烈男一首诗依然很多花蜜花样花蜜酱也让我又懒又懒说过来他一楼画着的当然是这样讲把他们显得结晶推脱你说过那个他一楼中那红色的爱情酱他一楼高水波马而他一楼把他们显得一步过来是你说过他在的关关的当然当时的一切关系现在的推脱你把他们显把当时落后呢把都是外国人不能来说说你们到底哪里那对我的大学生和新的家里的家里我发现我无法回答是他的父亲要把北京生活给他们说我是不由阿拉伯人会找到说听广东受人所唱的话说的习惯想到几百万我就能阿拉伯一种法律性的回心的法国你想住你们不万十万反正不行那是由因为不管时间不下管的训练一过去和发现呢转不转来一个部分的时间不万不止他说大部分一个孩子目前没跟师傅这帮子有点不好他喜欢把这心情认真有不做点事是干巴好的心情干巴那边弄前面的事改变了

在咱社会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个人较幸福。福建人是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拢爱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良体贴来关怀先生。伊每间的家属是真辛苦，伊唔若家属真辛苦，每年月初拢属于真头疼，不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太虚弱起来，十个月都爱艰苦不两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心神心懒心疲劳，我要倒地坐坐。我是专注，我是追求的，不能变形下去。我纠结的人是不高下的，不成就。我是因为心会心多，协调一次卡好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若是要认真地弄起来，学问真深，好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常理。那一直退后，这是俗行。上欠骨，胃出来多胃痛，这是叫亏路不顺；腹肚会痛，这是叫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叫欠骨，叫虚寒；如果胃出不来，腹肚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了。这就是子宫所有的病，这是叫内劳发炎。另外就是子宫下垂，膀胱萎缩。感觉不多，就就是回首。福建人的回首，并不是每个人拢同款。有少数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病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脾气；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叫做脾胃。另外有少数的人，伊上盖有发病，有些先拢无回出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囝仔，这叫做婚姻。但是这种婚姻人是真少数。下面所建议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面啊，那是宾馆、酒店、客人、餐厅，这不是宾无关系。现在不能讲宾无来，就只是做活动，只是做啥开心的游啊。所以说这个条件理想。养生真贵，想到保养，想到保养，对我讲开就是名贵平平凡，名是一个名，贵是王贵的贵，名叫的王贵，你说哪位养生？你赶快向条件理解，会当好老人的身体用，和老人世界亲像仙女赶快，所以现在中医古名叫做名贵平平凡。在咧下面说，天医的一生当中，伊用名贵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马子，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食不顺，欠血、心血虚弱，所引起的头痛不舒服，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差不多，好做拢都辛苦。福建人也一直吃名贵天仙丸。真正身体是重要，一多食多睡，将家门做好，每日进步。一食身体就健康，真正不疲劳，也袂出汗，下班生活是大加分。面对天天玩，这种消极心态，我用着好用，面对贵贱，你出来除了找到一个，都是一个面对贵贱。麻将、打球，拢能食免费平平丸，不食较袂健康，不食较袂去上班。免费平平丸一罐300粒，一斤100克，从早到晚都一样。若是想要健康，大胃子照常正常。加点盐，后退成交，减少负担，一下子就来免费平平丸。有完没完？加大我的电话，快速通话，第三名，四四。

0: 狗。
1: 是咱的歌是在来吧，是咱也是讲来得到歌的，是咱的歌真正是在来变歌，咱的歌真正是在来变成歌坛。上届过的歌谣，无妨我孤单，必然是中歌、好歌、地歌、万无一失的歌谣。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届好，比方讲是评价真有效果，通人拢无落。一盒四百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加一名数据商标，两百一台，无痕无负担。来电话：0800-132-899，0800-132-899。

你想要一生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世一

不是男的，男不当手不平时，胸能高，身光身手亮，他形象很丰富，不久初中那么难是现实。因为我们走路前不是选安全出险的，我是否说你要修走，我看修走能高，修走出光，所以安全的价值好一点。你是几个位师傅包工子的头发手段太短，外观反抗出不现实度，只要你出色度爱选不出人，爱选抓无限不可的指定的，那你是在会需要健康健健身体，是不是这些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目的想安心，就是不路线的头发无法把你轻伤，安全人这边发展些，这是安全及保险费。以前在这里，这里了后，我看见他的金光火焰，咱们看清了火焰，有时走路越发紧，越发紧，这东西清水能高，清水出现了好条件，一旦鼓励点入注意点，科入点，希望他的关节肌肉肌红，走路发走路，希望大家调整。休假太太，那就会出来几分，尽量平常小心练一下。就是这条链的危机啊，马上换爱情。我说那是说说，当天是光华的结束了转，因不拉你出来一半，是不是？老天若还是不出来，之前看见了红点路，一天点到出来，想说话，但是想说话会，常常他的说话和阿红的，这个老天会打一架，他们他说过什么反的口味？所谓是什么？那是他同学发现我的发展，他是出关发展，那住家和医疗部，希望你带起同事，你看这后面是关发同学，他的意思说，我们的到出关发展怎么样？所以将安全的小发展和出关发展，你担不担心？不可能好多人这样子想，不是？那是不可能，那你在出关需要上万发展，有法。我也是把身上不喜欢好多东西，但是当前那你在翻了东京国有站，有把这波上，我也是身上喜欢，仍然不回到军中去了。那是下不起来，下来起来，那你在输了，你拼了身上，用江湖上翻，你家的人走后，走后，关关关关，输是江。别问，那讲不够多少东西，只为是讲阿娇，他们讲不起阿娇的爱情，只为是讲不起阿娇，我们问讲不够，只买一点走位，走位，只这个地方，我在资源上，我们办别办，别办，别办，好处是买家的，中国招待家，双子家都是买的，不是，当然是什么变化？不然是不然不敢看的说在马武的和阶级你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在旧习惯台风习惯的时间所爱的形象你把五百件东西全部进入上自己的一件讲错的时间科学的时间受理这些关的后果他们不敢推举的时间简单的精神那些变化加速上自己的时间今天我接下来三十一管不到的黑色掌控

我说你怎么没有发现这个事情，虽然你有这样花拥有你会拥有的是三场中的部分，蓝球队长那是最好的转回来，总该会转由孤鸿莫负担来提供这个事情，蓝甲孤鸿莫负担是刚需要改一下网页，蓝球发到可花紧用代表们出来做主持活动，这就是台最后做主持的龙骨的，就是咱民主社会做这个主持的。咱家如红如火山，出来发表，为咱国家前去领袖，咱上交五十块，也当来称呼。所以咱家如红如火山，咱的歌是民用，家如红如火山，咱就发表直播。这是花香花边人乱上草料的事，乌红乌波丹以上正控功劳，这是乌红乌波丹的老兄，咱说算的是一个主持，拢是细料不细料，不过地瓜豆瓜两公子有这种功劳的多主持，这是乌红金珠一把红，这三个有才，五花一来的有多开的旅游请问很好的工友，前东西交流交易反复，对正巧的起起来我们为难一光一光花的很好的工友，虽然比如需要一点那种工友来做花，尽量不要这种小寨工友花有的花，小寨会花有的花将本之灾我们摸不干，五湖红摸不干，谁都不必多让花用多改进，花能用那是主要核心，花能用就让我们的家庭没有意外，一生的大事当然就有意义，五湖红摸不干大四大量三千四大波，我们的保证为控不控不三一八九九，控八控九，三一八九九。

空调风吹，一车老外养生气，一吹便先管，一顿老家滚羊，大家拢幸福路。推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互效果，若是要用来治病，咱少食；若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咱讲个食饭，或者是食蔬菜就可以。若是不过天啊，发烧无太好，你都会经来会头痛，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痛。卡生卡不来，面对是安尼个比赛，上过无关系。这个时阵，咱面对空间人，你就爱少分食。若是少食太肥，附近人一种大不了，两条发炎，多条发炎，有时身体疲惫，一下药，一下药，有只喵喵全在做。这个时阵，咱面对空间人。那叫啥的名字？好过拢真好。如果用来消毒消斑、牙齿，如果用来过咱的皮肤的病，咱啥都少不了，做不好。有的病人多讲多啦，用光做不用，这个家伙会上瘾。这个时阵，咱啥都加冰敷一点嘛，好过也真好。要不真的有病人。身体干自己的痛苦，心血都没效果，不去多用。所以现在四个小姑娘，最好可能化妆化妆，这是心血的运用，都是自己的运气，自己的手法。实际上，都是鼓励

水中帽子呢不出轿，飞过虎山猫黄，老头子可能不是地主。在这个时阵，爱赶紧上个家冰水天天玩，这样袂一定好食，肯定这样袂一定太好食。冰水天天玩，真正是我见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从少年到老，哪家一直吃冰水天天玩，来保养身体，有科学吃冰水天天玩的好处，身体拢会加健康，嘛比较吸袂来。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是食一走不跑的人。现在这个年岁渐渐大，体内就吃消沉，出来一身健康消沉。年岁渐渐大，管他大量，天下大波，到底几时落这里？体内就有大的变化，加上爱的保养，痛苦不？第一章，你的呼吸，痛呼吸。

交响曲描述下，他威尔唱出这样：摩斯国王买顿摩马，一起买回阿关，三个月从他们顿下岸，不知哪年有事情。他今天一个晚，他不把这个提升，他发乱，两军一起往前打。那东西那过来，你还要回复，因为怎么样，这还要回复出去，安归清秀，一旦返回来。今天我从

0: 共享受。
1: 各位观众朋友，伫咧当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去泡一杯啊，饮酸牛奶茶，饮落去才去上班，才去读书，才去做工作。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气冒气，好气真正够实在，工作效率真正是真好。如果时常饮饮酸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轻功也较溜了。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高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减甲七代通常零公斤，大罐600cc，一天300cc，靠辛苦做第一，一天饮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重要。减甲七代通常30cc，内面有通常好身体。人参有养脂，有提运动的用途，再加上高纤寡脂的三氟钾，天然的维他命 B 1 B 2 B 6 B 12，都是咱人体所需啊。因为是咱当时啊，较罕见吸收到这个元素，会当保障咱的需求是上太好。先把这台通常提升，就是药啊，有维他命，再淡薄啊天然脂。可饮可乐，连饮啊拢爱饮。减甲七代通常三支酒，一罐600cc，2200块。每天啊泡30cc，多上面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49，0999123249。将打出来，帮助。

么安静。

四公帮人烧一季半年，我怪人讲他叫他帮我自己的，我这个附近啊，一般会从直接给大手机，最后一段时间我换了一个李永涛的，所以你知道是涛人的名字啊，地罗电视的电视，总共结果人要补台机三十八，他动作差到台机，虽然是基本的，但换台价是很高，后来因为超过台机，一换跨手机，一单换手机，我自己拿不了，换跨手机，本来是，你这种不爱。

是讲烟火好看无食火，烟火咱用一个声，无火食食，真水真好看。可是目睭一个面就来消失，所以咱呐要卡把，爱单子，其他用处用功用点的，一个人就受伤。那如果相反的，肩膀、脚掌不行啊，难办。难办多少？那三四遍，肩部多少遍？所以咱们平常一下，咱先教出来，好吧？咱先学习下步骤，一个变化。无限价，无价，卖台币当作货，那是安尼，卖台币，本来太少，太少，将来太多，将来变成不能动，惯，所以咱人是将来一定

0: 阳阳刚，
1: 阴阳一样，大胖子呀，
0: 但不讲究，但你问什么都不讲究，招募不好，募不来的，
1: 我好想做，
0: 你说讲究，讲爱做好，讲个一时到，不会把话，一个讲究好，不会把。他在那里东西也是你看不起来，但是这种生活不会不然去把头跨过，尤其是这种少年家因下成就的能好看的是吃好的，因好看的是不相信吃吃不对，因也不相信高阶数学的三级高阶数学的圣经有解释，做的广告，多多去广告，三三二，要你喝。

是讲，唔通自己计划，维护唔通自己划。可是这阵的社会，有真侪人是缺钱，做计划，为了钱就输输下大款，结果到尾啊，都是输输交钱了。你甲看，有人因存钱去换是小钱。有人存钱去换现金，结果拢互自己的家家负担。有人赚无够赚，结果是互人拍住，小车还赔钱。有人伊个连累着保证，连保证都无法负担，难看死了。就要不是你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饮料得算，你的烧烤，你现在为难准备。

有误会就是讲，在未来，大家靠一靠未来，啊，咱人肝无好，肝过大，其实是一个关。在这个时阵，十八分未使先考察，到个亲像老未来，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怪毛病无好医，就是我讲的，这是肝病并不是无有医。有真侪人就是着严重肝病，拢是大中药来治好。咱中医中药上最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金枝。虽然今啊来治这个肝病，也是要用上最贵、不可用的牛黄。牛黄我不单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萝卜丹是怪异来的是多方的科研材，牛黄萝卜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治疗肝硬化。牛黄萝卜丹也当心脑、心脑相缠结，对着焦虑、失眠症，乃当使用牛黄萝卜丹做一个治疗。这个现在有有效的话，尽量不需要多方的。当时不眠不休，日时耗时长，上班无精神，真是歹事。后来我无在这条上上课，我最早我在上课，所以渐渐将我的肝脏处理到自己最不大开的方式。那么你上肝、下肝、肝肝肝的，肝肝肝肝，我肝肝肝肝一直在规定下。牛黄萝卜丹虽然无分量，但是咱大家性命就是咱大家性命方面一点是不可少的。有时咱失去肝病，心情就歹一点。牛黄萝卜丹是咱希望的下补剂。牛黄萝卜丹好啊，治化了肝经这块块，肝脏肝病咱是重要。自己会开心的开发的我可以更容易没想到什么没大小的事那些即使是过关但是要开心一样要改掉我好啊我们可不想为控究究一起三五十九九控究究一起三五十九九减价一代无红多不安药药红亮点，主要是油蛋。药药乌孙秋泡沫，热冰冻好单详细。秋鱼鬼肉新鲜好，蚵仔翻薄一新鲜。何况是凡是基本的常识，咱人是热食，但是呢是简单。咱家高温火爱过温，何况是是高温的。但是皮肤温热温寒，光亮温寒，同样是皮肤。皮肤是啊，但爱穿，皮肤清洁，皮肤健康，咱不仅爱护外表，咱的身体是排放。用这八度一看，一百克五百八十一，用这八度一看。多谢，谢谢，多谢。

0: 手术成功，能够成为大航师，不用那么麻烦。上一传授三四节 ，NCR， 这个晚分钟解决机制。在这五分钟，调整精力、调整问题，或甚至一两周中，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不是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科学。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还能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香港一百三十九中之间，只有九个为白，从美到银州大连机电来购钱。南部山只要有三十七节零几点，就靠五百七节分水，天下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永美食客，予咱健康、健康是小病痛，因为咱平时有调养，不但健康要食药，又搁使咱身体强壮。今朝出来，三十九个钟时间，让咱有光荣，让咱有力量。一罐2200块，有新的成分的创价售，今天的营业品将打100，单日送送一斤，还能够补充到点位，空白空空，欠三一八四九，空白空空，欠三一八四九，将打100，单日送一斤。

0: 有的人想到玩，或者说到书，你就请三点一分钟。更多的书里的朋友，又是你啊，你的这个错误是的。接着的是，经过这正常装置，水下地的人说我是开水找不见。莫是在完整的当中，北京在一起。
1: 你好，三号先生，是本公司所有的温卡边关，你的东西是所有的加起地位，所以请你是为我弄行动的好，当下的道路要不散不散，不仅在温控修复，要温馨的裸身打一遍，这当中是先打小一遍，一首时间是分明多快点的，还等八八点起。

0: 喂，你怎么叫老
1: 婆？你给你
0: 做也在那里吗？
1: 正反
0: 碰头。
1: 好气很大。
0: 正反碰头。
1: 这几口。
0: 一两三。给你做也在那里。
1: 我那里是朋友是朋友老朋友。
0: 他在那边发现两。啊，你跟我俩还能正反碰头。
1: 好，来让我找我的朋友
0: 在这里。正
1: 反碰头。
0: 所以刚刚坐下来，结果一开始听着听好听的歌，等下有时间，大家下来开倒数，谢谢。

0: 是啊，靠招你跳多吧？
1: 是啊，
0: 啊你来跳多吧，我爱喜欢。
1: 手机啊，我怕打出电话，我没有我这个关系。我这样，我不在，
0: 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不在，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
1: 怎么这样子
0: 的我怎么
1: 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
0: 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
1: 子的
0: 我怎么这
1: 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怎么这样子的我操你妈！你
2: 最近出风了，我天！你在骗我吗？
1: 我不是你师傅，我是做什么？
2: 还比这个总统健康还有多些了？
1: 我在你身边，
2: 你是个疯子吗？你有多难我真不想死，你是个疯子，你好，没人了，你不能把这个东西骗
1: 我。我来了，不能把我还没整整齐呢。
2: 我是不能把这个东西弄下，他们全部骗，
1: 都全部骗，
2: 你们全部骗，
1: 你是哪关的不赖吗？
2: 对，那个是哪个？这里是，这里是哪个？有错啊？
1: 我想有误，我。

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你也很累，

你的身体你的

0: 是
1: 该是吼，伊讲吼，我即马无小卡运动一下有无？我暗时我真正足艰苦，足无足困啊！伊即马安尼坐，困啊，安尼食嘛，无咱无咱无咱无咱，我讲话安尼怎么做才变成这样？
0: 你讲
1: 嘛，我也没办法。

0: 不跟母德啊，不跟死之后报，
1: 嗯，
0: 然后就怎么样？
1: 哭吗？

0: 我知道了。
1: 哎，是这个啊？
0: 啊，这个男人想不想给你想过？我有点想。
1: 当然是这样，我真想这样。你有点多吗？你想想的东西，你当你的汽车是
0: 一机关。
1: 这样想的买家，
0: 嗯，
1: 哦，你好点能买家，该过来买家。
0: 哎，对啊，
1: 他过来是
0: 错的，
1: 错的打电话是爱错。是啊，是该搞是该爱错，这个是真的是错的。
0: 嗯，
1: 这个是真的是错的，那我给退了。
0: 然后就少说两句话。
1: 对啊，我怕说了，这是这个人呢，我不能说，应该讲出来，都得掏出来，不然人家就说
0: 他别人没讲过的话。
1: 嗯，从来没有说过，你这是讲的什么？
0: 你讲的这个人这么掏心？
1: 对啊，
0: 对啊，我讲的都是我的，
1: 你我自己心，这个人
0: 你说我怎么说了？
1: 是啊，
0: 这个人家弄的，这个他在水酒坑里边，
1: 全是。
0: 啊，我也物件提到啊，
1: 嗯，
0: 因个咧想无，啊，佫开始咧做，
1: 对哇、啊，
0: 即款的心情拢是足明显的，已经啊，豆豆啊咧干啦，有咧豆豆
1: 天
0: 火，哦，咧做火，
1: 是，
0: 啊，你做爱情果啦，
1: 是，
0: 吼，即爱情果呀，无即恁讲台北的即全世界哦，
1: 你
0: 哈真发达啦，你甲看，这是无容易的啦，
2: 你要时代拢是无容易的，
0: 拢无容易，但是你若提加以后，提加甲降下，降下，
1: 嗯，
0: 啊，到咱咧讲头先啊，紧围起来，
1: 是，
0: 后日大水来，较袂冲入吧，
1: 对哇、啊，
0: 我咧等大水冲入吧，再来咧围袂赴啊，
1: 已经袂赴啊，对，
0: 你慢慢围啊啦，
1: 对啦，还是有更多，更好去嘛，哇，那啦，我脑洞，我不会玩，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丢了一点丢了，丢我不能听说，
1: 哦，
0: 我也听说，妈妈，我听一定要听，我要听，哈
2: 哈哈哈
0: 哈，我要听，哈哈哈哈哈，你讲啊，我讲你讲是讲你讲
1: 哦，好啊。

Thank you.

啊不恰恰天然的，是因为天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多方面。

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

0: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那些因为你自己的人有被说攻击啊，什么攻击啊，什么跟你暴骂不通啊？
1: 你去钓鱼啊？
0: 钓鱼啊？你讲什么啊？钓鱼，钓鱼，钓鱼，钓鱼。

哦，高兴的他，天麻醉，哦，高兴的他，天麻醉，哦。

0: 永平富阳是苗苗我们去苗栗富山，
1: 嗯，大窑，
0: 我是上几年去过富山，从来没有去过山，我是喜欢的富山，但是富山已经好了，
1: 哦，是哦，
0: 哎，妈妈帮我问了，都
1: 是干的白的，对，
0: 因为我是过来从苗栗过来的，所以现在怕我们老的，老的死了，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反正就是好朋友那个，有没有？我那边讲真的，我讲那个要出去了。做高峰的那个行业，这个我不是高峰的人吗？嗯，我那个在公司的，这个东西我做的，
1: 我还能来弄些多苦的事情，嗯，多苦的事情啊，
0: 嗯，啊，做做是很好的事，嗯，
1: 先不做出
0: 这样的，嗯，我那个做的很苦，做完手机流量，做完手机很多苦的人，啊，现在这个。

这买卖。

得像一起大胆量啊，用的好像在像什么样量有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不够大胆的，不是因为我大胆的杀

我跨国啊，因为我们那个在家都我跨国啊，因为我说因为讲不是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不是打到那个老婆的还是从那个发生的我买那个照片我怕说的我还会去外国找照片吗？

就是说，各位啊。

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

Thank you.

0: 尊好，太子配好，太子好，太子好，交付了，闭关修复，
1: 那么厉害，
0: 我们来争取，然后我们争取时间，争取来修复哟。
1: 你现在你做干脆片呀？你去困起来，做一关起来，怎么干不靠啊？
0: 没
1: 啊，
0: 要修复，
1: 哎，第二步就是，那你会睡觉的时候，
0: 那你搞点补药
1: 没有？那你身体释放激素，
0: 来把它修复，
1: 那你片，那你洗去，
0: 你有病的人，你不要再修复。
1: 我老病的，哎，那个什么，看在少年啊，你那还是俺们那木困，也不上木困
0: 哟。
1: 那那他做不来哦，哎。阿妈卡瓦困哦，
0: 不
1: 行诶！
0: 是阿妈卡瓦困，是阿妈讲错，讲错。
1: 真正会用来用来治疗精神病的办法，
0: 对哇，就是那么讲。

这个什么的叫做那个什么的我不是我的那个什么的我的困困困困我的困困困困

Come on,

等等。

0: 酒精啊。
1: 用劳工退休金啊。劳动局每月提早的6号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早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这次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第二，
0: 投资收益，我也要开始自愿提早。
1: 你要跟政府表达要自愿提早，政府向劳保局申报这份额。
0: 我要通过我的工保险提早的。我那个问题该叫没有后悔的快把放好，第三滴发出去快把放好，第三滴发出去

0: 中是一个上大胆的时代，向上海关引进手机，引发整个建设。韩国将为了 iPhone 是再生零售，是中国超潮经济设计成功。挂在海南瓜，你要摸鱼一个带出去，一下午标注一张为止。一零一九十二年，东南亚建国之间最后一点。从今以来，挂在国门，挂着一些在标最轻小的新方向。现在来到非大主要这些不带股票，挂在比上市的开始。中国高级高标，中国广告就是来说。目标放下的火锅，那么一旦进入四万之谷，这个时速的拉在进行。那么天气变得真好些，不能说这个回答，这些高温之下，这个气温可以带给许多的国家，进到五度夏天的蓬莱，不管从哪里来，这些。
1: 一定是这个三大公园是否特征，我看是否大公的大开，但应该是不高时间，一般时间是阿广大保健室，欢迎大家点赞。

像那个前面前面老师问我，他说南卡前面的这个是，因为都挂就要他们自己的痛法。

0: 我们做不到，
1: 那种
0: 在家打一个

0: 都是那些什么老板啊，不要的工厂啊，就是练工的工厂，他们都工厂啊。
1: 啊，
0: 那我来做给你吃呀。
1: 是吧？今晚是不是现金的呢？
0: 我不吃啊，我不要的工厂的工厂。
1: 不吃啊。
0: 对，我不吃工厂的工厂，我想做工厂。
1: 做这个工厂。
0: 对吧？我做工厂的工厂，我进点工厂。我们这边这边的话，我们有上快速送，
1: 对对对，
0: 那快速送呢，就是送过去。
1: 通常送我们的送很好，别人
0: 送很多，送这边这边的那个是不错。
1: 现在送一个检查包嘛，
0: 我是不错哦，
1: 不错哦，
0: 不错，不错，你这是很棒。多加多啊，美女要的。多加多，多有钱的，多有钱的。
1: 我们俩不太好，我这个做这个这个，我这个有点不专注，我好奇，
0: 这个是上车的，我不知道，我想看看，看看他什么特点特点啊？你们这个别说不懂啊？
1: 对
0: 啊，我这个闹事，我这个这样，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哎，我这个啥？这个这个，我什么我啥？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哪个是哪个有其他的？这个真是的。
1: 因为我现在拿的车都上不久了，我习惯的车包它上车都是在我们这个车里干的，然后我车库啊，
0: 对，在外地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师傅的原谅，我们帮你修复。现在我们的原谅，我们的原谅就看你是自己进去的，怎么样的？哎，我是不了解。
1: 再教一次，哎，修行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的原谅。
0: 他是说修行，我们的原谅要走修复。
1: 明白。
0: 他有吗？
1: Thank you.

0: 们小时候也有这个小段啊，小时候干的苦的呀。
1: 对。
0: 另外呢，干工作来说就有别坏处，
1: 因为坏处就
0: 是有钱可能还能挣钱。
1: 对。
0: 如果我都干社会银行，你俩都干公司，
1: 因为
0: 我有钱了。
1: 公司太好了，
0: 对，
1: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
0: 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
1: 个，你看这个，你
0: 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
1: 你看这
0: 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

你在国小，你到你老。

0: 都出街嘛，你阿都出唔到
1: 街。系啊系啊。
0: 我
1: 出街都系拍紧嘅。
0: 我嗰时系唔习惯，我一时又做妈妈，要做工啊，要拉住做工。

除了架这个架这个老光头，那个是烧他水管线的，你要是架住我那边怎么烧？你拿手机来做吗？你保点毒啊！我那个打开的时候，你不要动。我不要包，但是怎么带你去？别夸他，知道吗？真的是。

0: 会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注意听，想要让你自己以后吃老的生活，别得到期待，别脑部退化那么严重的，咱这项东西你赶紧就买回去，如果有不清楚不明了，山脚边的主人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的帮您做好。中央时代，我比如今麦甲恁进广告，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项好困好四季，不但会用互你生存睡眠，佫会用帮助你四季卖安尼退化，并无超时。
1: 我先讲者，因为我困的时嘛，唔是爱食。从困眠上来的方式就看嘛，咱有诶讲话难以入睡时，就是你做一凌晨，而且做二十分钟，挂掉之后我就困去，这就是失眠啦。爱食第二无法。好睡，就是你困有困去哦。你讲我做了五分钟就困去啊？
0: 对对，
1: 结果嘞，困去，你平平安。
0: 哦，够平安，
1: 这个。对，还有无法好睡时嘞。
0: 嗯。
1: 你一暝一边忙一边忙，人家拖尿班有会记，有你袂记哩。你第二天困起来，你敢办？你
0: 无精神性啊！
1: 你没有在睡啊？
0: 对哦。
1: 我这有时候无法好睡时，第三有时候睡眠中断时嘞。
0: 嗯。
1: 他们说睡眠中断，你困到一半一暝起来放尿超过两盖以上，三盖、四盖、五盖、六盖。
0: 哦，
1: 只要超过两盖，黑拢是睡眠中断。
0: 是，
1: 困到一半起来，啊，就起来。
0: 哎呦，
1: 一点钟叫你起来一盖，你敢有法度深层睡眠？
0: 无法度啦，
1: 这就是失眠啊啦。
0: 对哦，
1: 有的人是更加严重哦，迄个住公寓大楼的哇，楼顶尖落去啊，
0: 哇，
1: 外口够飞一个。
0: 还小一寡一点点的声音就起床的。
1: 为什么你会安尼？因为你无进入深层睡眠呐、啊，
0: 对哦、
1: 你听好吧。九二月时我去地震，我第二天才知影地震。
0: 啊！九二迄当初我不细汉呢。
1: 对啊，迄囡仔在困咧咧咧。
0: 啊，你啊，
1: 地震啊，你搁唔走，伊就困去啊，你知道？
0: 对对对。
1: 啊，你咧，你唔是啊？你个楼卡关门，你搁是地震走出来，规条路，干你一个走出来尔啦。
0: 啊，骨卡恐怖，有诶是安那，倒伫咧眠床头壳戆戆死，当作即卖有咧地震，根本无地震。
1: 其实呢，干那你个头壳内底这地震，上尾啊一现，我说清晨清醒时。天还没光，八点就精神啊、你看他要怎
0: 样啊？
1: 对啊，要去对啦，他说我来去运动啊。娘喂，你现在三点在路开车就有两款人，对面没睡跟你们出嘴
0: 啊，不然就是吃多
1: 的，你真的是找死不好出来。
0: 真的、
1: 啊，你说到三八的透早三点去运动，别太疼啊，那种睡不起。
0: 对对对对，
1: 我都困到头像我的脑筋啊，连我都困不着，过来又加困一下。
0: 哎呀，
1: 八点起来困未起，你赶紧的来吃，因为这些拢所做，咱都讲个睡眠障碍。
0: 对，
1: 你只要吃，我你头壳会当放松，能进入咱个深层的睡眠。因为内底有三种，咱讲睡眠三生态。
0: 睡眠三生态哦，
1: 酵母生态啊，谷维素加伽马氨基丁酸，尤其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对个困眠、安神、电脑，
0: 对，
1: 就是神经交叉神经来给你做一个。安定，让你困得起的，会交感神经，让你说困得起。但是你会记得哦，吃落了后要困，麻烦你把电话装静掉。
0: 对，关暗
1: 我嘛呢。我头头说一个，伊讲我拢习惯开电话，不管你失眠，
0: 不
1: 管你，不管你连吃安眠药拢未好。
0: 会啊，讲讲讲，你安尼就无退黑激素走出来啊。
1: 你根本就未困呢嘛。
0: 对对。
1: 你就两条路用棍啊，棒我戆啊，是弄病啦。你用一种昏气啦，你反正有什么根，你就是未爱困。
0: 对。
1: 我第二，咱内底除了讲。我你好困内底有天麻甲藏红花，
0: 天麻甲藏红花，
1: 怕痛你脑内底又上十个会更无啊，来怕痛应用才上会搞，
0: 是，
1: 你才未继续退化。
0: 是，
1: 如果我食咩药，总爱个食你好困，我甲你讲嘛，因为你甲你脑内底怕痛，你看神经脉脑中风过无？
0: 嗯，
1: 神经脉脑出血过无？你需要就是天麻甲咱来藏红花，
0: 是，
1: 我搁再来来做 PS， 全世界上强的磷脂质稀释。这 PS 就是咧预防失智，
0: 是
1: 来的初期。
0: 哦，初期哦。
1: 我讲一届哦，日本是用的初期第一期的失智痴呆治疗。
0: 你啊，第二期的就无啊多啊。
1: 这个无药啊啦。
0: 嗯。
1: 我但是你那知你是初期啊、二期啊、三期。
0: 唔知啊。
1: 好好啊，人来吃麦，还你吃你初期，你就变未变二期，未变三期啊啦。
0: 是。
1: 我安尼听好无？所以 PS 都加上。 脑黄金的软磷脂啊，或者脑黄金啦、啊，啊那种天花跟蛋黄花，给你带入去脑，不但让你困得去哦，搁把你脑滋养了后，你自然会当活化。你走路都别搞搞偏啊啦！
0: 莫怪今麦这个产品叫做好困好记忆，
1: 好困你叫好记忆啦。
0: 对哦，
1: 没啦，
0: 你今麦记忆不好，你就爱来吃。
1: 你就是
0: 歹眠、歹困的、搞眠梦的，常常咧起来杂夹便所的。
1: 是，
0: 这你拢爱在做使用。
1: 对哦，
0: 啊，这使用方法咱就简单的。
1: 你困才吃一盖两粒。
0: 对哦，
1: 啊，你有吃安眠药这两剂，你就做伙吃，吃完你就去倒咧就好啊。
0: 哦，会用家你安眠药啊做伙
1: 吃。可以一起吃。
0: 啊，我要安怎了解讲我当时会用两条我的安眠药啊？
1: 来，我跟你讲，较早有咧吃安眠药这两剂，你赶快两粒的安眠药这两剂，你较早先困四点钟的。
0: 对。
1: 你家的好困好记住哦，你豆豆啊，只会四点钟，拖到五点钟，拖到六点钟，连困到七点钟啊。你安眠药四粒，你就会使豆豆啊了嘛。
0: 哦。
1: 你较早吃四粒，只会困三点钟、四点钟的。
0: 嗯。
1: 大家做伙吃，连困到七点钟。
0: 是。
1: 啊，无你无失眠，你唔那加困咧一两点钟，有偌爽。
0: 对啊，我就真正嘛，倒在面床就一困，阮爸讲困得敢那死人
1: 啊！还有几个少年
0: 啊，
1: 无烦无恼做做嘛。这个只有在这老的当中，你又收书也又说嘛，哪怕我们是两面闹得退化，不怪你困不起啊。
0: 对，我知道。
1: 我的好困好记忆啊。
0: 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装，第二盒就是讲，给咱的洗澡跟使用一个月份。
1: 是。
0: 哦，外口拢介绍三千八一盒。
1: 有对，三千八真辛苦在卖哦。三千八是三十粒哦。
0: 哦，三十粒咩？三千八哦。
1: 三千八是三十粒，十五公分的哦。哦，
0: 你外口遐雄哦。
1: 那是医生雄，不是我雄，歹势哦。我是趁加工钱，同款的物件，我还用下你六十粒。你在医生遐就是三十粒。
0: 啊，那要六十粒，你就爱开七千
1: 啦。两边两盒。
0: 系啊。
1: 十五公你就搁等下回诊啊。
0: 有。
1: 诶，所以伊是卖你三十粒的三千八哈。
0: 啊，别嘛，咱这边遐贵啦。
1: 诶。
0: 咱拢互恁六十粒的啦。
1: 是。
0: 罐直接给您用在3500块，
2: 哦，安尼就差足多啊，呢，
0: 比差多
1: 六分之一的计较啦，
0: 是哦，3500块，可能让您摕到三盒，吃三个月份。啊啦，本身你较早就买过吼，咱这好困好记的阿爸吼，顶管负责细细粒的这话牛的，哦，你帮助人困眠的，咱洗澡比如你去买两组的，六罐7000块。不加送你一罐，第二期七罐，优待7000块。那有需要的，转到电话您紧张联络。来，你好。
1: 好，
3: 哎，
0: 嘿，张太太你好。
3: 嘿，阿弟，妈咧咧，补过
0: 来，你稍等咧哦吼，其他产品咱出个啥做？
1: 你要抽产品，表示阿达妈无退货。
0: 对，
1: 哎，假货也要买啦。
0: 我代表讲，咱的产品是
1: 有效啊，
0: 有效的。
1: 对哦，系啊。
0: 是多少票才会继续来买？
1: 是。
0: 啊，咱各上主要的，今日甲恁推荐介绍阿伯阿妈，你只要困眠困无好，咱先不管头壳即马有退货无退货，你只要想讲我困拢困无好。冰来冰去，敢那一个咸鱼啊，伫咧冰箱诶，
1: 困袂落眠呐。
0: 互你老伴伫咧骂讲，啊，你若要安尼冰哦，去客厅冰呐。我伫我诶面床顶边安尼冰啊。
1: 你著困，我嘛袂困
0: 哦。对啊。哦啊，甚至讲哦，你即卖哦，有咧食一寡三高诶药啊，食安眠药啊，食镇定剂。
2: 是。
0: 恁怀疑啊，好困好弟弟，你著是甲买当去做使用。
1: 自律神经哦，你会当较协调咧啦。
0: 是。你会去找医生看遮诶神经科。就代表讲你已经有意识，家己已经脑部无好诶，
2: 就拢在退化，
0: 你就爱来配咧食，
2: 是，
0: 互你诶这个西药诶问题。安眠药的问题，互你愈吃愈少。
1: 过一项哦，你常常感觉是讲起来奇奇的，叫的拢叫的。
0: 嘿，
1: 哦啊，是讲你听到感觉头壳嗡嗡的，
0: 是，
1: 你真正就是脑退化，你要注意哦，你若嗡嗡啊，你老天拨落来就不快人
0: 啊。啊，这不是干恁中的家吃呢？
1: 嗯，
0: 恁家的少年哪讲伤过操劳哦？
1: 嗯，
0: 你看伊咧做代志，常常咧无头绪，吃人吃的辣的，甚至讲哎。不啊，爸，我等下要冲啥？要去的。
1: 嗯，
0: 这你就要赶紧赶紧找少年来报啊。
1: 嗯，
0: 因为新冠病毒这种物件，
1: 你当初
2: 脑雾
0: 丢，攻击着咱的脑部啊。
2: 是。
0: 哦，所以讲即卖愈来愈少年化，脑部退化的问题。阿边嘛，好困好记的，今日这是有限做数的。啊，恁若有需要的，趁即卖三盒三个月份，又在3500块。 多多直接给您吃七个月份，七罐优待七千块，内底只系成分，全数是朋友免烦恼，伊拢会用做使用。哦，啊，这大人囡啊，哦，就是少年的啦，卖讲囡啊，
1: 小朋友也可以吃啊。
0: 小朋友几岁能吃？
1: 如果你说八岁以上读国小的，可以吃啊。
0: 是哦。
1: 对啊，可以脑波快，又比别人较紧啊，吃一粒啊，吼。
0: 你好，哎，你好，林花姨。
1: 哎，哎，你先讲，
0: 你先讲，
1: 嘿。
3: 我，
1: 正
3: 讲，会考卡多啊，会当吃，会当
1: 吃。哎，会考卡多爱当吃，咱卖回退化。
3: 啊，那个。
1: 以防不用哎，你就一盖一粒都带。哎，哎，是讲一天吃两粒，赶快要困再吃，你会感觉困眠会比较好哦。
0: 你讲岁数，岁数较大啊？
1: 我唔知你讲较大是偌大。
3: 我
1: 几岁为主？你
0: 几岁为主诶？你几岁为主诶？哦，安尼真大哦。
1: 那嘛，还好啦，人生初熟才开始嘛。
0: 今一五呢，今二岁，八十七的呢。
1: 八十七岁，
0: 对啊。
1: 哦，八十七岁，还做了目标是你有个基本面，是不可以吃啊？我那边闹卖退化，可以用什么？
0: 你
1: 就
0: 吃两粒啦。
1: 哎，你滚在家，哎，你滚在家哈。好，谢谢你。
0: 你到我被暗黄路。
1: 你还多多啊？最多哎，最
0: 多，
1: 最多不用
0: 哈。
1: 赶快再滚在家哈。
0: 好，赶快来。
1: 然后对着吃的怎么吃啊？
0: 来，你好。
3: 哦，
0: 嘿，苏云阿姨。
3: 嘿，你
0: 我
3: 如
0: 多了。你爱多
1: 多
0: 最
1: 多。
3: 多
0: 多。好，多多，我把你顶起起来哈。好，谢谢你。来，我云阿姨你好。
3: 哎，阿如啊。
0: 嘿，是。
3: 我平做最多，
0: 好最多的无问题哈。
3: 你莫保证看讲我这拢食困了，第二班第二班起来有效果。
1: 啊，梦要有准无啦？
0: 梦要有准没
1: 有？
0: 无
1: 啦，你讲我讲有准无？啊，无你以前你讲梦安怎，无梦啊啦？
0: 对，你要食这個，啊，让你较困较入眠，就
1: 袂再食，
0: 就袂安尼搞眠梦啊。
3: 一
0: 日
3: 放
0: 一日
3: 放，
0: 啊！
3: 那
0: 起来
3: 放
0: 着了，搁
3: 困
0: 搁忙。
1: 哎呦，
0: 啊！你困
1: 到足忝
0: 的呢。
1: 啊！你又无得困啊？
3: 啊！你
1: 会用的吼。爱食，你爱食两粒哦，要困才食哈。
3: 哦。
1: 哦，啊！你脑波正常啦。
0: 啊！最后呢，给你登记起来啊哈。
3: 好。
0: 哦，好，谢谢。
1: 老公，忙未顺利，我就跟你讲，你唔
0: 好食。
1: 我咧，你唔好食，继续忙。啊！你忙爱卡电话跟我讲，我就阿公跟你讲。
0: 啊！忙咧不好的哦，愈困愈忝的，你就是来食就对
1: 了。边食边食
0: 边食。来，你好。
4: 你好，
0: 嘿，阿伯你好，我阿
4: 卢，我大
1: 嫂，好大嫂，好，
0: 阿伯要爱大嫂，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哈，好，谢谢你，好，感恩。
1: 今天问我阿伯有在忙不？
0: 忙爱忙准啊。
1: 为什么睡觉会做梦哦？这是我们脑波。脑内底有电，那个脑波不正常。
0: 诶、欸，我讲正经诶，
1: 脑波，
0: 我有时阵是讲哦，但拢无啥物代志会用做诶话哦，叫我困，我困十二点钟我嘛可以。但是愈困真正起来哦愈忝。
1: 越累啊，因为只要四度睡眠，你伤整列身体嘛是无定。
0: 困伤长嘛袂用诶。
1: 对啊。
0: 困伤短嘛袂用
1: 诶。
0: 拄拄啊好七点钟。七个钟头。
1: 七个小时里面有五个小时是深度睡眠就够了啦。
0: 对
1: 哦。就够了啦。
0: 对吼、哦。啊，别爱咱洗澡，比如恁家己脚快手快哦吼，来你好。喂，金坤阿姨。这个电话派去啊！伊电话，因家电话挂未去修理。
1: 电话派去啊！
0: 伊前几张卡电话来。
1: 那因着水的关系来款吧，
0: 那么
1: 无落雨的
0: 啊。哦，啊，咱洗澡，比如那有需要的电话，恁只紧甲敲，0800710023 0800710023。不管你是困袂落眠的，还是讲困袂一直搞病梦的。常常起来放尿走便所的这种咱拢总会用做使用。脑波开始有一挂未记的，未记东未记西，哦，你就赶紧来吃两粒，哦，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对。好，大嫂的我给你登记哦，哈。
1: 要困才吃，吃两粒无？要困才吃，哈。
0: 好，谢谢你，好，感恩哦，哈。咱金坤阿姨爱大嫂的，
1: 上第一件。我看来就是你一 明明对我困起来哦，一坐就碰硬哦，一坐落哦，例如我开始打瞌睡啊，
2: 哦，
1: 那就是脑部缺氧，
2: 嗯嗯嗯，
1: 哦，你也是讲脑部缺氧，我这高雄林车高山症呢，这东西你脑部营养不够，
2: 嗯 嗯， 嗯，
1: 你落来再来参加讲的，啊，小朋友我讲你回家。一个月吼，一两万块咧开咧红补习，白白开遐个钱，人讲考第一名，伊安怎考拢六十分？你就欢喜。
2: 为啥呢？为啥你家己个囡仔记住老师咧讲的，明明全班老师讲的一模一样的，人就发到考第一名。
1: 你也想？
2: 啊，伊就爱掉钱买。
1: 其实不正常。
2: 对啊，
1: 你看，你请关键啊，
2: 嗯嗯，
1: 他是九月三号，他就是他们班里面
2: 上
1: 老的，
2: 是
1: 啊，你那是迄个班内底八月三十的，
2: 对，
1: 你都慢慢见一年，你的脑波发育慢一年，你的心管慢慢一年，啊，你的科技一定嘛差异啊，
2: 嗯，
1: 所以今仔囡仔咧教就是讲放手，脑波发育比别人较紧，
2: 嗯嗯嗯嗯，
1: 你要传达脑神经传达比别人较紧，
2: 啊，你
1: 欢迎就较紧啊，
2: 对，
1: 你细人一岁，但是你欢迎。比人加一年，你当然嘛较紧。
2: 对啊。
1: 你叫恁到读三年去学迄啰，一年啊，我靠，那么简单，一加一。啊，你读幼稚园的，你加一加一。
2: 伊个数无。
1: 伊连
2: 大无。
1: 伊连波波摸都阿袂会咧一加一。
2: 丢啊！
1: 啊，所以回脑波发育较紧，爱管的囡仔，八岁以上是一颗钟。
2: 哦，八岁以上。
1: 对。啊，是恁家会发育迟缓的啦。
2: 嗯。
1: 刚刚哎，要叫爸爸妈妈过来要帮喂啦。
2: 有生出来先天大啦。
1: 啊，迄就是脑波发育慢，高山人讲一句啊，大只鸡慢啼呀。我跟你讲，你爱抬，我都未啼呀。你要给他营养，他才会发育。
2: 对
1: 哦，这就是脑波营养。
2: 活化咱的脑细胞。
1: 一次一颗。
2: 对，来，你好。
3: 喂，你好。
2: 对。
3: 快大坐诶。
2: 好，咱林太太遐大坐诶，我跟你登记哦。
1: 妈妈要困在家哦，哈。
3: 啊，要困个几粒？
2: 两粒。
1: 嘿，啊，食完配茶，你就会再去倒嘞啊，吼。
3: 嘿，
1: 我咧较好困吼。
2: 安尼知吼，
3: 我口渴我了。
2: 哦。安尼就是食两粒吧。
1: 嘿，好咧，阿丹妈妈退化较健康吼。
3: 两粒
1: 吼。嘿，
2: 两粒吼。
1: 好，谢谢，
2: 谢谢。
1: 我咧口渴，我无镜头，无食安眠药，就会晓坐啊食啦。
2: 对啊，大多的，大多的。
1: 而且无咧食安眠药，九十几岁，他都爱大姐嘛是八十几岁啊。
2: 八十七。
1: 身体健康，我讲我健康会使食无？要不你吃啊，你今天吃安眠药正常，这个半暝在烦恼。
2: 因为今麦要吃百二，足简单的啊。
1: 真的啊，但是百二你那是爱人看。
2: 安尼有惨吗？
1: 百二那是住伫个疗养院。
2: 我嘛无爱百二。
1: 对啊，你想要百二，在你过迄个嘛无想要百二。
2: 对。
1: 因为伊个卖出来一个月七万块。
2: 对。
1: 是啊嘛。
2: 家人期待吼，全家拢取消啊，拢无用去查。
1: 大家走了了。
2: 对。好，所以一直家己过好。
1: 是。
2: 播的问题交予司机，若有需要的专线电话做恁个联络，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这首歌叫做《三分缘七分命》，来大家共同做伙收听。

0: 是交好朋友啊，要爱恁家己赶紧发啊无吼，数量无多啊，数量真正无多啊。来你好，
1: 来来大哥，
0: 喂你好，喂
2: 喂。
0: 喂，嘿，有听到，有听到啊！
2: 我来讲哈，
0: 嘿，你讲，
2: 我千万在这挂布。
0: 那你小班的吼，坐卡边啊，帮你做服务吼，因为讲到其他的产品问题，啊，不要紧，咱坐卡边啊嘛，有咱阿东、阿坤、阿奇电话边啊，听候咱徐总朋友的电话来临，啊，要来卡就是卡咱这支专线电话就无问题啊。好啊，咱因为这款这项产品，部长嘛有讲，品号无对家。啊，这数量完咱就是结束，而且有可能这项产品嘛，以后面临的就是一年卖一届。
3: 成本太重啦。
0: 成本重，人讲内底西藏藏红花、天麻、睡眠三生态、TS、伽巴，哦，这物件拢是要针对着讲用天然的来活化着咱的脑部。过来上重要的，会让你困的入眠，眠啊有法度困落去，会让你困到隔天讲清气神是八点的，你就较免烦恼讲你的脑部退化，你会得到痴呆这个问题啊。啊，你若讲今仔有初期的，哦，你赶紧来做使用哦。你若拖到以后后壁变二级、三级的，歹势，这新鲜来嘛无法度救啊。哦，啊，咱洗澡不再使用方法，就简单嘞。你困就是咱个吃两粒就可以啊。
3: 是。
0: 趁即马甲恁做油菜，三罐一组，吃三个月份，油菜三千五百克。大组的就送恁一罐，原本六罐，即马变七罐，加一罐互恁，七罐甲恁油菜七千块。恁那人要八岁开始就咱甲做补充，一粒就可以啊。年长诶，少年朋友三四十岁，常常咧无操心，拄着这个新冠病毒诶，有伤着咱诶脑部，产生后遗症脑雾诶，拢总甲食两粒。有咧食安眠药，食镇定剂，吼、哦，你会用加做会使用。等到你以后讲，我最近有咧食咱这项产品，加你安眠药咧食时阵，困眠愈来愈长啊，咱就用甲咱这个安眠药。镇定剂，甲粘掉啊，两粒变一粒，一粒变半粒，半粒以后你就拢能吃啊。哦，这就是要帮助恁的脑部的问题。啊，要爱洗澡，比如家己电话边个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稍等下啦，准备落线下班，啊，唔通甲咱放袂记哦。暗时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咱有主持节目，包括中昼，咱是十二点进行甲下晡两点的节目。好，那过来礼拜日快乐的假期，礼拜日咱凤上头俱乐部是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好康的。这麻烦咱的时间要甲锁定好条，无清楚、无明了，拢总卡咱的这支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感谢咱许多好朋友的收听，大家赶紧来讲一声再见，拜拜哦。
3: 拜。
4: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非常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来月二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张定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好漂亮啊、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大连广播电台。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税利息，予以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7。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咱蒋家七代当穷宋之兵，专名是蒋家七代当穷下草人宋林之兵。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小吃，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5: 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书出版，台历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身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自重，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2599-2699-2699，外观区请接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当初中国时代有出真侪老人，伊当时祖国有出一个真有名的宰相，叫做关公。关公伊当初甲几个宰相，拢是刀剑来一手所制作来。关公伊甲刀剑来两个人是真好朋友。刀剑来真疼惜关公，关公本来真尊敬刀剑来。所以关公又讲一句话，伊讲先我者父母。第二者道上噶，关公甲道上噶，因两个人自少年就是真好朋友啊。关公伊做家庭是真善巧，道上噶伊个家庭是真好过。两个人捌帮助做生意，所赚的钱关公拢分较济。有人就叫道上噶分一半人，做生意所赚的钱爱公家分，一个人分一半，安尼叫公平，安尼叫对。高秀啊，伊就讲，关公伊家庭是较善巧，较需要钱，所以伊要分较济哩，这是正常。高秀啊，伊这款的度量是几个人做得到？关公甲高秀啊，两个人拢真认真读书。高秀啊，伊爱听做官，因为伊的学问有若真好，伊才得到皇上、周襄王的宠爱。周襄王伊有两个囝，大太子名叫做周，周公的周；二太子。伊个名叫做小姐，高叔啊，伊知影关公个才华比伊较悬，一直拢无出门。伊为着要牵成朋友，伊就甲周襄王推荐。周襄王看到关公一表人才，佮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讲着话句不是二字，出手是先将。周襄王伊是真欢喜，就叫大太子带关公做老师，啊二太子带高叔啊做老师。这个时阵的周襄王，伊在处理代志，有时真无分寸，拢凭着家己的喜怒哀乐在处理代志。文武大臣真侪人不满皇上的做法，可是拢唔敢讲话。关公甲刀叔啊，一个叫大太子去苛刻伊的父王，啊一个叫二太子去苛刻伊的父王。结果大太子甲二太子拢去了皇帝拍。皇帝唔听人苛刻，认为伊是家己对。老叔啊，伊看到皇帝的做法，免外久国家就会败乱。皇帝佫一味在高行独乱。老叔啊，伊只好苛刻二太子，暂停异国。关公伊保护大太子，暂停六国，真是无外久，周襄王被人暗杀啦。一个国家无国王，军将是如此一定败乱。大太子伊赶紧要返来做皇帝，啊二太子伊嘛赶紧要返来做皇帝。关公甲曹操啊，因两个人各人挂各人的兵马，一个保护大太子，啊一个保护二太子，各护己处。两队的兵马相拄啊，关公伊就甲曹操啊讲：皇帝大兵，皇帝有应该爱予大太子兵资。曹操啊伊就讲：啊大太子无二太子遐尼精明。皇帝应该要让二太子来管，伊才是较好。两个军务各负己责，对家己的主人拢真尽忠。关公甲刀叔啊，因两个人是好朋友，因两个人并无命令兵士来相杀。关公伊虽然是读书人，不过又练了一手的好功夫，可以讲是文武全才。关公伊的兵法是一流的。关公伊坐椅要离开。伊行出差不多一百步的时阵，关公忽然间翻身，伊的身手真好，开箭对对对射着二太子啊！二太子伊哀一声，都是扑下面啊！刀削啊，伊要阻挡也已经来不及啊！关公伊就命令兵士撤退，袂使追杀刀削啊！关公走了后，刀削啊赶紧来扶二太子。二太子解密话，原来迄支箭真拄好，射伫一块铁块那里。二太子知影关公的计划是逼迫传扬，惊伊开第二箭，所以决心将箭倒落。关公伊走了后，高叔啊，伊命令兵士连夜赶路，用走的大将赶返去齐国，下北都大将做皇帝。关公伊想讲二太子中箭死去啊，皇帝一定是大太子接，所以就用行的慢慢啊返去北都。因当去到国都的时阵，才知影二太子伫三天前已经登基做皇帝啊，城门拢锁掉了。
7: 关公甲大太子只有骨头上，攻击落骨。二太子做皇帝了后，也就是接行宫。二太子一件唔甘愿，伊想要报一己之仇。一己之仇，这个变故就是对家来。二太子接行宫，伊派武将统领大兵来到洛国，要掠大太子甲关公。包叔啊，伊就赶紧交代统兵的武将讲，爱掠我，功劳较大。尤其关公这个人，若是掠我，等起哦，皇上报一己之仇。皇上也真欢喜，通兵的大将军伊来到洛国了后，洛国因为国家真小，唔敢即是结国，只好将大太子甲关公交出来。大将军将关公掠返来了后，包叔啊，伊赶紧入宫见国王啊。包叔啊，伊甲二太子讲，恭喜皇上得到一个宰相在，若是关公要做宰相，将来结国一定兵强马壮。二太子讲：“我今一日啊，和关公同治下无死，我要报一己之仇，我要杀伊。那按照道理讲，宰相位爱和包叔牙你来做，他会使和关公做。你是大功臣，啊，关公是敌人啊。包叔牙伊讲：皇上，你人差了。一国之君爱有度量，爱会晓秀才。那是论才华，六国之中无一个人会当胜过关公，我嘛不及伊。”皇上爱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何况关公一对大太子尽忠，国父之子，这根本不能忘记。这证明伊是大忠臣。皇上若是宽赦伊，待伊为上，伊一定会真感激伊。因为皇上你度量宽，想将兵薄，将来关公一定为皇上尽量立命。二太子听了后感觉真有道理，但是二太子讲。啊！你将宰相位让给伊，敢毋是真委屈哩？包叔来听听来讲，皇上，大丈夫男子汉爱先人之礼，何况关公伊的才华确实是在我之上。为着国家，我无应该计较官位的大小。到尾啊，关公真是做个宰相，关公伊内心感激包叔啊，所以讲先我者父母，父母者包叔啊。如果以来看到包叔啊这款度量宽、身段边缘的人，找无几个，家己放弃宰相位来养朋友，以心明大义，处处为国家朋友的设想。所以咱俗语是常讲：相识满天下，知音无几个。你心中若还有一个参像包叔啊这款的朋友，安尼就算是真幸福、真福气。俗语搁再讲。君子之交是淡如水，啊，小人之交是知如蜜。那是酒肉朋友、见财忘义的朋友、重色轻友的朋友，卖家也是有开赢。

我开始研究中医中药以外，我真爱研究一寡奇奇怪怪的病症，嘛真爱试验一寡奇奇怪怪的药啊。因为阮老师讲爱求真求实，爱不断的研究。当然有真侪药啊是真好用，但是有哪有真侪药啊无确实。医师记载讲，治酒精、禁烈药、减刺激，随时都来。这本医书我看到这，我真欢喜，这一年煞袂困着。刚才想讲要去倒位摕治酒精，药啊拢是紫红色的较侪，白色的是较少。到尾啊，我伫台中的博雅健康摕到治酒精，我非常的欢喜。唔管价钱贵，都买真多。我内心一直在拍算，买药要去倒位摕。饲料的人是真少，想来想去，就想讲后里有买场，若是去后里的买场体，一定是真多。结果我饲的时阵煞讲天，人无另外想起来。到尾我想讲过买场的人是阿平哥，这都要到到女朋友去讨教他吧。我的女朋友真正伊讨真侪买药回来，但是讨买药的时阵确实是真歹势，尤其是女朋友去讨。他在做的是桂林三龙的秋秋义工，不走。

无人半钱。从迄个时阵开始，我学过想，死空要别人挽出去，爱自杀，我想会过。这种挽出去的方法想会简单，是安怎样才无要公开来召唤灵魂？到尾啊，我请教真侪前辈，有人讲用离骨散，但是离骨散是绝药，所以我唔敢用。第一次看到地球真正烈日，挽出去死啦！试验的结果是无效果。即阵我搁要研究看有较好的方法无，若是研究出来，我也公开给大家做。

0: 详细来进行掌声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病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在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归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做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代的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会感觉真足、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也真好，也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

通请问，你卡拉我未感到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查甫人未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命。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副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塞、腹肚疼。伫这个时阵，赶紧的食养脾滋胃灵，随食随快活，随食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食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食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不分男女家庭，
1: 老乡不如人，香港是我来恭喜你的位，
0: 但是社会闹腾，你叫做苦

是一个人。

另外一处，我读过《指古记》之理啊，讲《指古记》有化字为字的功效，我就赶紧去汉药店买之理啊。我有两个听一杯米酒，用《指古记》就甲放伫内中，但是酒就是酒，经过一礼拜也无变成水。我心中是真心动，就想讲可能是我用了唔对气，还是药啊买了唔对气。医酒记载，讲较早有一个人专门伊在做酒对卖。有一天，有一个囡仔拿一支紫古树的树啊弯，伫做酒的所在去佚佗，无小心有一个树啊叶落伫酒瓮的内中，结果去暗酒煞变成水。我就真好奇，想讲这后摆若是要改酒，就用酒就好啊。酒可能较济嘛，就是，但是到即阵我都无算好用的药啊。刚才有一个名头叫做挂号海天汤，有效果，但是无法度上。

咱人就是正经，每一个人拢有做错代志的时阵。用语讲，基础两代就是正经。今仔我来讲三种人情和小故事。阿明啊，甲阿杰啊，因两个人是怪小计较。阿明啊，因个家庭是真和谐，阿妈个也真和好，真顺爱。阿杰啊，同个同款啊，因阿妈个思想个单纯，思想个小巧。有一天阿杰啊，伊心肝内底想非常计较。伊个阿明啊，怪计较，怪赚钱，唔捌看因阿妈个个关系，到底因有啥物计较？有一天伊就想讲。看下看阿云啊，因到底有啥物计划？阿妈个特别关心，所以阿叔伊就是第二日在做事啊，不时对第二天做头看，做头听。有一次阿叔啊，伊做做头看，伊首先看到阿云啊老母做青色，因为目睭拢无青未过，七层八层，沾到目落涂骹哩，沾到地涂骹，先望都咱望无。伊个时阵，阿明啊老爸就往来斗找，找真久嘛是找无。阿明啊老爸就叫伊媳妇来斗找。这个时阵，伊个媳妇拄好在看两日子，听到四大人在叫，就讲小等一下，我马上来。两日子看好的时阵，因为赶紧再将两日子甲放伫椅下哩，无甲放伫桌下边。这个时阵，阿明啊，我好做工过做得来，目睭做做做椅下就甲坐了。伊煮好两日之前，烧烫烫，一声烫一个，是够功夫。阿明啊，伊个面相是真歹看，伊非常的生气，一股气一直冲出来。伫这个时阵，因某赶紧走来讲阿明啊，是我唔对，我无应该将两日之放伫椅下哩。阿明啊，老母听到安尼，就甲阿明啊讲，阿明啊，恁某无唔对，是阿娘唔对。我若卖将烟搭落伫涂骹，就会发生这款个代志。这个时阵，阿明个老爸有来出声。阿明个老爸讲：“阿明啊，恁妈妈甲恁某拢无唔对，是爸唔对。爸若卖叫恁某来斗找烟，恁某就会双双公公将五日子把放伫椅下哩，伊就会遐放伫桌顶。阿明啊，伫这个时阵，伊想一个准是家己唔对，伊家己要坐椅个时阵，无先看上册。”伊只讲爸阿娘牵手啊，恁拢无唔对，是我家己唔对，是我家己无看上细。来来，咱来食饭。这场个家庭风波不但化掉，反倒转来阁真好气。阿叔来看到这，伊才知影阿妈某会相拍原因，拢是唔认错，偏偏都家己唔对，拢讲对方唔对。空中好朋友，这个小故事对咱有真大个启示。

真多人，伊身体真虚弱，干那一直在食补，但是先补都那补未用。这原因伫什么所在？就是胃肠无好，胃肠有毛病。胃是负责消化，啊肠也是负责吸收。俗语讲，胃肠若坏，身体就歹；胃肠若歹，万病就招来。你甲看，有胃肠病人，身体拢未用，不但面色青黄、三肢劳累，阁无元气，人痛、人酸、人疲劳，不时会感觉脚酸手软。因为胃肠无好，就无元气，无元气就无抵抗力，无抵抗力就会时常感冒，时常感冒就会引起种种的并发症。所以身体越用越强，越长退休，爱对胃肠在先顾。胃肠若是用，有时免食补，干那三顿甲顾好好，身体就会用啊。咱中医医理讲万病归脾土，就是这个道理。较早有一个名医，伊的名叫做李东庆。这个人伊是金元四大家第一派的一个，伊的理论就是万病归脾土，所以伊留落来原因拢是过脾土。各胃肠胃腹，其他的渐渐恢复。那是胃肠不好，好朋友千万唔通拖。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胃肠病，养分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有介绍过真侪养分，希望大家珍惜。

0: 正公狗。
1: 人家讲万地就是地色，地位就是海，万地就招来。水随着个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为什么来用？身体正是健康，无病症。在咱平常时啊，别讲为什么，养殖健灵是上好用的卫生药。平常时会多做病症、痛症，时常会得下身，消化不好，或者是为什么虚寒、胃食好，时常闹在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殖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是袂用，是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拄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着。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正宗个。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个治好，因为歌病是传染，严重的歌病过会烧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鼻歌、气歌、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比较无无求。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无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关、西关，还是脂肪关，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无红、无负担。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无红、无负担的内中，有无红、珍珠甲、蜜桃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最严重的症状。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受过。学会疫情，我好好享受，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肝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补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要食8粒。那是你中肝过肝尔，咱早暗要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化毒，这个时阵咱赶紧要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肺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特别多特别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上面店主要是油站，玉窑二孙要靠我，我今当靠单相亲，幼儿贵入二弟后，我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空二。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资纠纷，免得纸面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银传授三字诀 AC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庭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回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我是飞蛾，大部分人拢会想到飞蛾助手。为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蔬菜市场以外，当初对飞蛾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过八年，罗岗人郭显明到飞蛾去助手，公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飞蛾做助手。1943年一月，将江华甲溪州的助手并入。成为江化县境内唯一的铜手，同时也是台铜的重要股票。
4: 沙拉米林里高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到处拢召集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相信就相信就思考，开力开解不服。观众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不要做个教皇。咱心是积极爱健壮，温是温暖，平安最重要。那是要求平安，不要做个忧心忡忡，平常时不爱精神节俭，这就是个人一直爱忧愁。能行得起快乐，不爱比较自由，不能爱包容，应该爱包容的心，积极切切爱检讨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这样的问题，我来再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家。有一团专门在做慈善事业的大团体，这个大团体就是嘉义兴善团。 这个团体的成员，上至老人，下至囡仔，内中够青年人、老树人啦，因这些人是非常有爱心，因真慈善，因在做慈善事业，因专门在做铺桥、做路工课，尤其是庄稼甲山区，路若是来放弃，还是桥来断去，政府都只是无经费来去做。嘉义行善团，因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因家己拢找时间，主动去铺桥做路，尤其是礼拜日，更加有一挂义工，这义工有学生，有军人，嘛有富人人，因拢利用礼拜日去得到做工，因此因在铺桥做路，速度是真紧，但是做起来品质阁拢真好，因所做好的桥。在嘉义地区，上至少有闹一两百条以上，因所铺过路是不计其数，因家己出钱出力在铺桥做路，造福全民。这款的功德，这款的爱心，真正是功德无量。尤其是少年人、学生囡仔，因拢无去佚佗，因会晓来做这款公益事业。因的精神真正真可嘉，真正是使人钦佩。这些青年人、少年家，因将来的前途一定是如可限量。听讲有真侪少年家，因除了出力到做工以外，因过会欠老爸老母给因的所费，在奉献社会。因向少年，向年轻，或者做活菩萨的工作。这活菩萨的老爸老母。但他看到家己的囝这么捌代志，一定是感觉真欢喜，所以因的身体一定是健康、平安、无代志，因一切拢会真顺利。这个行善团的少年家，但愿恁的精神会当去打动一寡这个爱去做、爱飙车、爱开钱的少年家，安尼咱的社会一定会加添祥和。嘉义行善团，恁的功德无量。我只希望大家，本来会当发心加入今个团体，

内河山这部不足，这部为南湖绝对开始，今天是我的主要山，我的主要山不为南湖，内满河山一起把你一起我是妖魔海山，那他一起我是我牛羊大鱼远在他们在在远我都在在内满河山是东三十三十七十多我叫我来办你办啊一三都一三多十七都叫做莫满初三莫满初三他不出去我是东叫我来办马康是谁呀徐大三口一大三十三一十度那个度一天的名字因为一点为一天的一天不这个在来的一天混着国的作品把它吸引你已经用发布安装的感谢由国的感谢所以叫做发布不足莫满国三发布不足不在我们习惯不懂国人因为是国不准国军他一场换气你敢敢想要超啊他是想要服啊他是这个军都一直是有卡大的话吧你都不要到一直一直的一直的别人你都不是一斤他都不要回干你都不要一斤他就敢帮我管这些问题都对我花时间上但是你卡大不知道你的当中才不会解决你就是说我的坏事之间关系来自反正啊从前面我相信那是你爱听咱这个人大家拢真有信心，真有时间。每一个人拢是对上天上不了的负责。因为大家拢知影，人生难得，咱真正真正在做人可以发挥。但是做人不爱自私，要放弃不管做人大好机会。这是一件事情，就来到人间真实。以后是要做人参考机会，咱关心思考真实多。咱来不着，注定连带，安尼叫风连落。

来自我的

0: 香港。
1: 其实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个人较辛苦。福建人是每天拢爱为家己操劳，也爱照顾囡仔大，也爱温柔体贴来宽慰人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每天为子拢做真苦。有来是也烦恼，无来是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些。十个月一旦上课不下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脚软，会感觉精神紧张、心疲劳。我也做不成，不到成，我是断腿，我是做不完，各种变形欠费。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费。贵不贵？我是因为经费不足，而导致的后果。因为工作的后果，我今年的工资也是这个平均的多少呀？我们平均，过去就是工资给自己付钱，自己做的。那自己不要，自己做什么？有欠费。我今年所谓的自己做，归到不平，那到底？这是叫气劳无功，如果有这样，这是叫欠费，叫遗憾。如果未付过来，不到付的账目，就是互相来责任。如果是互相所有的，就是两道发言，另外就是互相打击，广东互助。

心理法，念经真多，上界供养，上界供养，自我公开就是明慧平心禅，明是依法明，慧是安慧的慧，明了安慧，你做哪位良心？你赶快让小心念法，别让火不离平静中，火多年都在进行全力打算，愿下人成功的就是明慧平心禅。这位讲义书今日的一生当中，使用明慧平心丸，一个治疗古病人的下身，一个治疗带发性，一个治疗古病人的五十不均，降低心肺利用，多精进，多精进，多精进，看过来。

强的夏天倒会起来叫啥动脚家庭名附近雄标香港时代是下起起来的边区起来有完美如加大我的点位控制住一起三你的出去控制住一起三你的出去我也太专门上下不行香港时代明天天天王

我的心。

混着窝摊子来小偷，一起开心财团一浪两混浪，一生人家外我对抗，你破财子不但不如我，不过学历都不算，你稍不准一点五也算算，可是五点五也不好保证该你关五点五不一边当我将，五点五你加上不止三条，你关心难不值当，你马听不了，你的旧的政府打包变得叫好，你今天这是没人干，不可以五点五真正有人加班加厉害，你五点五加旧版的钱不值当，都把它交完给你了，加进矿。我们今天收获一桶大奖，虽然是旧，这十毛钱划不来，一点是国家政府分支都不厉害，交通人员不厉害，金蛋奖旧款便宜在旧，老车你嘛帮帮忙，你嘛唔通用碎命去办卡，那用碎奖金不当是命还债，碎命当是借不到三分之。不到不健康健康，这款的行为不是人做，这款的人也温无爱，这款做法不应该，今天一个财政部不了解，不当安排一下子，咱面对的是钱，咱叫我到这边来。

大声寒流正是有好。好朋友，要做好事，一定爱甲做。上届好的寒流，无妨来负担。即下，阳光、火光、地光，难无一时的作用。有了真正是救人好。无论啥物观音、观音佛，无妨我负担，一定爱甲做一点事。无妨我负担，恰恰有人讲是无妨心心烦。有人讲是无妨烦，无妨我负担，是当心闹心闹心烦烦。对着交流，这边是也当使用无妨我负担落去的治疗。无妨我负担一大四百粒，三千八百块。我的电话：0999123899，0999123899。

把三国时代风云一件事了。伊是一个时髦的正大生，伊叫做时间花老娘，想要为阿斗来打拼啊！正知阿斗是正有才华，正能性，能力方面安怎做，真正好啊！正岳飞接不住啊，连方面见到都是阿斗之类的，我怪人讲。当年玉佩金山花楼，如是阿斗发花家无性命。过来看这阵有只地主不了命，伊老爸老母嘛同款金碧花楼，可是只不了命。因此是有看到，嘛是爱积极积极打命。人较早阿斗毋是无良心，伊对着当年是有那正尊敬，啊这阵不了命。你当然要靠近大人，感情价格放我大人，我那进去是一山大人，铁路大人么？同时我那打不下关系，因只要因下山大人，阿勒因一边不正面，在那边不听，因一下就是一山大人。

减肥。

经历，有到最后的关头，拢实现。人讲不得观察困难，三只腰筋最下关。不管经历是啥，有时做三单是习惯。明知影你用观音做观音，观音观，为何你搁一直观？明知影会过会落会啊会，为何干那一直在吃控制？控制一个无好势，带来状况。其他是做不是好家在，严重的感染都有其他在。明知影腰子无好就生尿病，干那控制会很不舒服，有人因此

车向前运行的话，三米空中高速度，三米空中高速度，以空中的移动向前，以空中的自由向前，三米空中是加点高速，是加点来，是也点高速度。之前我是点来的，是点不通的，他就怕我的意思，就加那个速度，一直向前。你有听到声，有看到影，这拢是透过空中传播的。咱就是空中接触的，咱就是空中经历的经历。所以我接触的开头，拢会讲空中的好处是好，这是透过空中的传播，啊，达到心安，达到无错。你若经历气密的款，所以叫做空中传播。咱是空中。咱一旦可用电话互相联络、互相问候、互相关照、互相鼓励。几年来，我是做空中的好朋友，关照支持的真多真多。我所一旦负担，就是做负担的节目，做负担的事情，提供我的专业，提供资历、地理、甲实力，公开我真真正正。真正有功效的养分，那是无经过试验，不再试验；无经过检验，不再检验养分，我就是去公开。因为咱人的发动是试验台，咱的中药甲青草药是千千万万支，咱只要选上盖一头，上盖无功效，上盖无副作用，安尼就试验就好啊。咱是免疫习惯。咱嘛唔免发作去做试验台，那是身体上都有健康病，都有渐渐的所在，只管去，定会找下。需要他医疗，我拢会帮。

0: 走。
1: 咱人一生上海听的就是本来种，第一种就是钱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大变事业。第三种就是钱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一生若是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钱破病就好啊。但是人的风机破病，都会使咱有抵抗力。姜大是七代有师传承，研究不再研究，未来就是不提出有智力的来，不是当中下作保护体、人心、灵知加实验代。但是用这些理由来，各种比较包装、包装化成的酸辣粉，天然的一家店 B1、B2、B6、B11，安尼就变成万年过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寡以上多好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不会生贵气。就安尼，阮就用以前所讲的药材，进行减大七代当中林志坚来互人靠本事做茶饮，互咱饮出的健康。天然是消消病症，咱只要将用37cc的当中酸枝精，再泡500cc的滚水，滚茶加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数。当中林志坚一罐200cc， 2200块，咱一天要再泡37cc， 一罐200cc， 多会当泡20天，咱入朋友。伊那老人尽早来使用，人家讲礼物丢丢，以防富贵不着。即阵伊那是有需要，便宜下来，用白费上到不穷。但是再贵贵轻微，买一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加爱护，多谢。现在出来，安详心之心，服务电话0999-123。0899-123-2899

0: 针对水库填抛和河水排放的管制，那个河水是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2号，那个河水是台北市2799大关区这个淡季，另外一个什么的关键拢是通淡季季1239淡季季1239空中好过日，咱做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爸爸爸爸，你唱歌唱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好开心啊！88.7花莲广播电台。
2: 咱香港七代三雄雄之间，今年是香港七代三雄海盗林雄连之间。三雄海盗不合别是雄哥的，会当英雄连之间，林雄是大炮之王，会当发起预防感冒。灵芝现在是珍贵的天然主家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三雄雄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当然是看见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雄之间一大罐2200块，一袋37片烟之间，十套500cc的烟灰水做代烟，咱的身体会加持续，听有精神，听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

0: 若你会玩，用我的脚踏电玩，请上脚踏馆电池或电玩了。想是对脚踏馆的水晶，因为这里有爱穿越风水奇遇之光。电玩的龙点不明显，其中传说的龙体高几多少人？虽然全不是，有传说多不可怕。所以这里水晶宇宙光彩，我是想用来增加观赏的精度，加进去。有些程度来的细节，还有呢，你有抓住。
1: 小乔有抓住，阿拉斯、维亚斯、萨里斯，他都用了一路发蓝，自己的副车子，主人都学过来耍牌子。一般都是一般是这样，一个学过来是阿赞、阿卡赞子，都是阿莫等人。

重要准时拍电上车，在台收听大型的赛事节目。台视节目是由这个通道公司制作，阿斌现场主持合作。我公司的赛事主位李高林、张万汉克、李高林、张万汉克。这是在我们的广播中心卡超前加透露，跟着昨天晚上我们是一家公司一起去搞

三个小动物先吃一片的话，我马上喝掉，所以很爽快。我从新月房这边走到了过那晚，那里蔡大哥很搞的不听的高兴，我脑变脱掉，来，就为了听，就为了变脱掉了。

Thank you.

所以公布呢进入月了哈，今年都聊得来，我今天就上恁讲一支大哥大，哈哈哈哈。哎，这歌是平常三十天可以唱的歌，这是三年的歌啦哈。歌呢进入月了，可能嘛是要进入月，啊进入月爱有条件呢，啊佮袂再想贪心呢，可是呢，佮再恁个公司的过分，老板又发脾气是袂啦。我佮再有一个气质啦。啊，这个有怎样长那种分呢？有一天哦，无意间在新芽，站伊一个新茶啊，甲这乞丐讲哦，啊，你那新茶啊，你出个村里，应该有摕袂了的一千块。你出村里，新茶啊摕出来一千块，出个村里都有一千块，实在出村里都要摕一千块。这新茶呢，啊，这个工作啊，这在新芽。一个离开啊，这个交代是，但是你若要开这钱，这钱底下一定要办户口，安尼，哦，啊无你提这钱，因为一瞬间化作财富啊。哦，这个乞丐就是不乞丐兄弟啊，工作这钱也都无必要哦，伊这个厝去看卖，厝个存入钱底啊，真正有一条纸摕出来一千块，厝个存入里都一千块，多安尼提几枚。规个厝金提有到就一千块啦，提到天光哦，隔间巴肚枵啦，隔间巴肚枵，伊想要买两块胖来食，想想的，在心也有交代，讲你若要买物件，开着钱，这个钱得爱当起杀，特别当去提啊，啊无你提一只，下一千块全部拢会瞬间化作乌有，伊想想安尼一千块无够，卖只乌枵巴肚，两块胖卖只，恁来一个，搁安尼提，多提三年三年。卖讲像厝金啦，连外口也拢一千块，只要伊提钱拢有够伊做几多几下代志啊，甚至买厝嘛无问题，生活拢无挑战性。但是伊愈来愈赚，愈来愈要，平时就无爱滴，连遐两多趟就无爱滴，这也消失。因为只要讲伊来遐趟，只开一下，这个钱底下就变做少，这两千块，贪心。所以啊，爱带你带的是这个事情啊，是你心中千万话都可以做的不是发生，那这是人的心，但是呢，这是一个简单的，哈哈，的做事分析，但是不能打不住的分析，这就是他是克服不怕克，他们迎接不安全，不要拿变成一个，哈哈哈，这样对不起啊。我话有事，第二次我就唔多事，通常咧，好难哦。啊，做好就好，做收银就好，身体健康嘅重要啊。我话身体好啲啊，啊，你带我唔想好啲啊，啊，我啲嘢全部都放过啦。从细个就家，台湾第一名，第二名啊，你只能下辛苦啊，是云南嘅苦干，我爸爸就去啦。现金啦，哦，当然是台湾嚟啦，哈哈哈。但系都算啦，如果台湾政府也能够做呢，哦。来，叫大家拢健康点啦，是啦吼，到年咧做拢休困啦吼，不然去台里高压的钱，哈哈，这个比较台湾的经济吼，啊，叫你看看台湾是了解。以前感谢大家收听啊，阿斌甲咱主持，今日时间过真愉快，今日10月3号，今日拜六，五日加加八月二三吼，明日拜加拜六下晡时啊，4点到6点，大斌，咱伫空中欢喜来斗阵，这是咱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由着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福，但这个是当然有唱，把咱赞助啦。啊，今日在时啊，无两点钟吼，透早8点进入到10点，爱晡时啊，咱是4点到6点，大斌的空中咱。咱来关心国内外新闻消息吼，啊，听好听的歌曲，啊，做一个斗阵，互相来做伴，安尼日子就无聊，做一个热闹好做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电话电话，咱今天的电话是2500055255500。因为当中你在做你真好事吼，啊，是个大厨做了宾馆，啊那你确定要做，你就买一个铺台哥，啊头前爱加送个一年才是开人，用手机要去查06541先生。2525500，啊，今日通常挂古啊后面，咱只个广告时段嘛是拢听有吼，后面在伊拢有通啊，这是咱的语言，是咱的文艺的地方。如果讲到大家收听来了解社会有吼，这是大部分人在讲写作汽车时，弄着天气个环境。
西的先靠上的五种比较慢还有的一个我的大家就把它打清啊，这你也不要紧你在我这里他不然今天靠上回家了你这个发现他不清楚的家人不能是否一起坑一起坑这样子你弄着亲爱的事情多弄着新的运动我上一代新的运动吗他有动力是吗所以招标啊不过我的打算那我在上海又总结掉站本也没要紧啊那啊对对你对他不然你在什么教练队呢因为我们台湾的系统我们来说这是啊新的中国的拜托的人家三个少年家嘛，差不多一二十岁啊。人家是说，啊，你是吃到你今仔日了的，你敢知影？啊，吃到你搁开车，现在是在在新南街口啊，台中这个区。啊，伊就是啊，人情啊，啊，公务员天天做做，吃到个，就自己重要跟人家的一件事情，中奖啊，靠说的落去了，大家一起说。这个不是吧？肯定不是有其他的传统的事情啊。然后呢，他说的刚才，这三个太太进了啊，睡眠不要紧，这个我希望你说。因为他想进西南这个时候，从有进这个汉朝的，从这个摩斯汉朝，其实这个国民党他比较丑。起码这个西朝的这个啊，避免公众来摩斯汉朝，你那些丑。在一起的哇那是一样四年的太多了他动了摩斯汉他比起的量多的很轻这一段的建完我没做我当时啊要尴尬这几年半途经过啊几个合理啊合理啊卖掉多那里呢他比较受阻啊这个在几段等于说你经历了啊这个大阻啊和车子的这么多的人的话更尴尬多了他就比较清楚的你看我们这边讲的这边讲的他打过来这个环境大清洁请大家要采购的心理系的精神按时不好能力的问题一下太多了大气多风好像这个里面的第二个他的他建模建了他主人他主要的出业呢不可以停因为这种建模把他拿下他现在的建模给他布局他总是要花这些东西啊可能心理出业呢他这样的这个关于也也的标标题，我听过个三年，三年过来就几天，那几下不完了，他们还在做。后来到嘴巴里这个，喜欢煮汤啊，凉煮汤啊，这个在煮东西，到底是吃的还是超的啊？所以我就煮汤了。这个主要看是怎么做，我们就以辛苦跟辛苦的培养来的做。然后呢，我喜欢炖嘛，啊炖嘛，你嘛得在做中汤煮。第三个区，第三个区的。另外，台湾区东区一边城区，三年过年了，我先退休呢。交流完，这边来到处，对着怕过来就过来，来阿拉伯，哦，上上上节目呢，阿拉伯嘛，怎么样？从我东区五零路这条街，先下来，对，靠近一点点。这种宣言其中没要紧嘛，还是他这样子的，是不是？这个规矩我们下政策，我们下政策，以前是没有水库的嘛，等等，然后出题啊，分享点完，请记公安的，加点钟开始加，点钟我都来，这些东西可能的隐患，我们来点子哈，锂电池的问题，所以啊，这些东西一定爱注意是一些安全的标签。啊，你要不守住，哪一充电哦，充没力的是，啊，这机哦，啊就卡起来，另外的话，哦，啊对，啊对，安全标签呢，这样不能浪费带上，哦，平时呢带上新片，有些人有说充电器安全锁，啊，你们不懂，不懂，他他摸摸摸，过来呢，见面不讲，微信的充电，微信跟充电呢，跟他讲，不用需要，想要哪个充啊，那新人跟别人的朋友，你想要有没有说呢？太安全了，所以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大型的那个，这个是安全。

做做什么工作？大楼外口咧洗墙啊钉，隔壁吊车夫人出入进出，下面的商人对你的工作员来开的，听一声，阿要谢谢，一个死亡无救生。六十五岁世代的工人，当场要产生无心情，站不住跳伊，这家属在这电话上处理先，再要准备加班拿开这个电话工人，伫咧病院跳伊啦，啊，真热呢。另外一个嘛，六十五岁细伢伊是骨质疏松，疏松足严重，你也从里头工作过。啊，再因何咧洗这墙壁，啊，这吊骨，这个大型的吊车，两个人，啊，那个塞起那个洗。两个是迄个吊骨啦，就是吊车的手啦，安尼啦，手骨啦，机械构造。啊，来到现场，你看这吊车虽然起一半，这不到底是往哪里来钱呢？啊，两位这吊骨哦，这吊骨哦，伊的手骨像真个，像多少十八公尺啦，啊，已经存了三十五公尺的可以啊。啊，这也三十五公尺。啊，两位这司机伊。一种一挂证件啊，一挂你有去食拢有啊，何必去啊？拢无问题啊。啊，到底钱啊嘛唔重要咧。啊，即个数据来到地，这个数啊来看，这个数据都多一多。当然，你当然一个现场，这个身体无心跳，另外一个上场，啊，你不能注意啊，那到底是，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在政府在了解。这个时啊，这个时间突然很久啊，哇！像你这人，像你这上班的意外吼，都要感谢一个高层，然后去做工作吼，关地都要一直对你吼，一直对你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讲的主持，咱的时间过了全部讲吼。来，咱到底你是咱的张大哥，最好听下我们第一发展的，恭喜你听。我唔是艺人，应该就是咸鸭门的歌啦。来，各位听众，你我的。那碰碰是咱现场的电话，交关其他的加朋友，我只要听到一个公共广播，免听歌，公共时间就会得到。我唔是你个人，就冇得听。

Thank you.

0: 拢好听的歌曲，我不是你的人。非常感谢拢会记得，咱的方大哥即个真正苹果公司的产品，台高的好听的歌曲，真个上台。现在咱电话是2525500，麻烦是咱个爱家送掉，我们拜了拜了，四点到六点哦。啊，今个咱主持咱的时间我补上，感谢大家的收听。好，这么些时间来听那个介绍咱苹果公司。上天的天高地远，喜欢的做三十个人唱，咱是只有这种人唱。啊，今朝要进一个广告，多介绍我们商品，咱经过卫生署，我们去做礼物，就是安心的在使用吼。其他的我要送送，麻烦是咱家送药进广告。
1: 还有这个功能得有关系，还有会有好多报道去做啊。
2: 啊，我们拿钱困难，那还有什么
1: 得有关
2: 系？哎，那我只要把钱先赚起来，再加，什么情况都要他。
1: 有啊，这个得有关
2: 系。那你这样子打算拿钱啊？然后
1: 打的嘛，那你等小红收到完了，后续我就要加入进来了。
2: 我不知道对啊，
1: 我不知道
2: 还动。
1: 我想一下，这个不能下，不能。阿弟，我工作呀，阿弟工资我是通过佣金的，你下午好啊。
2: 你不错呀，
1: 不错。
2: 你
1: 阿婆你管得安怎？阿
2: 公在公公的，你对我这个来公司工作，你太简简了，你你你真难做哟。
1: 不难做，
2: 那好远哦，
1: 那好远哦。
2: 对，
1: 阿弟是心中你安怎？太
2: 简了，不能不能当的。安尼吼，干呐，一条裤子来家己穿下，啊，穿啊，一双裤也是穿着穿，啊，一件裤子是穿舒服，哦，那是用的干裤，嗯，干裤，
1: 啊，那穿过有怎样穿好啊？
2: 对，怎样穿好啊？
1: 嗯，啊，你我讲过啦，你讲台湾天布好穿，怎样怎样好穿？
2: 要要加那个裤子，会起来，好穿，好穿，好穿。
1: 啊，你是穿这样穿？
0: 优优独播剧场啊，像咱苹果的好处，一个苹果，你嘛在对人去做好爱心，像你阿妈做爱做生产线，啊，像咱苹果的用心嘛，一个苹果，啊，做大哥，做微贵哦，像咱做朋友嘛，一个苹果做大哥做做，这个你话真来介绍咱不怕苦，他好过得不怕辛苦，像咱的苹果的好处。做人做不起，做其他做完那工作人家不走。他在过年，我做老婆都会在。他做人做做到做人的，你家的家都收。他在家老的是不是？不好的心态是，工作多久那个事？不管是真真假，不管是他安顿，他人家以前做心态成功。这个卡通路有在土豪里面看，这是这个无线数据。第二个运动的时候，你若拢唔当，行咧定位排练，你若唔当跑跑步咧，你将你你就恰当做外事，资金解决问题，爱好，第三个好处唔得错，你想记得咧，不错先记过，咱保存咧，用那个钱，全部好处还是用钱咧用，想出来那边有时间才过去，这个观察做好，下次观察会较流利。大部分人咧输袂久，食袂久，脚袂凹弯，手也压袂长，不管你做啥事情，只要你变化用心神咧，不怕说你要输什么对的这个，不会输输。先做了服务性的那个事吼，专门治疗不好的身体的病，身体的病啊，下头无办。有那个用心完身心会啦，咱身体大些吼，我先全部里面啦，啊，或者大些有身体的些啦吼。全部的用心的那个是，咱身心会过那个心中，啊那是吼，按摩料啦，啊或者不搞料啦，里面等于说这个是我说，啊建筑自己输啊，用心是在了用心按摩料，爱心搞料，咱全部的用用完那个是，身体不错啊，完成了全部的用用完。每场放门，从今天他放十五天，别碰一波，放了这个东西， 很多运动员都是一直在做很多做的时候，那在做白天很多东西，很多的心理的问题，那就无无通过，他们家家家小家，他把家家变成他，他自己很满意，做不着的话，连都不会说，我这个时间哦，那是我们进屋了，你跟他们骗，他就把这个骗我说进场，从大钢铁成功的时候。很多的心理运动员过关对吧？做什么呢？下批的很多，你说嘛？只要大大看，我一个这个对我们是说不了呢，得到怀疑心，并不在这个做的东西。很多的心理运动员也感觉啊，下批的很多，再高你他妈工作过了后，我做的轻，我做的轻，我做的苦哈。因为那些都很苦，按只要开始开了，按自己的导班去，当时当时当时做的话。全部做到我这个事，你就是今天的后啦，就算查到我他的病，他的心情很丰富，不一定是真，虽然心情超多，但是不能说错，我们不开口，他可以跟我查到本身，那究竟你能不能全部的干会做到我这个事，九年后面还是不看的，但是很明年啦，找到一个家，哦，这边搞到很长时间前，开始开了病。很多的过脑玩家硬好吼，来这边听下今夜又过地落雨啦，哦，可能今仔也没落雨哦，哈哈，啊，最近天气安尼哦，刮风咧吹啊吼，都系很凶哈，就是安住伫新野，潘大哥下冰架，迄、那个上游啊，啊，电信五 G 站，啊，到湖南北也讲高的，今夜又过地落地落雨啦，四点半个报上都系很凶哈。你屋里我空空，我关心恁都爱加空六，感谢。

手心中。

Oh,

听到广播的中介社静压五周岁的创世者的茂生活广播，我担心了哈，有请张姐打开收听啊。咱俩都是在这个边广播的三地，啊，听到一点，这个容易广播，这边的我是李茂的，我老碰头，我关心很多场朋友。这个一种有第二页，我们讲的是航空啊，然后再是我们的运营部的，还有就是汉字。他又靠对反正可能过分，人家就想要你要跟他讲话不靠谱的分离，你讲不出口，起码他按捏动作简约，像一点一点，哈哈，按捏的没有多，按捏动作简单一些，哦，这点不靠，哈哈，这个简单，这点全部简单的体验哈，把大家吃一点黑武功，这个按捏挂咱身体就是靠谱了哈。对，咱家己有想吼，你是听咱经过卫生署查的许可认可，大家安心买到使用没有问题吼。这个阿兄驾车人往这边坐，往这边想要办过，是利用这公亲不输的。哦，这个车技或者车架子都怎么表现呢？假如呢，啊，这个哥哥用判一单十个月，又几多钱？伊买了啥？哥哥回，把弟弟回来吼，买了啥？欢迎四单呢？这个位啦，这人个大兄啦，啊，驾驶人当今年在政府失控啊，讲哦，你要摕汽油啦，你驾驶汽油呢，啊，要摕驾驶汤呢，你驾驶人行就对个啦。今麦做滴滴个吼，从安尼袂使，做就当心啊，你是把哥哥做掉嘞，你若摕汽油来抢，你摕驾驶汤来抢，到我今麦哥哥做驾驶，是因为一刀啊，一刀平啊呢，再把皮点火呢，他们就有滴滴。哦，是这样暴露的，是一个最多的十波人，那大家都会做啊，啊，这个生活中大家都买这个，有时候一家靠得正常的嘛，啊，穷人靠头脑啦，啊，什么都是去弄一个运气，你靠别个干不？哈哈哈，最多的是这样的，好多个大厨里边上去，啊，你有没带钱？姑娘，你去我店里挨宰，你这钱是来去你现在多记的。就是讲汽油甲抢了了，伊做车驾驶啦。哦，弟弟马上汽油抢了，做阿车驾驶。哈哈，大哥哥讲你妈呢，拜托有代志好好讲，有代志好好讲。我弟弟做公司啦，做阿这哥哥你讲你唔是看呢？所以上山哦，提这个抓钱啊，还有卖把电费安尼呢。哦，阿这代志先好咧，甲代志先算完，这个公司哦，我没有收钱。这个代志当然全部做出来，哎，这个工作没用过呢。那另外这个做做查甫人，伊出来伊无工作啦，他可能讲哦，可能只要准备安尼啦，反正食个炸药啊，是安尼，是时间就不可能，想做自己自己，所以还是做回就对我了。对啊，他讲了要再要哦，啊，你可能不够烦恼了，我看到你安尼哩，他建议哦。爱伊参加十大将军的义务劳动劳动呢，这就法治教育问题，啊，就欢迎四班嘛，有两关的，爱关是三十多位呢，那个做弟弟有告诉我，吼、哦，要见这个哥哥，真的有结果，哈哈哈，这个平安无代志就好啦，吼、哦。另外，这个哇黑黑啊，不要跟你走路头安尼吼，违规条违又告告诉你，花莲台在一所。讲咧车运这个鞋啊的车，这鞋啊咧搞八百万这个车，这叫冰车咧。规个鞋啊都轮到过，啊，像恁白鞋啊，因为漳州话因线下车有出场咧是这个白鞋啊，现在在后几个大路口满满拢是鞋啊，一般都会网友咧讲，真的很需要，有够需要，安尼。啊，只个安尼，啊，就是七点五啊。在第一段关联分边用钱来关，我是在海外会加大轿车车主，坐新会加新车，爱新车主也是有散，伊个海外就拢散，哦，海外的不是跑票子，为了会别，一车子在同个号座坐下去，不到车子的地位，不能有成功，真的有过失啊，好可惜。我到这个地方呢，他就会叫长期间一个人，大家免费还免费加司机，在呀，他那样，他就是有那个在搭车的时候，一定要要求车啊，他这里是在呀哦，当然现在不好了，医疗大富了，
安尼若无食煮，无食煮，下一个你阿妈四十岁最好食过啦。是在饮食的调节，能在吃中做好，这个月安尼好做不香。啊，还有这个呢，大家听要留意点，因为人上边有病，啊，这黑也上惨。再白黑也一只一只，拢做闻到大鼻，胃过跳，胃过心跳急，啊，听到无？哎，就大家乱呢，你知道再黑也过只病一过啊，病一病病病就是啊，病倒就对啊啦，病病跳脚筋，啊，听到啦，病倒啦，啊，黑也做闻到大鼻，听到无？对啊，两只爱做物件，安尼开车，嗯，你说几多大事？你说几多大事啊？真做非常危险呢，危险呢！他就大概将来大事，尽量不要去，尽量不要去哈。就是他连接一个新闻消息。另外，个人这个管理车的车行、车修、好车道，还有政府机构，你变这个是少年街来辅助，终于开始人这个案件，大家有印象吼？这次啊，这来自马来西亚，另外两个人在新疆修啊，这个春节人会当做，最后的这个查甫人应该是在打车，而且案件的是这个最后的查甫人，二十二岁啦，他等于把警方终于开始放宽。在一个是最近的查甫人，因车行的同事安尼，啊来指示啦。这人查是一个来意，其他都有七个啦，结果是八个啦，其中就是没有伤人。他说我这人做得到，是拢正常啊。公安同事是看这原车这个这部分这个也把大家放公司了，拢在报我这机车已经去指示啊，我哪个参与啦？警察工作呢？这基本下最近的查甫人，是政府上有努力，无啥真实的人在那个是这种人开人的餐厅。你到底有贪污的啊？这家门口边啊，这个我在做我在做啊，另外一个现在在做改的，在两个餐厅上啊，你在门口边，哦，这到底有？在那个办理箱。家中上新做做东西吼，特别要考一千五错。啊，听讲做五少年家家己做也不错的，公益劳动劳动。啊，这少年家到少年家庭来考虑的多。你这个机器来考，身体、下手、主要为拢，拢有伤痕啊，无看见的人。啊，这个做报告做查甫人，就对是要打针的。哦，所以讲才讲有稍微转换，哎，就要到一千五错。啊，你起码是我的人，其他做我们的人是你的事啊。所以说你创开支，这个也对的。嗯，而且大家分手时，你要是乌接加班拖呢，加班拖啦。那是在是你的里面叫人接呢，因为先走就是欧友宇，一般你是啊对啊。来听这首《小滚滚饮冰冰》吼，这是咱住伫园林，来到公行药房，这边请到永永园门诊，咱的李妈妈非常感谢吼，我们听。我对你小滚滚，你对我饮冰冰，爱着浓酒真飘香哦，怪天对阮无公平。上起，阿冰起来不是啦，黄雨玲的歌多少收听。零五零五五空空，保管期加空六。

0: 来福建家是黄银的歌，工作室姚冠冠、林炳炳，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兵带来主持，今日时间大顺利讲，今天电话是0500500，麻烦请咱家送六进工作。
1: 你过来玩几天了？
2: 这部电视算是哦，就像你感觉讲会用做咧困觉这部电视咯，其实好困哦，其实是真好精神咧，大家比较轻松，很会看会做呢。另外那个益生菌对吧？跟你讲，益生菌的脚下脚拍打，所以等就不到多益生菌那个脚，那都有大腿会收腿，拍打那个脚，你不要容易得那个刺激啊。我今做不定要怎么打大通，再来那个微控六分卡，李摩林摩纳控彩，再换新加控六。魂灵旧梦太长的歌曲，或者在你点水来到人生乐坛，这边大半的过那晚，那吴小姐等等等，魂灵旧梦，说了很久了哈。

休息一段时间做冥想哈，这个定位呢是在我的我那状况，我本身来打控制，每个人准备当中不接，他们都还能接到很久。现在当中有时间，老师要进行一个身心服务，我们这个套通，一个白兰，我本身加控制2525500，每个人额不能留单。

0: 哇哦，好后悔，这种太后悔了，这是新功能啊！
1: 哎，新目标哦，什么事情我是拼命会，不够麻
0: 烦。别烦了，上高档商品已经换新人机能，它不搭配，新人机售价还不高，这里是普通车，要靠关键机就会放弃的哦。
1: 不要。我说英雄完蛋没啊？
2: 发布公告的话，请当家啊！新年挂说书，
3: 以上公告不发布公告用。
0: 绝非放大，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我榜，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全第一步骤，这就是做服务品质。我将会开始0800-799-7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0: 在湖或者是旁边上面就行了。现在买车二千几块钱，现在这个空姐是非无聊做的生意，很难的。后期后面会愿意回到温州去，要不是想做转成为一种小市民来做的工作。当然，他那时在玩几份小条件。比如在今晚，我们家还会在的路边生意就行。
1: 为了南投县市之乡的十岁青年报道，相关有利有十岁车甲福利车两条车流老过去，特别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也有台湾自由市的美誉。这当中是下晡5点，以上时间是桂林广播电台FM88.7。

是想感谢大家个听啊，今仔甲咱主持咱个时间是啊，时间吼，每礼拜三、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半到六点，咱个时间上着苹果公司上新个天科技，咱是咱个说，现在是个苏丹跟是你自家己个药厂吼，咱个个药厂，啊咱是天然资源药厂。啊，听说怪小，我只要身体能挺过一段时间，住好那一天以后，大家安心，那个输油没有问题啦吼。啊，一代人在过别人公司的身体吼，因为你只，那个第一关是这个，你摸的摸摸碰碰，看关系咱都爱看控制吼，这时间过来足紧吼。今年过来一岁啊，十月十一月才十二岁吼，啊，起码这个岁数就是相当。你的变化，咱要注意讲家己的身体的变化，真正虽然讲不习惯吼，你啊结婚了较歹，恁也会讲较歹，只个就是吼，十月份开始啊，开始在十月份以上，先来做这个预防针。咱平时拢有咧工作，工作做左流右心呐、啊，做这个助流性感冒，听下听过助心的新冠疫苗哦。啊，所以讲，这作为厨房咧增加一个保护的。啊，这个营养项目是工作是感冒，是它的长期安尼，其他有慢性病的嘛？啊，我讲无，我拢无做啊，安尼啊，吼，啊，自己想要是做点较好。啊，我讲做我发烧啊，哦，我一听，所以我发烧做不完，你严重安尼，哦，那个肩胛把拢肿起，啊，我是肝炎嘛，啊，啊，其实不是大家拢会安尼啊。起码诶，这种这个医疗箱吼，恁家稳定啊吼。那虽然讲公布时段啊，你也是讲阿多做这个加阿达这个卫生啊来做起来，做起来较安心，啊，做起来保护啦吼。那这个季节的变化，有时啊透早，有安尼凉凉啦吼，啊嘛无一种肉感觉，我有时啊带着一碗米面，去哪有正早呢？都不敢去啦吼。咱主要注重就是讲。啊，是用什么方式安尼吼？啊，就是身体过好安尼吼，啊，无烦无恼，心情放下轻松安尼上好吼。啊，我经过迄个故事，咱顶好时代了，讲安尼个还真实嘞。讲迄个乞丐，啊，在生涯上一个钱袋啊，因为贪心，一直提钱提钱，袋啊随手捡拢钱啊，连胖都唔愿意去迄个，哈哈哈。一开钱，迄个钱袋啊就无用，这叫贪心啊吼。所以人吼，卖少贪心嘛。多好，钱够用就好啦，讲是安尼。当然啦，钱多无人嫌啦吼。啊，讲着钱，啊，比如说你甲恁做一个好用吼。即马大家礼拜吼，这边拢闹得滚滚。因为咱即马台湾咧选举，选地方地方官，啊，选迄种官员、市员、民意的民意代表、里长，啊，这些人大家礼拜拢会选的，即个竞选总部。啊，恁要来到老咧，不是以上拢无要紧，但是袂当买票，袂当卖票，啊，唔通讲着钱，上礼去消费你出票，哦，讲啊，你若做选票，我甲你讲哦，恁就算没做出票问题，这嘛是叫做钱的费事，这个事，哦，啊是像上面一寡礼啊，哦，就免钱了，啊无什么代志要上面，啊，你做啊，你做陈老师哦，来去包红包，我们人哦，我要甲你算数。我哩要一寡迄个营养品来吃，我甲你讲嘛。伊讲着猫咪人要参选，啊，你着唔参啊，所以拢有可能会参加着参选。所以吼，你要卖袂着，卖袂着，啊，一个政治的选举，啊，袂到时阵咧就公司有落话呢，啊，就会啊，慢慢对人咧签嘛，会加公务增长，公务那不多，那多不多，就来讲卖参加哈。拢买都不要，安尼啊，轻轻自己专注，专注安尼就好啊哈。咱做一个呼吁甲提醒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公甲恁支持，咱的时间大真多，所以认真大家拢知影，恁要来关心这个事情。阿公讲一个事情，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啊，今日是拜六，阿公做大家一个美丽的拜六，明仔有一个快乐的礼拜，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来个公明一岁礼拜的时候，然后大家想要听好的就是福利，明一岁就是听好的，明天也是哦，明一岁是无进无退好日子，鼓励大家八月二十明一岁礼拜，你那个岁时开工之后，出门莫去，要去出会下厨，收收收钱，这明一岁礼拜要注意哈，你等于做牛。阿个安门安城做造，飞机一关高一，这帮起码是拢会上。
礼拜或者是阴时三点到五点，如果晚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十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礼拜四时西南西城正东，礼拜七日小年两份，大碟西城。后日是拜一，拜一就是八月二五号，拜二比较较普通，咱来买正数木鱼，大碟送。但是拜一进去是最大不适合，最早出门，啊是中午是普通的不适合。拜一开始是天光猫时，五点到七点，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日之时，在城拢正人，在厝坐坐，一份挂住一份钱。啊，今仔日个明仔载比较详细吼。下礼拜我甲看，都拜二正四，拜三差不多，拜六礼拜拢会看。下礼拜后面好日就是星期二、星期六加星期日，下礼拜三个比较详细。啊，下礼拜就看多了啦，哦。就是讲咧，就是讲较秋凉，大家拢知影吼，那种叫做秋意降心头，啊，就红叶都红啊啦，啊，每到春牌啦，红叶都红的时阵，枫叶红的时阵，就秋天慢慢的接近起来，啊，有一挂树叶就慢慢啊，安尼，就是安尼秋风咧，就快扫起来安尼，啊，你感觉说，哎呦。有啲感覺就係啊，有人不介意穿嘅，阿邊個人不介意穿，但是有人不介意，咁穿啲衫，仲有嗰啲感覺係心情慢，啊，呢種感覺就係啊，其實呢，春夏秋冬四季皆是，啊，所以講呢，主要係心情，心情慢嘅情況上多嘛。来，今天我们的歌词入魂哦，大家听歌词的时间，我们的歌歌词，哪个的歌词卖歌词特别呢？心情放了轻松一点。来，有请大哥听第二歌的时间啊，来走大哥。啊，这个就大哥先蛮好听的，第三个歌蔡小虎的歌曲啦，就大哥听第二第三个丁家大哥变的第一首歌曲。那些都会喜欢听，是不是拢会指定时间点的？哦，我拢未当提早来听。来，我点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听《九八的火车》啊，就是咱李妈妈啦，就感谢吼。李妈妈来到关岭的李氏牛房，过别人大关的好生活，最关的过难关，感恩交代。《九八的火车》我点的第一首歌，邀请恁这位长辈坐来收听。李某的五五空空，大关七八空六，感谢。

关的气势，你在心思我心里，你在谁了我的

来路上，感谢大家收听上百个火车啦，哇！要特别佚佗袂去，头我讲报一个气象啦，啊，搁讲一个伤趣味，讲气象也无讲报一个特别坐百个火车就坐咧行，听到呢啊，袂去报气象啦吼。台湾这个有可能习惯拢安尼当多讲啦吼，啊，这个时间过去了会很好啦。这气象师咧讲，后礼拜，后礼拜啊，台北气象局会搁较冷哦。哦，这个明显安尼啦吼，即吼今仔受到这东北季风的影响，唔是受到风台的影响吼，即大台北东半部的乡村半岛拢有低渐的情况，最大了新竹以南嘛是雨量好，其他的山区还是不低的吼。台北虽然地铁减少，但是后礼拜一开始又有另外一波，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就较强。啊！话你讲讲，啊！你但你根本是秋凉就对了啦。啊！就是外凉，温度降外侪，当然啦，上你讲拢袂准啦吼。这是预期啦吼。啊，所以讲这两天可能会受热，啊！后礼拜可能会安尼，好较明显。啊！你感觉讲早唔起，真正秋天到啊吼。啊，真正秋天就爱到啊，气温就到啊，中秋节马上上了去啊。啊，所以吼，第一个虽然东北气温减弱，水气减少，但是后礼拜开始，另外一波过的情形，带你天气的偏多偏低吼，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哈，就是气候，头个是要提醒嘛吼，啊，其实吼，所以讲那种天气啦，拢安尼你下正热，哦，啊，大雨你感觉你气候就注意安尼，哦，啊，你也是真啊，像你刚刚放假呢，可以还几日话。这就是人家会考验吼，卖了伤心，啊，变痛苦。啊，再有一个啊，人专门在伫海里活动讲的，本来是海边啊，这条迄个水无跟到这个卡头乌啦，这卡头乌是他他的水，啊，你们聊到到卡头乌后，到迄个这个卡头乌宾馆，那有人先来拍一个印，还是有一个算恶劣的安尼，嗯，假如输了去，输了跟他农民再去玩呢。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另外，这个森林哦，是当作消杀森林动物的。科霸王科刀哦，这种对这条苗，我们管它都是用的是专做第一天，我这三消，这个诶，人品就是森林动物了。其中，它就是个科霸王，这条鱼的科刀，真正是动物，我你只要吃过。蛟龙上位三进才到叫做，那叫做这种科大这个石头，那叫科大鱼的这个石头哦，啊，这个昆明关科大鱼的龙龟，这是昆明鱼的石头哦，啊，这个昆明龙龟，那这个这个做怎样啊的合作，啊啊啊啊，从这里出来了，对不对？对面你来，主要我们的大阵打到我咚咚咚咚咚，我来这里投胎了。其实各地现在合作，吼、哦，阿公有特色，有名的金包装哦，吼，袂歹哦，吼。啊，今仔日农会嘛举办一种发表会啦。其实各地是金包装，这个活动真好哦，吼，都有代表台湾的各地人啊，有无？啊，个人各方的活动，阿妹有什么讲？本地销量真好啊，这边销量也真好，是这样啦，啊，阿这毛这条人情哦，袂歹哦，吼，啊，其中哦，这个甜的活动。啊，跟奶油的汤味的，汤啊口味的这种，上烧的上热的啦，一般拢袂差天之分。你有闲你也别去把我当来食看卖哈，啊，就用这个七里各地鱼，各地鱼样来包装嘛。哇，最后你感觉讲看来吃，你感觉出来这各地鱼样啊，嗯，厉害哟，很帅哟哈，啊，大家知影哈。这是这个农会这个家，欢迎多多种的农会，这是新型的农会哈，大家知哈。另外，中华好这办一个出龙班的联合的巡礼，在哪里？在一个鹿港镇阿头鹿港的度假村，龙班举行这个结婚的巡礼，这是团的结婚吗？你在舞台法拉利加法赛马蒂、玛莎拉蒂，这新式的跑车，带来这年轻的人啊，来开车就对了啦。所以我就对新人安尼，大家有够欢喜啦！查甫的引导，查甫的手，手牵手，共同要来结连理。哈哈，然后呢，啊，是我关馆长洪伟义亲身的带，啊，做一个证婚人，啊，
大哥，你有动力要看你对面这许多年啊，做你一世人的成就无？好，王那你有想要做我这个对面这人搞什么？没有问题，来，安尼大家讲小心咯。哈哈，好啦，不要紧啦，哈、哦、哈。啊，阿哥，哦，其他做人安尼呢？后边个汽车、跑车、大货车安尼呢？啊，大家呢，挂出去，叫他摩托。上啊，诶，现场写出名号，大家出海口，有人打，有人骂，看到真欢喜就对我啦。在今仔日吼，啊，人家这种进步啦，啊，没一段，这个每一对新人都有一个故事，吼，啊，希望。

我十月十一号飞轮的时阵，有这新人的夜节哦车队，啊有种迄个印度的上这个兑换券，啊佫有寡好康的物件哦，上重要是这淡水河的种金钱的这个碳哦，袂歹哦吼，我大家哦，特别下顶边对着妈祖的头像和妈祖的祝福吼，然后点一个香吼，平安做一个啊，做个。所以这个呢，从乎呢，它这个呢，来对这个妈祖的茶杯，高山背面这个景象呢，是综合他们要求，帮大家做一个参考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就是阿金丹主持，咱的时间大节目中，电话定位是2525500，啊，关机咱就要加06，做了解其他出来的新闻的消息。这是本身听说今天发生一个交会的福音啊，从地铁23楼的阳台，这边这间房间下摔落，哇！23楼摔落到1楼，这个是属于很多个笑的啊，真正上天笑伊。讲日本东京中央区最高层的大楼啊，今仔日突然发生的，啊，今仔日上新的消息，我是老较快的。从交会的福音呢，这里的三楼摔落来，啪一声，来，不稳定。这个高中的话，他这个对老婆啊，伤心干了。啊，他以后囡啊，到尾囡啊，他因着因为在这个三楼上呢，他才在这个对大人爱护边呢。这大人爱护边啊，这囡啊，去年公安的对这边的房间，不够落来的，这到底什么原因嘛？不成。因为啊，海巡的工哦，这个加多人哦。来对这个阿兰英古道这个观音寺这个街，一个50几岁的人，那就要行行行，人要走古山，就要走古路啊，真的无爽快。这个海巡的进来个帮助呢，这句话叫他上古人，我应该是平安无大事啊。这阿兰英古道哦，这里行那有块石头啊，那个石头，哎，我们开得不好的吼，全部不需要的跑到去。所以你要想，你要注意身体的健康，甲你身体你有状况，互你状况是安怎？不是讲哦，我讲东西做好，你来想，你来想咧，啊，这个就真会差错啦。我今仔听听听，我人咧艰苦，人咧艰苦去做吼，啊，就抓着住啊啦，好你讲啦，爱存在人员，这个工作真系个资源啊，是人永远无代志啦吼。另外，幽默的要先吃锅炒再回烧啦，这个吃火就来吃。啊，这个六十多斤呢，夏天中雪这么凶，公炮炸五点多，直通金融会区三名东路，三名东路这个街，啊，恭喜四楼的这个座位起来，啊，这个快恐怖，啊，这个处处废铁呢，啊，人中雪这么凶，站不一车，啊，这个是电池，你看，电池应该都做火车，这里可能那边全部全部。这个外人哦，出游，安尼啊，飞机啊，空间呢，啊，经过你的习惯，我拢是一定要关机，放伫个房间啊，就好。主要是我咧叫叫乱一下我，啊，叫机存安尼呢，啊，起码是保障安尼安全。飞机坐起来啊，就啊，人间不动心，不敢说我伤心干。到底什么原因？到底为什么？我甲交代清楚了。每次来总有不休息的，听到了哈，这个就是这里哈，就是这里，这是可能一个新闻消息。来，刚才大家收听这类新闻啊，今天再来报上哦。今天第一次来听这个歌曲，这个歌是阿平安排的，叫做《欢喜来到天堂》。今年到底二年，我们蔡大姐来到树林庙堂，各位很多我做完高官呢，也平安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从刚才好，这个歌就听一听。欢喜来到天堂，是大家拢该听的。二五零五五空空，高官七加空六，感谢。

我来放我的心。

0: 歌听的歌曲，欢喜来到顶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大兵的空中》，咱欢喜来到顶。下一首歌是小友甲杨卓做合唱的歌曲，真是好听啊，真轻松哦。喂，什么马声？大家来到顶。好听的歌曲，阿兵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兵来主持，我们时间过成一生。现在我定位是伫五零五五空空，麻烦时间来加空六，来等进一个广告。
1: 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较好命。
2: 对啊，我食毒过来，我看了半年。
1: 啊，无你管多钱嘛？
2: 都拢叫人看，拢讲五十斤啊，啊，根本。
1: 我讲你食好做完。
2: 我食好做完，我食好做完。
1: 哦。
2: 做完是食鱼汤鸡。
1: 鱼汤鸡。
2: 哦，鱼啊，全是做到安尼，啊，我袂出错。
1: 哦。
2: 啊，食食就拢好。
1: 鱼汤鸡个鱼汁几多好啊？
2: 哦，几多好啊？拢哦，鱼汤鸡看看嘛，拢好。
1: 做那碗面很好用的。
2: 对啊，讲过那碗，他做出来又
1: 好讲。他做出来，你讲你做不听吗？
2: 对啊，你讲他，我讲我做啊，爱做啊，然后做完看后去福建啊，拢无通。我拢食，然后我拢换了做饭的，我。啊，拢换了饭，刚刚去干换。
1: 哇，伊个
2: 换
1: 个几百下，哎呀，
2: 我
1: 咪在食一个。啊，你个食
2: 了
1: 三
2: 点
1: 好嘛，
2: 他
0: 还做
1: 完
0: 贵呀。
2: 对啊。
0: 哦。
2: 那
0: 个门
2: 大吊哥，我
0: 照
2: 到我
0: 都无
2: 要
0: 求。最大只啦吼，整天拢大吊哥啦，拢甲穿，啊，食咱平底好做完，即马五十斤啦，拢脚底安尼骨头酸痛啦吼。啊，另外伊现刚刚起起叫那四叔阿在号，啊，食咱平底过那碗嘛，食甲真好，得甲你做见证。这些美瓦片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咱的全名叫做天宝降火过脑丸。面歹困耳孔叽叽叫啦，啊够忙啦，天宝的降火过脑丸你该吃啦。这个袂困者是房地来丸啦，啊这不是干那讲哦，迄个过早头壳讲头壳疼，你啊当时拢反应要特别细腻。咱你是啊好啊活动做行过，但是就是咧对予咱身体爱好啊困。啊困啊困会无用，主要是好困啊，足轻易，足紧就退出来，啊退下来啊过身身，啊佫想要弄着手机，即个人对手机有着依赖性，啊当时歹困去睡，啊为了食啥，安眠药啊、爱困药啊、镇静剂啦，啊愈食愈笨，顺的汗尿偏多的降火多脑丸那个吃，所以咱改善咱血压的正常，或者咱血流循环较好，啊困眠。中风，为难排除了他个讲他个病，他就计刚刚精神恢复，因为那个是中，很多的肝火功能往那个吃，四面九方健康之基是被控制，很多的肝火功能，人家都说的肝火都偏火做主飞，人家生命都要再扶持哈，所以按照那个广州的吃哈，对你说肥肉就是关系，他是放尿都袂舒适呢，在地下咧放尿，你阿都做搞尿的。那大波人放的这些护士包的，包里头线尿会啦，啊，妇女朋友吼，安尼做个安尼线尿呢，安做尿是在为尿失禁嘛，啊，种情形咱听过的用用法你来听，勇敢的用，良好的，专门咧做防中做安尼仪器吼，放尿的数据啊，要放放无，唔放针数，啊，一波尿里啊做一波，一暝便所计四五罐，这拢影响咱的生活，听过的用用法咱才吃哈。啊，那目睭的问题，就咱苹果青绿的模样啦。目睭安尼压压，安尼眨眨，点点擦擦，啊，看物件安尼模糊，深色无啥啥哩，看袂清，看袂明。咱苹果的青绿的模样，你来食啦。目睭是伫退化，啊，即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咱的目睭药啊吼，维生素甲咱稀客，青绿能力一滴也可以顶管。咱这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你来食。目睭深色，视力好嘛，有细细的。啊，看袂清，看袂明，你个食吼，这时候你会感觉讲，哎，肝底过了好，目睭哦，结果复视哦，偏薄，青眼，面无完。下过的问题，食咱偏薄好正完嘛，这样出这样咧食。经过咱咧酸软痛，筋骨轮痛骨折，啊，就安尼个酸软骨软痛吼，偏薄的好正完咱个食。这下底有粗饭团过关节，下头这个咧，啊，关节都袂扭捏，手的关节呐，脚的关节呐。他们每天都按动作，很多人会动完那个接，这个接都是最接接一个会，很多人会动完。 天气会啊，搁咱小心一下吼。人在今下有山，经过了努力，啊，都爱有得，安尼身体才会健康。我平常在讲啊，你若在行在山啦，脚啦摆身体就好。我在高山来过了一年，啊，你步步来靠爸爸，你要家己经济状况也咧靠爸爸。你若干嘛呢？都这个腰酸背痛，我脚头都无得。他现在都不是在南田部或中文的部分，还是关系他的市场安全。另外那个绿晶片，这绿晶片也跟浙江公司哦，无少淡粉浓缩酒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根浓缩的那种东西啦，还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姜黄三黄，咱公司做产品做起来咧讲，真正真料啦，普通人无咧做，对身体好才有吃，健健康康健康。不不不管你无增加菜，身体袂好袂用啊！你身体你就是精神大多反复有成功的工具吼，到最后下肢都还袂成，全部你身体吼，下边吃哈。来，无清楚的问题就拿卡落来啦。如果你我我痛苦，我短期内来查痛药。来，今日听一首日本歌曲，我甲看一个是什么歌咧？这个六个小雨的灯光，那我给你看一下哦。之前到底后会来到庄化的有房，过个安平过青野的门，刚才你在做完，跟你黄大哥讲那条六个小雨的日本歌啦，再来欣赏哈。李武林，我空空，我关七家空六。

梦。

所以那个到底我父母才打打这个的内阁小五哈，之前刚才讲的夫妻啦，阿金等人出席，那个时间大比赛，现在定位是2525大关系那个位较定比那个就是控六啊，较做关心啦，做了解这个社会事哈，阿金嘛无变，较做关心啦，那个定位开车，注意交通安全，啊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几个。大树哈，跟人做结体性哈，一个加重叠加过来，痛苦的人这么厉害，啊，但是我只要战斗，这样很有厉害，这么对人痛掉不了做生意，这个什么土地上，做大多人无拢无联络，啊，做人其他，哦，真不如魂不当，结果一地地当无家己车，人这个网咖的怕啥东西，哈哈，大家行业真。二十五岁正月十波人啊，家庭少钱啊，想要出国留学，看一下外口的世界，啊，都真好代志啊。因为伊无出国，唔知讲咩原因无去，做代志用钱创个，结果创作这条路唔是最好行呢。你要我做这个，不行。虽然伊伫出国，但是伊少钱，但咩偷钱的通知啊，结果伊总数很多不平。二十五岁正月十波人。台北市经这个政策，台北市政策局中情部分局，在一届民政当中，啊，伫个网络查询厅发现着伊，原来有人用通报失踪一单姓名的个人，伊伫遐咧拍电话，拍到偌济，你敢知影？警察讲你都唔知影朋友遐联络吗？安尼啦，这个当地应付的人，应付的人，放下心中是这个的，讲实在真的。爱就是可能太细嘛，我们出国也无出国啊，啊都生活出出好多债啊，无加加上联络啊，上都你嘛拜托啊，所以代志都无要紧，有一个经验，你不谈得有啊，啊我了是钱啊，加上啊机会啊，难怪你讲这个无名姓相公布来啊，哈哈哈，哦，无这个钱来寄钱呐，啊上都不要紧呐。啊，你这看到有啊，大把钱。啊，你讲这个联络，原来从前的这行动先，从你这网咖呢，然后呢，这个才会开始来接触。另外，你不仅是个机会好点啦，啊，公司你花二十二岁，这换这个公司来做，啊，你呢，对方无个啥子的说，啊，这个包括用做工模式，啊，这也跨公司。这个就是个最有名的一个好点人了，第三一个改善专责任关系，外来的人是真的。哎，他在当时的关在上南关了在，关了天边区的市政府，而且他大叔都没参与过。当然最近又要二楼的化妆组的服务员，特别可，这个特别哦，也是呢，他顶级经过我们组的是也一站。你就是胡歌三线边边区，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看哈，我们大家都在站呢，啊，我们最高点还拢看花钱呢。哎呦，讲到家己工作上，工作事情那个站不住了。所以哦，大事情都要抓人抓紧啊，安尼是不是过得住啊？一起花花公布了，啊，不过这个事我都抓得应付了，抓得离个离婚。那些光是的，这个真的恩典的呢。啊，今天我到三十五的教育啊，这些恩典你有怀疑都有没有在啦？阿妹啊，阿妹啊，政府去救他，阿姨嘛无主要是金融，因为这个重要人，在三一的财产，全部拢放在分公司，其中有几老少人，阿妹，啊，一世人拢，若讲哦，拢甲查某哥哥钱啊，阿妹啊，讲甲四川的查某发生关系，我阿哥变有变。啊，这就话讲，或者又去个，唔该是想送个钱呐。我教育你，啊，我教育你啊，我改善，我唔爱当钱呐。啊，这样子，这个社会上，尽管有些天真，现在变了，就是变了一个新闻消息。因为这个是变了新闻，跟你三平关这个事，其实这个社会发生太多了，伊个吃多了，我想要多两点话，我就会说。一个四岁的囡仔，一个四岁，一个十岁，啊，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爱无就是。如果在其他地方看，啊，正好是阮
sobre ese cielo a todos los hombres. También, un cuchillo que es hijo, quizás sabe que es un cuchillo. También, un cuchillo que es un cuchillo. A todos los hombres, a todos los hombres, a todos los hombres, a todos los hombres, a todos los hombres,啊，这个小乌龟，我们外星才会怕花的，哎，对自己的力量心态，他到底喜欢吗？外星人都不要再看了，啊，结果两个人就很无趣，结果分手，啊，结果呢，因为高阳杰查甫人一天到晚吃酒、吃酒、吃酒，啊，我服务也衰，都唔衰，啊，第六代都有料子，高阳杰为个查甫人。我明仔日叫你啊，坐这电动，阿达车啦，阿即嘛是未使。是哦，路口咧等人等的时阵哦，有个今晚咧朋友经过啊，我爱临时提出请坐啊，今晚个朋友靠坐哩，伊就答：哦，原来你第六届又拜佛个，社会个啊，你是咧讲几届？啊，我坐这电动，阿达车到我边，我是要紧啊，我等你回来，你嘛拜佛个，阿你个第一件事开车啊，开车啦。你坐在二三呢？你是不坐呢啊？无啦，这方便我不坐，我困呢，太困了。上个礼拜我翻，哦，这个无烟抽，给他带烟啊！我过每天也我困，过每天就我坐哩啊，他等你的，哎呀，听到啦吼，吃酒千万唔能开车，吃毒更加不应该吼，啊，特别爱酒精酒。哪有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温暖又舒适，这里高的来在屋顶有房，这边品质又温暖，那么五大车展招待，温暖又舒适。阿弟阿姐，各位在收听，二五零五五五五，我关心的一家，欢迎你。

飘飞的风雨，一颗泪。

Thank you.

咱去听的歌是红红蓝色温暖的歌曲，希望咱就大家收听。啊，平常主持咱的时间大部分在，平常电话是2520500，麻烦先来打06，进一个工作。
前做经理人的那个小公司啊哈，啊那个益生菌的小拍档，我总做不到多益生菌的东西，能吃大食物都吃，难得一下一把身体健康，啊你也真不容易，都做到现在你敢看，总做益生菌的东西啊哈，我现在不跟你讲那啥的了，你那里我冒痛痛，我关机打痛的。这个地方是在天发起的光是这样，你的天呢

时间的关系，阿兵你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哦。这首歌是早起来，我去做二十分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兵祝大家假期快乐。咱期待后礼拜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2500这样一条电话，我关心的爱加空六，拜拜，谢谢，感恩。

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放火，

0: 有在江挂关做关关，有发生江外河的河的水冲，这里空气比较干净，当在发电站前，就拿住一锅用多大的泥，加盐后我们就说，一锅不能泥，但我们工作表总是因为现在开始，它绝对不是麻烦的。一锅当中有在加西有的部分，我们就只是规模看起来不感觉，不重点要做完，先挖不用的先煮，肉不要老，多吃饭不用吃。大家都不发觉，这些已经彻底和别人都不一样。平常不好在家庭上行，一般在玩小镇牙，一遇经过花豪，好地都是国外人想看的。非常重要呢，跟华西的天桥之间，农历三年他们就是在古今天生的女性所在到的女性空气一超过
1: 当初我是跟战队发生的时间过节在新山庄成为了日子的门卫群，其实的设备完成了时间过节，而过节当中的家庭就看出了痛苦介绍所爱文化人让我带来家吧，这段时间是一波两天，一周时间是飞鸣公布电台 FM 88.4。
2: 收听。

兵，欢迎来进入秀田安联播第一家族，我是亚迪，亚迪的开啦，我不觉得咱做兵就习惯哦，我今天来悄悄话，悄悄话的哈，天气冷冷寒寒哦，悄悄话就多较话了，较少啊，较温暖啦吼，啊较少较温暖，一锅头弄个悄悄话来呢吼，后来这个就进行，哎，因为要创作几下。但你会用的语哦，空白，空空空，魔术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白，空空空，魔术三零。

0: 啊，对啊，
1: 啊，恁只好叫做点样来好？
0: 嗯，
1: 我只咧做做白来煎啦。
0: 对啊，白煎十几点炒炒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还有人生，
1: 还有人生哦，你看到嘛？刚好看到人生，人生欢喜耶。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啊，
0: 还没说你看，你小腿烧飞的。
1: 无啦，运动啦。
0: 嗯，
1: 我这无人练啦，我们才无人练啦。
0: 哦，你看，啊，我讲嘛，你看你开干的时阵吼，你练几点吼？
1: 好些
0: 那个新鲜嘛。
1: 新鲜，难怪这个感觉是新鲜的。
0: 嗯，
1: 诶。这个不对，这个小姐哦，都是对我印象不错的，根本没我担心有缘的，对啊，说哎对，不错啦，那你嘛对不对啦？啊，我你讲哦，我这个对吧？我阿哥中间有我什么什么的，我有找到一个，啊，找到一个哦，因为可以很快一点过到北京，啊，也对过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经验没有啊？你更改，挂叶合下静脉，颜色怎么样？ 好，爱
0: 台湾的比赛，
1: 好，偶尔就是气质鲜明嘛，我存款就是卖嘛，你的背景是你的意欧诶，哎呀，你意欧，我什么噶？人人家的背景的我看了起啊，我就讲你这背景是意欧，
0: 背景鲜哦，
1: 啊，再来就快椰干贝哦，啊，快椰干贝是。对啊，咱唔管地，一见地好难看。你若讲风景来源嘛，你就买个风景嘛。啊，看伊面有精进无？啊，手精无？哦，你若看伊面精进，就知影讲啊，这
0: 人
1: 是，人是鼻的鼻，就是气薄的鼻嘛。啊，听有咧扫无？听有咧讲话是安怎？哦，哎，这经验，啊，看伊大家做，听我，我会，我听，啊，会做嘛听，啊，会嘛。不过老话就是不听风的。哦，啊，你在做啊？
0: 我等，那这高官，你心中无？
1: 我对心中嘛，汗了，心里汗多完了。啊，这些人爱我的足多经验，你们看出来？这官官，我官都是便宜嘛，要便宜嘛，还白干。好，不给他干。好，干就是就是干农工。
0: 但是你听讲的是亏，都为臭头啊！
1: 啊，那就是官官，是嘛？啊，比例啦，呀，啊，钱嘛是比，你我讲的讲钱嘛是比，哦，啊，比，那是臭来人点点，那不臭来人点无，那是啊，那你讲的是水饺有那个味，做起有味道的臭味，哦，啊，那就是按这个比来当了解，按档次都知影，
0: 嗯，两档次。我你讲，咱
1: 你讲，
0: 因为讲我在讲起臭味哦，讲完它等位起。
1: 哎，我你讲，你讲，哎，很淡的，你做干料干盐什么的，哦哦，比方说你淡水中间的死气，死气，死气的
2: 散
1: 气啦，你出来
0: 散气，
1: 你很多话没讲的呀，干的啦，死啊的死啦，死的死，
2: 哦哦，
1: 哦，因为得啊，得他们。这个是四大隐私哈，
2: 弓箭
1: 的，哦，弓箭的四大隐私啊，就回忆靠，哦，回忆死啊，这个死气重沉，哦，了解这个丈夫，啊，这个他的丈夫是家还是不会家，因为是家不家，
0: 丈夫要家，
1: 哦，哦，
2: 哎，丈夫在
1: 叹息了，哦，哦，丈夫也要听啊，呜。不要口吃难看啊！不要在这上古宅呢。呜，我只要好给他们发几多人送来的。我准备了两家的，我们只要上来口吃的怎么样？安安的，安安的也不吃，漂亮。我冇错喎，
0: 咱这边真
1: 正，我这是这是中医，
0: 哎呀，
1: 啊，这回批评，好啊，这个老对，啊，咱自己也在家家也在嘛，啊，这中医叫无切，他切的是天灭嘛，好嘛，啊，等于他在一起上加工点，啊，等于上安家来门，啊，他怪有机物的，一个氛围安怎，为也也万谈，就是不准嘛，从空中来一点，不是从内动。嗯，那个是点个赞，这个是几亿的，哦，一个，诶，刚刚哦，一万台嘛，一个万亿嘛，啊，一个诶，刚去一节，我是不接哦，啊，因为那个生理也影响心理，心理会影响生理，所以也不足，不足大家会知道你了，所以我有很好的准备，只是这个人不知道会知道你了。
0: 那不足的话，就百病丛生啦，
1: 这个东西特别。对啦，一周，哦，在工作期间，哦，啊，他会听的，啊，听不听还是小花钱，哦，啊，肚子，诶，肚子的，肚子痛的，哦，你耳鸣嘛，哦，啊，这样不是别经验，啊，不别经验啦，哦，啊，不怪也可以会接，啊，怪乔丹那些，啊，你果断不要再这些啦，虽然他错了，结果就是错干了，一通的，他经验吗？忘了是这个是什么？啊，对于对方写法的中医，我们去当跨大不知名。然后第二个公仔上跨度是什么？啊，跨越安全啊，啊，雕什么中将？问的是那个雕了一箱啊，啊，不能贵啊，他们觉得我什么样？
0: 啊，但是 就知啊，以前咱门前那里，我们头
1: 前门那里，就是那个车，他在那抽烟。啊，你那个你在有谁啊？你也不知道，你那个。中国国的经济，嗯，
0: 对，啊，那个人家跟安平在一起，
1: 啊，那个是那个啊，这样的工作，嗯，好经济，
0: 哦，那个是别人
1: 已经干干干的，哦，
0: 这个是
1: 哪里讲的？哪里讲的？哪里讲的？哪里讲的？哪里讲的？哦，
0: 对，刚才呢。

0: 去的，但到现在都不如你。当然你在其他的酒吧，嗯，想不到他们卖过去，一个的关，那个关的时候，嗯，他的关的时候是在在街口，那也根本都不敢关，嗯，我那个小公关都偷偷的意思，嗯，那个偷菜的意思，嗯，然后按了原因就是他在谁，
1: 啊，那也是打妈妈了，啊，
0: 偷菜就是，
1: 啊，那
0: 就
1: 打妈妈了，就敲妈妈了，啊，那也是你的塞进去了。当代是你的
0: 小我不是讲你听啦，观念哪好啦，观念哪
1: 哪好，
0: 观念哪歹啦吼，你个小都歹啦，他观念哪歹，家人在手拎刀的部队我才不在。
1: 在啦，
0: 不在啦哦。他家里生活这个关键是哦，你问题我他就照。哎，我那弟弟是别人雇你的吧？
1: 嗯，
0: 那雇你的吧？
1: 嗯，
0: 因为都是雇你的吧？然后就从第一集都开始，一路开始干。
1: 嗯，
0: 我经过拜古问过。
1: 嗯，
0: 你阿五台看以前都不动了哦，都以前都不专业，都比较多人，我记得好像有人先进的，
1: 是吧？
0: 关键是都脑和脑脑啊和脑筋，脑筋是比较加分的。
1: 因为我说啊，语言不通，啊，一看见人家一身啦，我不行。
0: 结婚，
1: 人家都爱拍我的
0: 啊。啊，来，有一个要讲年纪的，同大年纪的讲，啊，我们吴老板说你差一岁，可以变老了，哎，
1: 嗯，
0: 因为你老婆高兴了，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啊，那个小姨子回来了，
1: 嗯，
0: 对，我看他到钱了，都糊涂，
1: 嗯。
0: 啊，我觉得你觉得不是咩？
1: 对啊，对
0: 啊，对啊，
1: 是咩？
0: 啊，我啥诶？
1: 嗯，
0: 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
1: 啥？
0: 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
1: 啥？我啥？
0: 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啥？我
1: 啥？我啥？
0: 我啥？我啥？我啥？我啥？
1: 我
0: 啥？我啥？我啥？我啥？我
1: 嗯，
0: 比较小，啊，我咧做一个小小的诶汤菜，诶牛肉来咧配合汤汁，你咧学咧我用啥咧，全部都是技巧啊，
1: 嗯，
0: 是不是安尼？
1: 对呀，对呀啦。
0: 我咧讲，我咧讲就是安尼，某一种负能量咧就是安尼，
1: 嗯，
0: 啊，比如这些东西都是用小刀，
1: 嗯，
0: 自然的处理，
1: 嗯，
0: 啊，你目睭比较大，你唔在咧笑啊，你唔在咧笑啊，你唔在。在在你刚刚跟你开会，
1: 嗯，
0: 哦，不是的，
1: 嗯，
0: 我是我自己人问题，但是不想见你，
1: 嗯，
0: 哎，我自己人，我的内心都是我的正能量，
1: 嗯，
0: 很好，啊，但是你讲正能量，正能量，我丢了，
1: 嗯，
0: 哦，你他这个大问题是在爱正能量，
1: 嗯，
0: 在他的第二次多的能量，
1: 嗯，
0: 所以那个你得爱去多少万块钱。
1: 嗯，
0: 啊，他就是学的那个，
1: 嗯，
0: 第二个结果啊，
1: 嗯，
0: 啊，他这个
1: 很高兴的，
0: 哎呀，这个结果给我关了七万多了，然后就进入了现在，
1: 进入
0: 了多少家庭，他现在走起来怎么做了？
1: 嗯，
0: 我就是喜欢肉，
1: 嗯，
0: 哦，他给在那边小玩做一些
1: 点，嗯，
0: 啊，这太正能量，
1: 嗯，
0: 太给负能量，
1: 嗯，
0: 还没结合过，
1: 嗯，
0: 啊，我另外几个正能量、负能量，跟第二两个人怎么都过，
1: 嗯，
0: 都蛮快乐，
1: 嗯嗯，
0: 人家没快乐，
1: 对，
0: 他问题到这个，
1: 嗯，
0: 也挺难，
1: 嗯，
0: 到这个时间呢，啊，我的家的小孩我嘛，我敢说呀，
1: 嗯，
0: 他这个小孩什么都不会干预啊，
1: 嗯。
0: 关键是你加油啊！
1: 嗯，
0: 这个你要自己加油。
1: 嗯，
0: 而且你加油的时候呢，我也就不自己在加油加油。
1: 嗯，
0: 哦，我来加油。
1: 嗯，
0: 我加油呢，我叫他们参与投资。
1: 嗯，
0: 就是那些啊，他就来跟你接近。
1: 嗯，
0: 你关的到我这边。
1: 嗯。

0: 我无对，
1: 嗯，
0: 但是哦，
1: 嗯，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查甫女的，
1: 嗯，
0: 王刚，
1: 嗯，
0: 还是觉得这个东西，而且他表姐也讲表出来，我他说说我不够了啊，他表出来，哎呀，他我来一个东东表，我讲对了，
2: 那东东
0: 表，那表我没说错，他们讲什么？
1: 嗯，
0: 哦，
1: 嗯，
0: 你讲。啊！一个我们这边在讲资金上啊，这个资金的钱啊，啊，这个呢，我家资金我老婆丢了，公家老婆丢了，你老婆丢了，你就是我家的，你叫我照顾了，啊，现在我无钱住家，不得了，是现在嘛，哦，现在嘛，这这这咱们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现在不靠谱，我现在不靠谱，我不靠谱。我安全安全，
2: 我安全是的，安全是
0: 的，安全是的，安全是的啊。对，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 对
0: 了，
1: 对了。
0: 啊，这个我来讲，我这个我是来救火，还是要用钱？我说的吧。
2: 啊，对呀，对
0: 了，我怎么解决？
2: 啊，
0: 安全是很重要
1: 的。
0: 哦，别哭哦。 已经有可怜心情的大人
1: 这是安排的，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来做，大家
0: Nothing. Thank you.

0: 刚好在那个介绍前去位的。
1: 哦哦哦。
0: 一看这安排，哎呦，真来健康了。
1: 哦，对。在那练习基础的时候，下面会开红绳的，一个人，两百多呀，两百多呀，你的工作这个很艰辛，嗯，哦，
2: 嗯，
1: 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哦，嗯，他当今天骨折完，我就是高人人生，
0: 嗯，
1: 多晚而临上，
0: 嗯，
1: 他说这个的共好功是安享过，
0: 嗯，
1: 哦，安享来时就是要安享过，
0: 嗯，
1: 我阿哥呢，在一楼一块上要安享过，
0: 嗯，
1: 阿哥现在最近都有享过了哈，就是他常爱问，
0: 哎，
1: 那个我不爱学，
0: 嗯，
1: 他怎么不爱学，
0: 嗯，
1: 是吧？就然后我主张大家会学，
0: 嗯。
1: 老大在有讲，
0: 嗯，
1: 啊，这个我咧讲这个咱啊，咱他这个不服爱表，
0: 嗯，
1: 哦，我是拢讲照干，
0: 嗯，
1: 照干朋友，
0: 嗯，
1: 但是
0: 我被等我被跳，
1: 但是这个人只有两三排，今天楼下是空调过很多，
0: 嗯，
1: 啊，这个人，
0: 嗯，
1: 是吧？因为这个高楼人生啊，
0: 嗯，
1: 他大是这个节奏，慢慢是节奏。在第一场回来的人生，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我先建议一个比较就是啊，
0: 嗯，
1: 对你能够做留下，
0: 嗯，
1: 我现在就说我的工作还是通过留下
0: 了，嗯，
1: 他那个大概是一个大概是几点一样，
0: 嗯，
1: 就是说两百五十，
0: 嗯，
1: 好，大家说有什么在讨论？在家庭上的，
0: 嗯，
1: 还有人做文章的话，有人讲解，
0: 嗯，
1: 我不接，
0: 嗯，
1: 那时候他讲的，
0: 嗯，
1: 问题，啊，他关于这个家的解决，我先记得他，
0: 嗯，
1: 啊，你自己认识的高兴，
0: 身边
1: 有人会高兴，
0: 嗯，
1: 你怎么好做不打这个感觉，
0: 嗯，
1: 爱一个打工，
0: 嗯，
1: 工，你自己安静点，
0: 嗯，
1: 是，
0: 嗯，
1: 工自己安静点呢，
0: 嗯，
1: 啊，嗯。因为国家运动员，
0: 嗯，
1: 有些好的成绩，都是吃红金的。
0: 哦，
1: 哎，因为这个运动员，运动员呢，运动在高温大量的耗氧，
0: 嗯，
1: 啊，大量的耗氧的时候呢，因为吃红金片的补充，
0: 嗯，
1: 啊，就啊，中国这方面的这个奥运的这个国家的成绩跟红金片的关系，
0: 嗯，
1: 从红金片就在得到积极的去，
0: 嗯，
1: 得含氧量，
0: 嗯，
1: 啊，你不要突然来接管了嘞，
0: 嗯，
1: 哦。阿廖，我叫你学的，我哎呦，我脑子在动，脑子在打工，安静点嘞。
0: 嗯，
1: 对啊，你的工工这个一个轻松的安静点嘛，安静啊，不要担心，我很苦嘛。
0: 嗯，
1: 我都觉得啥，哦，四十万，哦，四五十当钱啦。
0: 嗯，
1: 哦，
0: 是
1: 啊，对啊，没有担心这个啦。
0: 嗯，
1: 阿廖，你叫个什么事？
0: 嗯，
1: 哎呀，
0: 阿廖
1: 哦，都我怎么煮啊？你要我的借外一些把水关。
0: 嗯，
1: 好，今天，
0: 嗯，
1: 好，啊，本来哈，
0: 嗯，
1: 这个叫你为我们什么，什么，什么烟雾烟叶的，我要写个烟雾，啊，你在你操作，你的上工匠，
0: 嗯，
1: 啊，上工匠呢，我你的工工匠呢，都叫回我转，还有苏阳，
0: 嗯，
1: 啊，你工匠就是，我的都在我我理解，
0: 嗯，
1: 好，啊，在协作，他情况在一种六百七百万嘛，
0: 嗯，
1: 你工作高度不需要嘛，
0: 嗯，
1: 啊，他们条件好。这个我把这个打工从从网上给的很精确嘛，
0: 嗯，
1: 我的手机的精准很多，你然后，
0: 嗯，
1: 阿廖啦，阿廖我讲啊，我这很精确的情况来啊，
0: 嗯，
1: 哦，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管嘛，
0: 嗯，
1: 哦，他两边的一些功能，起码还加上自我前英雄嘛，
0: 哦，
1: 阿廖来就是加这嘛，还有就是我是加这些个保障嘛，
0: 嗯，
1: 哦，阿直接都不负担，
0: 嗯，
1: 阿廖讲过没有？这个你讲了，我就是不打算去工作。这些讲了，我讲了，哎呦，这些不管了，这些都是什么物件？安全的医疗，
0: 嗯，
1: 哦，健康医疗，哦，安全的这些含量的最高的值，这种肯定有问题，含量的辛苦，
0: 嗯，
1: 含量的辛苦啊，哈。

0: 多年啦。
1: 真係平，
0: 真係平啊！阿南嘅手咧，他不会做嘛，他只做了修复修复吧，啊，还可以做得高深度，很高深度，很不错呀，很高深度嘛，
1: 嗯，
0: 里面那个东西啊，啊，你其实都知道，是那个爱，爱家，
1: 嗯，
0: 啊，我去国外之前哦，哦，我都飞不飞到家里家，
1: 嗯，
0: 哎，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哦。我都啊，后边几句拢结婚，那是用假的很多，反正我都讲唔到，假几多，
1: 诶，
0: 假几多，
2: 因为包山太假黑，
0: 一定爱假，啊，这个都资金可以了的。我只要听讲这个故事呀，讲古出大的出啊，地动跟变动，那就会产生一些钱啦。所以这个案子没来，因为是中
1: 间，
0: 啊对啦，他问这个人来讲，讲啊。啊，因为镜头是经过转的，
1: 嗯，
0: 啊，镜头的导航哦，从这个地方抓，
1: 嗯，
0: 然后，
1: 嗯，
0: 啊，这样我就移过去了，啊，移过去哦，嗯，今天是你的手术前嘛，
1: 哎，
0: 还有什么镜头？镜头没转了路，
1: 嗯，
0: 有，啊，这个镜头网哦，啊，这个路网是丢好，丢好，还有点人工手术的，你来帮我给过我。好，比如说啊，一千米吧，
1: 哎，
0: 好嘞。那我们讲一千米上，我还是跑了半年啊，
1: 对，
2: 啊，将近半
0: 年啊，也得几年工作，辛苦
1: 啊，一年都几年半岁，
0: 啊，
1: 对啊，
0: 啊，不对不对不对，他这样啊，经过工作工作了，我们怎么开始啊？我们尽量尽量开讲，尽量嘛，啊，我们尽量，
1: 嗯，
0: 要。啊，京东啊，我们讲京东是什么？京东不单单的，因为是京东是表嘛，啊，这表有太多东西，现在真的太多东西，我爱投资的，不对嘛，对的嘛，
1: 嗯，
0: 一个要投资的牌子啊，啊，写上那条条的，讲中国个派部队来，因为全世界上强的嘛。哦，人家拢武装哦，拢跟中国军队咧跑哦。哦，拢做大天的嘛，爱穿他制服嘛，所以讲啊，这两道啊，当前的代志啊。哦啊，当然，你是全世界强国嘛，强国嘛，制服那个国啊，你那边嘛。
1: 对。
0: 要讲加一个酒杯啊，对啊，都飞到六千多公尺的时候，一度就少讲啊。
1: 嗯，
0: 那这种的部队哦，伊怎啊刚刚清掉的时候嘛，一直清掉属地嘛，
1: 系对，
0: 哦，属地嘛，
1: 系。
0: 啊，要到半岛的时候嘛，跨度掉啊，哇，这种这么恶，
1: 系
0: 足大，
1: 系
0: 无少，
1: 系
0: 一只两条啊，
1: 对，
0: 哦，一只两条，
1: 系。
0: 啊，这么几个清多少条，有中枢嘛，有渡掉，
1: 系
0: 正常啊，
1: 系
0: 因为沟通嘛，都沟通嘛，
1: 系。
0: 啊，这种的境外压强的兵啊，还是压多啊？
1: 还是多那是压强的，我们压压多那是偏不的，所以说
0: 啊，多啊，多啊，还是压自己的，看到
1: 当然是多破了，
0: 哎呀，有一个多兵哦，印度压强的，
1: 哎，
0: 当多还有输压多的压自己
1: 啊，
0: 输，
1: 哎，
0: 我不知道那里的输的是我们自己的，
1: 哎，
0: 哦，哎，啊，进来。对呀，你有
2: 就来几个，
0: 就是在，啊，这一代我们刚才是都中级二啦，我们中级的啦，我这代都中级二啦，啊，就是嘛，这个这一代在
1: 嗯，哎，你安尼讲你讲是，这讲对
0: 啦，啊，对啊，我哩讲这一代，哦，那是这种的，啊，是安喏，
1: 嗯。
0: 也少嘞，
1: 还少啊！
0: 当炮嘞，一千也多嘞。
1: 我唔怕炸啦。
0: 我讲，因为政府一直爱国，你咁少就唔讲。我讲祖国安全，对人民第一爱国。哦，
1: 哎，
0: 这个战马队，咱平时拢上山做，拢袂行。
1: 啊，
0: 啊，啊，拢上个山做，拢上拢做，
1: 拢
0: 马做马做啦，做到空气。下来啦，我拢
1: 上山，
0: 前面
1: 的人啊，
0: 上下过去啦，
1: 哎，
0: 我下来啦。啊，那老王是那个，那个女王是那个女的，哦，这个看过的，哦，我讲太啊，不要火堆这边在代替啊，这代替不是亚青啊，哦，这代替永州的，哦，做到这一关都不去，
1: 奶奶的，
0: 啊，这说白话是啊，哎呦，那这个这个高来，
1: 哎，
0: 你按个比例呢？这个啊，不过去，
1: 哎，
0: 哦，啊，过来呢，在有那么大干部的， 太阳一点，这个数字给他多盖，然后还有没爱好听听的，那些什么数字，那些数字很简单的数字啦，好了，嗯，对吧？还有什么？我按今天动力到这
1: 好家伙啊对吧
0: 我这是接受的难受的他很多不要让你们这个就是两个人来的功能就按今天的时间啊这些地方就没有把全部统计的工作我的全部统计他的全部统计不下去是我的全部统计我只说他们的快递原来发现原来是错开
1: 哦，
0: 你们喜欢这个菜的，啊，菜的哦，这是这是这边的哦，加工哦，啊，可惜啊，嗯，啊，这边这个爱长菜的，我都我在那个厨师啊，
1: 嗯，
0: 啊，因为不然我本来是不想菜，他们抓定了，我的这个我要抓定自己，
1: 哇，
0: 好大的，
1: 哇，
0: 大耳朵，
1: 哇。
0: 啊，越讲啊，越
1: 啊，
0: 越讲跟我就做的一样，
1: 辛苦呀，
0: 辛苦，
1: 很好啊，
0: 越讲我就知道好解的，
1: 嗯，
0: 好，他说对不
1: 对？嗯，
0: 好，阿弟那边讲一个进步啊，
1: 嗯，
0: 啊，机关去菜，
1: 嗯，
0: 这个菜的菜价啥都这么高的，
1: 嗯，
0: 啊，我不公对，他公对是优势。我家一个机构的警官，我家欧军过去，这个就拿消暑点，我们就得消暑的作用，因为他的工钱啊，要开始摆摆这些，我还打架人家，我还得付出我的价，还那个人家是他大不可见，我来我的这家的位置，这几些东西顶住，是顶住了，啊，这时间呢，那就是够够皮了。这个时间呢，咱们在已经电脑，哎，我们想去想去从最大的开的，他就把开的，
1: 哦，
0: 别把事情从最后开的，对吧？我先去，我们先在个借，再把金子拿回，那金子的话，东西涨，啊，我是高兴的，不要再来借了，他这个楼，我再来多少，我再来多少，不要今天再跟别人过不好，我炸。他是多多的那个人，我现在是在改变我，是我们现在的，我刚学的，啊，他就是把我们这种车的安全做的，
2: 但是安全做的，因为他们家经常走来走去，
0: 走来走去，他经常是人家的，
2: 但是他们是人家公安局的队的，
0: 我是人家的，但是来做那么多年嘛，我经常是跟一个公姐的姑嘛，我姐的姑，
1: 那是真共。
0: 照根本就变成这种感觉了，
1: 或者在上面说，
0: 因为照根子是这样子，这样那么小
2: 的
0: 来呀，那好景天就是动它不，把你自己跑掉它难摘，而且动它不，所以嘛，经过赶快的时候摘，这关键过哦，把小货
1: 弄
0: 来弄掉，那边摘了，你做这个机会，哦。安老师，今晚我今晚最想买个咖啡啊喽，每次上那是金座，今晚啊，你是啊一波啊，啊一波啊，还有下一次，
2: 对
0: 啊，
2: 后台，这个是我们。

0: 哦，你就差不多都已经安吼，两个透头的呀、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呀、啊，跟大米一样，你要做一做。你昨天看看，这个氧气真的是很重要。你看看，在那几多的物，那有块身材结合物，掉下来，就是讲氧气先减少。
1: 减少，哎。
0: 这个氧气要
1: 少，安尼少，安尼少无苦，
0: 嗯，
1: 这样做不苦。哦，不是你的，这不挂不苦。
0: 嗯，来、嗯，这东西这个是好东西哦，
1: 这个好东西哦，
0: 红景天是好东西哦，对吗？所以。我一说，
1: 哎，
0: 我一说，
1: 哎，
0: 咱这边这个山吼，我今晚回科技，哎，多少个好官？
1: 你看咱那边公路啊，
0: 啊，
1: 公路，咱们这盖来就是三二五千，
0: 啊，
1: 一二四十，
0: 好啊，
1: 我这就叫做公路啊，对啊，一个公路，一个公路，对啊，
0: 对吗？
1: 对，
0: 我们来六个大人吗？我没有啊，
1: 嗯，不呀。我是在外送啊，因为太自然，我从阿罗啦，
0: 嗯，
1: 哦，啊，你阿罗跟直接就太近了，
0: 哦，
1: 我直接就太近
0: 了，哇，哇，太近了，
1: 我外送，我给你，我给你把这事情我们联系完后，我来叫我婆，来来叫我婶婆，
0: 啊，
1: 阿你来叫，来叫。在地哈，家里的这些地话，我就会叫叫，我的五岁孙啊，啊，我的岁数到后面我
0: 都不。就是没有你做中介，就是没有你做中介，就是要你做好单位
1: 去。
0: 我跟你讲哦，今麦做天哦，
1: 暖，
0: 气温嘛，那边咪暖，那边咪暖，那气温不稳定嘛，你听啊，哎，我三度多啊，这样身体生命嘞，哎，哎，这个看麦。像安尼看一看，这个拢会讲土八怪的嘞，你看，哎嘛是大家真爱看，已经无。
1: 哦，今仔日报告会嘞。
0: 哦，
1: 对，今仔日报
0: 告。你看，今仔人啊，总哦，为着要找伊吼，要互伊讲一句土八怪安尼吼，人家总啊多人。
1: 我跟你讲哦，不是老大的人，都好有福气。
0: 嗯嗯嗯。
1: 这个有福气，
0: 好，
1: 伊会等待时哦，因为做到贵嘛。
0: 嗯。
1: 啊，不管怎样哦，金光就金出哦。
0: 嗯。
1: 啊，金钱不多。
0: 嗯。
1: 啊，你会成功做在。
0: 嗯。
1: 啊，愈来愈艰苦。
0: 嗯。
1: 哦，啊，愈来心力。哦，心理，心理呀，影响心理，心理要影响生理，要影响怎么样？啊，越理解越清，啊，不懂到你要到最后，
0: 我都是
1: 啊，不会，我不会就是。
0: 不会难过吗？但是这个难过，又知道多难，不会在这里过。这些哦，概念呢，你不能这么个含量哟。所以，所以就我跟你讲。你就慢做，你就当要三分五千啊，七十时间呐。
1: 这个做不完啦。
0: 对啊。
1: 不要
0: 说这五千块呢，我靠！哈哈哈哈哈哈！
1: 这太浪费钱了。
0: 我你讲啊，赶快啊！这个在几岁的人哦？四分五千，十分之
1: 半。你这在中国，
0: 我靠！不是，关键是一点问题，一点问题。
1: 我你讲啊。我们那边是不，
0: 我想
1: 三 A 五千七 A 一般的，一千五到三，一千五到五，所以我看上上来了。
0: 五到五，
1: 对啊。
0: 我说，咱这钱慢慢有下来，咱这钱慢慢
1: 有下来，做了，做了，做了，做了，做了，
0: 嗯嗯，
1: 对不起，这不是叫我们做，我今天就回去了。
0: 对，哎呦，咱今天就是难怪，因为你做功夫就是四关五千十关一般，我已经
1: 做了差不多三个，
0: 弄快，
1: 难度。
0: 我今天十分之半，那就买这个房，啊，分这个地，空空空空空，我。

0: 他就会很低的回味，你就回味很高的场面，家家就会很有钱喝。今天大把天气会很高大的台。
1: 妈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冰箱也没有坏，不用换啦。
1: 妈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且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省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嘉嘉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工加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块，热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多谢，谢谢。
0: 北山北山走。

0: 因为是一个交通的照顾，一个日本时代完全无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最早的集散地。尤其对于矿干文明，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矿干作为标章中头。
1: 一个四季风中头的大城，位置在芦洲市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并且有全国上界大的人参芽，是许土豆、鸭蛋甲黄金芽卖出上地。欢迎这个大城西哦。时间今日按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2: 好厉害，你有什么东西来买？这爱就太贵了。
3: 对啊，不是我那个时候不能输
2: 掉。好抓哦。
3: 人头多，人不得也要送。
2: 人头多，大量的要送，自然特别的哦。还
3: 没送哦。
2: 对啊。
3: 在咱
2: 这边送了要送次的哦。啊，我你送哈。好，我们平安节那天，大家我们怎么样？我们平时不过了。他怎么过了？因为刚才开始的哦。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哦，阿弟，这是一个小轻松嘞，我你开始的，所以平安节大金牌大牌数，我你来怎样？
3: 对啊，
2: 阿弟这个是安心嘛，阿弟的对，阿高弟的赚嘛，我阿弟那那，我讲中间嘞，我做多贵哦，我阿弟这个奖金这个奖，有，阿小莫能照顾大家，一个。我觉得超前期那种百分之九十好过诶，我人生照干，那是这个安平天气好过，受过，我也种草了，还是想要出来，
3: 天污染，
2: 主要关键是不够啊。
3: 所以人呢，这个氧气就很
2: 重要，氧气，
3: 所以说这个困，因为他做了够吗？对不对？另外国那些哈，哎呀，中国发生什么代志，把这个氧气筒拢经炸掉了，哦，氧气罩起来应该倒了去安尼啊，不管。因无安那以外吼，都到了时候氧气不够，啊你无这个氧气吼，你都无命还能继续。
2: 对啊，所以我才过来跟您讲，去西藏的人，去西藏的人就是直接爱做安心点，好好感受下。我起码是安尼啦，
3: 啊去山顶
2: 的安心，我起码是什么玉山、玉龙雪山，因为这个是自然的，啊我把心归空气嘛。啊，你讲嘛，现在做老贵诶，啊，我都不要紧，啊，我家己咧，我顶多嘛是零钱。
3: 所以因为嘛，去那个高山有无？去那因绝对拢会叫人讲，因那导游就讲。
2: 啊，一扎。
3: 啊，今天叫你多一杯来吃啊。
2: 对对。去那个边吼。一阵啊，因那酒，我那是在有驾照来做个，啊，因那阿拉做
3: 我
2: 唔
3: 知。我嘛是家己扎。
2: 因那。
3: 多香哦。
2: 你那酒吼，不习惯。然后都
3: 不要说他
2: 哦，都不要说一点点，
3: 都不要。反正你起点是开的，
2: 起点那就是大的，大大那我是。
3: 啊好啊，
2: 大的，大的
3: 那
2: 是大的嘞，是啊，大的那是直接好的啊，还有一个，我爱在比我在比全国平均分别不高，我啥啥都分别不高。
3: 啊，所以说你在看看，去到那高山哦，你讲叫人，哎呀，真正我主要看人，伊讲哦，真正伊主要为人注意啊，你干嘛不要注意？
2: 对，怎样？
3: 你真正你主要看人，
2: 对，对呀，
3: 最重要看
2: 对哦，看对，根本就靠不住啊，这个。
3: 因为你一半两样哦，
2: 我讲
3: 你装备的，
2: 你肚子不饿不？灵验，太灵验。对啊。
3: 哦，我那看着人能乱听呢，大概哦，我有讲呢。对啊，正经呢。
4: 讲他。
2: 你讲的，因为这个呢，第二，叫做几个名哈？我那个做事的时候在叫上。
3: 然后拍子做点样？
2: 做地皮盖子啦。
3: 拍子做点样？
2: 一个有点像那草呀。我种过金树的蔬菜，然后种户外陶冶。我是什么鸟的地方？我没有
3: 去。没有在那拍。拍做点样？拢做些那个什么外星人的呀？就是什么点样？就是要拍子。我问题是说。哦，因为
2: 中国里啦，中国里啦。 我跟你讲哦，这北极到香格里拉一千多公尺的时候，我没见。
3: 嗯。
2: 哎，特别贵啊！
3: 嗯，
2: 我这香格里拉，
3: 嗯，
2: 我四千贵了。啊，你这到玉龙雪山哦，
3: 嗯，
2: 爱不卡皮，爱不皮嘛，
3: 嗯，
2: 哎，他说等在啊，我坐过去的四姑娘说，
3: 嗯，
2: 哎，那么我要进来，
3: 嗯，
2: 那我怎么代替？
3: 嗯，
2: 那么坐过去，
3: 停下来
2: 坐过去，
3: 停下来，
2: 啊，停下来，
3: 嗯，
2: 别别批评去了，
3: 嗯，
2: 好了，好了，我准备游泳了，我就走。
3: 停下来，我坐起来坐平山的啦，
2: 坐平山。
3: 坐车哦，你就心啦，
2: 就准备，
3: 准
2: 备到八十八，准备走。
3: 你迄种是扎起嘛，就是要拖要拖，
2: 要
3: 拱啊，
2: 要拱嘛。
3: 嗯，
2: 啊，你感觉
4: 无氧气啊，
2: 无
4: 氧
2: 气。
3: 所以人为起码嘛是安尼啊，无去高山无基础嘛安尼，你缺氧。
2: 哦，缺氧哦。
3: 嗯。
2: 啊，这一点一关啦吼。
3: 嗯。
2: 你若是无做化工加，
3: 嗯，
2: 啊，天天在吃，
3: 嗯，
2: 哇。
3: 嗯，
2: 就奇妙，好奇妙。
3: 嗯，
2: 哎，你又感觉哇，那差这多。
3: 嗯，
2: 我啊，所以讲人讲这个世界上啊，你有什么镜头，都有什么表，来来就是你的，有登掉还无登掉。
3: 嗯，
2: 哦，你若登掉，哦，啊，你就有什么问题？啊，若没登掉的人，啊，就过得真凄惨。
3: 嗯，哎，嗯。所以讲这样进贡别人开玩笑的啦，
4: 对啊，
3: 啊你着家己着家己感觉你那平常时啊，你痛苦啊都安尼哦，
2: 嗯嗯，
3: 较无力啦，
4: 讲话较简单的啦，
3: 嗯，
4: 咱人吼，
3: 嗯，
4: 无食饭吼，
3: 嗯，
4: 诶，当冻七天啦，
3: 嗯，
4: 无啉水吼，要当冻两天啦，
3: 你有没有做空气啊？你两分钟都到啊？对，诶。
4: 平多时吼，咱上平常时袂注意物件，对咱上重要。
2: 啊，伊这个红金边哦，就是讲它是整个都是阳气造出来的。
3: 嗯
4: 嗯嗯，
2: 哎，一个对阳气强在于细胞里
3: 面。高山呀，对呀，所以你要看有咩人在家吼，在皮肤拢安尼。
2: 安尼安尼。哎，
3: 啊，你讲只要
2: 好运，平安安安的哦，不是哥，阿婆，不是
3: 要去考试
2: 哦。你是老师的，按照你因别个所在吼，你也做当上，这样食都未食。
3: 哎，
2: 如果你老食多吼，啊，你做当
3: 上，都无同啊，
2: 我根本无同咯。我呢个呢个肌肉功能，我呢个我那啥在用过，
3: 我
2: 阿在煮煮这个物件，
3: 哦，
2: 就是我医院人，我医院来来来救一下子，
3: 来
2: 个医院。
3: 所以讲哦，那么你们都去到人家做这个。风景天堂，
2: 我这个东西很大哎，
3: 哎呀，真
2: 好大，这个时间就特别
3: 特别啦，
2: 这个时间两千多公尺，
4: 很关键，
2: 这个关键啦，
3: 所以拢是红中的叫我独家，
2: 对啊，因为我不想讨厌太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去讨债，因为这种物件是红中来源，这张票也不便，啊，所以真珍贵。你若去退掉的时候哦，
3: 有
2: 个介绍宾馆，你自然的物件。开这个物件东西，那是真贵贵的。
3: 嗯，
2: 哎，这么真贵的，只当这样的物件，在哪里有个好处？
3: 嗯，
2: 价一点。
3: 嗯，
2: 我哎，我价一点这个物件，不是你做的那东西。
3: 对
2: 啊。哦。
3: 啊，那价钱多，你等于增加了你的投资啊，这种
2: 东
3: 西。太奇怪。
2: 这些话题的价一点，
3: 嗯，
2: 如果他价，
3: 一
2: 个是我做的价，
3: 嗯，
2: 我做这个物件多，大
3: 红
2: 花，
3: 嗯，
2: 红色的，
3: 嗯。哎，这样哦，人家就是那么讲，伊讲伊个水比较深嘛。
2: 哦，
3: 嘿，
2: 伊这就是含量量的水嘛，伊深度的。
3: 太咸。
2: 哦，太咸，
3: 太
2: 咸水。
3: 嗯，
2: 它比这个冰机要粗点啦。
3: 嗯，
2: 我的这个材料有的。
3: 啊，我这都关的。
2: 哦，这这这这
3: 这蛮快的，都进来。
2: 有的话，这个功夫啊，我觉得。
3: 嗯。
4: 我从小咱身体各个细胞，各个身体机能拢爱氧气，比如讲咱也是输过氧气的，你若是输氧气了吼，比如讲个目睭有较亮嘞，
3: 当然咯，
4: 看了有较亮嘞，为什么？因为咱目睭得着迄氧气，依然就较好，
2: 慢慢调了种排布习惯作用，哦，一次过是氧气排布不过，啊，所以你的氧气充足了，可不是，我今天
3: 不服。所以你那是讲有癌症人哦，那较好听的啦，去山顶行，照日头，啊，上盖好啊，烫赤脚，烫赤脚去涂骹哦，白白的， 这个要对哈地气天嘛挺好。现在我说机关内因为癌症在这个面前那怎么可以挺好？
5: 我
3: 说全国癌症它就是
5: 六万五十万个癌症的患者哈，尤其是那个因为啥三零七开吧，哎，开场一直是主要靠肝胆子啊，比如说电，还是一直在做，啊，结果变了，结果当然不行，
3: 哎，
5: 哦，啊，这肝胆管理担心的有影响，
3: 对对，
5: 养量，
3: 氧气，所以这带氧量一定爱好搞，靠生命，靠身，你那个是刚刚那个。穿个很多衣服，你才能够通风啊，对不？这是瞬间的吼，你若无注意就害了嘛。真正的啦，连开玩笑的。所以无你要刚刚穿起来那电梯的时阵哦，为人们刚刚讲，哇，那猝死的人很多，这东西带氧量，真的都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在公安那边听，你家己哦爱去注意，爱尤其咱们这种足多。拢老大人带一人大哦，八九十岁带一人大，足济哦。
5: 我甲恁讲啦，也是要讲四 K 啊，一日嘛去到个十几块呢，二十几块呢。
3: 我安那记条条啦。
5: 我同你安那记啊。阮做头路的人，阮袂当像你，条条你用安尼个话，我用个话会条。
3: 我不会啦。
5: 后盖阮就不见咯，我那边来介绍人个字。因为我最近严重的代志哦，所以我交个朋友啦，都也是在那里讲啦，最后机会啦，最后机会啦，我做阿菩萨啊，我需要这个东西
3: 来
5: 做，
3: 后来，
5: 一万块五十啊，
3: 我差钱多呢，
5: 我差钱多，所以我这个方面是要用心的。 这个波动为什么按我讲呢？因为讲心爱的鸟鼠跟心爱的兔啊，
4: 心爱的鸟鼠
5: 啊，心爱的鸟鼠跟心爱的兔啊，用今仔日做机会啦，哈，波动的，啊，我就准备，啊，小可的饲料，哦，这个我们吃啦，哈。因为您因为您最近有做贡献，
4: 是
5: 啊，这个贡献哦，这届刚好是您这个出生最后一届，后届您的出生才做好的，哦，啊，这个治疗就是了您单台的出生的时候，啊，这就是您单台的价，哦，啊，您唔免客气，有啊，会记的啦，哈。你睇到時叫人睇，然後第時就唔夠
4: 啦。我冇關係，
5: 我呢一個大咧，你啊，
4: 冇錯，
5: 係啊，
4: 跟住我帶你
5: 睇，我阿姨啊，你講叫我睇，我咪就睇你咯，你又睇我啦。公婆无奈的，
1: 哎，就
5: 你爱感受干老家好足够。
1: 对，阿东东村个东解药东解的啊。
5: 对，你啊高山一海里还是不一样，阿东有没有话的？
1: 都十岁啊。
5: 啊，都十岁就这样，是吧？
1: 阿东
5: 你啊五岁，
1: 是吧？
5: 哦，你爱感受干山山山山
1: 山，
5: 我只能这样。有规矩那就他也加了啊，记得爱记得给他肯定，爱给他加了啊。还没加没加，你干脆来安弄加一个。
1: 你先加了。
5: 你别再弄种过节，一点爱出来。那加这个会差点多，但是你别再弄几次过节，你爱爱加一个运动我较少的。但是你开始我来玩，不是安尼下。
1: 加得容易痛啊。
5: 你今日来做啲嘢，我俾你喺趁住機會喺度做嘛。
1: 先跟得啊。
5: 人健康少開，
1: 人生少開多少個？
5: 好，我先唔講，我會出去嘅。哦，你而家讀書未啊？有，有。
1: 啊，你做乜嘅？
5: 哦，啊，我呢啲做俾你講嘛。
1: 你做乜？你做乜？
5: 我呢度嚟講啊，佢哋啲書都有。
1: 嗯，有啊。所以这人生照干，
5: 人生照干，
1: 安身天，
5: 是我一世人看过啦，不是我上进的物件，我一世人是我看过讲中，这就是一滴血和骨肉。
1: 所以他叫共鸣镜头，
5: 不是一滴血是哪里？
1: 哎呀，
5: 我的心中有中国，
1: 哎呀，
5: 啊，知道人生照干这种东西，哎呦，来到这地了，浓重的悲苦呀。
1: 尤其这个天啊，过来很久，
5: 哎，这关这个，哎，穿背背。叫我准备的啊，你的心中有中国，啊有中国吼，你上去不会下去，啊爱你就爱吃亏，啊吃这种十分钟的走走路呀，啊你也当按今天两日，爱的一路上走翻两日，啊会使啊，哦你平常食的就平常爱食的，然后我是拢坦白食，啊吃这的伊。三百五十万块钱了，你不玩啥子去？一个计划一跌一跌啦。
1: 对呀，这个天气热啦，那他敢讲啊你啊？
5: 哎，
1: 这天气。
5: 哦，阳阳气不
1: 够大。
5: 他的血氧哦，也血氧价钱那卖哦，他多少就一个看什么之类啦哦。
1: 特饮是多啦。
5: 哦，那血氧卖的时阵，哎，也昨天那血氧低了咯，那就搞，哎，当时那个下降了，难。人啊，变了就变植物了，还是海底
1: 啊？还是
5: 海底啊？那个胃体啊，那个
1: 在那。那人吃，我不管吃几回，就是讲爱行动吼，爱会当自己来啊，哦，创啥物自己来，安尼唔在，做了较自在啦，吼。所以我咧讲，这半年面爱有不到。
5: 还两两两，还有辛苦诶，还两两。
1: 哎，就是，但是按今天，哦，
5: 啊，先生做可以，
1: 弄会晒，
5: 哈，
1: 空八空空空，五十三厘米。零八零。

好，来，使用我们的后边连接器，要点一下。

0: 啊心内做就好过，袂变形啊嘛。啊，你若袂变形咧，伊只要咧作怪，那就做物件，只要咧乱，只要咧发散。啊，愈来愈来咧，啊，大家中间做事分子就是有加。因为时间就在头啊，大家拢紧张啦。但是你若事分子啦，啊，就你做较久啦，我做较久啦，我对你袂，你就去用着转旅游啊。啊来，因为咱个是地带，做经规个叫做啊。
1: 乱七八糟，
0: 乱七八糟啊！健康嘞，
1: 对，
0: 所以心态过好，心情好嘞，
1: 对啊，
0: 过好。
1: 所以有钱多钱吼，
0: 对，
1: 放心啊。
0: 嗯，
1: 啊，就家庭的生活吼，啊，咱就跟他讲嘛，唔是讲哎，过得足好嘞，上简单的大家
0: 过家人的功夫就是不老富的事情嘞，过家人的跟咱讲，咱就要适当生活，
1: 对，
0: 咱就要不要急，不要无急，
1: 嗯，
0: 而且我大人对恁就真好，
1: 嗯，
0: 我哩讲。够好，大家对你真好。
1: 啊对，啊你若生无够好，后摆什么咯，都拢爱叫人对不？哎、嗯，我今年是社会人嘛，爱趁钱啊，
0: 嗯、
1: 对不？啊你无趁钱，无变做，
0: 对
1: 不对？啊当然是为人讲，有钱啦、啊，啊有钱你看为人嘛，要哪开，看要安哪开啊，这个无同啊，对不？哦，所以一个心理够好哈，控制控制控，
2: 我是三弟。
3: 哎，你好。哎，我到来了，你稍等我下。
1: 那个天气的天气情况。
3: 空发送送空。
2: 我是真的。
3: 哎，你好。哎，我是哎，你好，我是哎，我看我都他正好是在高山那块，我打算找他来我几天都打一下。我听见我讲的讲话是那个产品啊，我有困难，我不能拿困难。你跟我，你跟我呢？你讲红总说，一上班就回家了，哇，三十多岁，这么多困难，我得想立马办法。你什么呀？就是说，学不会啊，再学，学学那个，讲学不会，然后就以后想好了，然后呢，自己，你总哪尴尬哦？你不能做这个这么长的事情的，哎呀哎呀，就想要很正式的，然后一边做一边啊，做做做做，我就很紧张，在考啊，考不过。我在红景村嘛，一千万，对不对？红景村，那你这一年，
0: 我跟你讲了哈，我不怕你那是少，心情就赞，啊，就足有物质的，啊，那我就性格足大，因为不是心情赞嘛，你心情奈好，啊，你呢一直在生气，一直在生气，一直在作怪，哦，我中医就叫心结症，哦，低都变得低气啊！啊，佮佮佮伊个，哦，哇，做大个性格，我爱低低低年纪啦，无迄个唔够招啊！啊，各位有听一个歌，啊，个歌变过，啊，改招我，啊，若无变歌，是无够招我，
1: 有。
0: 啊，为变歌变了多多，我那很多朋友，都
1: 是好积极
0: 的老歌吼，我是做大个性格。
1: 丢丢丢！
3: 哎，你好。Hello，Hello，
1: 你先。
0: 我登机了哈，那今天
1: 要登机了。
0: 对啊，
1: 这因为我发现电话有声，啊，你今天做无声，啊无声都没得响。
0: 哎呀，三八八八八
1: 回啊，
0: 对啊。
3: 后来0800054321，哦，我是六打几啊？这个卡几代？都拉起来，这个卡几代啊？你吼，空发空空空，
2: 我是三零一。
3: 哎，你好，哎，恭喜恭喜，
2: 双币的。
3: 跳跳，
2: 安那跳？
3: 我误会了人生跳单，
2: 哎，
3: 大红喜春，
2: 哎，
3: 我非常的问
2: 你呢，哪里高档的都打，都没得地图啊。
3: 我是讲你是咩个品
2: 种？我是讲我最高诶，
3: 我是讲你要高我低。
2: 你讲嘛？哎呀，那个高了，咱本来咱的讲少干哦，那个红景跟哈贝一家相辅相成，个效果足好诶，不是我
3: 听啊？
2: 哎呀，
3: 你是真话听？
2: 哎，一点呢？哦，尤其这个天啊，咱你讲了那么多吼，你讲一点爱讲，红景跟一点爱讲。
3: 是
2: 哈，
3: 哎呀，不错，哎，要不
2: 先买点那个，
3: 你过来
2: 听下，哎呀，哥啊，
3: 阿恁来来来，
2: 现在
0: 我讲对讲对了，一直讲这个这个原理，
3: 哎，
0: 然后阿讲对讲了，我嘛是讲这个原理，
3: 嗯，
0: 哦，因为咱是自然的共济嘛，
3: 嗯，
0: 咱了解，
3: 嗯，
0: 哦，一个关键，一个过啊，
3: 嗯，
0: 哦，一个强力不强，
3: 嗯，
0: 啊，一个呢，哦，后坐力强，啊，这一点两个，
3: 嗯，
0: 啊。 加调这个频率以后，
1: 啊，
0: 啊，我一直在强调啦，
1: 嗯，
0: 后来你讲那个血管肿头疼，
1: 嗯，
0: 啊，结果呢，我感觉我这个四五十岁了，
1: 嗯，
0: 人家大家都讲，哎，我到五十岁，四五十岁，
1: 嗯，
0: 啊，啊，你若要笑，啊咧，
1: 嗯，
0: 记得散步，
1: 哎，
0: 散步，那个散步不错，
1: 啊，
0: 对，散步，就是一个跑跑，
1: 嗯，
0: 还过好，
1: 嗯。
0: 啊，第二个做得还做得好，
1: 嗯，
0: 第三个做不还做得好，
1: 嗯，
0: 要做到哪好，因为他真是比他来讲是不会的，
1: 对，
0: 啊，这个高考呢做得好，
1: 基
0: 本上世界上，
1: 嗯，
0: 啊，你爱运动，
1: 那么这里来做收的，
0: 啊，你那是这个不挂号，你就没有一切，
1: 嗯，
0: 啊，你按下就好苦，要啊，你来高考做，
1: 嗯，
0: 啊，这个准备的这个下来那。这个在有小麦几种什么样的环境，啊，现在粮食啊那够，这个是新潮国国一点不跨越，
1: 嗯，
0: 所以你做得到。
1: 对对哦，你那些餐具啊，做
0: 不过来，
1: 是哦，你不搞兴趣，
0: 不不，啊不搞兴趣，啊不不，但
1: 是
0: 不出这么大事的看的，
1: 啊，嗯嗯嗯，
0: 啊这些我在学校搞的学校搞
1: 的，嗯，不啦，你起码讲就知影啦，
0: 哦，
1: 咱第一个听有啊啦，你不要讲哦。原来是安尼
0: 啊！对，我做多车就阿飞了出来。
1: 对啊。
0: 啊，对于啊，人生大餐那很特别，
1: 嗯，
0: 特别，那非常久，我就一直阿在讲，
1: 嗯，
0: 非常哦，马是阿在讲，
1: 嗯，所以吼，听话就听啦，吼，啊，所以顾身体啦，真正吼，唔通顾机会啦，你无健康什么都没有啦。所以今仔不知道，你用在当你弄在呢？
0: 嗯嗯。伊
1: 讲哦，清净。根本嘛是成功，是
0: 我跟你讲啦，阳光阳光不好，因为啥乌白做不到事，
1: 嗯，
0: 今仔阳光第二代啊，
1: 嘿，
0: 真的啦，
1: 嗯嗯，
0: 因为出代志，头我大家出紧张啦，到尾啊就一天一天一啊啦，
1: 嗯，
0: 我靠，我还想要富人，
1: 还
0: 上做得到，
1: 咱前一度就安尼讲，伊讲吼，吼，伊报时大人。各国家要是个人上面去求的，你知道？
0: 嗯。
1: 啊，求求伊讲哦，啊，但是要起来吼，要起来哦，到底是会完全啊，未完全吼？
0: 伊
1: 讲哦，伊讲就安尼，进入大心机，伊就讲，啊，你呐准备个球啊，恁再去。
0: 你后边恁来唔接啦？
1: 哎，我到后边。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哎呀，我再讲
0: 啊。啊，我那个第二个。
1: 啊，所以到外头。
0: 第二个公寓的狗，
1: 对
0: 啊，
1: 啊，
0: 另外来讲啊，伊个哦，就反正中间的气节哦，啊，会晒的足多啊，啊，你看，小可代志会晒到你解决过啊，
1: 都未进来嘞，就安尼样哦，就只要就错开，安尼都解决，安尼都好解决，
0: 啊，对，不古爱问题，晒晒落水，风晒晒到寒寒冰
1: 冰，
0: 啊，杯子掉都不会。
1: 当年的路安尼啦吼，好来08000543221，所以过得很痛苦啊，后来买太阳眼去找安尼哦，所以讲你要看卖讲，哎，我一来时阵哦，那是无医啊，无医还是无医无医，这些来的时阵上多的病人少了，所以氧气带氧量不重要的，你下掉没啦？
0: 嗯，来，这个有遇到关系的氧。有丰富啊，
1: 嗯，
0: 但是伊伊含氧量，
1: 嗯，
0: 哦，伊唔是带氧的物件，
1: 嗯，
0: 哦，啊，伊个又是带氧的物件，
1: 哎，
0: 我们顶多是带氧的物
1: 件。喂，哎，我，哎，哦，我问我有，
0: 哎，你讲，
1: 我得心脏，哦，
0: 哎，
1: 啊，就包里啊，就心里如果不苦的，
0: 啊，你做专卖包里啊，
1: 哦，
0: 啊，你好，你也叫做进来。哎呦，这种专门医院呢？
1: 哦，
0: 嗯，
1: 阿个出单了呀？
0: 哎呦，我家在福州多地。
1: 哦，我走过的。
0: 你知呀？你知？你知啊？你几个带的来啊？哦，
1: 就在红谷村哈。
0: 哎，
1: 我走五个人家。
0: 哦，你走家有
1: 哈？哦，跟做个果断的管阿叔还有兄弟做客。
0: 哦，阿妹哟。
1: 我有大家知道啊，
0: 哎，
1: 我今日我问讲咧，洪建通，阿那个班来参加，
0: 第三，第三，
1: 阿我师傅阿哥要耍手表啦，
0: 哦哦，第三，哦，阿你也感到感动一下，
1: 阿像阿那，我教咱阿那个啦，
0: 哦，安尼来恁去上上。
1: 咱即马嘛做鱼的系啊，系啊，公司也举办呢。系啊，来来，跟个
0: 听着，
1: 我有在个听着，恁稍等哦。后来，咱的好朋友进来讲，你上干那，足济人哦，拢知影。哦，我今仔面馆这个给咱朋友介绍的吼。啊，所以讲哦，这两行都是
0: 这样。因为伊那主要卖玻璃吼，甚至是迄个部分啊，咱都爱啦，搁啊出多少啊？
1: 你个台风会就卡住咯。
0: 啊，伊就输啊，输个物件。
1: 啊，人讲黄金天能做多些啊，阮家伊就感觉足输呢。哦，系啊。
0: 哦，黄金天家伊感觉足输个，
1: 哎呀，他做完那工作，
0: 我有加点哦。
1: 哎，系啊，啊，所以讲哦，这也要过，人家也要过哈。过来08000543212，所以个人的身体太阳量太容易高了吼，所以吼，唔通做咩安尼啦，欠钱啦，这进行讲啦，这是进行是一瞬间而已啦，一瞬间而已吼，08000543211，哎你好，喂，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这个黄金天呐哈，再听水再听水，08000543211，08000543211，咱们先来听水吧，水，水好嘞。

しまだ飛んで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なぜか

Oh, my God.

0: 我这朋友跟妈妈都讲了，我听得不含糊的。
1: 嗯。
0: 因为是大镜头嘞。
1: 嗯。
0: 伊个那个主角那个玻璃刀一出生嘞，
1: 嗯，
0: 哦，算可能平常时吼，伊有阿弥陀佛吧，有食迄个啦，诶，阿袂去真危险吼。
1: 嗯。
0: 啊，伊今仔来了讲啊，按中间后壁有咧接接接查证的，
1: 嗯，
0: 啊，我就叫伊请容易，对啊，啊，张妈妈加油啦，
1: 嗯，
0: 啊，所以你我今天来加油，你记得，
1: 嗯，
0: 恐怖还是不会，交代了按中间
1: 这样。
0: 人生照干，
1: 对
0: 人生照干的，你散发的精气神啦。
1: 嗯嗯。
0: 哦，啊，就是伊，就是讲我那个阳气增加，伊是会用你这个功夫啊。
1: 嗯。
0: 对啊。啊，有一个一个黄金天蛇嘞，一个搭配过，也含有阳气的。
1: 嗯。
0: 啊，所以一个好酒的可能是好表关键过哈。
1: 嗯。
0: 哦，啊，这个给你五分。阿咧，咱只好有点表了哈。
1: 嗯。
0: 搞在后边。
1: 三位望，今仔只天气是变做寒了吼。是刚才电话讲，哦，你今仔有那个痛苦的问题啦吼，身体身体的问题啦吼，一点都不注意，我想念时间长，几秒钟了，三秒钟了，那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安尼啦。
0: 哦，
1: 就不一样了。哦，这种这样开淡薄钱，个人性性质，平常安尼哦，个人人啊，强烈啦，蛮强结尾啦，过结尾。啊，所以啊，这么寒的时阵，你嘛在爱情的修理。哦，这寒的时阵嘛，买爱情的，又万幸平平，不卡些。
0: 哦，买爱情的哈，遇到人，遇到个
1: 好，
0: 你要个心中想你。啊，就是他在外一个我都送来，啊，他那是练习他活动练习，我都送来。哦，啊，送来呢，含住修运，但一个人，拢心中负担拢会做。
1: 他不过就是个贪官，讲也是我们没有，去下位吼，我们那个就是会拢未通啊，你啊，我你有贪官叫我一种黑啊。哎，我讲阿姨在做副的镜头，伊讲哦，今年开始咋呢？
0: 嗯，
1: 伊讲也惊嘞，因为像那在那暗时那样困未休
0: 呢。哦，那进了很贵价。
1: 嘿，这一定爱食。我讲，你安尼也要在做是对的啦。我讲啥？
0: 啊，上个进了很贵价，后边不加一个血脉通顺的。
1: 哦。啊，够加好，
0: 够
1: 加好哦。哦，真的。
0: 我爱食不加，食血脉通顺。
1: 嗯。我们动物完全别绝对爱注意哈，哎呦 ，Hello， 杨迪啊 ，Hello， 我真够惊喜的，
0: 哎，这个导演怎么
2: 样？哎呦，这我终于出来，你要问你进是要找我啊？我叫我叫个大声，
0: 你等住，
2: 你电话当然是爱跟你讲一个，
0: 哦，等住个，等住我跟你回咁好。
2: 啊！等你再回电话给你啦，好没有？
0: 不要，你个下节再那样回。
2: 等你回你的电话。
0: 要。
2: 你有问出困难的无？是无啊困难啊！你都无，你都讲袂着啊！我只负责听你咧讲酒的代志啊。
0: 酒酒。
2: 我想着讲你个啦，伊个讲你啥物啥只啊？
0: 吼。对对对。哦。
2: 啊！哎，饮多酒啦，贪酒啦。
0: 好啦，一点酒。
2: 来
0: 啦，
2: 进来啦，啊！我喜欢看我交易师傅来，我
0: 台湾做啦，一边打一边进，我进，
2: 无啦，你在进什么进啊？
1: 你进啊？
0: 你进
1: 头啊？
0: 你进过两万，
1: 进过两万，
0: 你要小心。
2: 哥两万块，哎呀，进怎么再来拎刀拎啦？
0: 哎，进的哈，一个留意啊。
2: 他呀，我的会员大会。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给国家看护，
1: 啊对，
0: 我就完了完片，啊一时间出来，
1: 嗯，
0: 哎一时间不，他家都没人看，
1: 嗯，
0: 啊一时间不要哦，
1: 嗯，
0: 给功能这个长骨细胞给不掉，
1: 嗯，
0: 哎啊破骨细胞给不给。 加做了加种药，啊，所以这就是说加少了，好不加做多。
1: 你你来看哦，我介绍布罗尼生加红景天，人生照干，介绍好久啊，这久啊呢？
0: 哦，十五年，十五年啊，
1: 哎，
3: 两个差不多。
1: 你听到
0: 现在我讲的，咱在讲的这拢是老三金，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啊老三金哦，我介绍拢十几档次的老金，啊，这个这个。
2: 这个
0: 工作，嗯嗯，
2: 卖
0: 只工嘞，卖个工嘞，这个。好，我建议哈，你那个老家丢你就看啊，我
1: 别
0: 矮哈，就看，我那个哈，我小蛤蟆，我你讲几个小蛤蟆啦？我等下经过台拢，再过拢叫我，我不了解。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0: 嗯，哎呀，哎，我不听我的红军的你，哎，我。
1: 来来，再听水，再听水吼。所以空八空空空，我讲啊，这就是习惯，大多都是习惯，
0: 哦，
1: 习惯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他他就爱念，他就爱记，哦。啊，爱咱的这个红景天，你个空啊，一种美女，你基本都一直在调过啊。东北山呢，不是拢风在那出头啊呢啦。
0: 啊，这个不了，你调都不用的，你都免得去讲了。
1: 我
0: 们这个是两个百粒哦，啊，对，我们两个在小在小一样，一个
3: 成熟
1: 的三只，是是，哦，啊，你要看麦，你去外口，你唔那敢听到红金天哦，你要看什么字句，你要认哦，
0: 哎，
1: 你
0: 唔可以做这种事，
1: 哎呀，高倍高倍，哦，
0: 不对了，不对，咱也说到要走了，你说话是跟错音对
1: 的，哎呀，所以一般你跟人听到红金天不一样啊。不喜欢那么轻微的不一样啊！哦，空白空空空，
3: 魔术三比一。
1: 嗨，你好，
4: 你好，
1: 嘿，
4: 哦，亚迪哦，
1: 嗯，
4: 好厉害，厉害，
1: 嗯，
4: 哦，我这个红景天啊，
1: 嗯，
4: 我也爱听啊，
1: 我爱听红景，红景天呐，
0: 我接多五步。
1: 啊！
0: 我已经那个节目已经到到尾声，
1: 到三麦哦。
0: 有有有。
1: 我讲咱大家那节目到三麦时阵哦，电话都会接起。
0: 不管。
1: 不要紧，不要紧哦，做你个卡呢哦。嗨，你好。
5: Hello。哦，要怎样？
1: 喂喂喂。
5: 哦。
1: 哎。
5: 哦，啊，你生意真好咯。
1: 哪有啦？
5: 啊。
1: 大家我咧讲也无气焰啦吼，啊，搁物件食了，哎，感觉讲会恶露皮安尼啦。
5: 啊，搞我裤子裤子里，
1: 来来来，隔天的，你要干嘛？这阿伯啊，吼，哎，这阿伯啊，你要干嘛？
0: 叫你俩鸡耶啊！
1: 叫你
0: 俩鸡
1: 啦，
0: 叫
1: 你
0: 俩鸡
1: 哦！
0: 对，叫鸡
1: 耶，来来，
0: 来来，
1: 不听的，
5: 喂
1: 喂，
0: 哎，
5: 嗯，哎。我都是做安装装的习惯的，
1: 没习惯的
0: 哦。
1: 啊，来习惯的哦，来来来，现在怎样？哎，怎样？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嗨，你好。
6: 哎，大兵，
1: 我有。
6: 哦，你那多钱？你这样好赚，
1: 过来代工。
6: 嗯，
1: 亲戚的大同也陪代工。这不好，你将要送给你哦，对不？都不够，给你卖啊，够。送物件，互人讲红梅，迄个足无价值的了。物件好，就要送互恁啊，送互恁，恁就来侮辱啊，你吼。嗯。
6: 啊，你唔说这条街都送？
1: 无啦，无啦。哎、欸，嘿嘿，拢随意的，随意的。啊、嗯，所以那我等你听着安尼就好，好。我们是送啥的呀？阮拢是送钱的无吼，送回去安尼随意去送物件的。哎呀，啊！我们在这么小，我们拢没动。
0: 啊，咱做好朋友哦。
1: 嗯。
0: 那今晚我过来恭喜侯文杰。
1: 哎。
0: 哦，安尼我。
1: 他过来。
0: 他过来。
1: 他过来。
0: 啊。那今晚不爱
1: 吃哦。点外卖啊。
0: 啊。哦，安尼我不爱来。我无拒绝啊，我是相信的。哦。
1: 哎呦。
0: 啊。
5: 哎呀，对啊。
1: 我有。来来来来来，控吧控控，你也控咩啊？你咱上面之后，人都很糊涂啊。啊，所以咱后边那个，你上面面讲，我唔捌第一节目讲的，上来拢红安尼糊涂啊。
0: 零
1: 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卢先生。
7: 喂。
1: 嘿。
7: 我老五的。
1: 嗨。
7: 我知道了。
0: 哇，我五五啦。他们已经没到电台啊，
1: 没到电台
7: 啊，对吧？哦，有毅力啊，你说五五啊。
1: OK 哈，好，谢谢谢谢，安乐，哎，你无讲到什么啦？
0: 我是啦，啊那爱我来讲笑吼，哎，我电工他去啦，
1: 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哦，对啦，
0: 因为我今仔在是办了电台的钱，哎，所以我今仔在是
1: 办了，你百位谁来啦？来，空八空空空五
3: 五三二一，
1: 啊，感谢咱这边的收听哦。啊，都嘛感谢无意思啦，哦，啊需要咱的安全天呢。
8: 台湾广播雷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贵港广播电台。
9: 这个粉尘枪都得大滚石，不是按麻烦，然后就供三个字 ADR。自从买粉尘，就去提资，想去搞点物事，给粉尘，就非去便宜，老是问题，还有医疗问题，多做点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如何呢？不是自赔钱，丢假丢骗你，自动粉尘选择 ADR， 不是大滚石，本啊上市又上选哦，以上广告由十八元提供。
8: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卫生、卫生、卫科的。为什么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旧保险的所在真多，上明显显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关，你就是江淮保险，是一家依照本地医农卫生，生产全国顺来无水利。江淮分行有比顺来之往来三步，保险要保险顺利，一旦孤独，一面山呀，多多礼拜，是保险一个边一个胖的第一个品质。各路路水区进步妥当，保险的机构和条例设立一个胖边一个大碗。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片的重义。当年林宗文这个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都是一颗心，他就希望不料移民顿了悲苦，不断平静了后，天罗红反射着高中的天啊，一路中途可能超量阵风好啊，顺便流落在了低头中的小颗心，高心之火车落到现在。
11: 在草中有一座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观，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对旁啊就起来，等等万花景也好过，来这会当享受着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按时八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年安怎相亲好朋友，大家放心来收听的广播电台。谢谢宝推荐好朋友，好景之多，一起细水长谈。第七十四，新闻是国家级的介绍。一般会话不会重视快乐的能点心。然后，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南传播这部收到周俊聪、花桥班中团、花桥林聪配唱团，分享好高新三大通知书，大通下手，大通下手。安康先发财，安康有限公司，三天。

请调定归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有你听电话，我给你安较久，歹势歹见怪，还有风拢滴滴不绝。为了现场能将整个出步，加速是连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加速加速进行小只，运动是重要之一，为大服务。非常感谢小只，健康世界，我是加速。家庭的家，好是家好，感是的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飞机订阅房，换三品，爱情冰，酒粉红，酒加酒，酒讲的酒。无酒粉红，就不加好，更加好喝。机订阅房，无清楚不了解。会关心他，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又，等到到掉，加上的加号，方便你出来修，加号是关到下，是关到，这话题是话题哦，什么东西可以会关心他，大家健康，这是加号。有太多地方，这个星期只能放心。向家婆一个线上讲话参加，对家婆社会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关心下一个节，大家共同来探讨。今日这部好，新闻之前听掉，听电话讲讲就好，阿婆不只想听。来做新闻，检察官在参中包括第四个案子啊，发生着一件太多太大的事件。七十七岁姓何十多人，因为土地加合作办买地纠纷，和四十九岁姓大男子约见面的谈判，结果姓大男子被对方举刀啊开着枪，送到台北治疗。这个男子并三个人开车走走。检察官完全宗教二十四号暗时啊六点接到过来，讲伫个在船中有人车太多太难，完全赶到现场，伤者已经由着救护车送到医院。经过了解，这个男子和另外十个人，这两个人有实在是朋友。因为好多弟弟加好多班弟弟纠纷，两人不批评公地超大事，最后发生阵时也得我排挡，台湾消防分队救护车拉到现场，正好十多人发生枪开一枪，我纷纷大地喷水，最后尽管做初步处理，马上就送到江津地区治疗。判决以后，姓何男子并三个人开车逃走，警察只要暂时地一路比对，收掉犯案的自销汽车。当天暗时啊，正点五十分，警察在关平市三明街和黄平街发现一台车，马上将姓何男子并三个人抓起来。发现另三个人。林书定用这个海洛因和安非他命产品有吃毒开车，并在车内查到一个毒品海洛因包，菜刀一支，电子棒一支，还是将锁匙补一支。现在用毒品危害控制条例，正好抓到危害管制条例，他们认为不想犯罪，用正法犯罪并相关。Peace out.

送到国道三号东山游击站，到会地国道，我是上上海。七十岁阿妈一个人开台车来到东山游击站，停伫咧七块一号的停车格，然后伫咧车头头一个破卡，他帐篷困伫内底在过夜，结果暗时啊。规定的帐篷全抛弃哦，规行掉咧，一直到东港地铁站点，到了边上，看到感觉怪怪，要来报警察。警察来到会议室，因讲：啊，阿妈死伫咧内底，而且不是做废弃哦，是辛苦的，已经有开始了啊，死一段时间了哦，有不了解。阿妈家己一个人开车来到东山休息站，停伫咧车头铺卡，搭帐篷来过暝。但是因为天有急着，阿妈挂暝有一个人走去休息站的厕所，等来到帐篷内底停了后，会当看到帐篷内底这个人影，突然间安尼摇来摇去，海来海去，然后人煞倒落去。到了几天后，将规定的帐篷叠起来嘛，白起啊！因此，阿妈当作动静啊。台南市上调高雄地方报下午三点接到通报，马上派专人来到现场。警察挂开帐篷，发现阿妈就伫咧内底，已经面变死亡，而且身躯顶出现尸斑，开始有断气的现象。平均托他脑流出这个死水，已经死亡一段时间。初步调查，阿妈的身躯顶无明显的外伤，暂时无证据有挂得解释的状况。初步排除他杀的可能。阿妈什么时阵进入休息站？这中间到底大事发生？死亡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阵？能够进一步

洗手可以去冲一冲，看自己注意哦。接下来讲瓜，蛋白，基本瓜片，鲜虾，香瓜。

是讲勉强一个团长，每一个班的学生来选团长接班，团长个关科内底面试甲上课的规范，团长会当团长担当全台湾。阿贝迪巴托，第一天的家长，第二天上课班，接着到前边。

做阵，平常一对兄弟领起来，伊都好关心服侍。今天一对兄弟违反公职人员选举法令法，交付再作罪。最严重在用法是行政处罚，行政罚则30万元科考部达到受罚禁止。法是为羁押庭。团长就讲，我无，我是替后生参选团长拍平赢多，而且这个礼物价值只有30元，若无要求，我哋爱交票给后生。但礼物金边，明明就应着，团长当后生，钱提出个字，会当后生知道团长。公职人员选举法典法第38条第3交票行贿罪罪加重罚。团长讲法真阿多同款，后生讲法嘛真正有相符。有公职人员知道有因的政府交付犯罪的可能，裁定受害案件的高位。

0: 分现在是要顾目睭，目睭要互金，要看会钱，花条、冰刀、地和环，都请我目睭睇，关心你来吃。
1: 有啊，你做一个正经的。
0: 我吃快餐店。
1: 我即卖哦，食个钱啊，真浓厚真真哦。我较早无拢会安尼，大清气大清气哦。是啊，即个生活安尼真正袂歹。
0: 起码都好起啊，吼。
1: 是好起，有好，有卡卡。
0: 有卡卡。
1: 啊，我是讲真，看你我当过一关。嗯。

0: 三十罐吧，
1: 一万
0: 高大的地加多罐，
1: 一罐一千，
0: 小库
1: 好，
0: 加电台天空林库呢，都需要把收费订阅来加，
1: 九栋房
0: 八条
1: 连收
0: 费
1: 通关，
0: 英雄风格。

请大家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因为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一定要帮无详细无了解，便会关心他。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一，张先生，大家请等，先来请他做回欢迎，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代志。但有一寡状况，变作予人感觉欺负人无受着尊重。有一个太太讲过去，按安排登记检查，按家家做在看吧。家己讲歹，提早登记到看物件，爱洗菜、爱洗衫，准备备款、机会经济。阿家食完啊，人拢早起啊，一块到洗碗，整齐布置。但一部分看一个父亲的心情，因敢那父亲出去不好，甚至关键的时候打，提早离开，就是怪做后壁边收费摊费，等几个代相反的，我感觉真忝，而且无被尊重。所以最近这几年来，拢强调去摊费真好用的理由，无得你正常上班。今年安在。家裡大家在十個家正在參加家族經典規定醫療和醫產規大家平均分餐基本參加會中現在在人去參加就是用多人情況這個會中正安排家裡馬國總的事因為說當不怕想到這個對啊不過經典人是不怕進行我鼓勵在台上拿过这个比赛，拿出第一名，那大家欢喜，就拿过第二名，恭喜部二队长。刚才这个奖，刚刚在小心，恭喜他挂第一名比赛，参加他的比赛。那现场的观众恭喜他们，也是为自己的名次鼓，当然是一番辛苦辛苦，都给你点赞。以后参加经济出大的一个重视困难，人家也不然无相反。有人讲，家己准备参加，确实是真辛苦。会当去建筑餐厅这种三六店来食餐厅，家己应该物态好得多，而且对食餐就是态度还健康。家族的餐规，那是出大出的方式，分餐的多些。不是发现是成为一个富含亲情的负担，不如直接出去坐餐车，还是安排多久，再办得到亲情又大和平安的好处。今天家我们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健康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会关心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

I'm not afraid to die.

我的青春里

心也能细听，等待

家不是在听点头痛，每人一听家就会放心，吃到这几天药啊，根本就被几天拢吃不停，这个听一听起来好，听到给人怀疑认识，你的安排也是穿配较大声的，好就想在用啊呢。医生就讲，小可一项物件，一个刀卡内底，一只物件治疗效果和治疗专用药差不多。我想这两枚那是一种刀，到底什么物件嘞？咱最常来听。现在头天来讲，我是感觉吃过几片的话，某些种听卡动作较紧张，听卡是在哭。准备要有心，第二次再饮少些，同时他们的偏头痛，也讲食几片药啊，就是影响着所有的发展，无爱食，想袂到后来发作时阵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听卡是在哭，听卡是在不动食。听听来口医说，谢谢真的讲，比方的讲呢，上开心国际。治疗偏头痛的经验，而有心的妈妈马上安全的治疗，跟着治疗了。其实就讲偏头痛的治疗，还要一步一步来。第一，会先挂偏头作弊，从治疗经验到转发到这段时间，另外还是要正常，加上长时间的观察，会很幸运地来出现好病。因为是用途困难，但是都不好。根据分析，两百五十多克的药粉，吃了治疗后，经过两点钟，这个偏头痛真正效果高达64%。啊，偏头痛穿药药，最主张效果差不多，而且药粉是无副作用。另外，这一间保障360毫克这个镁，那是安全不有效的工作选择。但是因为药的副作用，我想要吃止痛药，长期在忍受一直的痛，变作最大的排离影响不多。一般在咧接受评估之下，适当来吃止痛药。一般说的止痛，止痛药是绝对禁忌。除非有心，还是一个有心的妈妈，要提出来止痛药，将安全医护讨论。同时，偏头痛的女性，将来检查慢性严重头痛，对身体影响

参加三百三十九家电控赛赛，其中三次都是初级挑战，基本要达摸上选手挑战，并会发生赛。控赛，控控，控控控，控赛，又控赛，控控，控控控，控赛，又继续安排江志峰。杨静大小诗，我都帮你靠朋友做见证，两三天才来功课。我想需要加上见证到三下，不然见证会靠下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好，多数大家做。

0: 学的时候。
1: 喂，你好。我做保利啦。要做电子。
0: 你有食咱啥物产品？
1: 是我哦，是新麦西装啦
0: 吼。
1: 啊，我食大通一号大鸭有东西啊吼。啊，这块新麦电脑会生火，一直掉到电瓶啦，玻璃我会触电影片的吼。啊，迄焦啦。
0: 小
1: 家村四分之一大的，
0: 小家村四分之一大，
1: 嘿嘿嘿，
0: 哦，安尼甲你讲起来，
1: 啊，我嘛有食酵素啊，
0: 啊，食酵素，酵素，
1: 排便真好，真顺畅，
0: 排便酵素嘛吼，排便好干爽，
1: 啊，粗粗起来，较袂遐粗啦，
0: 袂好，较袂粗，
1: 较袂粗，
0: 哦，家己你讲有较好方法，
1: 较好较好，啊，你。啊，搁有我嘛有食花椒干凉粉吼，挂面的啦。
0: 挂面啊。
1: 前两日吼，去迄个医生馆哦，去病院看报告，啊，医生讲我的迄个骨尿蛋白哦，是一千降到四百。
0: 我真是。
1: 我听着真欢喜的。
0: 哎呀，这早餐开心啦。
1: 对。
0: 哎，一点一点。
1: 所以这里好有产品哦，我前两日吼一定都讲了，大家知影。
0: 对啦对啦，不然想到有看到了去做证书啊。
1: 是啊，
0: 是安尼，给你奖励的。当然料蛋白质嘞，给你改善这些。
1: 对啊吼，我食半年，我都认真吃了。
0: 都认真吃啦吼，卖人讲卖人讲，安尼好过关才会
1: 搞。哦，我已经料蛋白已经二十万，你打十年嘞。
0: 只有遐久啊。
1: 不
0: 啊，哦，安尼挂单啦，之后何里改善，安尼就做有价值的安尼。
1: 哦，也是的，我想讲，我食看卖啊，讲有哪有人做正经啊，所以我想讲啊，无食看卖啊嘞，哦，结果有影嘞。我想讲，我那食十罐啊，然后那好拿到五百啊，一食无够十罐，我就一千降到四百。
0: 安尼恭喜恭喜。
2: 牛龙贝尿蛋白，跟其他的公家花椒拌面团，干脆不高脆，要排通干爽，公家的程度比较脆，还是比较正常的。东方棍，卡路五百斤，会更健壮，卡波诺不会听话的，仅仅只会一堆。要排通面条，请贵州红透头能转回正，不同解套弹性，空气的水质堆消不够飞吧。请贵州红大红一头，请贵州红贵州能转回正，加的丰盛弹性。大家加油，不会要解后解不够飞，解后大家的不管到舌头。阿拉公斤安一吨，阿拉公斤开发，排通一颗一吨两粒，金价三吨价，农船对家就知，老客对话一开闸，假货好发币，阿拉公斤安假开发，用货成交，花金特地有货，九寸铜大通一颗，大货上管，三分三分钱上分管，惠州惠油钢。会的循环而后复杂，在通气波下面产品，会的心情轻和复杂。马币生片和马环，我那个电电波，叫风扬，好吧，我那个关理阀，关心和复杂。会的会无伤，大口会啊，在无法出力后，进而补电风。那叫在通气波，用三口电魂，参加够，接着来下，将其电风。一片中风灾，我们请贵州红贵州福建省省的这个土地上给发展中风，中风我们人生一个积极的发展中，中风是发展机会大，贵州加倍贵，加倍通一波加倍大，中风贵我来接下，有些非常大，我建议你发很多大家，基本上不会赚钱的。会阿爹消费方法就是会金阿爹，一个脑筋呢都是爹，等脑筋有看嘛。后背阿还要听呢，爱啥爹地方太能，无论贵贵，总得在消费方法会金阿爹。今年中秋，南汇政府开会，一起来聚焦。那是我们湖南福建，太空我将做大呼救。 他带着那双大底穿的带一卡一手，大部分关注者就是会加多，三四个名字关注者就是会有加安，一看健康就健康康，决心心地精彩就非常三成功代价，一动两点风景风高不杀敌，吃几只鬼就不负坚持，一个千五块名，唔通去展开平山开船行，可以放船。他无你运动，飞到平山跑来就加速，他无人无地行，我运动快快一步快做一下。这本来最快的话，脚大快快一步，飞到下面的话，停下算了。虽然好好睡睡，再休息。出发前，我不敢放飞。我在台中一波，他们出发前，我到过去，到飞行队，这就是四条最新中的，飞出路队，飞行队，他们果然会送他们长期的，我们发飞。我在台中一波，这就是飞行队，我就是会把自己能放过，就拿机会啊。在台中一波，假如把这些大会各自展现，也参加的都是会。三方的台上，目睭细心察地，目睭正方，全天下天下太方。台方一波，请退休，方退到南山会上。今日先生，可不要吃苦钱，不靠坐，单位不是下头就是干不下，至少你退休，退休未上天，退休不弹性，回去到温存尊，可不要主人会到达后都会低。台上一波不辛苦，会心会劳，拢家己靠方一方，就正常大方一波，一家心无错名，以上广告。今天早刚才开始收听健康世界，现在相信无清楚无了解。一定要把无上限不了解，并最关心他。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今天安排问他老师很久没。

天空世界。第二三天，梦想在火烧开，展开高飞高飞，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那么，现在的世界精彩，还是听到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花点时间过身体，过身体，这是一个好机会。虽然只是当天数，过一个差点缓缓。我建议先生安心放心，保证自己身体健康。提前一早，一旦照顾自己，家己退步，一旦再犯，就欢喜就欢喜了。刚好这个会客的领导者，刚好真想欲继续为家己服务，拜托拜托，下回关心下，更快，更好，更发达，更快。今后将在关注服务办理之后的进行第二天健康健康这个

0: 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气象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上备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咱增加七代当雄松之间，专名是增加七代当雄下草人松林之间。当雄下草适合于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苍穹松之间。多谢，谢谢。
2: 五三五四五哥。

火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各项肉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区、红色运动操场等等，来这生活间拢无问题。这两天是按时到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请坐，请坐。接下来，龙车线，秀化锦星。

0: 用平嗰只龟，哼哎，哼哦，哼哦哥，哼哎，哼，当中十个，连接个起来，上课也是写起来。今日当天，我上课好难考，连背都听不下。现在不话，我是不加，这里我加，已经加点龟，我和你上课不，开始。I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the money. If you have a deal, then don't you have to go. I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the money. If you have a deal, I hope that's all.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One thing you can do here is that you can do. We can find the same thing. Then, from the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天的药材和商品，爱点点，先问好。有啥事就过来咨询。好，多多查核，再加保护。一定要把多清楚的了解，每回发现它，控制。等会关心他，他的健康也是家属上关注的重点。这个进行这种更新，让家属有了下乡工作的改善，对家属和新闻都能做出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下次再来，他的上场来上课。我们家属是目前行政标，需要成为一个更好。他都发现了想家，后来不行动。该公司这个会，你要被会员被催，开始抗议什么车皮啊？要乖啊，听到出家门，听到一起去催。听到之前都不设定广告，靠自己拿会，所以经常就在创新。这个他偏在乖，给我团队在做好听。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所在的事情啊！在当时被他分掉，但不分就散。关键宣布时阵不着犯错，讲一个艰苦无疆界，有一个大阿弥陀佛在地。关键三大神主，三大金刚经已经是一个大天的第二顶，你们这就相互搭配。第二，有新的境界的讲。阿伯因过阴间受刑的时，突然间大怒，连将拜着阿伯手中当鬼，挂金叫救护车。救护警官做初步检查和处理，剩十多人都在负伤尿布，无爱去便宜。当地官员讲：“咦，你阿伯，你就是之前不看见，不帮助伊做着多正事之类吗？”金子包了解才想下，那被中间暗示啊，连出来揣过他的手机啊，当作家己是一时，出门的时阵，那是会看到，要乖要叫的，要出门，连到身体会，想袂到人家因此广受受伤，当警察讲，那被有小可失事的受伤，就来讲，那是手机啊，看给你。当地房主换成有兵就叫来开始叫，阿伯要同你讲，先等你出来叫过。这时阵，观众收掉，可是阿伯你的手机啊在里面包，所以他突然非常确定讲，无可能，无可能是阮包呀。结果真来告诉，观众。 慢慢在前面走背，轻轻地挂回去哟。
1: 不过，嘿，等我，等我，等我，出来把你的家啦！
0: 阿伯赶紧走出去，小弟啊，我伫房间的尽头边啊，在讲小弟啊无放假，阿伯总算放心。

上端，小两小收成点适中，挂的鸡背，挂的爪块地瓜，小下端挂上胸，挂上海虾，对着腿，对平的波澜，你的宝宝胸口买到开皮啊，点皮掉皮，七七点到，大小花生豆豆花到水塘。从病情管的泡沫杠起起将它停中，但是到空间中的心机还是发现的部分一个地瓜地差不多用大风车的太顶上放一点水泥板铺一个水顶上，将这标识为第四天性的部分就结束了。大家说这个会这里面发发先从下来大半的太平洋的皮南抓天体包出来，来到平平水塘，跟他说阿达一条水沟沟带，将军团花告回，现在底下破平水塘，顶下小破平，三个破杠子地，阿田再行阿波兰，那破平地的大战阿的寡地，将叫他雄心性，黄金双龟一起先机。在这个项目中，一个二华基的大公司的开始商，发现这是什么人？有些在公司的什么客厅，就在要求发现，啊，听下这一个内双会做分享。啊，他就发现很多大波人挂着机械系统的手机，从一个 OK 的地方挂，有些人拿着机械。马上派出十几个消防警官来水塘救人，来到位发现大堤跟一台摩托车都一箱清华，马上就讲十个人二十几个按时要超警官有卡电话同班吗？伊当中跟他讲这个水电表开干，想未到一通电话过后就失去联络，搞笑。今天的凹边转水上滩东部消息，一直到来到过华边会给他做快不快表扬，这里做精彩当军官连着机车后边你的风车联络机这里是你为推一场水上并不到右军官他

三节电动车车等等配置，三元三线都清楚投标站，七点六八都正式投标站等贵专生产正快正好正发动正快六正快正好正发动正快六就是轮胎正正圈美酒加

定格を全部取っていったりする。甘い政治に挑戦、ポイントだけや、マークを検診しない想像先生的人种信奉最终型，并宣称自在或是性情的复杂人民，人生三和四人。好比好比这是的基本法无意义。好比这个三者各个一般先生，就一个孩子也要比较，我们到诸多家或者是诸多家里去。好像我去家我都在就用其他的工具因为其他卡是关了解到高级大的国家准备话题啊，所以用这个家把这项新的差别这个配合的发到然后这个是今晚关注关心心想不必看那年初当地天赐超级给这两方向针对假设主物用 N 超 A 来判级维持家庭，这个家把这个它被称为理数配置。那么中心是超 A 来填好这个边线边边连轨道，应该是很靠近实际工作和校园之间不断的在这个三组因为传统开始的根本的后续。他给使用操作的地方的他相信南卡板的编造和将国旗和指标他打出去关键重点点进行关注关和目标和财富的命名什么免费注重将财富和需求财官大会和开局的机制他的财富信用关注点创新代表非常紧迫，用多种钱

0: 建功德，功德无量，造卡卡财有恩，解困的困恩，当波必将得到，总有相陪伴的地方。要过地方，过哪好，向大家推荐介绍。本人是个新会员，符合国家规定，用超九标配，清气、清气、清爽化痰，用气润喉，清甲退会。除了关节，还要管管手骨痛、大痛、心咳嗽。老叫叫怪怪，都算是这个干的了。尤其是中央的耳叉骨骨、肩关节、大痛、心咳嗽。我今天来讲，让我们如何轰炸，然后轰炸，然后炸进来炸，那么炸北京，炸武汉，炸中韩，炸到天炸地炸，五湖三炸，大炮、新炸弹、连炸三分炮。
1: 哎，就讲只要干我以为好吃，啊，我说之前啊，食饭爱食干我以为，啊那有些食的咩嘿，大炮炸到安尼才会了解。
0: 不要听啊！你讲食大葱加饭了，坚持定几点是看到会成交饭啊？
1: 会交饭啊！
0: 安尼有正常啊啦。
1: 会啊！我甲你问讲，迄个教室我有个会甲我讲话，我是两百多啦，爱到爱去学食。我就是食饱爱食恁个教室啊！啊，我食迄个就会当好信啦。
0: 不要听啊！安尼当个大葱以后来吃，因为咱是会有肠胃的啦。
1: 我你讲是有啦。
0: 啊，大葱以后。
1: 啊！那我下班下班，我倒来行先来这啦。
0: 行先啦吼。
1: 啊！你迄个上山五号呢？
0: 上山五号，安怎五号？
1: 啊！阮姐，阮姐就是你上无改好，我买一罐，我当你食了，我再来做。伊讲妈，迄五号呢？
0: 气氛安怎都好。
1: 伊拢是，伊拢是说，诶，因那东西吼，足侪人拢会感冒，爱甲胃啊。
0: 感冒会倒啦吼。
1: 即种伊种食拢会倒啦，爱啥都食点许上好啦。
0: 感冒的时候吃了感觉说不干了哦，不干了，不干了哦。
1: 我说我烧了，烧不吃了，我真不吃了。

0: 去輸啊。
1: 係啊，因為公會招生啊，招料招生都係生啊。技術不好，電腦剛好，剛好了，他們自己招生不行，叫代工去看看，也找到某科，工好像我的工，去找后期啊，把他的剛好。你就说要你去，那大家其实咱就是各自难困，所以自己靠自己找，找一个精神困不起。代工先看看，好好注意上课。那么一个呢，好休息的天，谈开车飞机，谈走谈后，代工先看看，用大伙去做，三回的伙伴，过呢好过去多，不怕心里谈。让他清出来，让他看出去。就算从大风先看看，把你脚掉的果肉。而且说大家大姐，让他干活工，大风先看看，紧接看。那不送管，公归公行贼，稍加给他。给了吹他，连瓜给贼，要是吹他，大风先看看。后来讲呢，清点红袍，接吹他。干杯起，高起成功。当天门工高好啊，好到这里后将庄稼，一干三分至四分，接近五百块，收入不错呢。第一项部分啊，好作品较好。现在你要把退金就付好，还是要一千两百块？要上公文书，做得好，做一发，将正好的收入啊。大家先拍算，先

参加安吉克学术家跟总会改。第二三步，我从厕所要盖，基本要把楼下厕所要盖，等会刮风啊。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一，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一。这是安排李道山提供电风扇。

首先可能是对自家的灵感，灵感如何富海岸在分管北港南平国小，在这听一段会当欣赏来自全国各地当地书的上佳新作品。除了平平是六派天探都动态都让解释十会和优作合作进步移归边境当地天出，欢迎大家选票来参加。香港如何速开展是过去北港条件中哪座轨道的一个标，是在一百空地调查来开始的传统。时间电话2013年是本人官中秋节上头代表式的当地市会，其他报道开播之时，大家当地书为了在表达在八座上盖团的虔诚敬重，特别将参照大会赛方式展览出各种作品，包括木雕、花雕、金刚、胶水陶、彩绘、奇异和经典艺术等等，展现出非常丰富文化彩风，环境再现北港大理地点的历史记忆。活动邀请到全国各地歌赛组队来参加，包括电、木、水、灰、火、这些等歌型各地的参与者，从这些年来，大家创作精品都来到南平秀水展览。欢迎县政府文化观光处来讲，我国书海县是采用通过采访的方式，将各地的产品作为展现和宣传。除了精彩展览作品，现场还有真多当地 DIY 的推荐，而且全部的品种年假期间来到观音北港欣赏当地建设的天地，同时来到吃到南北港大地各种的特色小吃，鱼鸭汤、河豆油汤、鸭肉汤、鸭肉鸡、米线粿等等，那好看不只好耍，那真好吃，都有妈祖灵庙的保庇哦。

飞风船经过十多分钟就飞起来了。哎，我怎么讲的？一个阿弟，一个习惯来破道，经过火山，人发觉无失地，但风景有较好哦。阿姨可以说，先生的一站，一个阿弟过了以前来看诊。反对方分回改造十多分钟，对方竟然完全被记得一百多分钟没有人一个公式，甚至开始将身份问题经过检查，虽然他被查到失血检查，但破产前被记得方失血一个方向的笔记，然后大概就算他的笔记不足够。一个阿姨把报纸围攻，他是一气不行。同时开始准备学习新的水果，继续追踪火山。然后到八点半七点前，贵人关键精神状况甚至都有比过去发达好。这代表讲继续学习对着咱火山的维持非常重要。这个研究不是讲研究，研究的对象是伦敦的计程车司机。过去研究这个计程车执照考试相当的严格，司机一定要将规个城市走路啊记条条。研究发现，每一天伦敦大街小巷来来去去的计程车司机，负责计时方便的反查回。后端科技的变化，这样研究带来着一个开始，就是咱的大脑会因为学习来改变，而且愈变愈好。意思就讲，无同款的理解阶段，咱的大脑有无同款的学习边界。研究发现，十八岁以前学习上快进，有了上进，比较光辉，进调上调。当然是化妆上快速，随着年岁渐长大，渐渐对一个增加。大家讲，大脑学习，原来只是记忆发展的一点点，渐渐那是大脑学习对一个成长的进步。就像咱人到啊，对完全无开始学习，只要有心理来做，感官就发达到做起来。当观众不了解物件，直接就先来去学，啊，开始发火。一部电视观察到用二十八点，三十岁至九十岁长辈，安排伫从零开始学摄影，学天赋，一礼拜开十八点钟学三个月，弟弟的七点拢有对的进步，因此大部分人唔免惊讲学摄影。只要经过认真学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拢是一种新的学习经验，能够帮助大脑发展退化。有滴咧学，大脑退化在发达，甚至会变得更加好。

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身体无清楚无了解，这边药房无详细无了解，得回挂电话。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0: 特点。
1: 嗯，喜欢三 D 三 D。
0: 我吃太大了。
1: 喜欢吃三 D 吧。
0: 吃那好嘞。
1: 吃那好。
0: 我胃拢竖掉嘞吼，胃拢吃袂落，吃排骨大肠吼，吃起来吼，我吼吃吃破腰，腰吃袂落。
1: 他到底怎么想法？我后头住下。
0: 嘿，拢住下嘞。
1: 他想在当大嫂去骂。
0: 在当大嫂，我本来我有些啦，啊听你咧讲，是耶。
1: 你妈到底住住吧？
0: 还是那边住吧。
1: 没有啦吼。
0: 小伙呀。
1: 小伙小。
0: 白天啊，不住嘞。
1: 白天嘛，不住嘞。
0: 对。
1: 本来是他在上来是。
0: 本来对的。
1: 本来对的啦吼。对。现在拢变成后上来。
0: 啊嘛，你只要是住下嘞，啊有些是拍到家。
1: 今天是大東教授
0: 的宿舍呢，今
1: 天宿舍呢了哈，宿舍呢哦，人生活不錯，阿彈是
0: 阿
1: 彈是阿彈是阿彈
0: 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
1: 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是阿彈
0: 是阿彈是阿彈是讲工作做一半，我就要今日来坐坐的哦。你坐坐呢，你那恁工作做好啊吼，啊，再来坐坐坐，啊，就出来出来。
1: 你安尼食几多啊？
0: 哦，我食两单啊。
1: 食两单然后。
0: 今日开始咧讲做，就讲妙不可言。哦，我听着了，我转你好了，我转去差点咧去金融做咧，先搞起来，后面搞好了就搞起来。
1: 食
0: 两单啊。啊，我拢食加索配。
1: 回复三无。
0: 啊。
1: 回复三无。
0: 都结束以为啊，
1: 结束
0: 因果嘞。啊，卡第二张蓝单就第二生出来了。
1: 蓝单啊，有卡少几多？
0: 有卡多啦。
1: 有卡少几
0: 多？卡比较乌啦。
1: 蓝单有三百一千四几多？嘿。你继续食诶，一直无去哦。
0: 哇，我三无，我一个月拢两批啊嘞。
1: 回复几张水啦吼。
0: 我这个胃肠，真正有影做好用诶。
1: 胃肠消化好，咱人会爽快啊。
0: 哎，都困落来。
1: 都困落
0: 来。我拢做食诶，再放食袂落吼。啊，安尼你讲无法，你做工课做到伊死就对啦。
1: 安尼好。
0: 做放食袂落，无关系啊，无关系的，就做到伊死做工课啊，即嘛吼。
1: 容易表现。
0: 即嘛吼，做正常诶，你讲拢食啦嘛。
1: 是啦，做正常诶。
0: 做正常诶，会多啊。
1: 谢谢但他做肚子这个感觉跟肚子啊在身下肚子就算不在身下手到身下肚我给你打开杯在身下手来看两个细胞非常器官它的包括细胞一旦有它固它便会修这就能不能先表达这个身下手会不给家庭肚给家庭用给家庭肚小南班发生血高发毒体发生的发病都不发病的发病发不交损出门买咖啡杯都来都下来吗一个睡压睡花金杯来打无论多难还是电脑现在最后一看假包裹翻一个在高雄大手他的心态被用了他们等着大这个路上你那边现在最后加起来下坡过山，二十八在风大手，紧下山了。一个高飞机啊，一次两米八八的，未来跑，两车铁轨火车，铁轨变大的，让它的跨越。现在在过程，那么两车英雄，未来跑，一条的在，三手飞六，非常控制快的来，它的在发展。现在在发展，真麻烦。看着飞不空飞，天飞来跑，看水不清楚，变形的，无停留的飞龙机。台风大嫂不单做先生，他有政府负担，不该执法，良心有借负担。台北先生他有政府负担，名额多有停车，这个是未来执法不分开价。台风大嫂 都是我们的总代表，你们的家庭在一起有机能够被掌握。你有机场的年头到北海海，你的政府是多不敢搭配一贯在你的家不不错北海海特别快递。这不然他们混在去哪儿交水给他搭配一些快递北海海也是管制他们混借了点外卖。台湾告诉我到了现在挂挂在先他本来不住下来给多跟讲的跟讲的然后让他给挂给先退给多来的用微信呼吧不错跟改变公开家他给关心好跟他去看手贴的先不不能装起到三流三三八他们混蒙矿买挂起的几条宝来的挂的挂金的来法流那二十个就是款有另外金的来法中心的加国体的核心台湾大所不消消控制到到空间有国家具体的电话金钱那而且科学大会不出包当地学习的资料消消特别强依法的结果也就是最近他比较新达标量希望今天任务下的北京当前的最近最近的北大会也不批发这次的北大会就是这边北京北大花心北大会在通大赛大通校数一边行最高上场的高在通大赛的下的最近健康刚秒不可言一雄公公刚才这个时间点口太窄现在上去都清楚不了解这点要把都想水不了解给外挂金卡控板控好控挂挂控板六控板控好控挂挂控板六接下来请挂三拜周平子应奉人心护家庭

的来。因为冬天冬上天我们看这个有房我请出我们看整个冬天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发表应该是发展困难困难高兴三在高兴高在高兴上在高兴上海风请发展海风有点东西在三天站着使用你看到了小镇头他的大河就把它先退给风慢速度里家庭与小镇办欢迎各位的冷静时间交给小学家大头未来和不为给冷静感再给拜拜。

0: 爸爸爸爸，我听到他开始听了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网红测试规定上路，凡符合参赛试图登记条件者，需在领试图登记并缴纳营业税，而非在领试图登记的网红，理应申报综合所得税。要是路人能够经检点，免费公司登记官调查前自动补报投小税款，显示发现历史予以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不拨免费费专线0800-000-3210。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香港这台当中总机顶使用上好的药材，当中下手人松甲灵芝点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退休、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当雄松之精。多
2: 加，
1: 谢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锻炼时可能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顺，我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宣传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为山为树为花的，为出人在我们内心的记忆，好奇怪的难道的那种歌，
4: 当时的大姐想透什么，你自己的想透想去，想不出当时的大大姐和贵州最先进的心理学生，当真是爱情实验，一个时间是 FM 88.7 真情公布电台。

算不要不要在意，一呀轻轻轻在意，不然怎么不能坦白，哪怕心加醉难信我怕出来，你当人家不够怕人不够多，人还是要不加人都心太大，白酒不加加人少花子没加少，人家是我加谁加高你把我这样高心心的好心情的起伏，不需要欢乐欢迎各位朋友来观看朋友收听关系就好的这个时间，我们的时间有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文局主持，欢迎各位朋友来观看朋友收听。好几遍过了我们公司的产品管到你家一次，后一次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起来叫买不到，还要过了我们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的房价关，我们还没叫买不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现在是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的卡超前空的先卡，二五二五五来安排头一首歌曲《欠红的债》，欠红的债首歌曲，咱的抗战来到咱的新年第一期表情，参听卡，在安有叫各位听过用心玩，听过用文玩。咱交代点播的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欠红的债》。

不必多爱，两次你。

我 care， 爱你最。

心我痛，安尼写。

天发抖，

你我天上一天。

没好听的歌曲，做欠安慰者，感谢所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这个时间，咱的时间呢，就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欢迎咱的所朋友来甲咱听听收听。另外一边，做好阮公司产品，欢迎你食一半，后一摆你听。这个叫做教师这个所在的看法的做不明确。来讲到这个权力的引路，他敢抓狗，这个世界的怀疑引路外口偷窃，这个精神下来的抓，结果一个权力的他实在就引路寸不退，寸地地不可能成就。这个人才啊，完完全全无留半句民主回路，叫精神下三个月录影给翕相，无打紧。搁碰到因某什么目前大这所在所有灶卡电锁的电锁全部拢总该偷摕走。之前的案件因某掠狂，正着反映这个故事，比较伤害多啊。凭借这个姓干的，甲半个月的多平，精神下姓烦姓老的，原单一个半多个月，一个半七个月，有没有？看着因某甲另外一个查甫人伫厝内，因某正在做做农村做，安尼袂紧呢？甲录影都全翕相，即个案件最后因两个无离婚，虽然离婚，但是这个姓干的无谈，为什么无谈？因为你的想法要用判五个月，五个月十二万块钱，精神加生还的判八个月，那如果用高额金满十四万，而且细佬的判七个月满十万，二十二日，总共四十五年啊，不加一个十五的六折啊，你若偷车叫你掠到的多分啊，上盖高判嘛，无可能判到六十万。就你跟你某过啦，啊你某到尾啊，就跟你离婚啦，啊就这个数都判赔啦，啊那判都未超过六十万啦，而且你个亲情大赔，你又在南岛啊，伊除了伤害这个保人以外，伊民事的嘛会使甲你来做赔偿啊，这亲情大好，你们到人家厝来伤害着伊的亲人啊，而且伊个民主拢衰了了啊，哎。这做了事情呢，这位太太呢，这怎么没离婚呢？精神下两个人来家里面有两个金呢，我这个事情真的是，我都讲过啊，现在无钱啊，红阿婆偷车是无全部的责任呢，这亲人家无恁讲来底啊，爱当木影是完全啊，足无沾到这个事情。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高雄三街半暝五台乌托邦啊，火烧甲查起来是一个酒空的食酒醉放火烧乌托邦，这个酒空的啊，63岁，搞这个酒空的啊，44岁姓高，啊这个姓高的因某53岁，因某加足岁数，啊因为哦。因两个阿妈无冤家嘛，两晚了后，这个帅哥上面送我用一个五金啊，问汽油，五金问汽油了后，怎点火甲点火，吼、哦、一个倒起来呢，五道都快烧了。那么警方打电话给葛仁木，甲葛仁木讲哦，我你讲你甲恁阿公这公警出来投案的，安尼坐较轻啦。你若互阮抓到，伊是罪加一等。结果因某敲电话，互这个哥会讲，赶紧出来投案。无这件代志，你若无出来投案，到时候你罪较大。最后，警方这个帅哥有听警方的出动了，有出来投案。当时时阵的这个帅哥，伊就疯狂饮醉来甲伊上我办，这一定爱看啊，100%，走未？另外要讲到这个诈骗，一个湖南人，在去诈骗集团内底面担任内勤，
生过来钱，就是伊吼、哦、过去的诈骗集团内底人，专门负责收销啦，啊人啊送钱来收啊，啊迄、那个简单的即个来钱的工作。后来因为诈骗集团找无人啊，他要去做车手，我甲即个姓吴的人讲。讲你去做车手，去甲伊领钱，即、这个福建人在先有钱，结果落后主流啊，甲即个姓的福建人讲，讲你若是有钱啊，你到时你也着愿意死啊，啊我若是叫人甲你检举啊，我若已经走，你走袂去，所以吼你也是乖乖啊吼，去领钱。啊！你若去领钱吼，咱互你抢较济。叫这姓的查某的在着诈骗集团监管的人啊，用着半中年的啊半高级的方式，叫去做车手。这姓的福建人就钱了过手了后啊，就叫掠着。那么因为伊是在着诈骗集团方中标的经营之下，他、啊、来担任车手。所以这个警方选择这个姓名的来跟医生不办的姓名的福林人来到抗议的所在，依照加重的诈欺罪啊，他判刑一年两个月。为什么给他判刑一年两个月呢？因为他输的钱跟他十万块，他跟他比较再输了十万块，所以他做得轻一年两个月。他如果有多人去做十万块出来见这个比较价，这样他应该跟他判判刑，或者是红楼亚集团，或者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啊，做出款，哦，都要求出来。这人啊咧，辛苦赚的钱啊，安尼啊干么诈骗，做要求，家己不假。这个家己不假，余林川嘛，他半暝啊发神经伤，每坐一个坐起来呢，吼，坐坐坐入去，坐真久，坐到门口站。附近还有很多民众啊，重点的小姐警察就过来了后赶紧疏散到附近的民众，叫大家紧走。那么消防员赶紧报水线，将着这些厝边各家的树啊，甲全挡。那你来看这个小姐，可惜时间太短，将心上这个大花。这条可惜之中有一个查甫人，因为这个小姐。吸入到相对一毒品，最后发生这种伤病啊，所以大家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少年人中，可能啊，出边这家大家人那个很热，我大家都晓得出边这家。如果你我放纵，大家那边那个关系更不平凡。如果发生这方面，你讲的会说，我说自己阿伯，自然被心里面的毒气。天牛天气有没有出？风头雨水头雨头雨，中立，一旦看到咱的节目，从中立一旦看到咱的节目，啊，但是阮头雨中立才无关的指令，啊，所以无关的指令的话，咱的货品若带着头雨中立的方面，即个朋友若要购入阮公司的产品啊，一定要反把你用起来，迄头雨中立无指令的话嘛，哦。当然是咱这个幽门啊，发生了火烧车事件，相对这个报案了后，随时到现场，十分钟的时间全部给拍完。他们这辅助被骗，当场就无喘气、无心跳，送到病院的所在啊，不及时了。经初步调查，应该是这个阿伯啊，使用电器无过滤，将这个门窗条啊引导起来烧起来。啊，这个阿伯啊，吼，怕火灭火，人啊，所有消失的火种来滴。依照咱正常讲啊，这个火烧完的是无得断啊。但是阿伯啊，行动无方便啊。啊，这个阿伯啊，行动无方便，火烧起来走袂去，我休息。我常常咧跟好朋友讲，厝内爱准备灭火器。
这个热火是真重要，加准备几支啊！啊，热火是无偌多钱啊，藏在咱兜。啊，伊敢若像咧保存时间，敢若两冬啊、三冬的款。啊，你若迄个时间到明一下，好换新的就好啊。热火器无用着，是你的福气；用着都有代志啊。所以哦，上好是无用着。那么这个阿伯啊，因为伊个门城门城点啊烧起来，所以这个阿伯啊就要休息。二五零五空空，二五零五五空空，在那边那个关系空不行吧？女人的一生，这女人的一生就代表咱的在的一生有做各个程度，何姓文程度，江南文我大哥，这一生真好朋友，做各个程度，江南文程度，心里温暖，等待他。那就是女人的一生。

0: 公主，
1: 他是人别的。
2: 不是，我要嫁他，我要嫁这个人，关系一样哦，非常关系一样哦。他这样对他，他嫁他哦，就他找你这样就认真哦。那我家我以前去亏的，他给你两个，两根大指又怎么伤你呀？嗯，我走到这来，这走这来，你跟阿叔去看哦。你讲我呢？嗯，家庭呢，今年我们慢慢的在比较小，比较是在你其他人里面。哦，我觉得我比较高哦。
1: 你进步不进？
2: 啊，对阿东啊，我是看他高一点哦。我现在要问一点，啊，我最近怎么样？
1: 啊，你好，啊，你刚好是在地区的。
2: 嗯。
1: 比较地区的。
2: 哦，地区的。哦，
1: 就是我那个关系比较简单，关系比较差。
2: 哦，那个上高五的猎人啊，是做工作，有猎啊，然后没猎到啊，你做猎人做法，你没别的问，太少了，少了。
1: 有啊，你没去看，你去兵营干
2: 啥？对啊，哎呀，你猎人啊，你是不是想说，你怎么？
0: 本来就是那样嘛，爱猎人去的医生看，看你到底什么款的镜头，还有背景的样。你慢慢吼，啊，我白想，我白买，我白吃，安尼唔对吼。咱陈伯好送完，这段就是从你甲咱过经络、过经骨，治疗生下什么经络病，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痛痛，竖袂加悬，脚袂凹弯，啊，脚头无力。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落底。啊，有个人敢若徛伫遐，就徛袂在啦。我徛半夜就想咧跍咧，啊跍搁跍袂咧，啊跍咧搁要坐袂起来。天宝好送完，即款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好送完，再甲咱进行助波心音一个脆声，助波消肿痛，坚定骨。骨头的生下前筋络病，把别人的天做好转完转来吃，足赞足好。咱的天做好转完，按照国家我的认知，泡椒做最初参考药效，别做来。一旦把咱串起的筋络，骨裂筋络病骨头生下前做一个特别成功治疗，天做好转。那天做过哪晚？咱就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滚滚阿咧暗暗硬正硬正，哦，他迄个头壳疼，头壳痛，头壳暗平，啊，咱个前座过脑丸你敢买转来食？头路最多心情最落，暗时阿袂困就失眠头人爱困爱落眠，你头壳咧晃晃叫叽叽叫。吃天果果难闻，啊！伊个健康好好就是就是个朋友，咱个买天果果难闻转来吃。啊，福林男朋友啊，未来做无好事，啊，造成着头昏不时在咧压头壳痛，啊，困袂，头壳晕。咱个天果果难闻，你个买转来吃。天麻甲西藏红花做主剂，西藏红花本身有外汇作用，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天宝养龙丸，当落无顺时，袂大当要当当无唔当顺顺。啊，迄个当落拢当咧一波久，啊，当落袂顺时。啊，有诶，可能男朋友吼，扛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手，抓较重诶物件，袂。

想出来，迄、那个会算你的形象。啊，毋是咧困啊，啊，是咪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出来搞尿的说，变做幽灵丸。会当咱女子消遣，用心化气，过咱的腰肌心膨胀，不然放尿会损失。前段时间无人去关心，要甲咱过干净。那就讲女生食点点擦擦，夜夜擦擦，吃着姜，吃着红的老白油，啊，目睭会涩会痛，目睭再再老老食苹果，生意用不完，这款全部都甲咱过干净。要甲咱目睭做何用？要咱目睭当千金莲，苹果千里用不完。目睭若看袂清，看袂明啊，啊是你减肥要加当往西出门边食苹果千里用不完。啊，若是咱的苹果力精配，除了规工成规工，熬成熬成熬爱困，困醒，枵骨爱困，苹果力精配，也是我要交一个应酬啊，啊暗时我困的苹果力精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用困的苹果力精配，啊这苹果力精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用60粒，啊你啊一届呢，甲咱买2罐，啊阮剩去3500，啊再去食2粒，暗时食2粒。啊，若咱的苹果有你好，啊，这个苹果有你好，你就若卫生过多、胃袂爽快、有胀气派，啊，头啊，巴肚闷闷、肚肚做做消化啦，胃痛、巴肚痛、闹食，胃崩食袂落，啊，咱的苹果有你好，你也赶紧来食，把咱各位治好着咱的胃病，苹果对你好，啊，若困难病，多想最想去看老去。是大那好听，困难第一。如果你我放空，在咱的动物外关系的卡超前，控不寻常。在咱台无听歌曲，只歌曲做做，做多玫瑰。这中华路苏大姐，苏大姐来到鲁龙路610号后街，做过了前座生意人员，现在在咱每年关交代针对的收听歌曲。主管就叫做欧尼古特布，共同做来听送收听。难怪时间没有工作，可能叫三天五天没得再查来。如果你我共同，当然要跟我关系，后面会寻找。

看海阮当初来对待。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华信节目的节目时间，全部公司独家提供免费支持，大家都开车，重量，这个医生发单了，这人重着怀疑不是过，
1: 过什么？
0: 你讲哦，我先到车了，先车停好啊，落来吃食。原来一个人这句话，法官是相信的。最后个改判无罪哦。食毒开车，你本身有食毒，本来就毒品的罪嘛，对吧？你有开车，看无开车的罪差多济呢？你食毒开车是公共危险罪哦。你无食毒开车是无哦。啊，即阵来案件是安尼吼。新北市警方抓到一个姓何的，啊，因为该吸毒的结果，你食毒啊，所以除了一只毒品的红色胶类甲处理以外，因为伊人拄着枪，就做警察了，所以直接在用一个危险驾驶来甲你办。这个姓何甲警察讲，你哪有被吓呢？我是无车熄火了，开路边食到的，我毋是伫车顶食的呢。这警察讲，我管你到底是倒来食，反正我就看到你要食毒，对车顶落来就对了，他就甲办了。即摆这个姓何向着法院提出告诉，伊讲我人无车了，我食，我伫车顶无食，我无我伫车顶好，我无食，我伫车上个食呀。警察无证据，证明这个线索是车顶食，因为伊毋是当众家炸了掠着，伊是伫车的边啊熄火了，伊才家人掠着的，所以无当证明讲这个人伫车顶的所在食，伊无法度通证明。所以，这个法官认为啊，警方你无法度来证明讲伊是车顶在食，伊就是无车的情况下车顶了，你家掠着。所以最后就是这个线索他判不出来，那
2: 就这个判过来东西啊，就是从现在的情况中来你的这个证据证明的线索是什么，你的证据这个证据证明线索是什么，你的证据你的证据你的证据这样的证据。这个台江啊，
0: 台江这个农路拓宽的事情，我一个大人都在看到听到农路拓宽啊，到尾后去砍石桥的，这个道理的罪呢，我第一个听到，我看路啊，啊空，我看如果以后路看安那空安那斜，马上就没听过这个台词。那么这条台词的事情出了过呢？就是讲这条路入来这边刷的去考察，这个检察官的认为，这条路来这边刷的去考察，你在开案之前来拓宽这条路，啊，结果吼，上惨的就是因现主席二叫吴来华，因到底这条路来这有开一个这个国家中心，开一个国家村。啊、因为无啥物大人，干那开一个度假村里遐爱共开路，所以检察官认为啊，有道理就无奈话引导家族的嫌疑啊。所以这个案件在侦办的过程当中，是台东市还是台东县啊，县政府咧吃头路，甲这件案件有牵涉的人啊，有三个人认输啊。包含着屏东哎，不对，拍摄台东关农业处的处长郭家和、科长蔡明翰，再到二长的助理吴秀华，啊，这个哦，二长吴秀华助理拍摄，二长吴秀华助理邱家平，三个人去河南啊，这个去河南改修啊， 那么收完了后，基本无钱啊，也是这个智能电当中，啊，因为每个月时间到，起码去存个银根的收啊钱，银根收啊收啊钱，到这一个银根收啊的，唔知，哦，做本这个案件哦，这个的案件破款这条路啊，哦，这两间该收的东西，一种的是，如果那破款难的去抓的。如果没拓宽人的人抓去这是先公法那另外一种是来这没拓宽的人他没拓宽开找你的人家没拓宽小的情况这是从该学的方法这里高不要好我帮你去创作他看准了另外那个公主的走到企业边他也吃另外也吃有人也吃他就把庆祝阿爸把人家拖卡里让他不要去做去你们老大就想到这个姓范的把你抓到抓到时候说你身后这么炸钱嗯行啊我是有点炸钱对啊我以为我的炸钱你在意大带手机啊然后我在请他爸的呀请他爸谁在请他爸这个我也要做个普通东西啊这个参加新红公司的时候你这还请吗这主要是拍短他的辛苦本来前年阿伯阿伯那里就生了嗯是本来人家中起来的看就看但是你在我去给你爱情还有信息信息好吧信息的去给你爱情来给你的信息好吧有一下熊的那你对这个猫人竟然上到这个钱，甲拿出来外口啊，人看到来就惊，所以叫社会技术要法来加以审查处罚。你再发偌济钱，有知影？如果艺术界正干了无那个奖金，炸出来你无另外落落手啊！一般人看到惊，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工业。但是成功也好些现在东西的这个依然可爱不能哭这个情况来调查就变回这些的这样是这样的生这个依然的可爱不能哭啊他先给当然做一根管理下不来下些运动啊是在这一段前调查变因为当然东西的感生那他们会善感的当然啊他一破了这个就没穿皮没形条算到等于是鼻息了另外这人他就刺激这人长胸新竹他民族的生意做对的现在是表达了胸中的银行一定不能金刚脚渣并且他来做这个胸胸来脱身处理就后续医疗和大学关怀的事情你说什么呢这台轿车不是安那停的靠我给他们停在那个轿车的背的我想了有到单吗一直在想到喊的呢一头前的车还想等我头工都没了要不要单位路高啊车吼拖到想等太久行了这款的意外你我你我困困你我你我我困困带来那点那个关系的卡超前控的选卡超级苹果用这些产品我给你加一块后一块你关起来做了到七点的时候再关还没买两块三个
1: 是啊我给你过来做嘛你想问的是要相信我的下啊他舒服啊他舒服啊我怕我要给他啊他都下苹果我
3: 我想要的 一罐罐，一斤八罐了。啊，你这个叫你叫一罐罐，我们不用阿姐了。啊，你这起码我起码一罐就三罐够吃了，还够花。我看其他了，我跟那个小孩儿。
1: 哦，你花够的那个。
3: 哎，啊，这个罐太大，啊，我都。你知道你是啊，你有印象吧？我
1: 到那里上班嘛，哈。
3: 我到那里上
1: 班。你有到那里去见你，你见没？
0: 是啊，我呢听到青林木丸吃到效果真好。啊，咱这款听到青林木丸，就是卫生护理部小组，啊，甲咱检验合格，啊，有青林木丸有几啊证明的。所有好朋友，咱的听到青林木丸。对着咱的治好目睭前有相当好的功效，药材无了非常的好，是地方菊花、枸杞、地竹、红枫、石斛叶，只要芋头，咱的可平常天天去甲擦，并拢有平补的作用，就是当咱目睭当清净灵。差不多咱目睭当清净灵，食苹果清意灵了。目睭望无生色，点点擦擦，呀呀杂杂，视觉更视觉方面老了。目睭会涩会疼，目睭使个老老食苹果清意灵了。啊，若是咱的目睭啊，看袂清看袂灵，是要检测。你有目睭的金，食苹果清意灵了。啊，若是咱的全部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一条酸痛神经络断，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骨酸抽痛，筋络板筋络板难做好转发筋，食全部好转完。全部好转完，会当把咱自行去补筋，因不骨错生气和消肿痛酸筋痛，筋骨络较歹，食全部好转。我们的职业就是在农作科技下的股权老板的阿斯桑奇的一家公司，他连生下连下下资金都生下了的下天做做事的，他头发没了，下面做的人他温柔对的起来，没什么钱，没什么福利，什么钱，下天做做事。那么现在呢，全部用人完上月的公司，如果上该办办该进行。这个要淡淡无，唔淡真正，正淡淡一撮啦，淡无淡足久，一久无淡的先。苹果是苹果养元丸，你甲买怎来吃？身体不足下元虚弱，苹果养元丸。下女性朋友吼，啊，含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手，出个淡力的香菜，苹果养元丸。我只要你那半月未存的轮回，你苹果应用完，正在吃的无你多。啊，苹果过脑完了，过了循环脉，过了循环内通透，他妈本身安尼加卡丘的麻烦来转一下，苹果过脑。这个阿妈本身安动动员，可靠靠个平头个腕型，视力怎样？经过了训练一下，苹果过脑完来改善着咱的过的病。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按时困累，是失眠高班，歹困歹落眠，耳腔晃晃叫叽叽叫，动脑过多，心情过劳啊！啊，迄个过来喘悬，头壳晕眩，困眠不足，困睡下来往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降下，苹果过脑，啊，那苹果益生菌，这苹果益生菌活动。用着两百空七种蔬菜果子的价值，什么是阿较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效？这个刚才基本做出一个，每一个基本做拢出一个句的苹果益生菌。这个苹果益生菌果冻该进下一条，进下一条，虽然说你甲前面三间苹果你的基本做做多多菌，苹果益生菌。一片青地过来，这里面三十条，你只要敢买两克啊，能顺利发生的。啊，那是咱的苹果养心丸呐，还有心情连连未定心，心加大呀，心情无变，到今朝到今天，苹果养心丸。来，新中国资料，咱的这边这个对症，咱的苹果，你现在时间没，我们就把它叫产品，等我们再查来。 另外呢，我那碰碰在那边电话，我关起了卡，开始碰的新卡。南北的秋天过去，秋过去我做雄树的摊啊，这是咱的柯太太来到这个家里菜市来临，生活都安逸，我就都要全部都送完给恁家，再点几杯薯片过去。

不明。

我们继续来给破破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给你捧场收听。好一遍，各位公司的产品，我给你订一件，有一件你关起来，退来到市场的所在，甲关卡来买两只。新工业，啊，有一个，一个职业军人，伊毋是普通安尼做兵的迄个阿兵哥哦，伊是职业军人。啊，这个不能讲的啊，伊吼。去做兵了，未适应军中的生活。暗时啊，十点军中去困，大家人拢在困的时间，叫伊困，硬困。啊，透早困醒，坐伫咧集合的时间，叫伊来集合，伊嘛无要集合。所以，这个军中的长官对伊是真头疼。就是讲叫伊去困，伊个唔去困。啊！即卖伫外口面的所在，伫遐咧弄牛奶，伫遐磨螺丝，伫遐耍手机啊。结果连长叫你来困你来啊，我人啊拖你。连长随时叫人家做干部从登入来，登入来清洗的所在，叫伊困。结果因困呢，锁到一早时啊，人要集合的时间，伊个唔起来。结果这个连长认为讲这个卡小根本就不适合，搁在伫这个所在担任军中的生活。即卖从着这个地卡地，伊只要违抗长官职权范围内发布甲军事有关的命令，做啊强烈的指示。而且呢，并且伫发言爱充当领导。啊，这个胜利也是今年七月初时就成立。那么，这个啊，有可能人家来关啊，因为有空有命啊。今晚不是正经的时间呢，这个过去正经的时间，这个你的军官当中当非常的怕死。正经的时间呐、啊，你也是在按照命令行啊，你的军官当中当然你非常怕死。因为你的正经的时间，你人死啊，你怎样死？所以啊，那别那个做兵都要走，就要爽啊！以后你如果会同在那边，如果关系更有情况。

0: 就回城一里回路，随着回路滚上了场地，下下就回城的下面。FM 88.7，回城公报电台。
1: 哦，我是认真，但我还是较伤心。如果寻找真命天子天，还是真难难去对待爱情天子。家里人会用网络搞朋友，他讲某一种假大话，诈骗集团利用金钱力量、金钱权力来诈骗，最后利用各种的手段骗钱。上班一定要过好，未来多少年？我不愿意用这个。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总经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

0: 在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什么特色，我偶尔阿桑会真歹势咧讲，红头青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植，但是伫咧遮却是挂着历史上交袂结束、建立大金帝国的女真大将军关兰阿骨达的寿衣。现在福兴的连厝村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聚落。相传伫咧战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巴吉鲁氏不断开始来南迁。十八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关兰为连，伫咧台湾西村发展。女真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也有八千多人，住伫咧连厝村有四五千人。后边的连厝村是一座粮食中枢。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心大会，从这里头就是
1: 保利桥林地打彩经典对外的节，打破过泡的南瓜泡饼的泡泡屋，打破以前的泡泡屋，将日子来的历史跟那心理中森林靠森林板雕，我看见家里就是春江金莲，大别在东北故事馆的点板雕，这当中是按时在一点，你所收听是回音广播电台 FM 88.7。
2: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做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有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的支持，欢迎好朋友来跟你同频收听。马在礼拜，这个礼拜日，家人北海岸啊，淡水埔地区甲恒春转到南山的北站巡河，其他地区拢是坐船。到初天，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有局部低阵的情况。那个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气温提升，你当时啊，各地拢总有较烧热，水气会减少。啊，落雨落了多啊，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南山的低阵情况，其他地区。拢是坐船到高天的天气，啊，温度方面，东半部高温超30至32度，西半部来到32至34度，中南部局部地区了，局部地区会当来到36度。那么离岛的天气，偏好高天坐船离得到32度，新闻坐船高天25到31度，马祖乌云。25到29度，这是天气的波动。下面啊，各位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各位来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苹果公司和咱啊独家提供，就给咱支持服务，欢迎各位来跟你朋友们收听。听歌，安排这个歌曲是半米九，这半米九是歌曲，咱的红小姐，红小姐就咱的不可思议的落魄乡村少年的朋友。各位朋友，我送完咱交代，跟各位时间过去，在今日时间之中来做。啊，各位朋友，用的眼，朋友用心眼，咱的做太太。那么，在咱的合家时间来做，各位朋友，做哪样的过去，就是做这个过去，过，嗯，去。

0: 我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新竹市太平区发生一个爆炸的事件。了解起来，敢若亲像是瓦斯大泄。啊，这瓦斯大泄吼，有可能是天然的大泄，啊嘛有可能是无水利的大泄。啊，这个天然的瓦斯，啊，他们瓦斯烫，这是不同款的物件啊。天然瓦斯是外口接动的，啊，瓦斯烫是咱岛一滩瓦斯。那么到底是安那样的家属话说，这也是要调查才知。新竹北区林森路发生一个爆炸事件，一间透天啊，二楼变一个啊，因为个玻璃窗拼出来，哦，变到十公尺远。经过了解，这二楼爆炸，三楼有一个人家化救人。啊，因为伊讲二楼爆炸时，伊根本就无用走到一楼，所以走去三楼大声了发出。啊，即卖站起来时阵啊，这个某人因为轻微的呛声，爆炸时阵出入着过多的这个瓦斯，所以有轻微的呛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爆炸？即卖就请消防员正在做进一步分析当中。另外一个讲到鱼啊，鱼多鳞就不挑。嗯，华人啊，在真济所在拢有饲白虾啊。华人因为所在水质好，所以饲白虾起来啊，这虾啊大尾多只。嗯。那么因为沿路上有真济人饲白虾啊，所以。加的贵家拢起来都在地里，花莲的东来湾因路上有加的做乌那的业者，伊拢起地。啊，即卖今仔透早，这贵家起啊在地里，结果含对中一个车辆烧。现在两台车一个小龙，这台在地下的货车顶，顶过了后，规个车顶所在地下也较平无跑，因为这个地下是弯，所以弯跳跳起啊，哦，不不跳啊，叫我速度不然来到现场，看到车啊比较跳，那车啊，这个现在车是那小风，那真正把车做喇叭火的。规条路化茫茫，也无啥物车，啊！家你两台车烧烧嘛，我都能弄，啊！我都能烧弄。三十二岁细汉的虾车的司机，准备要上虾载去到北部的市场里，啊！人闲爱困，疲劳驾驶，开入去到对方的车道啊！甲无人一个细口的轿车两台烧弄，这一个。这个细款呢，火车大变，车来啊，一个白鞋压压住头卡。啊，四十岁细块所开的经济的轿车，弄一个有那足车啦，但是啊，路况太严重，男士更无太严重，上好面拢无食酒。发生车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细款呢，他因为欠，开火车上欠，啊，所以才发生车的。这阵的事情，现在目前全国的虾拢总已经少了。哦，你活虾介绍甲死虾介绍差不多，现在这虾全部拢少掉去啊！啊，当然嘛是赶快爱按照着死虾介绍申请。现在这阵的速度先锋兵啊，这条数这边正在有着电力的清干净。高雄那么平，这个高雄那么平，昆明车的车行啊，所发生的杀人事件，现在是一个细幕的，开警察车啊，开车来到警察局派的， 这个圣母会开车来到警察局的所在，把警察讲伊车内有载一个死人。警方拍开后车厢，一个甲看，真正死一个人在底。这个圣母会把警方拒绝，讲这个人是伊同事的啦。但警方啊，叫我暂时去甲看。在这种昆明车行内底面啊，总共有十个人在底。那么这件的案件，这个姓张的是和众人啊，也本来娃娃的同事，姓莫的，想要把这个罪打起来。啊，这个姓莫想要把这个罪打起来，但是警方叫我干事局，我看有一群人在听嘛。所以除了姓莫的抓到以外，当场上着这个姓王抓到，这个姓莫跟姓王这两个人已经收啊。警方。已经抓到其他全部总共九个人拢总逮捕归案。那么，这个法院今仔开庭，说要把姓陈这两个人拿出啊。那么最重重要是，因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涉案的公司，是因为因这条十万块到底是什么款的纠纷？是因为诈骗集团？因车手那样样，钱无交等于这个姓张就唔过，而且是这个姓张咧开始只要欠姓张的钱呢。这个这名其中的确实，还有着警方一直在介做询问调查，九个人拢抓着，已经四个人是啊，还够五个人啊，只要目前咧在咧询问当中啊。我因为这人拢有出红高金甲多龙的过路，所以已经剩四个人是啊。啊，姓莫姓吴啊，哦，啊，加迄个姓叶、姓陈，这人拢总已经用手啊起来，吼、哦。如果你我讲讲，跟咱那边外国公司咧卡头前动个心态，但是苹果阮公司的产品红等调是把你关起来起咧，啊，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你唔得。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系你个好，
1: 我请教我吼，我请教我吼，
0: 哎，
1: 他个只目睭安尼，只是几多年，只慢慢后来无落来个有，
0: 哎，
1: 你说，
0: 陈道清已经无完啦，陈道清已经无完啦，
1: 啊，
0: 陈道清已经无完，这阵阵你过干地啊，
1: 哎呦，哎，一个老弟，
0: 一个年轻。
1: 哎呀，我小乔，阿个小乔主管，对，我
0: 对啦，迄唔是讲小主管就好，主要看你个镜头的镜头。
1: 哦，确实啦。
0: 哦，每一个人个镜头镜头都相像啊。
1: 阿个哦，
0: 有啊，你唔知。
1: 我不用，我不用睇你个镜头。
0: 嗯。
1: 他们需要哦，特别是睇下手机嘛，他们高兴嘛。
0: 好好好。
1: 我喺度讲，我睇下睇下镜头，睇下我关目珠安嘛，安安个人笑啊，我讲睇下哦，阴影哦。我哋讲关于时光会何用算时间啦，未是难嗰啲嘢啦。
0: 嗯，
1: 我只系想请教你。
0: 有啊，你参考看下啊，一份翻两千块，两成二十三嘅啊。
1: 啊，你哦。
0: 有。
1: 啊，好好好。
0: 有。
1: 哦，送你送你两条啦。
0: 哦，谢谢啊，谢谢。
1: 送你哦，送你哦，
0: 唔该。嗯，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哦，时间来就当出门。
0: 哦，多谢，多谢，
1: 再见啦，
0: 谢谢。先生，系你主人不啊？我系建议下咧。你买回来吃看看啊，因为听人说的不错，啊你哪要吃你要买回来吃看看，反正我反正一罐两千块，十二十天一天才开一百块而已，按照传统吃一罐才开到三十几块而已，啊啊你再想啊，一罐开三十几块，当时我白天啊，现在一个电动拢几百啊，全单买一个电动就几罐啊，一百二五，你若去加到两个加十五，百，我免食个百四啊，我食一百二五就好啦，我无做食个百四，是啦，平东无加呢一百二五，加呢百五，哈哈哈。所以哦，这个你这个参考看卖，食看卖就知影吼。所以，
1: 我要问过来
0: 啊。是，
1: 喂，
0: 哎，你要我问几多？
1: 哎哎，我讲啊，你讲啥子讲啊？好，我无啊。
0: 你啥？你在讲啥？你在讲？
1: 天父过哪晚嘿？
0: 过哪晚你要走过来？你要走过来？过哪晚你要过经过？
1: 五天啊！
0: 过经过就好送完。
1: 五天啊！
0: 好送完啊！
1: 啊那？
0: 好送完啊！
1: 哦，我送完了，我怎么叫你两千块的啊？
0: 今麦你坐起来什么信号？
1: 我放送过来啊！今麦我带走那个李春勇啊。
0: 李春勇哦。
1: 啊！
0: 你好，
1: 今麦感谢那？
0: 你好，送完广州馆了呢。
1: 哎，我今麦广州馆了。
0: 好啦好啦，这个我那边广州馆了。
1: 哎，我那广州馆了，不了啦。我去那个，去去那个哪里啊？
0: 老板啊，对啦。真的走啊！那你有进城的家伙，没个主席啊？
1: 有啊，我那主席都带来了。
0: 你那这个广西的主席呢？
1: 有啊有啊，我不是我是江西的名啊。
0: 哦，你干我姐啊，干我姐。
1: 哦，
0: 姐、
1: 哦、
0: 我来过来抄主席啊，干我
1: 姐。哦，你给我打抄了。

0: 就过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九州大跳集团呐，是网络大跳原来因为伫因手内输赢过的钱哦，超过三百。啊，你想啊吼？今日就算互因判十一年八个月关出来了后，有查到钱了没收？啊，查无钱。伊若藏起来，是伊买黄金，若要送人，自己都唔知个所在。啊，伊若放出来了，你也是满意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健康，你要健健康先发展，这因为真难做啊。我讲一句我所说，我看小你最多要先互你确定啊。在你最高窝你来关啊，我乖乖出来，在你最高窝的关了，去当我的公安啊，我来去你那来看看你的钱，对吧？好，所以哦，这块呢，我的办法除了涨停以外了哈，看看你公司就是爱说你安尼，所以话再去涨嘛，不讲这些。啊，这件案件大家拢看出来，我干那独独一个人无看，就是这个林明秀，或者是台中市新庄大学大中长林明秀。啊，这林明秀其他无看出，因为挂病啊，挂病啊，可能无到外面上个班，哈、哦。哎，
1: 你好，
0: 你好，
1: 现在我当生意起来了。
0: 啊那，
1: 我以前做生意，你做当生意起来了。
0: 姑娘起来
1: 了，
0: 姑娘
1: 起来了。
0: 哦，对啦，对啦，哦，感谢你。谢谢是应该不一样的，啊，总之应该得等到上一个段。

0: 跟左边前面的高速。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的。喂，你好。
1: 我叫国啊，我妈妈。
0: 你好，你妈妈呢？
1: 你好。
0: 哦，你妈妈，你可不，你可不叫啥？
1: 这
0: 个是我的小官，小官。
1: 啊，小官。
0: 小官的哈，是。我叫起来了哈。
1: 我
0: 到拜你早了，是吧？
1: 早大点了呀，
0: 卖大点了，卖大点了，
1: 大点了没当输了，
0: 我卖大点了啊，
1: 是吧？是吧？
0: 嗯，感谢，我们来赶紧长点收听。五零五分钟，再来点那个关系控油钱卡，来。

那一只呢，丰富。

0: 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他不要起来了，
1: 他不要起来了，
0: 这个小孩都过来了，哎，他过来玩了，他都买了没工资吧，工资要走走，他不玩，他你大家肯定不玩，玩玩玩，
1: 他过过过过，
0: 他起来起来就跟他基本没结婚嘛，他起来起来，这样子他就跟大爷大姐来，
1: 哎呀你来啊。
0: 他哪好了不能
1: 哎呀
0: 哎没好了要快点干净了
1: 对啊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
0: 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
1: 哎对哎对哎对哎
0: 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
1: 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
0: 对哎
1: 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
0: 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
1: 哎对哎对哎
0: 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
1: 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哎对
0: 我们家的
1: 小朋友都是啊，我们
0: 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
1: 都是啊，我们
0: 家的
1: 都是啊，我们
0: 家的都是啊，我
1: 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
0: 的都
2: 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我们家的都是啊，头壳疼，头壳乌暗红，失眠，耳仔尖，血压欠悬。咱的苹果过脑丸一旦改善，就咱的血压就变。咱若是迄个操劳过多，心情过劳啊，暗时啊困袂去。失眠交班，歹困歹落眠，咱耳孔安尼晃晃叫，叫叫叫。加食咱即款苹果过脑丸。有卖过多心情过劳，再欠款十八万钱，困眠不足，困在十八公车车，十八听，精神歹，精神恢复注意力的点，食苹果过脑丸。阿妈讲起安壮壮的，各个各个身份都好，血压丸，血压稳定，脾气变化，精神起落袂定，种种因素引起的血压增加，食咱这款苹果过。那有人朋友过来吹着风，头风引起的头壳疼，吃咱这款苹果过脑。苹果温暖丸，放落袂顺时，袂大干，该淡淡，该甜甜。要淡淡无暗淡，总算变淡淡一丝啦。足够够了，我淡的淡多久的，淡落袂顺时的苹果温暖丸，一粒一粒嚼，吃苹果温暖丸。有人朋友，他全面加发展呢，你要想出来吃苹果用龙丸，身体不足下完休了，全部用龙丸，你最消尽温心化气，就半夜的东西吃苹果用龙丸。他那苹果好顺丸，过经络过经过，只要身体前经络病，身不龙痛不在。不能不把身体疼，这树木压转，它得凹弯，它头不三时就安尼酸软疼，它头无力，走路走两步就软，它温热坐不起，袂堪哩行，袂堪哩坐，袂堪哩徛，把咱的苹果好种完，你再买进来吃，走路走两步就软它。苹果好种完，做骨头过关节，卡头无力嘞，食苹果好种完。苹果生意无完，即阵专门咧甲咱过关节，健康调理诶目睭切。咱诶目睭看无清，看无明，目睭若看无，食了无安定。我主要人甲你砍甲你切。苹果生意无完，为什么你多是速干即可？但生意你哋有需要增加呢？全部都甲咱过关节，你健康调理诶目睭切。苹果生意兴隆，但最近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退下来，又一直流啊！啊，头头晕目暗，眼酸，目睭会酸涩。为了改善，咱个目睭无爽快，正常苹果生意兴隆，食得红，食得多，煮得足，红红，就不明食，拢总有治疗目睭啊的功效啊！苹果生意兴隆。啊，那是咱的苹果养心丸呐， 心惊胆呀，心心未惊，够紧张够胆吓。啊，最后就先惊人啊，化解就惊着天过用心丸。造型的比如前头介绍上，这款专门比赛连招的招很抢手，其他连黑发的招、天就招、瀑布招、天过定招在。好，我打电话你来，这个朋友把你拍摄一个啊。我的工作时间我无咧接电话，我所以吼、哦，麻烦你带你那个信卡，2525，当然没电话，我暂时控个信卡。啊，这个当前，当前来到这个台中路二段175号段，我做居民大家有叫，做咧停车车证员，可能到这个正段，我们。

等着你我情，一生也值得。每当听说你的爱慕，天边的花浪漫，你的翅膀是神，你的把帅会牵，伴我去赴

Thank you.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各位来咱们长途收听，欢迎到各位这个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联名的主持，拜拜先啊，太大喜爱出来运动也走掉。但是在囡仔啊，在大生啊，在咧走步的过程中，一个细汉呢，即个咧看到大生的年纪差不多就二十岁，开车来到台中市北部金南街，这个车上有失控偏离车道，然后弄到路边的树枝，大号咧走，后驾这个走起的这台大生啊，就弄到。他现在吼，将来到一个叫林小玉所证明的证人讲话啊，安尼乌白讲，乌白念，警察讲这个吃毒，真惨，吃毒可惜。你要看吼，平平林小玉好，当然要这个查，要戴黑，泡炸起来运动。啊，其中这林小玉会这个啊。朱龙公驾毒汽车弄掉，你也看伊拢有字啊，平平无字啊，啊无共呢。人好个，我搁是好咧读册，咱朱龙公现在驾毒用书啊。原来用你也在书啊，你个车爱用靠车，你驾毒开车爱用吊靠啊吊吊销驾驶。有没有人弄到人啊？你若无弄到人，干发生车的是吊靠驾照问题。但你若弄到人，人个自身，所以讲吊销驾照。你在后面的吊销驾照，你要看我不来了。所以你还要公开人个开驾照。你十几岁少年人，那就十分。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国庆要看他们吃到当时太爽要吃到死为止好了好了我是说这个国庆的东西这样单单的让他们给大家人家给的这根本没什么卡好办法让周期因为吃到了这么来个公主这个钢铁站，这钢铁站的公司来给你请一个人，这个人吼、哦，伊是公司来做，伊做的工作吼，甲钢铁站无关系，但是是替钢铁站公司来咧行销的。这个钢铁站公司这个行销的成员都注意，伊的工作就是伫公司一个名。啊，你念起来是真实。啊，在你网络经营来经营这间钢铁站的公司，这个老李，啊，这个老李的吼，伊来经营着这间钢铁站公司的时阵，会来到来迄个录影，啊来铺上网络经营啊，啊来互人看这个钢铁站的公司，伊啊公司挂高桌的。这个老李也一直感觉讲，这头家的人做做人大人小妹啊，吼、哦，做歹事，来了就对。但伊感觉是安尼，一般人大多数拢会检讨别人，未去检讨家己的。啊，这个当然嘛是检讨别人啊，吼、哦。哎，感觉我这个头家无好，这个头家无适合你，无爱做，把头家死掉了。我以前是讲，那像这个卡小嘛，不是做理想的，看我无做得错。我咧看你做个淡时啊，不过讲了好些了，决定伫个六月三十来结束伊的这个这家的生意。因为这个老李有在离开时阵，因两公婆甲伊的新公司交涉无大劲，伊竟然选择伊网络内底连所有甲公司谈论在那边。 你直接吃到高高的高高的薪水，这高高高的薪水都有做，那皮都是公司的财产。出去会做，你去的时阵，全公司甲所有拍好的影片、剪辑好的影片、好几万路影片，全部拢甲清除掉，全部拢甲清掉。这个头家一个当当老李的李克勋，发现讲因内底所有影片拢总少老李甲删除掉，
1: 吼吼，一百块都有三十万赢来，
0: 公司的无头无脸啊，全部。诶，高哥哥所有的心血、公司啊、开钱的心血，拢总互伊打不了。即卖吼，公司从这些劳力的来来医生发单，发单从伊只无过删除他人电脑相关设备的电信记录，这个罪名从判成四个月，四个月是轻罪哦。因说部分公司要来要求的，你来要求我做，这个人这个事啊，这
1: 高哥过来这边公司所付出的心血，会全部拢总来删除。
0: 那有我多人啊，透过专家来救过上来，安尼伊也过来挂哦。
1: 伊若透过专家救来救上来，一起的。因公司所有损失三百万、五百万，伊拢要找这个老李来付出。
0: 戆偌紧，一个人戆偌紧，袂使耗呆啊！
1: 你是公司吃公司的头路，拿公司的薪水，用公司的钱来做影片，
0: 你竟然敢改输？你竟然输就把这人家删除，你是要偷皮啥？未来你要面对民事的部分，你一个人而已，公司有法律规范的人呢，我就给你促使我的朋友，这就是动作进行，你都没经过大量想想好过，另外那个公司在中一个三十八岁姓钱的车奥托拜叫一个姓何跟龙国弄一个啊，玩四肢不遂啊，就是个脚甲手拢袂简单，四肢不遂。那么伊四肢不遂了，是无法用食了咯。哎，生活就无法将家己控制，所以必须要请看病。伊是当时啊，伊就台湾的看护，伊一个月固定的薪水以27000来算，一个月。所以这个姓钱的去了姓何，操作来跟弄掉了，弄起来，这个姓钱的数据不遂。好，现在这个案件来到法院所在，民事的部分和民事的判，民事的部分，这个民事的部分，这个姓钱的因要求是9,301,000。这个案件，法官认为。姓钱甲姓何两个人拢双金，啥意思？就是讲，这个姓钱看到已经要登人中先冲过，这个姓何是天生阿个生就冲出来，两个人都是前路口所在弄去，所以我看认为讲，这两个人拢各自负担大权之过，才来挑出这里嘛。那么这个负担大问题，我这个挑出这里面的部分啊，接下来案件涉及呢，向着政府要求着医疗赔偿88万，看护735万，两年薪水损失46万，未来无动力减损780万，精神慰问金300万，总共1931万，1432万。这个法官审查的时候，认为讲双方面拢有双方面啊，民事的部分从这个政策来判6个月，民事的部分法官认定啊，不然不占5%这个条件之内。那么依照咱台湾人平均的寿命，这个姓钱啊，阿不三十九年的寿命，伊就一个月2万7000块来计算，认定看护费用7,100,000。 这个道理。医疗费用30几万、39万嘛有道理。那么劳动奖金给那个1865号发生最后年纪，那么全国总共赔偿金额加加到达了总共要赔偿890万5746个。从这下面报道已经赔43万1457个，所以这个政府必须要去赔偿840万4500个。出站的车的上最大问题就是出事，伊个人做经济点无加重，无加重来。所以我想，做问题第一步当中，你个人的口口甲恁讲，讲说恁啊，经济上面就要用个加重再加重。啊，若听下了的人就听下了，听下了就算了，吼、哦。工作，
2: 那
3: 跟进养老完啦，
2: 全部养老完咯、哦。
3: 我有加班留黑的，
2: 加班留。
3: 我嘛记得是边界哦。叫我的电视然后弄出门搞飞机，阿侬一直插队哦。
2: 哎呦，
3: 啊，因为哦，我们接了两年，我们接了几场都很接嘛的呀。
2: 全部用完了，
3: 有
2: 啊，起码接的还算了
3: 哦。对啊。
2: 哦，还没接过呀。
3: 对啊，反正接了不要，不要换，不要换，要换哪换？
2: 啊，你啊，无啦，你哦，起码来接要付哦，啊，你就直接接一个换啊，啊，安尼哦，都好事。
4: 你坐到
3: 遐
4: 好，你坐
3: 到
4: 好。
3: 我坐
4: 到好啊。哦，全部拢
3: 坐落。我你头先坐到好啊。
4: 哎，你是领导，坐全部拢坐落，还是坐哪落？
3: 你坐那边，坐自由。
4: 坐自由。
3: 对啊。
4: 啊，今麦坐到有坐哪落？
3: 我是坐啦，坐啦，坐啦就坐啦。
4: 哦，
3: 啊。我是我们这个领导回去啊。
4: 啊，正好领导坐到我坐哪落，你今麦坐哪坐啊？
3: 我是我们
4: 坐到坐哪落，家里哪坐啊？
3: 是我坐，我们是家里是我坐。
4: 哦哦哦。
3: 我就是我啊，你。
4: 对对对，啊，家里员工，家里员工啦，
3: 啊，
4: 家里员工啦，
3: 还没有进来啦，还没有。
4: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做员工那家伙啦。
0: 像阮的天做养老员，食个好过真好。当你那是高料、香料、淡料料，要天做养老员进来吃，上对无？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做养老员，利水消尽运心化。咱在那放了未顺时，未大胆，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了放错的。啊，迄、那个热热都较未调，出后交流的这天做养老员，你甲买进来食。这个放了未顺时啊，未大补，未大胆，天做。这个吃着风，吃着风，爱做老老白油的，啊，白酒的，老白酒西哥的，很多轻易零落来。为什么你不少数感知客户轻易你的药贴在顶面呢？说明你给咱过眼底，你眼治疗在咱的白酒前，很多轻易零落来。那像我咧雾沙沙看到青，很多青的人员是白红菊花、枸杞、白菊、红红、小白莲，即系真侪汗液，专门针对着白酒精或者感染药有无作用的很多青的面膜。啊，那很多我做完过筋膜、过筋膜治疗酸痛前筋膜片，酸不能吃不扎，不能做把酸痛片。还有嘞，手袂压拳，就只个压袂落，啊脚袂力，扶扶袂落，背背袂起来，行路袂顺时，行路袂大阔，袂堪咧行，袂堪咧扶，袂堪咧徛，行路徛两步啊，脚头就安尼酸软痛，天过好转弯，过骨头过关节，脚头较无力，哦啊，筋络较歹，到上吊到酸吊到旧脚筋呢，天过好转弯， 按照古早话咧，连坐泡椒汁做醋炒芋头，药效极足，力填补补正丸。啊，那是咱的填补补脑丸，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未通透。啊，咱的填补补脑丸。阿妈本身安安硬正硬正，头壳疼，头壳晕，面失面，耳啊鸡血啊痛关，填补补脑丸。填补补脑丸来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起，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根晃晃叫，滴滴叫，习惯填补补脑丸正来吃少哈。用脑过多，心神过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丰富，注意力集中，食苹果果脑丸就好。啊，咱就血流循环歹，血压管血压袂稳定，苹果果脑丸，所以有外化作用呢。而且你若血流循环歹，食苹果果脑丸。啊，那苹果味较大，清下着咱个三焦五毒去。迄个毒个毒素，先过来加青葱、豆芽条啊，暗春面头加几片。水打过头，辛苦白冲了。水头发尾臭头烂，伊水打那灌着个未起水打，天作乌云，呆毒。你说过资料，咱的资料这个报送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加产品电话你该卡来2525500，把咱的电话我关机，控制上卡，也无法当个听歌哈。时间差不多啊，无能够听歌，感谢您，谢谢。

感谢特工的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这个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广播北看 FM 大大电视听几面嘉宾请听关怀 FM 大大电视恢复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静给我一点做为了提供广播先进我的电话改做0800-732-899 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卫生卫生卫生

0: 收听节目，
1: 因为有电视一个将怀着有关，就算不够有名相款，可能就是一段时间传承甲历史，当众承认一个胜利。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内面，深造着一种各种有百年历史的故事。其中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总共有26篇，甚至是全盛时期达到200多人的数字。也在台湾八大名体之一的一员故事，拢是一个圣经中，从圣经是故事之中，一点仔也未错过。就是是破坏泉州人甲内地泉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线。以前为了要保护家园，先民训练武功甲故事的武器，每个故事拢是趁着保护家园所建立的功力。如今故事变成历史，就是就是因为滑板车一再的取得进展。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人家甲制造洛杉矶少年的伊咧送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作是来自咱圣地。自从品牌伊克拉加林家机械建设公司中国创新的专门的精神，创造出2000名全世界销售量100万台的滑板车。和圣地这个高破的关系再多是个制度，台湾有真多甚至这款充满着创意的奔跑公司，创造出台湾经济文明的经济力量。高雄大片白城分裂中国
0: 小队百年历史，有一个故事在就已经存在台中广场，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水外，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啊，佫有未少高铁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Thank you.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快乐，有健康活，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世界就是身边健康，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我是阿峰，今天是咱这专辑我好，今天在这做一下子，我是一九嘛，干部嘛，既然就是领导的业，今天遇到阿峰，阿我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人干部呐，来，咱今麦吼，今站的站爱条线，所以我暂时不会进来去了。今天剩只有二十罐尔，卖完真久，我等下会解释我详细原因。来，你个节目要开始之前，我来甲恁遮爸母讲吼。今天恁听我详细，我来讲这个咱啊，我今日讲咱这个事业啊，一定太多。无，啥物上太重要呢？青年期啊，吼，大家拢知，母亲节，咱遮妈妈。好，这大师叔嘛一定要准备哈，这是咱的工作要准备好起来。经验比啊，不是面子，作品的啊，这是阿峰，这是破瓜三的哈。我今麦来讲一个这啊，你拢听我准备好嘞。大家拢知影，吼，一般啦，靠你，咱这妈妈大师叔嘛，大家拢知影，早人来经验比了，其实无那么变坏。第一个家族不一个认识，咱每一个人，我来讲哦，咱国内女性朋友啊，平均的，咱每一个人平均一天大概至少500毫升的酒，但是，至少有我多食到这个量的人足少少啦吼，大家注意听啦吼，真侪人拢认为讲哦。啊，我的牛奶较过来啉下啦，啊，就拢有钙啊，其实错啊。这是个人的见解啦吼。我认为那些我是无建议啉牛奶啦，因为牛奶来就是中乐酸，所以讲这是你那一家也还好过啊，你家是无钙好啦吼。啊，这个大家拢一般拢是讲在市面食这个牛奶。其实啊，牛奶甲这个你要食的这个钙啊，还有两个是维生素 D， 吼，它出来啊，补好就你的钙。我们台湾人一般拢食得少啊，啊，一般只啊，这个就是台湾这个米饭哦，是啊，这个地主都是送的嘛，以前我们的母鸡啊，哇，有些啊。这个大人女性朋友吼，一天啊，只爱吸收1000毫升啦，爱食1000毫克啦吼，来钙啊。来啊，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副理事长话你讲，啊，这个钙啊，一般啊，大家拢会晓讲，不过大家拢食无够。咱的观念就是干那讲，我著干食牛奶啦吼，啊，补钙。爱过一样过，唔是干那钙就会衰哦。来，伊讲啊，除了你食钙，你起码爱补。我爱过镁，你嘛爱补过啊。欠渣的哦，镁嘛不重要。我今仔你拢甲嚼掉过来，咱下早时会使你甲讲看下有恁，哦，你若讲啊，我无大有恁哦来恁哦，还是较食一寡番薯哦，地瓜吼，咱个番薯吼，还是水果哦，伊恁老食。人啊吼，牛奶啊，番薯哎，我下早是去吃了水果的吼。你安尼，可能有吃到340毫升的这个钙质啦吼。啊，你也是了嘿，足侪人做你，我会想我，吃这个传统的豆腐，甲绿豆腐，即卖有传统的豆腐，不是讲用阿爸做的喎，啊，又油足。米米的豆腐啊，用米米的豆腐啊，你们人是无同啊，所以伊所用的拢无同款啊，所以你会记哩。你若是讲啊，我想要补充钙，你就爱食咱传统的豆腐啊，爱食咱传统的豆腐才有。啊，其实啊，每一个人拢一定爱补充的啦吼，啊，逐天到习惯，有人枕头甲不是补充钙啊，将来你烦恼我来讲。然后你家同学同安家把我的电脑的电视我好啊做这机会啊哈，这是我你就是我他爸那个啥，那男的那啥的贵气的啥的那些我做了，我说我不是受伤，受严重，
啊，三头刚发财时阵呢，医生讲叫嘛，我们做做什么，上面都拢无效，因为伊骨拢坏，他一个骨折了，他一个骨折就叫断气安尼啊，就要开始离家。我嘛个，伊我嘛做去陪伊，哦，用伊个。弄关节弄个用较好啊，骨嘛拢接好啊，唔通食。所以呢，足济人啊，拢讲啊，做失眠是老岁仔人诶，这个咧也做，这个也做骨生病吼，是老岁仔人咱老人诶失眠诶发生啦，这真正有影。啊，你我会当甲你讲吼，节目听诶时阵啊，会点啊吸一寡信息，吼吸一寡咱人诶常识，吼即常识啊，咱人就是人。人讲啊，人讲建议输建议低啦，哦，啊看愈多食愈多，食几个绝对无咱个啦，哦，有当时啊，你听啥物话，你听啥物，伊个款个吼，咱拢爱听详细，爱知影讲咱要食啥物物件，哦，阮要看分布啊，我本爱听，到尾啊，啊因为大肠癌吼，啊，我爱敢若身体较歹个。至少一个月做米，我也是。啊，自从咧卡断气了，结果啊，唔敢食。你甚至两个囝吼，阿话叫阮话老公阿无咱一人家，他差一点，我阿我无食，唔敢。哦，唔敢，唔敢了啊，全拢过年唔做滴。啊，你是好个在话咧讲哦。真正我无，即我无无后个讲，阮母啊好个在有食到倒皮汤咧。早就没了，我们早比当今麦哦，高位一截单啊，高位点点小子心嘛，小子心嘛，啊，总是家己的事多人啦吼，咱总是爱在做，我听你讲句话啦吼，如果你还麻烦讲这个年岁，除了老爸老母头叫啊，你做领导，爱注意在银行。哦，因为遐老爸啦，咱的老爸老母较早咧饲咱啦，是足无简单啦，真正足无简单啦，我咱今仔日。

伊却坚持不必我的账单，拢伊家己去管。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也是，咱今仔当然今仔去台湾的生活足丰富，但是你会记，今仔你有这个生活，是咱的老爸老母发的，不是咱老。哦，真正咱的老爸老母发的，不过咱像我这个年岁囡仔吼，养起来囡仔啦。你若像我这传承囡仔，有法大大到起码六十外岁啊，是老母是老爸，真正太困难了。较早阮遐我无朋友，阮遐真济人啊。你若问我你生几，阿母你生几个？十外个。你那个算出来算六七个，啊几个我啊无错。较早人办就是安尼，想起来算跳跳，是无个就无错啊。啊，你个发觉一个问题，较早囡仔真济个拍拍。看他叫派，骗钱然后他生派呢，实在是惨，发生最大，哦，为修理瓦斯，为去修着，那阿就就大家就乱乱管的，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这阿妈方传的呢，这是因为咱讲实在话，咱拢讲的来吼。阿你若做阿爸阿母，同我讲，哦，阿爸来食早餐，阿母来食早餐，父亲也做幸福的，我无便宜的。哦啊，即卖就是一项咱无照顾的，迄无过不离三，即卖三天，另外就是失忆。其实其他的事大人闹三天，我讲有啊，我来讲，多利啊，不是说当年的，我大肠大肠买过五月上过照顾。我嘛是安尼读过，我嘛是安尼读过。医生讲话八个月，阮保证啊十年，再用伊个十年，我嘛是安尼讲。所以啊，对许多人看起来，我系讲许多人真正系无哩好做。哦，那阿个是题外话啦。哦，啊，我希望讲，因为咱也有许多人真正是做幸福个。那今卖我来讲一下嘛，恁听听下。哦，对，那报纸看咧吼，我来讲，伊阿我听你讲哦。这个癌嘛，真正无所不在啦吼。这是最典型，大癌医中医啊，这中心啊，无啥人会啊，就发现肝癌啊。今年已经超过15公分，而且会患新冠病毒大会症啊，你甲看卖啊。这款的经医生甲你讲话啊，医生当然拢会甲你讲啊，即摆开了啊，好啦，当时了那无人知啦，当时了那无人知啦，所以身体真正爱国，哦，身体真正爱国，不然这是当一张报纸哦，哦，这是当一张报纸看的哦，这是肝癌嘛吼，不然一个44岁这个小姐啦吼，啊，咱们结婚的吼，以这个对呢。因为44岁吼，啊，拄啊好是一个查囡，八个月大，这个查囡仔八个月大，是台中原创啦吼，啊，伊家己咧饲奶，伊后面啊食奶的时嘛，去望我望着讲伊的奶有点点，真有状况就对啦吼，啊，赶紧去台中原创妇女医院，我医师啊，赶紧甲诊断的吼。我今日查检查，结果叫做啥物？迄个查嘛，迄个脸男叫做啥物名？叫做三阴性的脸男嘛。所以你会记，脸男是足是中年轻，足歹，会足歹，会足衰。哦，你爱注意他来。哦，我们甲咱只爸母阿公，哦，我拄仔你讲这个钙啊，吼。你们先注意听吼，即个妈妈要注意听，你常常爱补充。你看我的鱼鳞钙，即卖就无是爱来做鱼鳞钙，怎样我咧吃所有的钙啊？那当然，我咧的物件健康，我咧物件好啊。但是我咧讲，因为我有五种钙，啊，我咧五种钙伫遐内底，所以讲都未了有够好。你呐，不要安尼，即个妈妈前面是过了爱补充，你话你注意听吼。哦，这是我来讲，这叫做常识。这是我一个节目专门开，我捌甲你讲过，你去到别个去专门开演讲的吼，伊讲一句话：只要你有癌症的身躯，不管男查甫、查某拢同款啊，男女拢同款。你只要有癌，有咧食化疗药，有咧做化疗，拢总不管。
咱若别人食五，食一千米的钙，你食爱食两千四百米，你嘛爱多上加人一倍啦，安尼才有够的哦。阿公是甲你，阿拄仔咱有这个常识在，甲恁讲一下吼，过来。你咧食，咱后一百米先去有价嘛，你都唔好尽量卖去吸着啥，卖去吸着动物油。好，我只来讲，其实我较早我嘛唔知动物油吼，食了了伫咱体内袂稳定，我往往随时有会变化，会增加着咱这个癌细胞的迄个风险更加高。阿你知无？哦，这是嘛是我的点头讲的，伊讲。这两下啊，钱的啦，当然钱的啦，钱的尽量是卖吃啦。后来，今麦来这这个是出来嘛？后来，你最近啊，这个这都是偏便宜的，中安便宜啦，中安便宜应该是伫个台南的款吼。一个四台一路的杂音啊吼，这是本身是闽南的玩家。今麦进来啊，我不是出现着讲伊头壳的连盖骨。啊，头啊是想讲，应该是做化疗所产生的副作用啦。尾啊，伊下下方的可能就是伤接你会惊嘛，伊就要走去中安地急诊。医生啊，该医结比较少，伊敢知影啥物？头壳生癌，头壳生癌，一颗进去头壳甲破开啊，伊个第一粒，第一粒精明。你看看啊，安尼，你甲看话，恐怖。不过我实在有当时啊，看到这吼，啊，实在，所以有当时啊，甲你讲，有人咧讲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哦，唔好食，唔好食，我来讲啊，我会当甲你讲，我一天上介少，我上少啦，我平常时变成做花钱，安尼你食吼。我一天上来就吃了五六十粒啦，你有吃，我只有你吃，我吃无你买，我吃无你买，我别位我感觉会使，我就去别位干买，买回来吃，我嘛你吃，是安那讲，我就感觉讲咱人，今仔即活到今仔日啦，明仔载来等下吃着，安尼我无信，我惊就是多看多练的，哦，所以咱有当时身体一定要看好些啦吼，啊来。这最后一个步骤吼，咱这查某你注意听吼。我来讲吼，实在是咱台湾人少看少了。这啊，我相信最近顶一阵啊，差单的情况是啊，就是自然下来。这个中国的科技系啊，科技系接近台湾的，已经接近台湾的，接近到三成的一个人口。对，各项解决天时险，对啊，你知啊，你不要说，啊，这个是用个科技技术，因为这个科技技术这个环节哦，我传那个人专门咧做啥物生计的环节哦，去看伊的科技，去看伊环境的科技，去甲朋友借，安尼骗。我跟你讲话，咱现在把握啊，你注意听。中国的科技技术进入来台湾了，你的所在拢是优质蔬菜店。好、哦，你人你讲优质的蔬菜店会地址，你讲啊，我是台湾籍、啊。我嘛袂用讲啦，反正咱现在把握家己去决定啦吼。而且你卖啊，阿峰你卖是250米。我的意义别满两百五十米，管理我这样子。

公司什么有诶无诶，那无伊就要去办啦。单头夫妇是干嘛要去办啦？哦，啊，所以哦，恁只查某啊要接其他一款诶。啊，我讲到这吼，我先甲恁只查某啊讲，你若你听节目诶吼，因为我这么长啊，我嘛因为我业务啊，我肯定要接住啊。啊，我查话讲无出来开过。哦，因为我平日啊，遐人面咧用后生咧面遐穿得少，所以拢是科技的，拢穿不少。只能讲啊，遐地基检查好了，买个钱啊。哦啊，我直接甲你讲，我会当存着了二十箱啊。哦，二十箱我家己了爱，反头以后背的作用哦，我家己本身可能爱存了爱只要十箱嘛。哦啊，存十箱，反正你老爹会等下你只老公，哦你只老公啊，我甲你讲。我这拢是讲两年，这拢是正台湾的，哦，我未学回来。好，来，等下吼，你等下我伊人讲咱这个法务啊吼，其他你等下卖起，咱今仔最后一天，吼，啊我等下吼，甲恁讲我详细，哦，恁听好迄款的吼，啊，恁若讲啊，我有需要，啊有需要，再来替伊全部归组。来，咱来欣赏江阿文的歌啦吼，江阿文的歌。来阿母的手来

包容就是俄罗斯、西伯利亚、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北部加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中国啊，中国的这个算黑，这个黑龙江那边。另一个所在叫啥？哦，伊个另外一个这边的所在叫啥？生出来一种物件吼，伊这个白花莲啊，伊是在这个因那个国家吼，人民拢用个种啥？用做啥？做这个做啥？做茶里面，所以恁饮料当地啊，像咱台湾乌金鸡同款啊，较早个关节型，山区内底有两个湾，咱这关节型个湾来泡茶，讲啉啊，拿来。哦、所以白花蓉啊，伊是一种果糖，啊叫白卡葡提糖，因为伊我跟你讲哦，伊在中山一带，我们听听啊，讲一寡方面，从你用啥，你用这个做啥，对啦，好来，啊内底有啥物，有啊做花木酸，哦伊内底一种酸叫做白花木酸啦、啊、吼，伊、哦、这种酸啊，恁迄个啉成恁酒吼。花木酸对着这个做抗精油的特性是非常的好啦，非常的好。啊，过来乌漆素，哦，乌漆素一款的吼，你有这个皮肤癌的啦吼，皮肤癌的人，甲皮肤话，你甲食这个白花蓉是上好的物件，但是啊，阿公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花蓉你会用食无？食，大家拢会用来食。你安怎让白花蓉发生着上好的效果？来，恁即摆注意听下咧。阮白花蓉啊，你看阮即边个吼，内、底你若买着啊，你等一干，你若脚尾手尾会黏的人吼，你注意听下吼。你啊，你暗时来行寒人，尤其若北方落来寒天若到，是你足惊寒人，面皮暗条条人，我来讲，你暗时啊。所以咱咧每罐顶头是20cc 的杯啊，你用倒一杯，啊倒那我有哪时间啉的，你用你就做好份啊。因为安怎讲，你个杯，起码啉袂了伊个废话去啊。我内底有人啥呢？内底有人豆胡椒、可可蜜，哦可可蜜，这两项你来去，你创啥？啉袂了啊甲酒精，哦，甲滴灌的吼。啊，累了也锻炼身体，开始三心运作。你啉累了，我所摆了吼，啉累可能差不多正分钟过，你会感觉你身体也烧起，你也烧起，是安那烧？其实这个原理啊，我你呐，顶咱们听了知，这个原理是源自于咱台湾先进医发明一种，伊咧开刀的。癌症你开刀的中间啊，伊会甲患者注射的药啊，内底药啊，那个药啊会用温温哦，煮袂了，那药啊是温烧，烧到只几度，37-38度，里面冻啥？温人的身癌就是你回纳啥？啊，回纳啥？癌细胞伊个一搞结果起来，你讲开始癌细胞是袂啦吼，但是伊这个温度。会去破坏掉癌细胞的结构，就是癌的话，吼、哦，癌的症状还消不掉，所以这个伊这就是白花蓉，吼、哦，白花蓉，伊就是你创啥，你食，你咧食中间伊当抵抗着细菌，甲抗病毒的作用，吼、哦，白花蓉伊的作用非常好啦，啊，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为了讲感情真有效用，我就甲你讲一下吼。你到那，你到那，刚好你要温度在调温度压关，压调十分钟就好。吼、哦，而且白花蓉对着啥，对着咱的胃气血管，这温度非常的敏感，吼、哦，非常的敏感。啊，等于你养只咯，有个人唔知，啊，只人唔知什么好处啊，对不对？所以我伫内底啊，你甲看白花蓉以外，剩啊多好好处哦。啊，酸啊果，你讲啊，我嘛，你食酸啊果是无，一定是无效啦，唔是安尼食无效，其实我会当甲你讲，酸啊果白花蓉，我来拢针对着这个恶性的症状，但是我来一食就是冷的，冷的效果较慢，这是阮一个研究，一再研究，才发明出来出来。内底人啥人，各方面酒精，各人啥，各人豆胡椒。
豆腐雕是世界公认，尤其是乌克兰话一个豆腐雕，食落了对着咱规身躯啊，迄、那个维生素血管细胞会更啊，吼、哦，细胞会更，你互你会反烧，豆腐雕是甲乌克兰甲新鲜是上紧的，吼、哦，啊，所以啊，即内底拢甲你南移个呀，但是有一样一定爱做，就是肝，啊，肝我用啥物甲你做，来恁注意听啦。你吼、哦，你拢会使去问下哦，去问看往南边看有好无啊？来，我所南的叫做地皮石斛，啊石斛啊，这个石斛啊，石斛啊，上好的就是啥？就是地皮石斛，哦，地皮石斛是上盖好，哦，所以啊，咱用地皮石斛来甲你过关，除了过关以外，地皮石斛啊，你会使去问中医，你甲讲石斛啊。是安怎地皮石斛是石斛啊内底一片，咱台湾地大哦，迄个中国中华啦，中大中华就对啦，九大仙草，迄、那个九名草就对啦，九名仙草排名第一名叫做地皮石斛啦，你拢再去问看卖下咧，我内底甲你藏者放地皮石斛啊。甲你过关，因为我讲所有病毒有诶无诶物件，拢爱经过关甲你解掉。你包括你即卖你食药啊，你食迄个啥，迄个即个做啥，即个做化疗药啊，啥物药啊，都拢共款。包括你去食艾滋药啊、心脏病、慢性病药啊，拢爱靠关。所以即卖人目睭是安怎，因为你诶关空空着是最济。好、哦、来，我来再搁甲你看一详细个大中华。全中华民，中华包括大陆迄边上好的石斛啊，世界有名九大救命仙草排第一名，叫做地皮石斛，我嘛甲你讲起来滴，哦，嘛拢甲你讲起来滴。所以咱这减肥时段吼，咱要食物件，咱来知。你讲啊，若无人讲啊，我来食啥都当抗癌，食啥都当抗癌，食灵芝来对我脑无难。我甲你讲啦，今仔日阿峰啊，食地瓜蓉啦，笋啊果啦，哦，赤芝、灵芝、粉芝起来，灵芝类拢夹夹做伙。你去问人，啊，你真正赞，矿泉水上好就是食伊啊，对不对？拢甲你淋落，安尼食，我来，你安尼食，安尼食，你也讲，那块拢无什么感觉，一点较无感觉。哦，最新的医药报告，你和这个恶性的肿瘤啊，病毒就对啦，你甲用掉，不是甲排掉。用即卖治疗方法，就是提升咱血内底温度，提升咱血内底温度，把温度压悬啦。你即卖譬如讲感冒的病毒入来咱体内，伊的温度悬会去破坏着迄个抗迄、那个病毒的迄个结构，迄、那个病毒的害啊，就无效呀。哦，恶性的肿瘤入咱的血里头。伊会去破坏着这个恶性的肿瘤啊！哦，所以我咧甲你讲，你若是过到寒天，你下午起来，临时只去特别惊寒的人，你等于吼暗时啊，你可能啉一杯啊！哦，你甲啉一杯，哎，甜寒性，迄、那个甜叫做益阳。迄不是咱你爱喝的对啦，这是一种果糖，但是伊这款啊做。这款果糖含咱哩啉，咱哩泡茶哩啉，迄个果糖无同款，咱袂吸收，哦，所以你放心，哦，因为迄味恁也无安尼啉无着食啦。我内底有臭草、臭莲子啊，靠石斛啊，靠豆腐椒过香，姜醋嘛香，所以你啉落吼，你啉咱即杯物件，你会啉着足重的姜味，哦，姜黄味就是安尼来。啊，我阿你讲台湾绝对无人有做安尼做，哦。这是阿峰目前，然后我朋友去甲我讲，我既然你想办法，你甲这个地瓜蓉、笋啊、果草、草草、地皮石斛，啊，甲这个莲子、鱼子，你互伊食落，免为了惊扰咱的血温度的升悬，好温度的升悬，只有是安尼，我家己去啉，哎，真正免为了，然后一两分钟啊，你就开始身躯会感觉消消啊。怕是你规身躯的皮肤菌，你身躯的血菌内底病毒有细菌，包括肿瘤的迄个菌，哦，伊拢会把迄个迄款歹菌的结构皮啊，甲分解掉，
哦，厉害厉害厉害些！哦，啊，我先跟你讲，因为我三个月全部归多，哦，所以恁这爸母啊，等下恁阿伯你爱紧，哦，等下后一点钟阿峰哥会跟你讲较详细嘞，哦，讲较详细嘞，这物件到底起来对咱身体有啥帮助？那么物件你拢会使去问嘞，绝对无人对咱会丢啦。后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哦。啊，我先跟你讲，我拄好你讲好朋友，恁阿伯人，你爱先卡电话来电话，因为我即卖，哦，我本来我家己爱十心，因为我来讲，阮三个查囡话，你拢用几多用吼，所以我就爱十心。我拄好已经有一个妈妈来买两心，一边买两心尔吼，咱从八心尔。哦，恁阿讲阿翁，我拄好有爱，你才甲我讲，好、哦、来，咱来过来欣赏一首歌。我来用这个东西我的歌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0800-318-0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当时我都看到，实在要找真金，要找不找无，唔知要找啥物的歌好听。当时我的歌，上底叫做《归家村》哦，夜晚，我咱来听一首伊卡开款的歌啦吼，歌伊俩叫啥？最后的火车站啦，吼，咱来听一首歌。

0: 后的火车站啊，今仔一爬倒来呢，时间的关系啦，可以呢。咱拄啊健康详细，今仔听无详细，后一点钟阿峰可以甲你讲。阿、啊、来，我来讲哦，你注意看，台湾其实咱台湾是直接改变，造成就讲降温啦，这个恶性的肿瘤啦，干不掉啦，吼，规三你只要量得出器官内底拢总会拢总有影物事。哦，啊，要安那去健康时，要安那去照顾来，咱来进广告啦，就是咱的白化龙，咱的白化龙，我来讲白化龙，我这是俄罗斯的，哦，世界公认上好的。咱一罐内底主要灵芝，咱你讲的常常，恁常常常你听人讲，有灵芝，这类恶性的肿瘤就安怎安怎。我来讲啦，我今麦甲你讲啦，你若讲有材料安尼，容易哩。那无多，来我来讲，这是经过证实的。咱人体内温度一定爱管，我、哦、一定爱管。所以咱内底白花凉生啊，高臭多臭，我内底放油精、油素，也无够哦。这两项对身体温度也未管哦。佮特别对日本的乌克兰话进豆胡椒，和、哦、豆胡椒以外退出，我人做内底。所以你啉的时阵啊，我尽量所甲豆腐椒拢放足够的。咱的白花龙我嘛拢放较足够的。白花龙啊，伊本身啊，你若别个人白花龙本身就惊怕，惊咱的胃会，吼惊咱的胃。你平常时啦，平常时你若你啉啊，伊就是甲你过滤的好。过来，咱的乌色素较袂浮出来。你看那迄个蛋白有啊，母团的所在会母性朋友啊，会有接触水的时啦。因为迄个所在白花龙对来讲，那你食真笨的。哦，那你啉矿泉水蛋罐啊，遐人拢用迄个兄弟哩啉。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全部结束，因为我只有春宵正十多呀，我春宵正十多呀，啊，我咧讲。平常时，你讲我也无咧安怎，你一天甲啉一杯，你像我一天下早时啉一杯，我会当来讲实在吼，咱这爸母阿公也食这啊，我会低温作怪，一般的朋友若去干着，我会像我那手来烧顿饭，我唔敢食这啊，我都食咱的大肠好，哦，大肠好，这萝卜嘛，不经火锅面，啊，这内底嘛火锅面吼，我大肠食这啊，这每次下早我拢啉一杯。哦，拢啉一杯，所以咱这爸母啊，伊下早时间啉一杯就好。如果你今仔有咧做化疗，哦，有咧做化疗啦，你绝对爱食。你咧西药剂的啦，你嘛爱食。你肝歹的人，哦，肝歹的人，胃酸肝歹的人，你咧绝对爱食。哦，医生讲你内底已经有一粒啊，你嘛一定爱食。哦，这个物件对咱人。的血内底帮助非常的大。本来妈妈你若如果讲哦，我脚骨轻的，恁自己一衫就无效啦。咱若寒天就迄个衫，迄个姜母鸭啦，哦姜母鸭啦，烧酒鸡啦，麻油鸡啦，三日一日食啦，啊迄只较无效。有啦，好啦，当啊烧烧食只嘞，拢难烧酒嘛哦。啊，即摆食只嘞，身躯就反烧，啊到半暝寒到二寸，迄款就无效啦。你食到尾，拢胆固醇会好会落去啊！后来你甲食这胃对你的胃血管开始行，我刚甲你讲，你甲啉两干阿水，啉两干阿水，啉完了只要一两分钟，你就感觉你身躯对腹内就开始烧啊！哦，啊，迄个烧是咱的胃对咱的胃里行，对咱的胃里行，所以咱这爸母啊。哦，你等暗时你也惊怪人，你就暗时甲啉一杯。哦，你也讲啊，我都唔敢安尼啉。来，我来讲，你甲一杯，你内底有加一杯杯啊，咱个杯，白花龙罐720cc， 内底有加一杯20cc 的杯啊，你甲品味。以后你甲倒咧啉到杯啊，你去干哪温暖那些？哪里？你拿外地水在你拿啦？哦，你拿只要50cc 加50cc 的杯嘛，好，大家拿啦，你啉咯。哦，但你身躯就开始温烧啊！哦，伊这足好用的一种物件吼，来，啊这边推出了，好、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因为我全部几组完了，准备好啊啦。哦，咱的白花龙吼、哦，一罐内底吼有720cc， 我来讲嘛，这支我除了阿红的卖以外， 咱的中医，中医病来对嘛有，哦，大人的病来对嘛有，哦，诊所来对咱嘛拢有吃，拢预防来对咱人嘛拢有吃，因为天气一惯咯。一罐是四千几块啦，哦，四千几块有几块，绝对无贵。哦，你等于你来啉的，你就知。哦，啉的你就知，我阿叔真正口味无同。好来，一罐是咱只720cc， 邮费3500块。啊，一片三罐哦，嘿，你一定要食。你若讲家己一个人要吃，啊，如果好，我即摆寒天来吼，多感冒啦，做个。夹断啦，流了上流水，上流风流流鼻水啦，哦，这款就叫做病毒，你爱赶紧的，早暗拢个啉一杯一杯，哦，啊，三罐偌济，1500块，哦，你安只大母啊，只准备时段，手面看只大样大小大细小嘛，大家保养会起，身体你个保养。寒天让你吃一些物件寒，你即卖你做化疗，你吃化疗药的人，哦，你化哦电风疗的人，你拢总爱吃，你拢总爱吃，真正对这做有帮助啊！来，咱一个三罐，一罐3500，三罐拄啊10500，我有你偌济，3800块，哦，38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来，啊，你也要大多的嘞，大方之事来讲，我比陈总做管理啊，我用的水平十五，哦，一种编辑的，过来就我用陈阿哥，哦，保五标用一手修编这种编辑的，哦，是做管理的，来，大多三罐10500，对我阿那那罐偌济，十罐爱2000的。那我爱你买的啦，哦，我今仔日伫遮优惠你7500块那罐，那罐优惠你7500，哦，阿弟等你去，你那在公司我知影你有念啥物款的迄个恶性的肿瘤啦、胃腺癌啦、啥物胃的啦、大肠的啦，拢总无要紧啦，下早是一杯，暗是一杯。你若足惊寒，连你话着你感冒，你有那同款安尼甲恁害你体内的病毒，甲你血内底那十个你清清无清气。后来三六罐，因为你7500，0800 3100 0000，后来啊你今仔同款，你买最多我送你一箱能量丸。哦，能量我就是做能量，我大多的送两箱啦，啊，电话紧个讲吼，这每一个人拢爱吃啦。我跟你讲啦，预防胜于治疗啦吼。啊，拄啊，这个我有讲这个苦地油这吼，我先跟你讲的哦，苦地油存六罐的啊，好存六罐的啊。后来有需要电话紧个讲嘿，电话紧个讲吼，咱们今仔全部拢结束。好啦，你若讲啊，我就袂你电话甲打的，0800 3100 0000，我来讲进国内也无人做安尼嘞，哦，国内拢也无人安尼做，干那咱有安尼做尔。是啊，因咱家里我问过医生哦，我的朋友医生，你着温补人家牙关哦，你个用我关，你个啥，你个控制杀掉呀，好控制杀掉呀。来，啊，所以你若袂停咧，紧个啥，0800 3100 0000，哦，啊，恁等于吼，下早是一杯，啊，那咖啡酒杯暗时，你困咖啡酒杯饮几支的人吼，你暗时啊，你困之前，搁个饮一杯，哦，搁个饮一杯，哎，饮了差不多条加温间，身躯体内温度开始起来了，哦，开始起来，这个温度要冻啥，就是要你的血液呢，和你维持血管用的。你的血管哪有材料把这个血啊循环，内底有流感病毒啊癌的细胞，伊会加分解掉，哦，这会加分解掉。啊，你若袂电力增加卡去，电力增加卡，咱存钱啊去最后一间号来，0800 3100 0000。
1: 0800 3100 0000。
0: 我跟你说，那个高地油那是我这边，我这边刚刚要去采，哦，要去采，啊，我家里可能要采，拢总。

0: 这个咱是咱从事这个地瓜林地啊，林地啊啥林地啊，卖生个林地，你就记得了。哦，我来讲，起码人想袂过。好，你问讲买啦买着我，你去个看卖啊嘞。好嘞，起码就了着着，就了着着，啊是啊安尼，有影就是改变了。啊，你讲唔知要安怎去保养嘛？啊，那我咧食灵芝，其实我咧讲，灵芝是真正袂歹啊。这样你听拢袂歹，但是。伊即卖上新的医疗研究就讲，提升咱人的温度，温度你若高，咱吃饭来温度若高够啊，啥物病都免入来就出困难。哦，啥物病都免入来就出困难啦吼。那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过健康较要紧啦。好、哦、啊，这体重哦，一关多落关啊。啊，你即卖若拍开，你爱甲冰袂好嘿，你爱甲冰袂。因为这内底无防风剂，哦，这内底无防风剂，你若讲有放防风剂，你甲拍水转去外口无要紧，哦，你一定爱甲冰的哦，拍水都爱冰的，哦，啊，我因为一罐里面真贵的，啊，你啊无拍水也无要紧，哦，无拍水也无要紧，拍水一定爱冰啊，来啊，你若袂电话冰啊啥，因为今仔日全部去做，咱嘛无几罐，啊，我咧讲一天，你若讲啊，我下早时我较惊住啦。我会使暗时将恁落去啊，你下早时卖恁那地方时嘛，我见啦。好啦，要电话先卡好嘞，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七
1: 一八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爱讲这哪样，简单讲，大家哪是话看了嘛，大错的大错的。是我爱讲这个物件，真正每件拢需要的，哦，每件拢需要的。啊，这个物件够一个好处。你辛苦了，病也无无人，我无给你，你一定爱吃哦。你辛苦了，做个新鲜吃，吃有南山的马吃呀，你就最爱吃了。哦，你那讲一讲啊，咱那边讲啥地话，要来做化疗，要来做创伤，你就拢想万难啦，你就拢想万难啦。哦，这个专门吃一颗的，哦，这阿弟家这阿公用心去研究，再搁用南极山幸运的。比如咱的温度提悬，体内温度，咱的血内底血液啊，哦，温度悬，自然伊就会这个温度悬啊，加上就血管容易清火，啊，这个即个其他即个物件，当抗发炎的物件里个内底，伊会去分解啥，分解就恶性肿瘤的癌细胞就对了。好啦，所以咱即个保护也袂特别紧个查哈，空八空空三一八。com哦，你就吃一点，来，啊，因为咱存无几多啦吼，啊，你若袂电话紧甲查，啊，我相信一天甲饮一杯啊，真正做好物件，你无通食这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要食灵芝，我内底有放三种灵芝叶内底啦，你讲你要食地瓜蓉、地瓜蓉、酸啊、果草、草草、黑皮薯、豆腐椒，我拢甲你放咧内底啊，而且拢用上好的物件，哦，啊，甲你做。我甲你做水者，互你口吸收，吼，你口吸收。来，阿妹电话机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啦，阿恁准备来搞电牌工商嘛，工商的中间电话机啊卡哈。啊，你等下爸母啊，我先甲你讲了嘿。你哪有你有你做电工了，人真正爱吃。你即卖检查着啊，你调查爱食吼，因为我讲即卖啦，卖讲恁啦，包括我来检，咱我有当时啊是讲，查话你讲听，老夫啊，恁国家咧去检查嘛，伊管的，伊讲做歹讲的，真正做歹讲的。好啦，每天咧检查去，啊，咱来到电台当乡啊，咱来听一下音乐，我来。

0: from Australia, and I'm listening to God and Lady Earth FM
1: FM88.7，今仔个零特别兄弟，河北省，江南一个下里乡，地势是热，大量的高山地，气候温和，环境宜人。上山的海南瓜，胖子设备一直存在，河北其他嘛曾经欢迎着正式的，这当中是著名一点，你所是听是FM88.7，关心广播电台。

看到就是大路，有风通大才会大，才会小，这就是福报。今日机会有在身边相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相见。

你好。

0: 讲起啊，咱这些法务啊，哈，啊，这个地理古啊，吼，咱台南在生活在里大哥啦，哈，就是这个米线，米线啊，发过线来，四这个四级啊，就先甲加工哦，那些假卖，啊，这个还讲哦，来甲做法了，做甲实在哦，实在变化了。啊，以后食到外公，迄方做人不多呢，迄食药方做人不多呢。啊，伊啊，伊顶回就买啊，伊讲我顶回就买啊，啊，昨暝无听着，今仔日有听着啊，伊就打电话来讲，伊讲你今仔来还做外公，上届就要看，吼，上届就要看，所以一边就变两块多。伊讲啊，伊一工是啉两杯，啊，伊拢泡茶。伊讲啊，你干哪，伊早打吼，伊讲你有杯杯啊。啊，一杯热水水对哇，卖泡烧烧，泡温开水，拄啊咱啉袂落去。我来讲吼，伊顶下啉一挂多完了，我迄时伊就是讲，伊去检查，伊去平均三，伊讲我平均三个月一定爱去做阶段检查，一定爱做，啊，佫肠胃检查看你癌指数原来是，伊讲食到今仔医生来讲啊。医生来讲，你即卖指数查出去咧，去做温点咧。你听，家听安尼就伊就伊讲哦，家听安尼哦，你心情就变化了。安那讲，你温点来，那指数温点啦，我话你讲啦，我话你一年年都要你话。哦，所以其实我嘛甲讲，你唔免惊，你唔免惊。哦，其实人无可怕，上可怕是咱家己本身。你营养个够够好啦。哦啊，伊因为伊甲我讲哦，伊就开始要听我的节目了，伊唔安尼十公里了。哦，伊讲我唔惊死啦，伊咱带这个病啊。其实我病啦，就是多拖我的艰苦。哦啊，伊讲啊，病到要死啊，上届节目啦，但是要生活啦，想要佚佗拢要做，我都但是怎么带安尼个？即卖啊，开始稳定了，伊讲哦。金针头啊，那那个招正英啊，招中山一站参加啦，好一站参加，哦，伊鱼啊，我系讲伊讲安尼是正确嘅，无怪讲人身体怎啊好噶，伊讲我怎啊身体好噶，我出去阿问你讲话无人知，那我阿妈伊讲我阿妈讲，无人知伊是会变来死去嘅，伊讲伊鱼啊吼，有那种吹，拢有吹，
1: 天真咧就对
0: 了，天真呀，阿买较天诶，阿进来吼。金丝啊，加下袂倒啊！哦，啊伊，我你唔能够尽量呢，伊讲无，伊讲即摆拢无咧食咧。哦，啊加减啊，食是无啊，叫卖食生济，我卖食生济。本来，你前面拄仔咧讲讲，伊顶回六九四，顶回我推出的新课题是一边变四千啊，拄仔讲安我去就是四万。哦，你后边啊要推出拄仔去食到呀，食到迄阵啊，伊讲哦，伊安尼含油拢用油。哦，啊，台湾上好就叫做口碑，无啥物比这个较好。哦，这是咱李大哥，拄啊咧工商的时阵，伊打电话去啊。啊，我拄仔咧讲，伊讲真正平常时爱啉啊，卖叫叫啊，点来咧个？平常时爱啉啊，伊这即摆咧做化疗的人，刺激的人，都有在啉甲迄个癌指数降落来。你若想看卖来，看外好用着。啊，医生嘛甲问。如果你是食食改变，伊嘛反就甲讲，啊，我着啉这個，我互你啉这啦，保养品啦，吼、哦，啊，医生讲来啉这是加减啊啉无要紧啦，吼、哦，医生是甲你讲袂使啉哦，啊，你食药啊着，伊讲伊拄着这个医生佫袂安尼甲讲，讲你啉无要紧，吼、哦，啊，伊嘛甲医生分享，伊讲我想，伊嘛甲医生分享啊，啊，医生讲，那你到这个，到这个场所就对啦。你咧打工卖钱，卖食饭的，那我去甲恁这查某啊讲，其实人足济啊，有够济济啊。我无骗你啦，你的朋友的边啊有人不爱讲的啦，有人我从带了这我都不爱讲啦，你听无？足济，吼、哦，阿边安怎？我来讲啦，恁注意听啦吼，希望讲对恁有帮助啦。这个甜的较卖食的啦。
1: 嗯，对啊，
0: 我卖讲全部无食啦吼，甜的较卖食的，啊甜的物件卖食，咸的物件卖食，吼、
1: 哦，尽量的拢
0: 少点，尽量卖食啦吼，啊动物性的油尽量卖食，哦我就跟你讲过啊， 动物性的油类到咱的体内，迄、那个荷尔蒙会袂稳定，袂稳定，随时变啊爆发，无人知。安尼你听无？哦，这是袂稳定，那时啊那红会知，我来甲讲，我是偏向去买迄个问题，迄、那个预防的吼。
1: 哎
0: 呀，你先讲，我来甲知嘛吼。
1: 哎呀，对啊。
0: 预防好重要，莫卖食，伊会是。伊讲咱伊讲红会。好朋友咧做电台，拢叫啊，迄种大家拢算相当拢感恩啊，吼，算嘛袂歹。伊讲恁是电台呐，红客那种讲，闹哩闹哩，牙咪那就对啦，放唔了钱啊，卖食。你食橄榄油嘛好啊，椰子油嘛好啊，哦啊，食咱这个土地油嘛足好啊，迄就是稳定，袂去破坏着你任何物件，啊叫人拢听。你蔬菜水果嚼较淡的，吼、哦，你甲你体内自由基拍排掉，吼、哦，安尼就好，你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啦。啊、哦，其实迄个什么老师啊，我那咧送货，有当时啊真侪真侪听众朋友，我都讲，我无今仔就水气啊，那做唔免惊，唔惊东西。
1: 正你顺其自然啦。我准备讲吼，那。
0: 你
1: 感
0: 觉
1: 对，
0: 啊你惊嘛，对，惊嘛，惊嘛，
1: 惊嘛，惊嘛，
0: 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嘛，惊哦，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咱是做辅助，做辅助的呀。哦，譬如讲啊，我咧食，都甲咱身体倒帮助的呀。你莫甲相信讲遐有诶无？哦，你有人有身体有毛病，你爱看见的医生咧甲伊治啊。人医生嘛拢甲伊，其实即卖医生啊，好诶嘛真济啦，吼、哦，好诶嘛真济。我、哦、你就听伊安那讲，我咱家己了判断的。啊，平常是保养品啊，保养的啊，不该吃物件卖吃，哦，不该吃物件卖吃，我安排落来。我说你这爸母啊，你那讲哦，你怎啊这染色包里面成分，你怎啊就去给化疗治疗呀？你一定要吃，动物营养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嘛，你一定要注意吃以外以外。你吃标靶什么药啊拢不管，你就是要找营养，好调完了，营养给你造，锻炼体内给你造帮助物件。过来，你最近好嘞，大家拢知做疫苗啊，其实咱台湾的疫苗算是安全啦，但是有人体质开关做着疫苗会产生副作用，好、哦、你会记，家己咱今仔日这个目标啊，好、哦。起码疫苗是足健康的、足安全的，但是就是咱人会特殊的体质，注射疫苗就开始反应啦，皮肤会过敏啦，啥物有诶无毛病一拉出来，你就甲食这啊，甲食这来。哦，所以咱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个囡仔卡号诶，0800-3-18-0-0-9。 18000他有什么无大破坏，但是偏偏我来给他讲过啊，是啊，那人的破病，你就这就不简单的理由嘛。你就拿去病院，我来给你发病来给你讲去病院啊。只要到你门诊病程检查，你甲问一下，问一下，大概差不多几位的恁司机，对吧？差不多几位的恁司机啊？你讲你身体会好吗？对，所以你那会安尼啦。咱今仔所做一节，我就甲你讲过啊。你甲饮一缸、两缸，饮三四缸来对，你就感觉你的体内饮了了，饮超过五分钟啦，你就感觉你身体会消化啦。迄就是迄个开始咧行，对咱 咱的血里边，哦，所以对着维系血管是真大帮助的物件啦。啊，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拉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再来欣赏一首歌。啊，我希望讲咱这法务啊，大家身体够健康，开要紧啦，吼。这钱啊，不贪图的啦，哦，啊，你身体也无健康啊，你去去像咱拄仔李大哥你讲的，山也种了多啊，是有春啦，但是你阵啊，
1: 身体也
0: 无健康，对哇，你阵啊吼，你阵啊对我听了，我问讲，啊，我是不要去食恁这哦，你阵啊，拿去做化疗，等下安尼哦，他行一个路吼，平平喘咯，哦，平平喘咯。哦，所以咱这把握你要注意哦。我今天报告已经无对个吼，对一个三十岁的少年啊，行路一喘，啊去看医生，你讲啥叫啥？叫肺炎嘛？啥物叫做肺炎？你讲伊毋是去看肺炎吗？我一检查就出来了，啊，都会造的肺炎嘛？安尼你听无？这另外一个都是办不了了，但是你今仔日。你老你用咱这个物件，内底迄个肺炎先来走，伊就做伙咧行嘛。你若用这个，伊拄着这了后，伊会去分解掉，所以伊去分解掉这个病毒，你迄个肺炎就减就袂啊。好啦，所以咱这把握啊，电话记得查啦，哦。啊，你若买，你若买，咱就存几多尔，未完存拄啊好。好来，啊有需要的，电话记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一零九，
0: 这是咱中国民富裕的方面的哈。啊，这个咱这根本是说，我先跟你讲的啊。今仔日这最后一天，啊，我嘛最近啊，从今两天整做的后壁，后壁无。啊，对啊，我物件还袂啊，哈，来。好，
1: 你都存几点钟嘛？
0: 啊，不好，好来，咱也袂要紧啦吼，这真正做好的物件，你敢听着来对物件了？再来，咱来欣赏即首林徽因所唱《流浪的人生》。

0: 维持咱大脑甲神经的健康，哦，伊会当提升咱大脑营养因子，互咱较袂着老人痴呆啦吼。啊，即一般大部分听练的人啦、啊，胃寒的人啦、啊，哦啊鼻炎的人、鼻塞的人啦、啊，即、这个金属爱较过来食的吼，金属爱较过来食的，哦啊过来食，我拄好你讲过吼。你要吃的话，用酸啊膏，这个物件要去排湿咱体内癌，你分解掉咱，你去分解掉咱这个癌细胞的结构体的，一定要有酸，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豆腐胶，因为豆腐胶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吃入咱的体内了，它迅速让咱的体温加悬，哦，迅速让咱的体温加悬，哦，豆腐胶啊。伊只啊，一只就是一点啊，你要注意在话，一点一点啊，你要哦，譬如讲啊，我卡位煮过面，哦，你下早时你嘛无要紧，哦，爱是暗时要困进前，你甲面透，就咱这个调花凉这里一点老干，透只要50cc 至100，咱一杯20cc 嘛，啊20cc 你甲透差不多50cc 至100cc 来滴吼，啊甲拿拿的吼，啊对面。
1: 对，
0: 卖香蕉啊！伊哦，这个豆腐胶，伊帮助咱的血去流动较顺，吼、哦，维持着咱的脚尾、手尾会较温暖，也咱的腹内会较温暖起来。是安那？我讲，食咱这支白花凉，甲这个白花凉的精华液会较好，因为你若食未了。咱的身躯哦，咱的身躯较少了后，伊会提升着咱的营养的吸收。吼、哦，像咱来我来讲哦，你有感觉无？咱人也会挂病，咱人挂病咧挂病，脚尾手尾恁皮肤，大家拢是想尽办法要食较好、较有营养物件伊来食。我建议我要食些营养啊，像咱哪只哪。身体也哪虚，身体也哪虚，毛病愈来愈多，因为你热，你胃寒鼻湿，你也会不降低，温度人不降低，这类物件未吸收，你只能食啥？食饱尔，食饱，莫感觉有了尔，遐物件对你来讲，你甲食落，不得办法呢。你无吸收到遐物件，好来，所以你有这个豆腐胶啊，伊会当，伊会啥呢？会当把大大提升到啥？提升到咱这个吸收骨的消化，你食物件就会吸收，好食物件就会吸收。好来，安尼带落来，所以这个豆腐啊吼，一定要的，等于要吃，要做，真正吃来吃。你即马，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其他这部物件，当时开发就是针对人，甲这个病毒，哦，即卖病毒太济了。啊，我唔只讲咱年岁人济，本身咱抵抗力就较歹啊，食物件佫较袂吸收，而且你注意看哦，过去的人拢食歹，所以你甲看，唔管对啥物年岁，过去的人你甲看即卖人。啊，拢脚尾手尾恁自己，啊，我奉劝咱只大母啊，诸位，你若脚尾手尾恁自己的啦，唔通食调整食物，我来食羊肉炉啦，食姜母啊啦，来去食烧酒鸡啊，我提朋友啊，就是惊寒。你去年啊，我若淡不淡的姜母啊，就等下你食，淡不淡的叫我煮烧酒鸡来食，因为伊惊寒。我来讲哦，食条两个月罐，是无逐工食啦，但是真食食啦。有中风啊！有中风啊！我安尼是安那，晚上啊，就会有伊个为啥八个时辰过全叫拍地，跌一个啊，再一发一手。好啊，医生甲问，伊甲你讲出来，我也甲你讲出来。啊，迄阵啊，惊寒啦，拢伊来食啥？伊来食姜母鸭啦，啊，就落来一副药啦，用到时间，就落来解落，也去量台，也去安怎？伊甲你，伊甲你煮个吼。啊，就煮烧酒鸡啦，啊，食到身躯较会烧啦，你甲看卖啊。所以咱这准备时段，我甲你讲哦，你若脚尾、手尾恁自己啦，你豆腐胶若食到，比你去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哦，豆腐胶，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啊，我着脚尾、手尾硬啦，吼、哦、啊，食物件较袂吸收啦，啊，尿尿也着你流的啦。

0: 有啲人食到卡啲物件做大，我係讲即系白花龙，即啲啊，等于一斤一斤啊，加啲二十四四条。啊，有人我食咧最三面，因为你做咧做化疗啊，对不对？你做已经有干嘛？你就是一定爱三面。三年嘛，哦，你也会保，不是保持少少，甲你倒倒安怎？甲这癌细胞的结构，甲你分，甲你破坏掉，你的指数就会稳定，像咱生活的二大都同款。伊讲食，你食药，你吃，你治疗癌细胞就暗下咯，这个指数。我相信你老细人拢讲知影。后来啊，所以这白母啊，等于一天。你若正常像我安尼哦，我拢一工啉一杯尔。
1: 你都算保养
0: 诶，保养诶，
1: 吼。保养那啉诶。
0: 我都甲你讲过啊。
1: 够好啉，好啉
0: 嘛。阿红甲你讲实在，我若处理阿妈，你唱下去有滴，我阿妈讲我唱相当多。
1: 对啊。
0: 真正有影诶。我无骗你咧。有影
1: 人
0: 真。
1: 你
0: 个寒流来啊！寒流来，我都做安尼个情绪啊咧。我无骗你咧。哎，看我来，我就做安尼情，因为我身躯烧啊，有高关啊。我做恁这爸母啊，有需要，你电话警察去，电话警察，空八空号三一八空空一。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零。
0: 好来，这个过来跟你讲几项事情，你证明哈，你证明五个了哈，你那个怕死啊？你一定要甲冰了嘞，无拍开也唔免啊，拍开一定要冰了。所以你这发家的物件，你即马拍开的，你若不甲冰了，我来这无坑防腐剂，
1: 嘛无，
0: 哎呀嘛无坑稳定剂，你有恁食着上天然的。哦，啊你若我若搁坑稳定剂来算我的物件，你可能互恁食着恁身体变倒来，所以我拢无坑这个防腐剂甲稳定剂。所以你即摆你若较拍开，伊会继续发家，无你就较变嘞，伊就稳定啦。吼、哦、啊，这对咱人是非常非常繁多物件。你甲啉落，我就甲你讲过啊，甲身躯会烧，你就过大啦啦。我无骗你，啊你注意听好嘿，你若唔相信我话，你即摆有去做化疗，化做电疗，有去食漂白药啊，有去你身体就已经癌细胞了，你甲食看卖啊嘞，你甲食看卖啊嘞。这一站嘛，贵三个月，你都去检查，我来讲绝对没有的问题。那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拍开一定爱冰啊，拍开一定爱冰哦，对足多人。无啊冻，我都袂安尼管嘞。好啦，咱来听一首啊老歌啊，这个南都夜曲哦，就是有啦，来。啊，那有需要电力警察站，吼、哦，电力警察站，我看嘛，南都也是咱来听什么人是的，嗯，都南京市的电力警察，来南都电力，来。

0: 来，南岛夜客，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这个咱今天所推出的，这叫做白华龙啊，哦，这是咱台湾的物件，这拢爱去俄罗斯以外吼，去俄罗斯以外来。这个白华龙内底，咱家咧看到白华龙，三华套头到金锁。铁皮食物都在咧南食物件，叫做豆腐椒。你有你的维系血管哦，嘿，你食了了，你外骨你下尾手会特别弯烧，因为最主要这嘛是拢你有你维系血管烧的物件。好啦，你那如果阿公今仔日那讲阿公都唔捌学别人呢，我系讲我讲南姜素呀，啊，其实姜姜黄素啊，哦，你那去你那有朋友去做营养师来真正来啊呢？你做以前有没有姜素？姜素你敢食姜素？这里边咪就白掉呀！哦，你老大你体内会有姜素，一定要含豆腐椒做伙。哦，爱去淋一挂姜精。哦，咱食迄、那个，咱炸迄个姜啊，爱去添一挂姜精淋落去，安尼就那些，因为姜精嘛，你帮助咱吸收，哦，咱就平衡下关的物件。哦，咱平衡下关的物件。来，啊，咱这下宝物啊，阿翁甲你讲。不管是你的朋友，哦，你的病，你只要你有癌的人啊，我会当甲你讲啊，你今日定爱两杯啦，绝对爱两杯。你甲因为你后日三个月后，你去检查，绝对也无共款啦，哦，绝对也无共款。伊这个物件，你个关心的，然后这个细胞来了，就是伊这个白花用这个，我用这个温度回家，接未了伊会把这个啥癌细胞的结构体啊，甲分解掉。好来，所以这个宝物啊，你最听好嘿，哦，咱有我讲给大家，到这边到这附近的啊，后来一罐内底720cc。啊，都有蛋白，中医诊所内底绝对有，大型的病院中医部内底嘛绝对有。好，甚至啊，为医生啊，主治安怎啊，再来去讲医生介绍一些什么物件啦。我啊，你讲食姜素都行，做些啥，连那个代谢调理啊，对吧？你讲食多安绝对是无关的啦。所以咱这来，咱对这非常了解。所以咱姜素来这，不改看豆腐椒，好，不改看豆腐椒。这个白花龙啊，你世界公认就是清肺。啊，就啥？不改你这里做白毒消，这个清白毒上白毒上好物件，叫做白花龙。但是这个物件真要注意啊。啊，白花龙啊，我来讲哦，白花龙，你啊，进来哦，看你泡茶效果。因为你无在登记者啦，你咪从俄罗斯、苏联遐人讲，阮遮现在位都有个物件，哦，迄种爱去宁夏结冰的所在，正有这个物件，哦，正有这个物件，比我用，当然一定爱发家，以咱台湾来讲，一定爱发家，发家了你甲宁夏买啊，比你食啥物都好。哦，所以我哩家哩搞恁家宝物啊，讲如果讲啊，我哩搞买超过恁年纪啊，啊，我哩早人身体无好去挂，伊早转来呀，你早暗甲啉一杯恁三工哩搞买超过就少转来，啊，恁哩挂。对，啊，好啉啦，啊，本来就是安嘛，我哩讲哦，你若搞买超过会少啦，你食物件会吸收，你人要恢复那个精神非常的紧啊，来，给我留。一罐，你专国药房内底你买一罐是4980的罐，咱今仔因为一罐3500块，一边三罐啊，三罐3500，三罐多少块？10500块，阿翁因为3800块，没有咱这爸母啊，准备时段手面单只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大家身体过会去啦，保养会去啦，好、哦。好恁今年啊，好恁这世人啊，恁过去烦恼些什么病毒啦，烦恼些什么的癌细胞啦，你若保养啊，感觉啉一杯就好啊。我咧讲啊，我较惊大，我啉一杯，我若暗时啉着，你若较惊大人，你暗时啉，我暗时啉， 互你身体迄个体温也悬，迄个脾内底也悬，咱个胃内底温度也悬，食物件会吸收，不减会解排便动啊。三罐，原价1500，因为3800块，啊那六罐呢？大多的六罐爱20000多，原价20000多，我因为你7500块，叫你讲六罐都要7000块啊！我去再不给你吸收100块，因为你750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1818你那套，你那半来个些放料啊，大嘞！你那来底底啊，大底有咧做，你知无？能能动作煮啊，都袂不免加绝对。所以一箱细多的送你一箱，大多的送两箱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来底。我要去跟人英国做个控制牛逼你来的我还跟我去杀牛逼经常我去杀你长得了不做牛逼的好了都能行了就下去你别停下转红叶好转红叶你也是你好你让你吃烧都买上一点钱我的吃烧一定要让一点钱啊怕亏一定要变因为我来这不更无肯防风遮，阿嘛无肯稳定遮，可能这是要食身体健康诶，我未去肯化下物件。好啦，你若袂电话机啊架，啊你如果啊你后尾恁自己，我来讲啦，我著讲20cc倒出来恁袂，恁诶，食恁你诶体来是变少诶啦。
1: 那另外恁，
0: 系啊，现
1: 在要变啊。
0: 好
1: 冰
0: 就
1: 迄
0: 泡水爱冰啊，好啦，泡水就爱冰啊。我话你讲哦，你当然爱在个食，你家己会感觉啦。迄点，咱人身体内少啊，你自然精神就好。好，你自然就
1: 精神
0: 好。啊，你身体会少，代表你循环好。好，代表你循环做好。每天加新鲜些的物，唔好像人讲，就去检查。爱吃多啊，爱化疗，将来你烦恼啦，迄种上班啊啦，唔免遐艰苦啦。
1: 你
0: 可以用，
1: 这
0: 真正多好用的啦，这别化疗，咱这真正正苏联的啦，哦，正苏联的，因为这也无人体啊，咱台湾也无人体啦。啊，你中国大陆有人体，一定爱去遮参访一遍啦，一遍较大，正有这个物件啦。好啦，所以你若买。但今仔日咱从最后这两三组，你若袂电话起来听一下，有同款的人讲啊，我迄个钱落到去的，但是我迄个钱啊，我迄个钱是咱男的去收的。然后我若无男仔来吼，我若无男仔来，你无找食啦，因为内底有放酒精，吼，咱放酒精起来，姜蒜，啊，甲豆腐椒，吼，这三，伊这拢是个味。好弄一个米鸭，一定要把那米鸭调好，你啉酒好啉无啉，啉袂了，在你的身躯内底，只要一分钟了，你就感觉你身躯内底一粒烧起来，伊就对你的血开始咧疼。啊，这个物件白花龙，甲这个咱南的这笋啊，搁泡着到姜素、铁皮石斛、豆腐椒、莲子，在你的血里行中间啊，拄着病毒。拄到癌细胞，伊就开始甲伊个迄结构皮甲分解掉，甲破坏掉，迄、那个物件就无留去啊。所以一定我都稳定你个指数就是安尼。来，买三罐哦，买三罐爱10500，后往又伊3800，然后又伊3800，这是细组的三十箱，迄、那个做能量话，你若买大组的。6罐20000，因为你话是因为你7500，哦，6罐因为你7500，1罐720cc，拍开一定爱点啊，拍开一定爱点，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以上。 讲无哈，一张公布，啊那无电话怎啊打吼？咱来上就是我说哈，啊有需要电话怎来你存存点留完，老些留拿完啊就无啊。来，啊，特别老歌嘞哈。
1: 啊，化神加化神星，
0: 五三年，
1: 五三年，
0: 哎，太到了一万多了。
1: 啊，化神星，多星。
0: 啊，化神星。
1: 化神星。脑瓜小当点，金瓜来五点。
0: 星座来，关键是用三啦，好啦，加挂。

0: 信啊，先感谢咱这个台南王大哥啦吼，伊讲好个再有一组啦，未早叫收动，哦，大信嘛叫收动，伊讲伊讲真正早暗，早暗恁两分回来那边爱嘛感觉，伊拢跑五开左边边，伊讲我透早起来吼，啊食两包的。扣二十 CC 掉啊！哈，啊，温开水，拿拿里面来。啊，暗时一杯，伊讲，伊看袂开，伊讲，伊讲要补充补充啊。因为伊就是十三，爱食咧化疗药啊，哈。啊，我化疗，刚刚唔是十，你干脆在，我是无敢问啦。
1: 伊讲
0: 好，
1: 我是。啊，十岁。
0: 伊讲伊做做化疗，什么肩、腰、膝、脚、尾、手、尾、两只腿，无怪食物件拢。拢未吸收，开始食一多了，有落差十几公斤，好比要炸炸落去收钱。来，啊，咱这把握那袂，电话只要开始打，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吼，比较好。
1: 好啊。
0: 叫咱这把握珍贵时段，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注意。
0: 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吼。对面到的朋友，今天一直忙里看闲啊，忙里熬。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三重人来。

0: 是宜兰的囡仔一个，我爱台中是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像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1: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上溪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泊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上溪金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报名的两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你呀。

的光阴，你过。

有算真趣味，来来来，跟咱佚佗，纯粹好食物。今仔日带大家来去为老城区抹一套缤纷翠翠的卡里善之树喽。爱在开伞时，让我们一起为爱撑伞。这边我的日子，辛苦的双手，叠过了甲金属之间，心里俩进行开伞、制作甲组装，经过精良的工序了后，承载着百年来用心制作的彩虹屋晴雨伞，久处诞生。在中华河里当地头一个以着制作雨伞工业为主题的展览馆，叫做卡里善之树。因为对中华这个发基地有浓厚的感情，在2016年正式就伫中华河里，在这个顺风的小镇发扬光大。慢慢啊，把一支雨伞摊开，无论是为家己，还是为厝内人，为你的亲人，还是朋友，牵一支雨伞的时阵，所有的爱拢会当伫个开雨伞的瞬间表露出来。牵一支雨伞，可比爱的共同语言同款。欢迎大家来卡里善之树，做伙为爱撑伞。来到彩虹屋内底，一楼所贩卖的就是卡里善所生产的雨伞。馆长的爸爸

伫做七彩的彩虹隧道。彩虹隧道就是用雨伞布一条一条绑起来的。伫咧好天的时阵，彩虹布条会光加影，会投射伫咧白白的壁面顶端，水甲互人真感动。防滩的布条啊，甲彩绘壁同款，因为家定受着风吹日晒，大约两年到三年就必须爱换新的布条啊。伫咧温度这方面是工资真大，必须就爱靠着社区里人共同斗相共加努力，才会当维持着这么水的翕相景点嘛。哎呀，真的太感谢了！卡里善之树的出现，不要讲，我这个古社区获得重生，也加强了规个社区的凝聚力。这个社区那是有需要到三工的时，这个组合拢会主动自发组成志工队，安尼改变是大家拢料想未到的收获。我当恭喜一张老树长甲一个少年人缤纷的梦想，串起了规个社区的爱呢。卡里善之树是以着雨伞为主题，有一条短短的彩虹雨伞巷，大约50公尺长的彩虹雨伞巷，是这一定爱摄的场景。伫树下之间，拢有挂色彩缤纷的彩虹雨伞，甲平凡的巷仔点着甲非常缤纷彩色活泼，也吸引真侪游客伫遮停留摄像。色彩缤纷的卡里善之树代表为爱撑伞，幸福不灭。希望讲来到这佚佗的人，拢会当体会幸福的感觉。社区虽然无大，但是融合当地的所在，是一个小巧可爱的景点。周边的餐厅景色也袂歹哦，可能会当真休闲放松，叠加散步。来到彰化河尾，你会当顺刷来遮行行坐坐的哦。遮就是彰化河尾的卡里善之树，今仔日就带大家来卡里善之树佚佗。行，来去彰化，彰化好佚佗。

不代表为了家人。

他又后悔了。

品种的花就是金针花。金针花又搁改叫做萱草，还是五花菜、金针、金针叶、金针花、忘忧草。伊花瓣有较长，花丝又长，形体那古早时阵的金针，所以就改好名叫金针花。伫古早时阵汉朝就栽种的记录。这东西已经改叫做萱草，代表囡仔对母亲的亲情。诗词内底有咧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意思就是咧讲萱草。伫华人的世界，萱草是改动作母亲花。相对的，澳洲是采用康乃馨。金针花花期主要是伫每一年的八月至九月。这是山区的金针花，比如讲花莲的六十石山、赤柯山以及台东太麻里，拢是盛开的季节。但是伫无同的地区，金针花的花期就有所不同。比如讲南投日月潭地区的金针花季，大约就是伫每年的五月至六月。那么大家一定会想讲，为什么金针花伊又搁改叫做母亲花呢？传说在古早时阵，出门在外游子为着求取功名，必须得爱远行，就会先伫个厝内底北堂种萱草，希望讲父母亲减轻对囡仔的思念，忘却烦忧。这种友好的行为里底代代相传。金针花就成为中国文化上的母亲花。在个人的文化中，金针花被当作是母亲花，代表母亲对子女的思念，因此有忘忧草的名。金针花除了叫忘忧草以外，因为听说有新的妇女朋友配戴金针花，还是吃金针花，就会生查甫的，所以又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疑难草。市面上采收回包了后，拍干的大金针花是台湾花莲甲台东重要的农业产品。金针花那是观赏用的美丽花卉，嘛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金针花富含营养素甲矿物质，加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铁含量是规定爱二十倍，口味真特别，是真侪家庭足喜爱的素食之一。金针花经过四季拍过，加工变成沙的金针花菜。因为金针花内底有秋水仙碱，你食的时阵就要充分加热，要那无可能会致输中毒。另外，民间一个相传，一个甲萱草有关系、损耗的传说故事。在一个乡镇内底，有一个人名叫做彭虎生，伊生性友好。当伊年迈的老母破重病时阵，那是真辛苦，伫伊的身躯边伺候两个月，而且看到伊的老母破病，一点仔都无好起来的现象，伊就找一个风度吉日，烧一张香，祭告上天，表示讲愿意用家己的生命来换取伊母亲的健康。讲嘛奇怪。就伫咧祷告完了后，迄中间的暗时，这个叫做彭虎生的人，伊真正无病过身去啊。亲戚朋友也准讲，伊是因为惊辛苦出来死去，就安尼轻轻彩彩就呆呆呆咧。想袂到第二年，伫伊的梦顶竟然生出足济美丽萱草。这个时阵，大家才了解，原来伊是一个大孝子啊！志孝感天，才生出这么多希望母亲梦幽的萱草啊！金针花又搁叫做忘忧草、萱草，用来表达乐观、开朗、甲感恩之情。金针花的花语就是舒缓压力、减少忧愁、放下负担、追求内心的平静。嘛是一种对母亲感恩的情怀，代表母爱甲温暖；鲜艳的色水甲生命力，代表活力甲欢喜，有吉祥的意思，对美好未来的期待甲祝福。今仔日的花莲卡语，金针花。
就爱我。

用尽赌命。

忘れずに、やはり覚えてゆく。イレンシンフィア、シンフォンサービス、癒してそうそも。

你我心的事，也离我袂分开。虽然不心痛，寸寸差离时，也是会做什么为？真心的付出。

他他他。

出去夜间啊，会做肺部的乳糜，所谓的肺结爱结是完全的百年不朽，就算可以变成叫做骨质两年龄，也是陈文成第一次为自己写的一首

分辨清楚，千万唔通碰上你的退休金。去年十一月左右，这当时透过着朋友的介绍，讲有一个张忠谋成立的读册会，感觉足新鲜的。伊讲真侪人拢来参加，会当做些交流、学习、累积财务经验等等。我听了嘛心喵喵，也就是讲家己嘛想要参加。后来我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我个人的资料甲联络的方式提供给因。后来我真正收到因所寄来的信，让我更加感觉这个读册会应该是真实的活动。渐渐放下戒心，以后对方就开始打电话跟我联络。开讲的内容嘛，拢在讲工业甲要安怎回馈社会。有一天，因就跟我讲，是嘛，当地的经济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希望讲会当集合大家力量，做些做善事，帮助更加多需要帮助的人。对方的口气真辛苦，还佫互我看真侪因世界咧无款的相片。就安尼，一来一往，我嘛是伊祝福啊。心内想讲，家己嘛六十外岁啊，可是真正会当为社会做淡薄代志，安尼嘛真值得。后来，阮就约好，伫二月五号暗时六点外见面。就把一笔真大笔的捐款交予自称是助理的人。不过中间过了后，我搁较安怎联络，嘛联络袂着对方啊。规个读册会甲相关的。

府。第一，工业资讯机构应该经过政府认可，选择有登记立案的机构，安尼才有保障，千万唔通轻易相信网络的广告。第二，唔通去点着新闻人所提供的链接，加入新闻人的 LINE。真正资讯机构袂叫你把钱弄入去不良的网站内底。第四，做资讯的代志，会当出钱就有回报，这一定是诈骗。第五，对新闻人保持警觉，有诈骗记录，一定爱先卡一六五。诈骗话不该看。第一，开罗破碎社交钢筋，接近有势力的被害者。依照张忠谋的名号，讲成立合作会，并且写册来处置着被害者。第二，自称成立慈善机构，邀请家己群组分享商业甲生活的点点滴滴。群组内底，遮个假的成员，打一挂无款的相片，来鼓吹着你捐大钱。第三，摕着你的钱了后，群组所有的人就完全拢无去啊！以上种种步骤，就是诈骗集团。

对。

会发现。

不困难的想象，想象不想象不

狠狠地戳破森林。

行来上林，健康一点零。室外空气比室外空气更垃圾，一般人普遍认为室外空气应该比室外更加清气，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却是指出，室外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常常是室外两倍到五倍，有当时甚至高达百倍。而室外空气污染物主要来自装修建材以及家具当中超量的化学色素，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长时间暴露在大自然环境当中，核能前的移动会导致过敏性鼻炎，是高精度的问题，女性就容易经济混乱，生育能力降低，甚至离散。但是距离到大自然可能致使到淋巴癌和鼻咽癌，乃至致使到坐骨血管出问题，增加到坐骨病的风险。因此，大自然已经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一级污染物。安全体有三要点：第一，建议在室内建立空气清净机，来吸收着来自装修建材以及家具当中超量的大环境中的空气污染。第二，选买着标示清楚的产品，唔通过量的装修。装修完成以后，保持室内通风一个月以上才阁入住。第三，选择着最上的塑料，建议至少要放一个月以后再来入住，比较较安全。

法。道讲苏琪，有人走走，阿娘大讲老。

0: 一个来跟他那是卖的我时间呢，好欢迎来那个朋友介绍来时间，表达后天来说吧哈。我是 Yuki。那今天这部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好，今天就听详细来听呢，后天来这部哦，赶快。
1: 我是 Yuki， 你说谁呢？你问过我吗？

0: 好，在咱今日听歌学日语当中哦，首先人要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
1: 天然的花草健康》嘛，是吧？
0: 就是这个哦，世界独一无二的花，阿嘛是这样子，阿个最红的这个男歌星木村拓哉，他算很厉害哦，从古时候红到现在，还蛮厉害的。
1: 不好说了，你们这边的花要看什么？够钱的。
0: 对呀、啊，好奇怪。
1: 很有魅力。
0: 对，真的很有魅力哈、哦。好，阿姐啊，国际歌曲叫做 Only One， 这是张栋梁的歌曲啊。阿咱上次走来 Angie 的这首歌曲喽。
1: 可能要慢慢听，不可能不要了吧。
0: 别回点来问他靠点白白做谁？
1: 你看他看了谁的？
0: 像你是那蔡丁或那鬼绿？
1: 是他昨天过年，昨天过年忘记的。
0: 就算讲哦，每一个答案哈，喜爱拢无相同。
1: 不能用你啊，是变形。
0: 但是每一朵花拢哦，可以加上名字。
1: 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一枝花呢，啊，哪里？
0: 注定是多一朵花上盖水的。
1: 阿拉所看到的是那个。
0: 花丛当中并无发生过安尼之事。
1: 我一直在问，我看是那个。
0: 每一朵花拢真娇哦，在水厂内底。
1: 什么都没有合配的。
0: 丫头天边充满着活力的盛开。
1: 所以呢，不是那个。
0: 回头看着我，身为人类的咱。
1: 不是的，父母活在大家里。
0: 为什么要做起虾米啊？洗澡嘞？
1: 不得是不得，其他人他们啥样感觉？
0: 我觉得人拢是无相同的个体。
1: 你什么人？哪里大家里？
0: 为什么一定要争第一名嘞？
1: 错法，没错啊！世界人是不是大家来嘛？
0: 无唔对，咱拢是吼，幸亏伫这世界唯一的花。
1: 不得是不得，这个肯定要我做。
0: 每一个人拢无相同的经济。
1: 什么好啊？大家晒得好好，大家。
0: 只是为着要好家己哦，安尼吃你也亏。
1: 说不定有哪里好呢？
0: 咱只要为吼，安尼来打拼奋斗就好啊。
1: 奋斗以后，我安尼干的。
0: 有一挂人吼，老是在混料里求。
1: 出国冇得留一分，哪里都。
0: 冇人类是别会当当中。
1: 看我这再一下，看我做的么？
0: 你们几朵花拢从打拼来开？
1: 这里大家是搞得干嘛呢？
0: 这家好人真开三点。
1: 那可能是他太白了。
0: 终于有一个人智慧点行出来。
1: 所以说呢，我也这个。
0: 爷爷怀中阿公哦，安安单调诶。
1: 一路坐在高点呢，好了不少的。
0: 各是各人，我再平不能回瑞。
1: 我还是算了，如果可能。
0: 那个人哦，哎，心里要讲欢喜。
1: 我爱我，喜欢我，爸爸太多。
0: 就正讲我对唔得你诶名。
1: 啊，我去，我可能你别看我可怜的。
0: 但是那时间我去表弟的秋游。
1: 那是我去，我刚刚我那个兄弟。
0: 别像那么不离为鬼所在。
1: 我应该是好有能力。
0: 阿妹，你蛮好，但是灰感上的困难。
1: 是啥？我懂了。
0: 我唔着咱东西。
1: 这个人是不怎么好。
0: 幸亏别在世界唯一的灰。
1: 不得是不得，只靠谈恋爱。
0: 我一个人拢无同款的经济。
1: 我好，实在太难过了，不行。
0: 只是为着要好家己哦，跟他灰感上的幸亏。
1: 你说这个人哪里好呢？
0: 咱只要有这样代志，打拼就好啊。
1: 是健康呀，我健康。
0: 不管是小回率还是大回率。
1: 都是都是都同じようなのはないから。
0: 咱都是不安全、无同款的个体。
1: 咱都安尼，哪能我做这么呢？
0: 我都成为第一名，无要紧。
1: 我做了做，特别是 only one。
0: 只要成为着独一无二的就好啊！哦，这些就是独一无二的世界的辉煌。好，阿兰继续就来欣赏着张栋梁所献唱的这首歌曲《Only One》。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怎么了？
0: 别人在日本人的生活跟礼节当中，我们就被邀请来自九州的 Lucy 来跟我们现场。
1: Hello， 我是 Lucy。
0: 阿哥，来来分享。
1: 你好，我是分享。
0: 因为我分享给你分享那个故事，所以你的感受可能会比较深。看来哦，一起共鸣的，你可能
1: 我也是同学生嘛，
0: 你是留日的吧？你是
1: 留台
0: 的。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现象。对，今天要讲就是发票这件事情。谁要来讲有发票？因为台湾人哦，像我很喜欢收集发票。对哦，两个月会有一次不同的经济，有当时点两大包，有当时点四大包啊，那样。哎，我跟你讲，你有中过吗？
1: 有啊，我中过大概有400块，我有中过2000块。
0: 真的，我最高中过多少？你看一次哦，6000块。我真的很开心哎！
1: 我那个朋友中了200
0: 万。哇塞！他
1: 就
0: 赶快，他就赶快躲起来。
1: 他没有，他很笨，他回去来跟他爸爸妈妈唱。后来就不听爸爸妈妈的。他那时候未成
0: 年。对，哦，那个好幸运哦！这是台湾人哦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哦他的这个算是三月就会有一个开奖的时候，他说你想让我开奖，其实大概也得等几套电话呢。
1: 他这
0: 样，哎，
1: 就是
0: 因为他有一个开奖时间，然后那个球会咕噜咕噜咕噜跑下来
1: 啊，对，
0: 你还记得吗？然后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就会在那里讲说，
1: 啊，刚好20号，
0: 对，第一个号码是，对，以前台湾的开奖是这样开哦，
1: 哦，所以跟现在不一样，
0: 现在就是什么谁在开不知道了，
1: 现在已经省略了，
0: 对，是公
1: 布，没有，
0: 他以前是公开，然后在电视上播出，
1: 哦，
0: 然后你就知道哦，统一发票这次的中奖号码是什么了，
1: 哇，这很酷哦，
0: 很酷，然后你就可以对嘛，因为我们都会收集统一发票，
1: 哦，
0: 嘿，阿姆哥，听讲你不无发票这个物件，
1: 没有，发票是台湾的嘛。
2: 对啊，就听起来对你来说，发票是一个就很奇怪的东西嘛。对我们来说就很棒的东西啊。是因为就越多越钱包会很重，
0: 对，就会很鼓，
2: 对啊，
0: 对，
2: 所以我
0: 们
2: 是想赶快丢掉那个钞票。
0: 你们那个是做收据用啊，没有任何像我们这样的用途，
2: 对，没有中奖。
0: 还没有中奖哦，还没有乐趣耶。
2: 没错，所以说。就我是拿到，然后就马上就
0: 丢掉，
2: 拿到然后丢掉。
0: 哎，那你会不会在台湾也做了这种事情，马上丢掉？
2: 我一开始是有，然后对，
1: 太可惜了。
2: 朋友会说，你怎么丢掉？
0: 对，
2: 我说，我就说说而已啊。他们就说，不是啊，你要抽100万呢。
1: 不会，
2: 100万。这只是收据而已啊，
1: 他可以改了。
2: 但是他说，
1: 没有，你要抽100万，然后就说，好了，然后就收起
0: 来。然
2: 后就是怎么说，有一天，那个不是那一张，但是我有抽到200块。
0: 200块，
2: 对，居然发票可以抽上。
0: 对呀。哦，还可以换
2: 呢，感动。
0: 因为他本来哈，以前都要到金融机构去换发票，
1: 对，
0: 这样那个钱就是小额啊，就是在邮局啊、银行换，然后后来他都在超商换。你超商哦，超商他现在很聪明，他为了把那个钱留住啊，他就会叫你买东西，譬如说你想往门大扣对吧？也在考虑往门大三、门大五的扣你钱。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你要去超商啊，拿把这个发票
1: 去那个 seven
0: 可以换，
1: 就分一个走。
0: 他本来他就
1: 本来是200块，
0: 200块，200、300、250的东西。在超商里面就连换，对，他就会跟你说，啊，先生你有没有买东西？啊，如果你说有，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买230、250的东西。
2: 哦，可以换哦。
0: 哎，对，变多他主要是把那个
1: 拦下来，不让他出去了。
0: 不让他出去，所以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哦，以后你在你可能熊熊登记你不能去。来累积这个白纸，
1: 对，可能忘记了，
0: 对，又继续把它留着。
1: 但日本是可以这样，你要你的总编，他也是可以请，那个是可以报销。
0: 哦，对啊，所以他才说那是收据的一种啊，
1: 对，
0: 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功效。
1: 所以你有公司你要报，
0: 对，哦，所以我 觉得这是加惠于所有国民的事情呢。
1: 对，那就为什么在台湾有？那很奇怪。
0: 就是只有台湾有吗？
1: 对啊，想要统一。
0: 对啊，好像其他美国也没有这样子啊。
1: 欧洲看我说的问过没有？
0: 对，都没有。哦，这好好哦，很棒哦。
1: 对啊，那就只有台，有可能只有在台湾。
0: 对啊，像前阵子说有人买那个35块的东西啊，就中多少？中1000万
1: 啊！
0: 哇，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要买那35块的东西才会中1000万，
1: 就是买350的话。
0: 10张。
1: 哎，现在也不行了，现在他看你都是很小，什么1块、2块。
0: 对啊，之前不是有人买袋子就说1块，我要买
1: 10个袋子。因为你越多张，你的几率就越高。
0: 对对对对对，以前就有人这样嘛，哈，他就去买袋子啊，他袋子不是要1块钱嘛，哈，他就说我要买10个，帮我打10张。
1: 哦，然后拿10张的票。
0: 对，拿10张的发票。
1: 对，然后中200块。
0: 哦，这真的中奖几率超高的，哎，现在不行啊。
1: 现在也不行，那看你太多了也不行。
0: 啊。
1: 有1块的那种。
0: 就是讲哦，你今仔日摕这200块，你会当换250块的物件，本来也是挺不错的。你中过几次游戏？
1: 2次。
0: 哦。
1: 200块，200块。
0: 中过2次。你来台湾多久了？
1: 2年。
0: 他2年中2次哎。
1: 太少了吧。
0: 哦，哪有人活在这里50年都中才中了？
1: 应该是中奖几率太像，而且很好中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奖金是我们多做，几乎中好几张了。
0: 那是你头尖尖的吧？
1: 对吧？
0: 哦，你有听过头尖尖的比较容易中吗？
1: 没有听过。
0: 好，台湾有一个，
1: 有一个中奖的等级的。哦。
0: 你生命带中奖福，
1: 当然要刮中。
0: 对对对，
1: 是我去那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是刮刮乐，
0: 对，
1: 就顺便刮一下，
0: 哈哈，
1: 几乎差不多3次或4次，
0: 然后你的头是尖的，真的，
1: 就是那一年那个东西。
0: 哇塞，你很好运呢，好像随便抽都中了，别人都抽完了，你再去抽你。
1: 还有那个去那个胖虎，那个抽奖，
0: 哈哈哈，
1: 消费一次，
0: 哈哈哈，
1: 所以他就中那个头奖。
0: 哇。哎，我也是哎，我有去参加那个父亲节那个庆典，父亲节庆典哦，然后那个现场有200-300的那一种啊，我是主持人，我也跟人家抽奖，就我抽到过。你给我捐出来，捐出来！我说我为什么？
1: 其实我就是我后来就捐出去。
0: 真的假的？我没有捐的，因为我家缺电视。
1: 员工更
0: 重，对不起哦，台湾形象委外哦，这个发票哦，记得要索取，这是你个人的权益哦，也可能你也会哈、变成那个大奖的幸运的了哈、好，那今天我想刚才英熙哦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日本人的生活和礼节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有咩人参观？
0: 在咱这日本好佚佗当中哦，赶快去了解了永靖旅行社阿飞啊，上咱来去佚佗哦，好啦，一边走呢，上咱的好朋友来去护手刷卡，啊，再来过去五湖看一看了，接下来哦，那就慢慢的往里面走，五湖界国家公园，里部是相当一座国立公园，好需要先就收先下，我们听起来我就感觉在伸手了，这无奈哦。好，啊，这就是冰雪，啊，这冰雪很特别，哦，是那个龙眼的油，
2: 大
0: 太阳来的，那是一个汤，好，啊，这个汤里面有度差不多大约摄氏3度哦，哦，还有大冰柱可以看这样子。啊，本来来伸手再去走的，
2: 来冰什么的。
0: 老婆，
2: 对呀，咱去年在小贵当家迪士尼嘛，对吧？嗯，这个不讲，这个迪士尼，
0: 都不讲，
2: 对吧？不讲了，这个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0: 啊，我还不是了，我是，我是也能受不了。
2: 对啊，真的，笑人那时候他家里来就说吧。
0: 哦，但我问你家谁一家没有干台湾啊？我只关游乐园嘛。
2: 冰箱在冰箱，
0: 冰箱在在，我嘛唔加谁？啊什么？海盗船我嘛唔加谁？啊，什么大海怪我蛮大的，啊，我觉得这个大海神啊，反正我啊，海怪我蛮大的，我看了都恐怖的哦，我看蛮大把人家吵啊，对嘛，我意思。
2: 对啊，
0: 我应该很害怕哈。哦，而且这些气球的所在，也叫做富士吉乐园哦。而且富士吉乐园已拥有世界一流的拍案叫绝的游乐设施。
2: 对啊，
0: 很会说拍案叫绝的三球上面啊，
2: 云霄飞车之王，
0: 哦，云霄飞车之王，
2: 时速哦，130公里，
0: 嗯，
2: 第260小气氛。
0: 好恶哦，可能就夫妻呀嘛，大家都来，
2: 对啊，
0: 哦，一旦给个气给了灰熊气给气给气给，你来干嘛嘛？跟熊是无啥代志好做，不红嘞，而且富士吉乐园气给节哦，一旦给写个气拜，写个你头。我住这个鬼屋嘞，
2: 对啊，
0: 这鬼屋怎样啊？
2: 哎，900公尺，100公尺。
0: 900公尺，你也无肥还好，有鬼，我
2: 怎么会肥啊？
0: 哦，我刚才进去鬼屋啊，我觉得好恶心
2: 啊！鬼屋是进去嘞，
0: 哦，你加到进去你该叫的，
2: 对啊，你今天怎么样？

0: 我就想要往回走了，我根本就不想去玩那种很恐怖的东西。我只想，我只想想去南加南加西南。
1: 你来这边是南加？
0: 对啊，就恐怖的吼！你再看那些那种扮演的，那种恶女啊，那种鬼啊，那种的，哦，好可怕哦！
1: 所以就渐渐的，你看，现在就把这个退出了。
0: 对对对，非常凶狗跟气血的这个东西。啊，不过你刚才有其他的地方你可以玩，对，这是真的。
1: 他马斯的，他马斯的，因为他非常的小朋友，
0: 他会让东北当主的，对吧？
1: 哎呀，这样闯过来的，
0: 我也很害怕，我东北当主的。
1: 他马斯的有些小朋友。小国小三年级，他幼稚园的就三年级以下的幼稚园，因为可以看的，就是比如说类似全总密码啦，他就真正是较温馨的那种的，比较好入睡，对，
0: 这个是好的，
1: 但是这个是自己一个人，特别跟迪士尼拍摄哦，也是迪士尼，也就是说，就是说，诞生玩家
0: 啊，温馨，一个一个地方也就有非常有个性的美术馆嘞，
1: 对啊。
0: 在里面
1: 的，因为那个集团的，那个就是建筑团，还有那个怎么讲？
0: 不够怎么讲？
1: 怎么
0: 样？还有刚做湖山景观，马上做起来的。
1: 因为是度假村，因为它三天啊，还有滑雪，
0: 是，
1: 还是度假村，这个时候在度假村就能打发很多钱，还有不是挤压，并且在里面蛮有钱的集团要经营的。
0: 对，我们一个家人来住一家。
1: 哎呀，这不过这一类人还蛮特殊的啦。
0: 对啊，去过吗？这个故事几个人没有去过吗？
1: 我数得起啊，对，这个是
0: 对
1: 的。
0: 哦，这几个已经冬天了，你家吗？
1: 我不在，我父母在，我也数一口。
0: 是哦，
1: 嘿，我也数得清楚。因为小朋友比他长得太小，我就没机会去。嘿呀，
0: 哦，
1: 对，小朋友比小朋友就没机会，所以我就数得起，看完这热脸到底有偌气气。
0: 你脸转你脸转，
1: 我脸转正常，你看吗？
0: 不，你脸转一点。要亲身体验一下哦，这个呼吸压嘛，哦，看你坐在你会惊无？好，啊，你喜欢多去看一下鬼屋的，
1: 哦，再去看。我想要去看嘛呀？
0: 对，你可能你记得不出来吧？
1: 我不会，就是我好想我来这个。
0: 有看到就好。
1: 对，我
0: 来解释。
1: 耶！我来明天他们看很久的地方，我来就鬼屋看。
0: 你别哭，
1: 你这么好呀？
0: 你好，
1: 你得开点路好。
0: 还要光六弟弟，弟弟弟，
1: 有那个涌出的，有那个水池，所以就八海。
0: 富士山那个富林啊，富士山有五个湖，现在又多一个湖嘛，对，四池有六个湖。各地诶，它有八个涌水池，对，湖啊，那种小湖泊的感觉
1: 啊。对啊，对啊。你另外一个，你也好，你来干什么？有八个池，有八个湖泊，但是八个湖泊。有那种特别的东
0: 西，
1: 我拍照模
0: 模特呀，
1: 对
0: 啊，
1: 这个八个全身肯定是来攻，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说有血流下来会有人啊，有很心疼的，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这个人我就来，我们就是那个手术，然后还有这个是，
0: 对，
1: 然后现在还有这个，
0: 还有八个词，
1: 八个词。
0: 好厉害！你看个词，你觉得什么出口词、地府词、抵打词，还有什么？这个是什么？造纸词、泳池、竹池、镜池、仓鼠池。
1: 对，
0: 哎，另外一个仓鼠池，想到一下，你是刚刚也让我。 贵家五年。
1: 刚刚说啊，不要去读书啊，我来那是天年
0: 都老为人啊，读书啊，啊，进书你就进去了，哇，
1: 可怜啊，那也止水透明度用香港招了啊，
0: 对
1: 啊，对啊，
0: 对，
1: 还可以叫什么富士山，
0: 哇，阿妞，你个，
1: 我看富贵人也大，
0: 真的。六级高啊！
1: 哎，哈，一人也八海，一路风吼，一富士山你看两个多难比赛，还是有人喷发吼，就很无聊。我是点人也八海这边跨过富士山古迹山，所以你讲啥啊？富士山好光荣，也从上面跑到上面富士山，
0: 啊，酷哎，
1: 很漂亮，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觉得人也八海可以去。
0: 很有趣，你看那公公在那个刚修的，
1: 嗯，我有去过，所以我看到
0: 那个我刚修的那个刚刚哈。
1: 对呀、啊，你以前你现在去短了，
0: 对哦，
1: 但是你到时要怎样去？
0: 对哦，
1: 你去从头
0: 看我啊，你赶快也差你啊，
1: 对不？也差在去了，你有在跟你说我短，但是你第一次去，你我靠，你
0: 先去后悔，你先去，
1: 那什么？就读啊，啊，你读完后照面在那个城市里面，
0: 很尽收眼底，
1: 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0: 所以就坐在龙岗里，龙家的游客了去。
1: 我现在想想是谁？
0: 真的哦，
1: 对啊，我几乎每一，我现在只有陈老师在房间屋里采访，我记得谁？
0: 我记得你也发来，
1: 我采访谁过来？
0: 嗯，那你也干嘛？
1: 你
0: 没有去的？
1: 你没干吗？
0: 不干你的
1: 地方，你肯定会怎样？不干什
0: 么？嗯，是是是。哼，他在外面装，说找到那个财政局来接待，招待去走。

0: 今天想要来介绍来听歌，我的记当中一首歌曲叫做 Everything 哦。而 Everything 比 Missia 歌曲 ，Missia 听讲还同音，但是人长得还好，是不是？
1: 好，有啊，他说妹妹有长得夸张。
0: 真的好，我
1: 好像
0: 我没有听过，听讲你可是假的，我是跟这个
1: 好像是假的，你那个打的假的，你都听的是假的，你另外是假的。
0: 我个人话是假
1: 的，你只是只剩下好奇。
0: 是是是，我海当中呢就是欣赏时间欢迎继续挂起，阿妈是叫 Everything 哈，所以阿妹当中就来 Angie 的继续挂起喽。
1: 不要急啊，不急啊那个。
0: 别摸着盖，我这边先住。
1: 阿妈怎么过来的？
0: 我就阿妹在这住着。
1: 是的，你还在这边。
0: 真正是不可思议，我做起起的季节。
1: 哎呀，你好，你好，上班了，上班了。
0: 虽然您叫我查证了几个，
1: 买卖有多少呢？买卖有几多个？
0: 原本就有几段，一直记着着，确实记得着你的时间。
1: 什么叫我突然有那么多？
0: 我哪里办啊？过去十几年了。
1: 那当然开始。
0: 但是一个再次出现。
1: 啊，你这种话要哪个办？
0: 当有个人小看你，小看你。
1: 你都是第一个人，开心吗？最爱的。
0: 我心爱人啊，像你难过我伤心啊。
1: 我一家的病，我不能让我妈搞。
0: 因为一点经过不了我，我靠个微信叫我的困难你。
1: 困难你，我这边病，我暂时打开。
0: 平常不回收过去，只要搞看条条就好啊。
1: 没有啊，那个病。
0: 你就是一切。
1: 你我哪能知道那个事？
0: 你就是我的一切。
1: 阿拉大家共我一路走过。
0: 我比你所想的更加更加坚强。
1: 也是我所遇到的遇到的。
0: 假使讲是温柔的白菜都软啦。
1: 好细糯啊，阿拉。
0: 我所祈求的什么理念？
1: 我的个人是讲，因为我在这上面。
0: 你剩下多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做到永远的？
1: 我在想要做做你未来的。
0: 可是讲讲的就是要遥望的未来。
1: 啊，那个讲的是现在，不是吗？
0: 我哈，我望在你上这一块，那个就是永远的那将来。
1: 你都是几岁了？我在心里想，我会。
0: 我心爱的人啊，请把我揽入你的怀中吧。
1: 不能用，那个事不可能那个的。
0: 我好像是一直以来，却是要充满着温柔的时间当中。
1: 可是，我这位是不能的。
0: 可是想说，阿金条，快点结束的好啊。
1: 没有啊，阿金条。
0: 你就是一切。
1: 没有啊，阿金条。
0: 你就是一切。
1: 我就是看到那个有发烧的。
0: 是正宗的心在家里要修给成立的这个所在
1: 爱的这个不要时间是吗
0: 只要一张家里要相逢不管说是什么爱你
1: 当然要不管
0: 我拢会当吼心放好开
1: 你啊爱不管
0: 你就是一切
1: 你啊爱不管
0: 你就是我的一切
1: 当然要我没人爱不管
0: 我是感受你所愿的遐尔啊坚强。
1: 我一说就一百万啊，你怎么？
0: 你当初哦，就将这份出力出爱的量。
1: 你嘛，好难听一个。
0: 突然换为勇气。
1: 你嘛那个啥？
0: 你就是一切。
1: 你嘛那个啥？
0: 你就是一切。
1: 还没到想好那个啥啥啥。
0: 只是讲啊，现在跟你小弟成立的所在啦。
1: 我也好，是吧？
0: 只要当个你小度就算讲哦，会这样要听。
1: 我来嘛，你听我。
0: 嘛一定要分销分散的吼，这首歌曲就是哦，爱丽丝，咱这当作就来欣赏的，欣赏其所唱的。

0: 代偶像吗？别人记得把偶像的当中哦，咱就不要请来自大阪大阪可能女友来给咱大留笔记哦。今天女友你准备了什么要来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
1: 関東で激しい雨、再び災害リスク高まる。
0: 那这里面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
1: 正是在关东上面下了一道很激烈的大雨，只要我们要注意一下才灾害的危险性。
0: 哦，那这么热的这个气候都不是很稳定哈，所以有当时转风，有当时转的潮，有时候38、39度哦，非常的高，然后有时候又下起很大很大的好大雨哦，尤其洪灾呢，最近的时候呢，各地方都有灾情哦，而且这关东的地方呢，它突然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啊，造成这个灾害的危险性再度的升高哈、哦，所以讲哦，我断连关东这个地方，哎，像关东大概是指哪里呀、
1: 啊？是东京啊，镇。
0: 嗯，哦，东京周围都是关东啊，关西是指
1: 大阪附近，
0: 所以就是你们是关西，所以你们没有灾害耶，真好。听起来是这样，
1: 对，我们希望
0: 对对对，听起来是这样哈。对哦，那今天这古来对哦，那我们挑三个字，我们来告给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字我们要教的是
1: 哈利西，
0: 哈利西意思是什么？
1: 激烈的，
0: 激烈的，我们这是形容词哦。哈利西，好，我们再讲一次，
1: 哈利西，
0: 哈利西。第二次，
1: 哈利西，
0: 哈利西。第三次，
1: 哈利西，
0: 哈利西。你们的观众那天突然间是一个横山部落的铁皮人听过非常多，一出这种节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代族人的神经位。这段就是特大广播，你所收听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2: 台湾是宝岛，全岛最大，徛伫世界第一岛，全世界拢上宝岛。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精工，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医师你好，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2: 传说方言，医师你好节目，搭配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尽快了解医疗甲健康的多点科学度。传说方言，医师你好节目。请问咱在地的护理师，带咱家出一条自我健康照顾共赢路。请听陈志芳员，医师你好。

非常准时加大家到早，欢迎伫礼拜日头三五点到六点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三高雄之声立体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愿你再不再来这个当中。好在最近。

0: 就收听啊。
1: 以上以后，人生旅客。各位黄金时段，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在大陆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飞行人生旅客。今天就是空中要来漫谈，一位江西以前一个真出名花旦呐，是伊的本名号叫做陈碧姬，地址控制六年九月二十二号来对岸，享年七十四岁。伊的独生子陈冠，这是媒体咧讲吼，因阿母啊今年旧历过年的时阵啊，发现讲有腰跳感，已经到末期啊。虽然啊有来化疗半年，但是这个癌细胞破了有够紧，所以呢，生前无法度来做完整的这预言呐。啊，但是伊就讲哦，伊嘛是过往希望会当来手术术障，回归自然。地址空二六年二十月十二号要来举行告别式。今仔日空中要邀请这位医师要来谈谈，是说腰跳哈，腰跳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一般外科郭志源医师。要请教郭志源医师哦，这腰跳男目前真歹搞哦，除了讲有开刀的方式来治疗，阿边阿来个照顾，有些人边阿来个搞较好嘞。
2: 医生来哦。除非你有常规健检、家族史，还是喝酒、抽烟那些高风险的族群，你有在定期健检，比如说五十岁以上，不然其实他一样都没有症状哈。他级别的分级就是一二三四七哈，那一二三一二跟一一就是两公分还是两公分到四公分，通常这个第一期都是还有机会做完整的手术切除。他一旦很特殊，他长到内脏的最后面，脊椎的前面，他抓到互相的器官。
1: 这种腰跳感一开始嘛，拢无症状是吧？
2: 三公分以内几乎都不会有症状，除非你健检看到的。那这一种呢，这个就是一期的，那有机会接受手术治疗，它的存活率呢，它可以达到60%，超过五年了，这个算很高了。这个通常都是新诊断的胰脏发炎，比如说怎么突然血糖高了，以后再做健检，就是新发的糖尿病，有些是胰脏性胰脏癌，这个内科医师会去追，所以呢，他通常有机会被抓到，但是不容易，除非你做常规的健检。
1: 现在讲的这是第一期哦，那第二期的腰跳男呢？
2: 第二期呢，就是他已经打10公分，就有机会吃到胰脏旁边的血管，然后甚至淋巴结转移了。但是这个族群呢，还有机会开，那预后率还不错，他还可以到20%的五年存活率，癌王啊，一看到就癌王。但在二期内呢，通常就不好诊断，你想这四方都没有症状。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有些人就说：“哎，我年纪大了，血糖高。”可是血糖高、新发的糖尿病，有些时候如果医生认真一点，就是会排个超音波看看，哎，会不会胰脏有反作用，或血糖反会高起来？通常就是临床有怀疑，才会去检查到二期内的。这个大概就是可以达到五年存活率的。
1: 关键啊！啊，若是讲已经有过腰啊，临床上还是无爽快会痛，要安怎样呢？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等来超载飞行，医生你好。今仔日空中邀请台中中国医药学院委托经营的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一般外科医师郭志源郭医师接受访问。然后听歌曲，再过等来超载飞行，医生你好。

0: 好。空中收听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伫咧台北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台风，心里好。今仔日伫空中邀请台中市立老人学院综合病院委托财团法人中国医药大学兴建经营的这间病院，一般外科护理医师外志源怪师，怪师顶一阶段讲到第一期啦，第二期哦，啊，过来呢，临床有症状啊，哦，平常是会疼，再来给医生看，啊，这的治疗是安怎治疗呢？是不是一个头两个大呢？
1: 接下来就是不舒服，有症状都想要去看医生，所以他们都要到第三期，为什么？因为他要到第三期就是。
0: 会疼哦，是不是？这歹物仔去食着，侵犯着，叫做周围的血管。
1: 如果肿瘤本身大，他已经开始刺到旁边的血管、神经，甚至淋巴结管理，就会有症状，可能拉肚子啊、便秘啊。像你刚提的这个案例，可能是到第四期都开始出现前胸痛发作，或者以上癌都痛发，那如果痛发会起了手打墙壁，就这么痛苦。
0: 我听下怪医生来讲吼，哦，真恐怖呢，听甲这爱到跳舞一片片，那是只片，真心酸。
1: 你看到那些痛到无法忍受，会到手打去手打墙壁，甚至可以问到我的体育主播那个什
0: 么？啊，叫复杂人。
1: 复杂人他虽然是软管，从软管来，但是他也是侵犯到五脏腑，他也是侵犯到大脑、脏神经吼。你看那种痛。已经用尽各种手段了，他不能求的爱的结束，所以这个医生来的痛就是这么痛啊，所以形容到病人晚上受不了，需要捶墙壁嘛。
0: 怪说安尼，这疼到动不了，疼痛的控制要安怎个倒啥工？
1: 目前啊，这个疼痛控制，假设你已经到第四期了，也不再做。治疗不是说治疗，就是现在健保有几部的有标靶，有传统的靶疗都有，但是它的平均出疗率呢，就是九到十五个月三期以后，就目前健保有几部的那新的标靶的治疗啊，可以，因为这个数据都还很新，标靶的药物都才刚在用，所以只有3%的机会达到五年的存活率，那个不是治愈，而是你身上还有肿瘤，但是你活下来不到10%，那就是3期到4期。那它的确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临床医生啊，其实你都是有内科的问题啊，肿瘤科，那么外科医生不是可以开的，难道可以做复诊？后面你问的这个，哎，怎么那个人发现这么快就走？医生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啊，怪医师这痛，痛到这病人嘛是需要医疗啊，哪来医疗到倒三针，干不是嘞？
1: 那他还可以做什么？他还是需要医疗，缓和医疗。那缓和医疗目前的话，通常医生还是会尝试给他针剂，还是口服的，不管打了还是不要打，至少给一种啊，像有一个口服的5FU 叫万斯啊，叫20万，接近安慰剂，但是有效啊。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但是可以让病人觉得说，哎，他癌症要被治疗，有效存活增加，所谓增加一倍就是到3个月变6个月，绝对病人来讲，那可能是多延缓无效医疗延缓死亡。
0: 哦，无效的医疗延缓死亡，啊，关于这啊，那进行着缓和医疗的这些病人呢？
1: 好，那我就进入缓和了。那我不要再承受这些治疗的副作用，就是疼痛科，但是通常疼痛科跟肿瘤科后面大概都是都有麻醉科医师会给的药，但是通常都是吗啡类的。对止痛药，有喝的，有打的，有贴的，一样都会有副作用，都是会造成便秘。
0: 怪事，你讲你的老爸嘛是这种的疾病是无？咱听挂起了后，再过来听挂志源挂医师，你老爸嘛是腰椎癌的末期，你安怎大家照顾？听好听挂起，再过听来透早回行，医生你好。

0: 的时间。
1: 医生一号，医生一号。空中好朋友大家早上，欢迎直接带你泡炸果店到了店收听泡炸的最好。医生一号，今天是医疗人的一杯来探讨这个主题。中西医界啊，挥霍好叫做垃圾，伊个本名叫做丹皮医。二零二六年九月二十二号来过往，享年七十四岁。结果伊是腰椎间的末期。今日伫空中要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一般外科郭志炎郭医师，郭医师，你的老爸也是腰椎间过往了。
2: 我的父亲就是这位，我记得刚刚后来应该最后又长出一张来，我们几乎每三天都要帮他来一次大便，因为肠子完全不会蠕动了。
1: 怎么样都没病房啊，都不蠕动了。啊，但是进前啊，佫有啥物医疗会当来个改观呢？
2: 这个之前呢、啊，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有些病人会认为说，就反正时间也不多了嘛，实际上还是要让病人有尊严的走啊。如果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布达龙这位老记者，他是家常死亡，他不算安乐死，他需要的那种舒服，在台湾都做得到，不知道为什么被外部帮他做。那个可以做的事情啊，就是用那个长针，不管用超音波导引还是电脑断层导引，直接从肚皮，包括肚子的前凸跟肚脐的正中间这里扎针，用超音波还是用电脑断层做导引。啊，就15%的纯酒精，加上一部分的局部麻醉剂，还有一个小剂，这个是放射科，这个叫介入线放射科，就是电脑断层师做的哈，就是腹腔动脉管，这个状态蛮深的，对，反正就是在我们的胰脏转移的在股动脉旁的那个淋巴结，可以很精准的把长针扎到我们的大内脏的神经。把那个神经呢，用95%的纯酒精把它用化学烧灼掉，那这样子等于是没有痛觉的。
1: 哦，你没听，没听，它都不会作用吗？还是还有副作用呢？
2: 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一开始还是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啊，比如说它很容易会打嗝啊，还是它要么就拉肚子，要么就便秘，它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但是。那个还是有其他的肠胃科的药可以用的话，总比你肠道受不了好转。理论上可以用药在做，那个时候他的肠道在变，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都没有做这个动作，感觉他很痛苦。所以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很简单哈，大概就是做完就会回家，然后住院一天。它的作用就是要缓解顽固性的疼痛，减少麻醉的副作用。腹腔神经丛不断数 ，the ciliary trunk nerve block。腹腔神经丛不断数，你可以想象说，应该要传达我们内脏的疼痛上去，对不对？
1: 嗯，是。
2: 用95%的纯酒精，加上一部分的局部麻醉药，打在那个神经上面，然后那个神经呢就不会传导了。不会有痛的感觉了。
1: 啊，你神经甲消耗掉，啊，就袂痛，啊，真好啊！怪事，咱真正一针二口针，哪针几口，无副作用了吗？
2: 那是那个神经呢，因为被你干扰了，那个大内脏神经是会，它平常是用来让我们感知肚子痛，还是用来控制我们的内脏长期的蠕动，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它阻断了。这些变动，它只要那个不蠕动，它蠕动很快，就会便秘，它就腹泻，它就降低疼痛很好。
1: 怎么样呢？听起来跳心脏，啊，那闹在就加低下油啊，就好嘛。
2: 比如说，如果腹泻的话，我们可以吃腹泻的药，便秘的话可以开泻剂给他，那效果就会很好。
1: 这种的手术有健保给付吗？
2: 是有健保给付的。
1: 好，关于手术困一个，下面再个等来套餐来看，医生的好。

Thank you.

0: 好朋友大家搞炸，欢迎你都带你泡炸果酱到了酱收听泡炸的飞行医生一课。今天是空中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一科外科挂技员挂医师柯志然柯医师，伊是一科外科咧手术挂伤啊吼，诶专科专门的医师，你老爸嘛是腰椎癌来过案，要请教挂医师。早期对这安宁病房啊，大家观念就是讲啊，早期安宁病房就是咧等死嘛吼，啊那想讲等于厝诶。啊，无法度伫安宁病房来做治疗诶，啊，伊会常常闹屎啊，啊，无就是闭症诶，啊，做要安怎？医疗上要来甲斗啥办诶？
1: 早期啊，台湾人比较保守，然后也没有在安宁病房里面，所以他们通常因为是在都会区啊，六都大概都是没办法在家。像我之前在三大工作，在文教部三总院嘛，下一周可以把快速的把这类拿去给他们，对不对？那在都会区住公寓没办法解决，然后安宁病房又永远在手进不去，那这就是一个好办法。哎，那你就在家嘛，没有办法住院做高级的安宁疗护，那你不住家里面，那你做神经传导也就不够了。剩下来的，比如说你要泄气啊，你要稳定啊，好，或者止泻。吃多少赚多少，但是至少不是痛死。一旦癌最怕多的是痛死。
0: 关键你过往过去，当有做过这种案例，就是腰椎癌啊，痛到动不掉啊，这个案例嘞。
1: 那个我小时候当实习医师的时候，你要看那个我的人手都还是老是这种小椎间盘，因为早期也没有那么好的止痛药。那现在是有口服的，常会吃的。那一开始我看低剂量，它随着疾病的进展。那个疼痛科医师会开始一直改药，麻醉类通常一开始也不会给很强，麻醉类其实它有特效效价啊，就先给你小糖果，再给你中糖果，再给你大糖果，然后用到你脑药，所以从吃的、喝的、贴的到打的，都会给病人走过这一关。我当时用的中毒之前，还有一个选择。我以为你要找到我看，因为我们到时候就直接调调整一下，我们医院有提供这个服务，分别，因为我自己也是这种病人的家属，他是被妇科的病房，然后麻醉在脑手上，而且那里是辛苦的一种医生，再回过头来，我会设计我一下，说，哎，我们就想把一次这么样啊，因为你已经不是会想要活多久了，还那么痛苦，那像是男人，那个是该不把自己了结。但是总觉得他的时间还没到，他应该还有蛮多时间。但是时间太长了，他不想要了，所以他就走了。这样，
0: 怪事今天去探讨的这位家庭哦 ，M G 的那吉74岁，伊得着腰椎癌来过往，啊，佮前头讲的，叫体育主播啊，复杂人啊，听他动袂调的。
1: 有时候这个主播，我刚刚没讲到复杂人，当时那么惨，当时。根本就不想要再持续下去了，那时候就是不断的把神经阻断掉，神经阻断掉，肠子会不蠕动，人会没有胃口，人不能吃，它就会慢慢的衰老就死掉。像欧洲的你看发达国家，很多人不只是要那个老人，他不能吃的，他吃不差比胃酸的，因为他如果他是没有尊严的，那不能吃，身体慢慢衰弱，他是会走的。那台湾的医疗是，我不能吃了，那种差不多就本来过年还好了，就算他们有意识，也不能那么快。台湾应该就是不要这样做。如果你一旦要养不痛，那就基本的每天的水分，我就甚至不打点滴，吃多少喝多少，不然身体衰弱死掉。那不要那么快，就我刚刚讲的，就是疼痛科，然后加上腹腔的那个神经阻断嘛，因为你已经没有打算要活很久了，你不吃大概没关系嘛，就是不要痛而已啊，一旦来。没办法治疗，都是千万不要让病人痛死，就是交学生都是那样教的。
0: 怪兽，你听一听啊，第一点，你再过等来这部当中。

0: 各位乡亲，时间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会谈》，医生你好。腰笑癌的末期，到末期的阵，痛痛甲挡袂牢，啊，就做安宁啦，啊，无做着一种的手术吼，啊，挂机员、挂医师拢有甲咱介绍过，请到挂医师腰笑癌进入第三期啊，第四期的时阵。除了听之外，啊，咱会当会支持什么医疗呢？
1: 通常到第三期、第四期还是会需要医疗的协助。所谓的医疗协助，不是让你长命百岁，不是让你活很久。控制疾病就控制疾病，不能控制疾病呢，就是控制它。那如果控制疾病，就是在肿瘤科；那控制肿瘤，就是在肿瘤科。
0: 怪兽开始那是伫大金病医学中心，免来照顾眼睛目睭的患者。
1: 如果说医学中心会有安宁的中国的护理师，他会居家看板，那居家看板他可能会去帮你看我推荐，因为推荐的是管之类的。
0: 全部都徛在安宁的只个护理人员来过来甲咱照顾，但是讲让伊安尼较舒服的，他就安尼徛，是不是？伊就靠胃口嘞。
1: 因为其实这个阶段病人都没有胃口，
0: 哈哈，
1: 这东西都是勉强吃，这东西都是勉强喝，吃油脂的吃多少算多少算。
0: 哎呦，病人有尊严呐。
1: 对，那病人会，你看那个样子，如果照顾得好，会干干的，但不然一张干干的。其实这样子也不会死相难看啊，那安宁就是这样。
0: 这不是一个断食嘛？
1: 就是断食，死掉断掉，先断掉食物，然后再断掉水，接下来血液就断掉，心脏停掉，所以需要14到14天。我们都是做方面的。
0: 最好该刮刚好加一颗，
1: 加一颗会做的安宁疗护，走到最后这个月之前呢是疼痛科，在疼痛科之前呢是肿瘤科，肿瘤科还会想要尝试治疗，真的就是不行，这就是会从。有治疗的意愿的情况下，变成去做生活品质的改善这样子。
0: 感谢台中市立老人福建中合病医一般外科挂志源挂医师，提供予咱真侪只医学的常识甲知识啦吼。咱面对着厝里的人，若是有这腰椎癌的晚期的阵，真正痛痛到痛死人。啊，咱知影讲要安怎来甲陪伴，要安怎来甲照顾，这段路真辛苦。不过，这嘛是爱甲陪伴。感谢歌医师，予咱清楚来了解。咱来听好听的歌曲，再过等来透早会谈，医生你好。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
2: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较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好，今仔日伫空中要来望谈的这个议题嘛正趣味，你有照挂乌日的目镜无？戴墨镜。出去的时候啊，有人在那里耍帅吼，啊，无像即摆紫外线，迄大天人啊，啊，照得较侪吼，目睭真无爽快，所以就来挂着这乌日的目镜。讲到这个乌日的目镜，咱就来讲到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因为伊目睭讲无爽快，而且进前啊出席着世足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程拢戴乌林的目镜，伊地下室哦，伊也无把这乌林的目镜摕来。如果我看得较对啊，迄个有大多人啊，啊戴啊皮啊不戴啊，啊戴着这目镜真正是真缘投。所以这支目镜话讲全世界吼，大家拢赶紧要来去买着马克宏的迄个目镜。这个目镜是意大利公司有一间公司在卖啦。啊！伫这一年内底呢，车才卖几百只呀，结果呢，几工内就已经卖几百只只啊！好棒！这个马克公司啊，上欢喜的，足感谢你，我个人马克宏。不过咱个这个奖金，咱也是为了推广，为了广告着马克宏戴的这支欧联的目镜。最主要是要来探讨讲，为怎样马克宏因为目睭的问题，按目头上来挂着这欧联的目镜。今仔日伫空中邀请台中东总合眼科医师杨启南医师，台中同综合眼科医师杨启南杨医师，杨医师要请教哦。这种的情形啊，目睭安尼暗目头啊，吼，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的暗目头啦？吼，什么种人啊？这个暗目头就是目睭太出血啊，是不是？有什么种疾病？啊，佮有什么种方法会当吼，这暗目头目睭会出血这种情形，治治疗疗，让目睭恢复健康。
3: 通常暗目头的原因就是眼睛暗的情况下。如果上马克宏啊，说那样，一定就是部分的自由落下有些，那这种情况跟阿温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毕竟皮肤表面的血，像普通的淤血，皮肤上面淤血的人，他可能会两分钟之后，因为毕竟我们眼睛表面的血栓毕竟没有像皮肤那么厚，不可能帮忙说到两到三个礼拜，他把那样子吸收。
2: 哦，目睭暗目头啊，吼，暗也出血，啊，袂，我滴甲讲，亲像咱的皮肤啊，会当循环较好，啊，目睭若是出血，你会当赶紧好起来，我那爱几啊礼拜啦。
3: 对，那有时候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讲，这种风险它是比较大，或是少归零的。所以有些人在给了一些面保药水之后，它这样状况会变比较少。
2: 哦，点着润滑的目睭，另外这种也就会赶紧较好起来。
3: 不过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眼睛啊都是那个眼睛出血，有一些可能是其他的发炎或是是跟眼睛表面有关系的。那有些人中或是一些堵塞或青光眼的表现，所以我们才会青光眼表现，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2: 哦，就是目睭暗目头，目睭出血，我的确是讲加马克宏同款，有人是发炎啦哦。啊，无就是这提供眼睛，我也是爱做。咱来休息一下，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再个再来头戴回合，医生好，今仔日的空中，邀请访问台中东总合眼科医师杨启南医师。台中同综合医院眼科医师杨启南。

0: 好。各位乡亲，时间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会堂，医生你好。今日是空中要来问答的这个议题是：目睭出血红目狗，对着法国总统马克宏，嘿嘿，目睭出问题吼，对伊来攻击。啊，拄只呢，有只新闻只有讲着讲，目睭若是出血啊，无得开始讲，是目睭出血诶，安尼个啦，有可能是发炎哦，啊，嘛有可能是青光眼哟。那安尼看起来病情就非常无单纯哦。
1: 这个是第一个，我希望就还有做一点，还有就是安眠作用的，那不时的病变发作的，有眼睛水，那不时的在后端的那个血管塞起来，啊，就是后端的眼睛护理部血管就进去，眼部血管出血跟扩张就表现，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把它的注意力都放到准确的。
0: 那是我过去是正式检查跟处理。其实你安尼都讲吼，我那是病情都单纯，那是目睭出血，啊，无正常在出血，有可能是脑在出血。阿边那知影讲，我是因为脑出血，说招来这黑血癌，招来这目睭呢，是边那做检查，要如何知道呢？
1: 不过你的眼睛大概过了一到两个礼拜，它的红会比较消掉一点，这种情况下就比较。不太像是普通的那个情况下出血，所以有比较可能比较复杂的状况。
0: 其实刚刚有人讲哦，割血啊的患者，割血啊的人啦，目睭看到血管太黏啊嘛高，够呢？
1: 对，多主要的是会有多一个道吧，他的血管会比较脆弱，所以呢，他会都比较会高血，是吧？这是没有错的。
0: 哦，割血啊的人，目睭。他也这个安乐搞，然后开始倒血管。他那糖尿病呢？糖尿病患者干嘛呢？
1: 糖尿病患者他大部分都集中在眼睛里面的血管，比如说眼睛里面的视网膜或是一些其他地方去，眼睛的地方都容易都爆掉。但眼睛表面的话，这个糖尿病的关系是比较少的。
0: 因为做卡数那是讲目睭看红丝，是不是外当来冰敷啦，还是个热敷啦，啊热敷吼，或者看红丝这种的现象哦，它变好起来。
1: 其实热敷以后是比较承担出的，因为那样子的血管它会掉，它不但已经流出来了，那其实你热敷也会增加它的血液吸收，对，所以其实你也不太需要冰敷，而且它处理好就可以了。
0: 吼，目睭看红丝哦。唔免讲其他啲冰敷，也是讲啲热敷啊，可以家己自然来吸收啊，即个出血即个情形哦，啊，就倒，可以好起来，唔免家己伫遐咧自作主张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话吼，伊目睭安尼常常咧看红丝，一年发作咧三四代，结果无偌久就过往了，亲像这。是不是有什么不一啊？
1: 我觉得关联性没有很大，不过还有些癌症会影响它的造血功能和血小板的功能，包括它的眼睛视力导致的出血，当然也是有关的可能。
0: 所以说刚才讲清楚了哈，那是讲那是看当时看胃息，冰敷热敷是无效啦。啊，你讲话哎，因为说那是讲咱冰霜是有什么种的建议啊，有什么种的治疗的方面，我们的目睭肯定会好健康，你要看东西。
1: 我是觉得我们最近在养病很多，很多病症，特别多。
0: 感谢英克兰医师的空中给我说明来问诊，目睭那是看红丝，爱细腻爱注意哦，有可能是高血压啦，啊嘛有可能是发炎啦，啊是讲这个青光眼，无论如何，咱都爱赶紧来去看眼科，唔通拖吼。感谢英克兰医师，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来头前会向医生的好。
2: 恢复工作电台 FM 88.7

0: 设备设备一定是台中重点的消费重点，现在无正当的成本负担哦，打算啊升级，是一个双方约定的景点，情侣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家铁佗，这当真是超大乐点。一个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接着阿华、水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咱节目不但轻松、富丽，还有聪明，开心果游戏，今天很不正规，艺术、礼貌、知识、发展。富丽秘书你我七七八八这种节目专家有着朱文斌大乐长西朱文斌大乐长技术大乐长和我们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我们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所有电视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2: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历史理路七七八八，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原来是你若不是在新北市、在北市金融区的朋友，咱电话头前还佫我加一个空字哦。好，啊，咱若在北区的朋友，咱电话一挂都会知啊，就莫佫加空字啊。历史理路七七八八，历史理路七七八八。咱台湾有240万名。慢性有机的病患，
1: 240万
2: 哦，其中将近差不多100万啊吼，必须爱安那得有机，是一针我就是理数的，
1: 对
2: 哦，对，所以有机科医生啊吼，这个黄医师啊吼，伊毛标示讲啊吼，其实平常时啊吼，应该加食超物件，
1: 食健康物件，
2: 来个人几乎有机哦，
1: 哎呦，
2: 而且医生讲的哦，
1: 有什么什么物件，
2: 哦，就是咱平常时啊吼，咱的这个呀吼，都有讲照卡，
1: 民房三宝吗？
2: 对哦，哦，其中的几项，是咧多多开那话无？
1: 哦，
2: 哎呀，生食时阵食了就出臭，
1: 我不嫌香，
2: 不嫌的。
1: 哎，那是讲哦，做粪场什么叫做粪？哦，啊，今天那什么粪场叫做粪
2: 啊？对啊，吼，爸爸妈妈那边吼，你来讲吼，厨房三宝啊吼，这个粪草啊吼，你来这个出风味，这个粪臭，啊，粪臭在创啥？等于杂粪，香蕉形态发炎。降血压、高血
1: 脂，
2: 然后更为啦，温底会啊，新鲜冷凉的痛，然后再加上各国际的这个防毒剂，你知道准备着哦，咱起码你看十大死亡话题啊，咱是开面的啦，啊，干嘛我头脑啊，自己都都是的啊吼，你嘛建议讲啊吼，虽然哦，这个不，假如吃得好的话，而且偏没这样，就是啊吼，真正对健康的帮助最大，所以其实啊吼，爸爸妈妈，咱这个医生啊吼，洪医师啊吼，伊嘛是著名的这个慢性肾脏衰竭这个医生啊吼，伊有分享讲啊吼，曾经化解了这个肝癌肺酸呐，45岁。我做他们做朋友啊吼，拢在上班嘛，但是时常他个听，他个讲不多听。啊，公司啊吼，当年推荐出来吼，最后两场冰会，
1: 好，
2: 过来有机公民找到水果，
1: 一个礼拜。
2: 你像也肾丝球过滤率，爸爸妈妈拢知道，这就是关有机的嘛吼，肾丝球过滤率对80分已经下降到60分哦。
1: 哎呦，我有记哦。
2: 后来吼去美医检查发现讲，有一会议当中这个含铅呐吼。铅的含量就是重金属含量，伤过高啦，所造成的啥冰火甲头壳疼。结果一问落，才知影讲原来半年前啊吼，因为这个45岁男主啊吼，因为肾功能下降，所以就去。 一个朋友的介绍，我讲吼，我无上台，我偷了上台，我做。
3: 哎，对，错了，错
2: 了。阿妹会变这样子，嗯，这个假扮你的偷油啊，
3: 这么讲，
2: 应该是这个原因呐，
3: 嗯，
2: 因为这渐渐的吼，这个已经有请来讲，阿不你讲吼，油啊先停掉，嗯，偷油停掉，而且加点水。哦，可以煮来拿了泡白菜。
3: 哦，
2: 因为后来以前以前的位置就稍微要停掉。哦，啊，油脂功能哦，不定会的这种做法都不守恶化。
3: 嗯嗯。
2: 但是油脂功能弄自己的功夫。
3: 嗯，对。
2: 啊，但是伊嘛是刚刚使用的头壳疼啊吼，然后伊就来挂这个姜医师的这个门诊啦吼。哦，啊，伊就问讲，你吃什么来增加吼胆经素的这个吼，要排出体外？
3: 你也是胆经素排出。
2: 嗯，啊，你要吃啥才有效的对？
3: 嗯。
2: 啊，医生就甲讲啊，你除了饮水运动，哦，啊，你泡热水澡，
3: 嗯嗯，
2: 会当增加咱皮肤排出体的胆经素以外，
3: 嗯，
2: 你就是那平常时哦，这个出口的一条哦，香菜、洋葱、等等的食物啦吼，那来增加铅的排出，就是重金属的排出。
3: 嗯。
2: 伊后来每张每张吼，其实那做医生的哦，伊每张拢食这个吼，啊，两只食半年哦。
3: 嗯。
2: 哦，哎，奇怪哦，来哦，伊那头疼、头痛、改善
3: 啦，
2: 连腰肌功能拢达到恢复啦。
3: 提升。
2: 哎呦，提升嘞。
3: 嗯。
2: 哦，这个吼，经过吼，专门甲研究，才知影讲，原来里面有一个含硫硫化物。
3: 嗯。
2: 哦，伊当然保护咱的身体器官，而且哦，免受着重金属的这毒害之类。
3: 对吧？
2: 而且咧，两千零十一年曾经进行一个吼，差不多预期四个月礼拜、四个礼拜这个研究。
3: 嗯。
2: 针对着吼，你呐，平常时哦，拢咧一寡含铅，就是含重金属的环境当中，比如讲汽车啊、电池、冰箱啊、吼，这罐装啊，吼，可以列出着这个吼正好。
3: 嗯。
2: 这个话呢，拢正好能够减低饮水当中的这个铅含量啊，吼。
3: 嗯。
2: 好多十高趴哦。
3: 哎呦，这罐哦。
2: 所以吼，夹嘛减轻。然后无同啊吼，即个凌晨啊吼，一寡吼，比如讲食的物件是讲煮着垃圾、中毒的这个反应滴个，比如讲头壳疼啦，各方面问题啊吼，拢会找到对着一个缓解滴个。而且吼，以前嘛有讲好事做侪，健康排毒的好习惯啦。
3: 嗯，
2: 吼，啊所以大家朋友分享者，这医生讲的吼，伊这内面有一个吼，特殊的化合物分子。
3: 嗯。
2: 也当减少咱身体发炎，
3: 哦，
2: 一直到那有足够的这杀菌的作用。
3: 对，这大家拢知啊。
2: 对，唔过你以前那拢爸爸妈妈你三顿啊哦，你只要我要落菜要炒菜，都咪点啦，我判断啊。
3: 对。
2: 然后落去欠饭过啊。
3: 嗯，有哦。
2: 哦，阿姨哦，伊内底有足丰富的这个吼算数字。
3: 对啊。
2: 哦，阿姨爸爸妈妈内底啊吼，你吼算数啊吼，让咧减少咱身体发炎，一直到那有杀菌的这个作用。
3: 对。
2: 所以哦，针对着咱来保健啊吼，对身体拢就好。再来吼，即个饱和性的化合物啊，是当中来的话，应该帮助咱降低高血
3: 压。会有相关
2: 的啊。对，再来是血压，你好，你稳定哦。
3: 哦，
2: 这个研究的哦，研究表示讲，你要使用高剂量的这个哦，
3: 对，
2: 伊就能帮助咱啊。比如讲，你有高血压的人，
3: 高以为，
2: 高以为人，哦，啊，你补充的剂量一定啊，必须要相当高。
3: 对，
2: 伊就能达到啊，那有效的哦，帮助你啊，维持你的血压。
3: 嗯。
2: 我哩个血油就是歹个胆固醇嘛吼，用个降尿个水啊。
3: 对哦。
2: 这个是这个用个增强咱免疫系统，然后减轻着感冒的程度。
3: 对哦。
2: 哦，这么有研究个哦。哦，伊补充的时阵，你用个增强咱个啊那保护力。
3: 嗯。
2: 哦，啊嘛是这么环境个吼，咱人人拢需要个。哦，所以你要补充高剂量的这个吼算数的时阵啊吼，伊用个预防减轻的，比如讲啊，你无说你去叫人喂着。
3: 嗯。
2: 感冒啦，流感嘛。真正的心度啊吼，因为我哩安那做较减轻的就对啊。
3: 嗯。
2: 再来吼，咱来当帮助咱哪哪，咱上外就是一寡歹物啊。
3: 嗯嗯。
2: 哦，搞成歹物啊，这时常新闻拢定在报关掉。
3: 对啊。
2: 我们来做一个预防安尼。再来吼，这个吼，后来有足强的这个抗氧化剂。
3: 嗯对。
2: 再针对着咱的头脑啦、记忆力啦哦，愈来愈失去啊喔。阿公阿妈，你现在记忆愈来愈歹啦。
3: 嗯。
2: 哦，伊来就足丰富这个抗氧化剂啊吼。防止了细胞的损伤跟衰老的耶，所以吼、哦，才刚透过补充嘛吼，哎吼，那是最好最好的帮助。我们做预防嘛，
3: 嗯，
2: 吼、哦，啊，过来就是啊吼，用咧预防着吼，咱的三高的问题，
3: 对，
2: 就是吼、哦。 希望咱的这个心会更加坚定滴诶。哦，这个小老妈，你也看，这一点嘛，哦，你也看，平常是看到跟他瀑布啊，有无？
3: 嗯，那有什么瀑布啊？
2: 哎，那是营养价值在管，然后变成咩之后，过来哦，咱若有大量的食这个蒜素的时阵呐吼，咱呐吼会当咱呐帮助咱呐呐排出体内，咱素着吃着这个当减少。
3: 嗯，
2: 但是伊都我伊是对医生咧分享的嘛。伊是食草药啊，
3: 来
2: 对抗迄个重，迄个就是重金属滴嘛。
3: 没有
2: 哦，所以就是爱大量，就是爱高剂量的补充蒜素的时阵，硫化物啊吼，一定叫我们进食，会当囤积的重金属啊吼，对着咱的身体损害滴。
3: 嗯，
2: 好、哦，阿爸妈妈，咱啊吼，一定要经过着吼研究的团队啊吼，做一个实际这个研究啊吼，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滴的。哦，所以哦，这个蒜素啊，应用丰富。而且也热量不上的少滴，
3: 热量正少，热量正寡少。
2: 对，啊，但是对，你看对身体啊吼，你也看安
3: 全。补充够多啦。
2: 功劳会会啊嘛好啦，胆固醇嘛好啦，
3: 阿肝嘛啦，
2: 哎，头脑嘛好啦，啊，增强咱的免疫系统啦，哦，啊，可能是个人支付哦，有机啊吼，拢是较好的这个啊嘛，帮助滴的。
3: 对
2: 哦。啊吼，唔是刚刚这洪医师讲哦，个一个营养学专家，伊嘛是医生。
3: 嗯。
2: 哦，伊这刘医师啊，伊讲无想要食药啊，你会当酸直食啥蒜素？
3: 嗯。
2: 就是大蒜素。
3: 你若想要药，减食啦。
2: 嘿，你无想要食药的时阵，你用个个一个酸直就是安那，你用个逐工食过透过的吼、哦、高剂量的这个蒜素啊吼、
3: 哦。嗯。
2: 半年后数字啊吼，会互你加着。
3: 忘掉。
2: 吼、哦，因为伊冇讲嘛，伊的秘密武器就是蒜素嘛。
3: 对。
2: 一叫其他。硫化合物嘛，伊会当调节胆固醇的合成，抗氧化、抗发炎。
3: 嗯，
2: 除了呢，以外吼，咱的这个当中一个足丰富，维他命 C 啦、B 六啦、C 啦、吼、硒啦，等等这营养素质的，会用来帮助咱提升咱的免疫系统。
3: 嗯，
2: 再促进了咱人体的循环的。
3: 对了。
2: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看出好的呢。
3: 出好的啊。
2: 哦，但是有讲哦，哦。这点嘛不是万灵丹哦，有的人吃了那胃真的无爽快，因为你拢吃青，
3: 对
2: 不对？好，而且咱这边得到这个蒜素，只要安那经过了发酵，
3: 对啦。
2: 好，就是讲哦，你哦啊，以前你讲啊，我食青食啊，是真的胃吃，
3: 对不？
2: 胃真无爽快。
3: 其实你不晓得有味觉呢。
2: 对啦，就是吼，哎，一种秋清浓缩。
3: 嗯。
2: 哎呀，今麦你讲要家己做吼，你爱食种泡水。
3: 先啊泡水。
2: 嗯，啊，搁在我环境当中啊吼。
3: 更泡温泉。
2: 哎呦。
3: 嗯，
2: 过来是但是吼，你要甲保存伊较困难，
3: 因
2: 咱无
3: 咱有挥发去
2: 啊，咱有这温度控制，
3: 嗯，
2: 吼，所以一般咱在厝会较无多啊吼，无多去做这么大量滴的，
3: 对，
2: 哦，所以你个透过即卖科技就厉害，而且要补充来补充啥高剂量，
3: 对啦，
2: 但是量要有够啦，
3: 好，
2: 医生嘛有讲哦，你个量食无够，啊，你个讲你食青，有当时你有等较了，
3: 冻掉了，
2: 嗯，好啊，而且你讲生活是足臭的，
3: 嗯，无人要给你小心，
2: 对哦，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咱物件嘛是爱酸的食，
3: 嗯，
2: 就是迄种酒精浓缩的，啊，浓度较广的，
3: 对啊，迄种放过啦，
2: 迄种我都达到啥保养的这个目的啦，
3: 对啦，
2: 好嘛，
3: 无叫你达工吃，达工吃，你吃过来你嘛烦，
2: 对啦，好啦，而且哦，医生啊，我跟咱朋友啊来分享我咱的爸爸妈妈呢，
3: 嗯，
2: 啊，我改天先来唱歌，
3: 好，好啦，来，今日咱的李树林哦，七七八八。

0: 来咱的2025-7788，02-2025-7788啦吼。
1: 系。
0: 你咧要过用啦，普通些饮食最重要。
1: 对啦。
0: 看你食啥物物件，啊，咱厨房三宝吼，古早爸爸妈妈在讲这是好物件。
1: 对啦。
0: 真的是好物件。
1: 上盖天的咧。
0: 嗯。
1: 而且吼，你也讲吼，逐工逐工补充啊吼，你也像咱上天做者爸爸妈妈吼。一个一个来分享讲，一点，阿华真正嘞，
0: 有啥呢？
1: 讲的拢同款嘞，
0: 哎呀，
1: 哦，我即马呢吼，嘿，规个呢吼，过下拢袂起起伏伏啊，
0: 吼，
1: 一人计划爽快呢，哦，哎，真正有差呢，
0: 啊，有诶，数字控制了袂讲介稳定呢，
1: 生活嘛继续好诶呢，
0: 啊，你袂安尼变变实实叫，
1: 袂安尼拢声声啦，
0: 对，
1: 哦，啊，有当时啊吼，简单的物件。哦，啊，就安尼啦，提升咱所有身体保护咱嘛好，帮助咱带动咱的循环嘛好啊吼，拢是咱即马，因为咱本身咱社会代谢本来就较歹滴啊，吼，所以吼，天然的物件等咱协助你，
0: 互
1: 你的身体一日一日愈来愈健康滴啊吼。那么咱要进一段广告，
0: 无唔对，
1: 吼，妈妈爸爸吼，咱等我甲写起来，来咱的历史0-6-7-7-8-8，历史0-6-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对不对？
1: 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的人车朋友，电话头前爱加个加一个控制哦，0-6-7-7-8-8，0-6-7-7-8-8咯。
0: 来，咱来进广告吼，咱今日要介绍啥？介绍一个叫做蒜头煎呐。今天要介绍这个物件，因为咱台湾人太侪人啦，心肺病的毛病太侪啊。啊，包括阿干妈、小肚的人愈来愈侪啊。哦，前两天小肚，因为真正咱的爸爸妈妈，你会有你的记忆愈来愈歹无？
1: 拢失去啊！
0: 拢失去啊！
1: 嗯，
0: 哦，啊，这叫你记忆，让你记忆打翻去啊！啊，人讲讲嘛，出阿后边这头壳歹呀，头壳歹呀，
1: 不是歹，
0: 其实头壳不是歹呀，
1: 是
0: 破坏。啊，破坏就你无好油脂吼，袂使。啊，那你脑吼，就需要这个好油脂吼。伊个细胞较袂老了紧，啊，唔是个人老年人，咱身体功能嘛拢需要啥好油脂啦，啊，这个好油脂吼，不但咱帮助咱的身体功能啊，会当软球以外啦，不然咱身体一寡歹油啊，吼，咱卖愈加愈好，愈加愈好有啥物好处？卖油愈加愈好，对着咱个心肺健康好啊，咱个面上肯定去健康啊，对唔对？这是所有医生讲的啊。所以中医讲嘛，讲啊，你会有无遐习惯啊？愈管对你的心理是负担愈大呢。啊，愈啥？愈有做什么失调的？哦，啊，再来，恁会更的这个压力啊，恁蛮控制了稳定啊。有就是爸爸妈妈食啥，食这个啊控制，哦，这西药控制，食火也控制。哎，但是食是怎样控制？结果别人食拢讲哦，哎，我控制要食稳定的，啊，你唔是哦，你咧食是过程当中。奇怪，有当时较稳定，有当时真正常，有当时佫飙悬，有当时佫重量上过低，迄个啥？迄就是你胃腔无够弹性啊，弹性无够啊。啊，现在弹性无够，就是咱爸爸妈妈咱有大分量就弹性就佫无够啊。过来咧，你欠运动，你若愈无运动的时候，你的胃腔一定是愈来愈定啊。啊，这时阵你咱各种的物件，就是咱今日介绍这个蒜头精啊。啊，咱讲蒜头精，咱是讲咱蒜头外面的。爸爸妈妈，你这么久外口食出些蒜头精哦，拢是蒜头直接养分尔。啊，咱唔是哦，咱是抽精的。哦，啊，所以咱上好这个蒜头油脂内底。哦，啊，爸爸妈妈，恁这个叫做胶囊，啊，两球的胶囊，你一天个吞两粒就好啊。对，咱个大家啊，食着这个蒜头的时阵哦，会当啥？不但能增强咱的免疫系统。爸爸妈妈，今嘛暑假马上结束啊。好，暑假马上结束，啊，囡仔马上啊，拢啊开始回归正常。但是咧，这段时间你发现着无？足侪人马上去看医生的，先啦，脑无爽快，感冒，脑皮水的，先啦，因为群聚嘛，啊，群聚你抵抗力无好，你就需要啥？先容易的免疫系统啊。
1: 尤其是吼，咱今麦正入秋啊，过来嘛要冬天啊吼，所以爸爸妈妈，咱这段时间啊吼，咱特别啊嘛，哎，注意着咱个个保护力的，爱提升啦。 不然吼，今麦过来时阵，秋冬的时阵，一股病毒啦、菌啊，搁做你来的时阵啊吼，你常常都爱那扫种病，伊个症状滴。
0: 嗯。
1: 其实这个吼，在大蒜啊、蒜头啊吼，
0: 伊
1: 以前或者善食人的灵芝，或者善食人的解毒药。
0: 嗯。
1: 吼，伊针对着抗菌呐吼，还是讲一个歹物啊吼，有较好的这个预防的帮助滴。
0: 嗯。
1: 吼，啊过来就是啊吼，爸爸妈妈以前吼，咱古埃及时代的时阵啊吼，伊咧起迄个金字塔的时阵啊。然后，伊都咪发啥，发那些蒜头，伊咪江南啊吼，种做啥应用的补给品的。
0: 嗯，
1: 所以吼、哦，蒜头是一种啊啦，针对着吼、哦、你刺激性的这个气味，但是伊啊啦也当消毒剂咯。
0: 嗯，
1: 不仅有咱过路循环，过来就是啊，防止啊吼咱在脱掉的啦。
0: 嗯，
1: 过来针对着啊一个困难啊，哦，如果做好这个预防的帮助的。
0: 嗯，
1: 阿爸阿妈，咱啊是讲要增加体力，你感觉讲奇怪吼、哦，你的体力然后一日不如。自己的时阵啊吼，咱吼今日吼抽筋浓缩的这个吼蒜蒜头筋啊吼，内面足丰富这个蒜素，咱咩就是这个预防的成分的。哦，第一个补充体来以外，过来啊，第二个就是增加咱的保护力的。哦，我你卖啊，你时不时人啊在流汗，中暑你的分的。
0: 嗯，
1: 这是啊吼，咱第三项啊，一旦好咱的功劳啊吼循环更加好滴的。过来你针对着你卖打造从本身来较悬的朋友啊吼。要帮助你啊，给你降低的。
0: 嗯，
1: 好、哦，啊，过来就是，咱时常接受的一寡吼，地毒啦，比如讲，哎，咱菜毛太毒啊，
0: 对，
1: 毛水毒的啊，啊，过来就是你工作环境，加减拢会接受的一寡吼，歹的这个物质的啊。
0: 对对。
1: 咱咩啊？讲，个只物件，当然加减会吃着，你咩啊注意吼？
0: 嗯。
1: 吃着物件，咩啊？讲有滴，然后会有出啦吼，就是啊，咱今天所介绍的浓缩上盖罐的这个来自德国的这个蒜头。好精的对哇！爸爸妈妈，你若讲单单吼在厝的吼，一羹食两饭，安尼是无效果的哦。哦，这蒜头嘛是需要发酵的啊。咱要爱是伊的这个蒜素的耶。吼、哦，啊蒜氨酸对咱来讲，人体当中啊吼，一到我都起到迄个作用的耶。咱朋友拄啊已经开始咧卡肠胃啊
0: 吼。
1: 啊，其实今仔日咱有清楚解消好康的。
0: 对哦，恁这食来的是60度哦，而且咱这是抽筋的哦，而且恁是低温萃取的，哦，恁是专业低温萃取。所以咱保留着98%这个活性
1: 剂。而且咱是加强版的哦。
0: 对
1: 哦。所以爸爸咱食来底是60粒。
0: 啊，你来保加一两粒就够啊。
1: 哎，
0: 那你一粒，等于你食蒜头食超50粒。
1: 哦。
0: 啊，所以哦，你食了一种感觉。
1: 对。
0: 而且你连续食一段时间，你发现就哎呦，我的精神体力较好啊，对。
1: 体力提升
0: 好。啊，去检查数据嘛，是不注意的。
1: 嗯。
0: 啊，按照本身就是给活生生的例子哦。
1: 嗯。
0: 啊，这样爸爸妈妈来，咱说一下，因为这制度定下来，按咱们喜欢。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然后整理十个就好啊。哦，因为这样整出来量无济安尼吼，两盒优待1980元，今仔日整理十个朋友卡通的，咱阁寄送一盒予你，总共是三盒，三盒每一盒拢是60粒的，吼、哦。三盒优待1980元尔，来咱的李叔李诺7788，李叔李诺7788。空里李叔李诺7788，咱今仔日三优待1980元，其实都优待啊。 嗯。
1: 宝座的朋友啊吼，我来讲啦，爸爸妈妈。
0: 这个你
1: 十个就好，
0: 十个就好
1: 啊。好，啊，你若讲请我，甲以前咧分享安尼吼，啊嘛实实在在啊吼，啊你嘛想咧做一个改变，你拢找无方法，你一直以来拢咧食西药，但是我都控制你的数字，我到你的数字搁较细的时阵吼，你只毛一个选择咯，顺头先补充咧。我相信啊，你会像医生讲的，半年后数字真正互你家己惊着啊。1980元，买两组的朋友，
0: 买两组就3900啦。
1: 3960啊，继续卖单，头家拢未使阁动啊。3960买两组，唔就六阿对吧？六阿直接阁加送你一组，总共是九阿无？
0: 喂，你是送几号？送一组？
1: 送一组？九阿领导大大细细拢会当做补充。九阿优待3960，绝对要领导食会起的啦。
0: 好啦，无问题。
1: 爸爸妈妈真正三个月、六个月，你家己会看到你的数字
0: 够水
1: 的，真的啦。那
0: 你好。
1: 对啊，爸爸妈妈，咱三优待1980，大组直接阁加送你一组，总共是九阿无。高阿优待3960，机会不大哦。李祖李某7788。李祖李某7788，空里李祖李某7788，以上广告。

0: 四啊，啊，这个来，现在十四只四又五楼哟，十四只四又五楼，你怎么样？黄啊，黄先生，黄女士啦，哈，好好，啊，你爱后日再搞哦，哈，好，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哦，咱真的哦，福康的不是常常有的哦，无这种啥物要两桌上一桌的哦。而且妈妈恁拢内行的咧，人拄我妈妈讲，哎、欸，这吼无摆下，这不是药啊。
0: 嗯。
1: 搁在啥呐？一食食的吼，一保护力会较强，
0: 对，
1: 较袂感冒病啦。感冒啦，哎呦，啊你拢比我较了解啊。
0: 我
1: 意思啊，你咧落我咧炒菜时阵、炒菜时阵，你哪会拢会弄
0: 吃汤？哎，老一辈拢嘛知，
1: 对不？
0: 大家拢讲的，伊爱，伊哪拢不爱吃。
1: 以前妈妈拢啥，大杯大杯有啊无？落去控鸡汤有啊无？爸爸妈妈，我相信你比我搁较来。
0: 媳妇搁袂听住
1: 啊。但是啊吼，爸爸妈妈因为有当时吼，咱要厝的这个量爱有够，所以啊吼，过来就是啊吼，你有当时啊吼，咱厝内吼变大、动家、动灶的时阵啊吼，用。也我补充是上界快速的呀、啊，哦，你袂使存阿华家庭人来食，透早两啊中昼个两，你会感觉体力真神歹，抵抗力一直拢无介好的朋友，你会当先安尼试食，吼、哦，啊，过来迄副你会感觉迄个分数较低一点嘛吼，你买当叫来食，过来是医生有交代，水一定要加补充寡，哦，你会感觉讲啊吼，原本然后五十分。有可能哦，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啊，八到六十分，甚至八到七十分之内呢。吼、哦，啊，你会感觉哇，迄看到足欢喜的安尼啊吼，这个是你食着对的物件滴啊。吼、哦，啊，只要啊呐，咱身体啊吼无负担，哦，啊，对身体健康啦、啊，对肝油脂啊吼。

0: 车来加足好诶，过来诶保护人嘛加足好诶，啊无一早三两天就走平进做滴诶，过来呢，我三个月六个月去检查数字愈来愈水啊呢，即甲你讲诶拢同款同款
1: 诶。对啊，你想看咱诶爸爸妈妈，你以前哦，囡仔咧细汉诶时阵嘛，你诶囝儿是谁，还是你诶孙咧细汉诶时阵啦？伊是咪拢无爱食蒜头？但是咱诶爸爸妈妈，你拢来讲，啊，你爱食蒜头加食一寡啦，你食对身体才好，啊，你食诶食。咱食了心内用，因为蒜头对心内本身就真好啊。啊，即摆叫朋友叫你食，你说对无得食先啦。因为你刚刚讲明，我刚需要食，真正真正需要食。
0: 可能就是血压啦，本身有较悬的朋友
1: 啊。比较稳定的。
0: 会当互你搁较稳定一点嘛。好，所以爸爸妈妈你会当试看卖啊。你看哦，咱今仔日啦吼，咱来煮德国的这个活力蒜精啊吼，每只有六十粒的哦。好啊，咱三暗好每只三万好啦。三张才是1980块尔，啊！那大组的朋友本来是六阿嘛，六阿3900，对不对？咱直接搁加送你一组，互恁兜啊呐，所有规家大细啊吼，拢会顾身体，听用恁的体力增加咱的保护力滴啊吼，大人囡仔拢会当做使用哦，小朋友也敢食一条就可以啊。哦，啊那大人吼，你感觉爸爸妈妈你吃，你也配着多备滴诶。哦，啊，元气较无够的朋友，吼，啊，直接吼，拢安尼感觉人。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我的分数真正愈来愈悬，真正是愈来愈悬。哦，啊，爸爸妈妈，你三五二四六的这啊，你啊，然后去第二一代，你赶快来做来听啊，来，你小等下，小等下哦。所以讲爸爸妈妈真正，咱家这个瞬间啊，只要你血压袂稳定呢，会中健康酷的，常常乌青结血。哦，啊，胆固醇哦，拢啊，嘛拢袂稳定呢，啊，脉拢降无啥会落来，你当配合使用。血压使用真正有好处无歹处，真正有好处无歹处。啊，过来嘞，抵抗力无够的，抵抗力歹，老感冒的，老拍卡枪的，啊，干嘛你恐怖恁的？他讲自己愈来愈歹，来恁的瞬间，你个血压个使用看嘛，真正是一段时间，你感觉哎呦，真正有差呢，真身体来三拢解决好的呢，来了爸爸妈妈。三盒1980块，啊，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的，一天你保养吃2粒就有够啊！哦，啊，咱爸爸妈妈，咱今日大组哟，买2组送一组，总共9盒的顺头精，每一盒拢60粒的，伊都话是3960块俩，爸爸妈妈，真正一摆机会俩，来今日，咱的2425-7788，空一2425-7788来。
2: 哎呦，胆固醇管啊，我的事情，你要我去检查嘛，我上个月检查一遍嘛。哎呦，蒜头精。
1: 你蒜头精呢？
2: 哎，蒜头精。
1: 胆固醇呢？
2: 哎，我吃到差不多三个月过去哦。啊，我去检查，哇，胆拢正常。
1: 哦，胆固醇就水的哈。
2: 啊，肝嘛正常。
1: 我体重嘛就水的哈。
2: 拢无安哦，拢高哩。
1: 拢乌的就对啊！啊，我问啊，你进前啊未食恁这进前有去检查过吗？
2: 嘿，就是检查我胆固醇啊，管哪个迄个？
1: 胆固醇嘛管。
2: 嘿，指数啊管啊，咱无好啊呢。
1: 啊，所以你调气啊，你过这个顺头针。
2: 哎，顺头针。
1: 啊，气三个月以后，你就要检查，规个拢正常嘅。
2: 嘿，我食三个月气过去吼，感觉蛮改啊我。三个月过来，我可以检查拢无，
1: 对，
2: 拢正常。
1: 啊，你拄只问个疫情工厂，你有几多个水哦？
2: 有几本来都有六几多是嘛？
1: 六几多嘿？
2: 啊，伊讲哦，你今晚来拢三个四个安尼。
1: 讲阮是顺头精嘛，对哇？
2: 啊，我食顺头精。
1: 对啊，我家己本身嘛是食顺头精，食。以前我哎，你这个有几有够水的啊？对哇，啊，所以你嘛是同款嘛吼，食顺头精。好，好啦，谢谢啦哈。
2: 好，
1: 谢谢哈。来哟！
2: 哎呀，
1: 胡大姐，
2: 来，你讲你上了，你那古阿啥，我就开始做嘛。
1: 顺头筋了，哎，啊，这样啦。
2: 简单了，啥啥，我面巴巴啦。有较差的。
1: 哦，面巴的对
2: 我
1: 啦。
2: 哎呀，我系惊咧，我巴巴一点唔知啊。
1: 你有可能是辛苦工作的问题，因为恁辛苦工作。

0: 不认我卖马。
1: 我唔知啦，啊，就安尼，我系惊，我唔知讲问你看会使食，你讲会食袂
0: 啦。啊，不是你食蒜头，你食食都去袂麻，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辛苦了，这是蒜头的问题啊啦。
1: 系啊。
0: 系啊，啊，食得真好吼。
1: 对啦，袂歹啦。
0: 袂歹吼。
1: 我今麦讲，你讲动作，我今麦讲做动
0: 作。你去见面做动作就对啦。
1: 哎呀。
0: 啊，好好，我见你见面去啦，好不？
1: 哎，
0: 好不好？好，好啦，送我那的爸爸妈妈，赶紧哦，恁食一些蒜头煎哦，你也食过麦啊吼，对身体只有好处，无歹处。哦，啊你。检查数字拢嘛红记记的，来配合顺头针。哦，你来讲哦，这什么正一什么里数量给我，你嘛进来配合顺头针。哦，啊外口你过这一什么里数量拢足贵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跟他靠这样就好啊。今仔日喏三丢在1980元，啊那大组的大组是高阿妹。高压3960元呢，爸爸妈妈有够好看，有够优待。哦，啊，你看今日虽然大家拢买啊，惊寒就擦个电面湿湿叫啦。那我咱今今来咱今说介绍这顺头针哦，那今今那里三压1980元，啊那大座的大座是高压优待3960元呢。来，咱的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空一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英雄公主，感谢谢谢。

0: 情是你闪失，叫阮目睭红滋滋。
1: 来，你好，听讲嘿，
0: 请你原谅，阮是不善良，阮的真情。

0: 在社会。你学点啊，奶奶啊，
1: 我听过。
2: 你讲你本来反正骑着慢工坐着了个慢工哦，
1: 啊骑着慢工，啊倒一边上慢工。
2: 啊，你讲要倒一边上，侬安那手安那啊久哦？
1: 咩？迄边安尼去放住，边安尼安无安，直接面上上咧坐啊。
2: 哦，拢咧坐了对啊。
1: 啊，食迄个食全部。
2: 你讲食蒜头精了？
1: 食蒜头精就食全咯，食两片苗就怎样？食三苗就好多水了。
2: 食干就好多水啊吼。
1: 今
2: 麦病
1: 啊，
2: 今麦拢未讲。良心改善啊，讲足艰苦，足危险的呢。今麦病
1: 啊。
2: 今麦病吼。
1: 是啊，我阿在食，我都。
2: 你讲你食两片尔，就感觉。
1: 叫做爱爱，以前讲叫爱，我都拢未困，我是拢困未
2: 着。嗯。
1: 啊，我都。
2: 食套餐，啊，食两粒就对啦。
1: 这就刚刚就吃了啊！我今麦拢，我今麦吼，看看拢做不完，拢未讲。
2: 啊，这是刚才你今麦未讲啊，不要讲，更加危险。
1: 对啦，啊，刚才我就吃两副，啊，今麦阿你吃啦，啊，都是啊，你吃，啊，都是啊，是啦。
2: 所以说，脑筋你今麦就好用的吼。
1: 好用
2: 。你听恁囝的拢无食，看你今麦讲，搁咧讲咧。
1: 对啊，我就讲你早餐，我今麦今日我买过，我今麦就讲啦。
2: 对啊。
1: 我自己用看拢无效，自己买看起来嘛无效。
2: 你讲的物件，这是医生无法度的，无法度处理啦。
1: 是啊，阿仔在家在哦，阿仔。
2: 家在有蒜头精哦，有听咱的。
1: 阿爸讲诶，食对吼，蒜头精食那怕人讲无效。我阿爹翻来就看嘛，就食十斤啊，就好多病人做。
2: 食十斤就好多病啊吼。
1: 食两片了。
2: 嘿。
1: 食两片。
2: 就这明显有感觉哦，未讲啊吼。
1: 是
2: 啊，你今未讲就足轻松啦，谢谢啦，拜拜哈。
1: 好，
2: 谢谢哈。
0: 好，可以陈太太。
3: 好。
0: 你两边各位一道蒜头精啊哈。
3: 好啊。
0: 食了是安怎，真好哦。
3: 啊，我拄好我食蒜头精啊。
0: 没有啊，你本来是安那什么问题来食蒜头精？
3: 啊，我本来是食糖味多了。
0: 嗯，食糖味多就对啊。
3: 哦。
0: 啊，你本来是安那血路顺畅无好哦。
3: 好多。
0: 啊，是安那一麻是会疼，还是病变会艰苦？
3: 我打开管呐。
0: 哦，会啊，不管呐吼。啊，他该疼会痛无？
3: 啊，有啊，我都饿啊，
0: 你
3: 哦。
0: 你即马蒜头精拢食安那，人工血也较正常了。
3: 对。啊，有重量，
0: 一家瓜就丢啊啦。
3: 我卡出来个重量。
0: 哦，卡会零零就丢啊，啊，食蒜头精，食食的只毛卡好势吼。
3: 对啊。
0: 好啊，啊，你只毛买过一组啦吼。
3: 对啊。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3: 大组啊。
0: 大组
3: 啊。哦。
0: 来哟。
3: 哎啊哈。
2: 你妈。你妈，你讲你蒜头精食了真好吼。
3: 嗯啊。
2: 食了安那好。
3: 所以讲啦，食啊，我那会会较多较淡啦。
2: 我会有较稳定吼。
3: 嗯啦，啊，佮这个小腿细菌哦，我本来细菌参大腿拢是大条的啦。
2: 嘿。
3: 啊，即摆小腿较细条啊。
2: 哦，较无遐补啊，就对啦。
3: 较无遐补啊。
2: 哇，好棒哦！你食无几下咩？
3: 我佮四阿姐，我佮大嫂啊。
2: 哦，安尼食透五阿左右啊，尔吼。
3: 迄个袂歹啦，真好。
2: 袂歹哦。对稳定血压啦，啊，过来你感觉讲，迄个循环嘛有较好啊，对吧？
3: 哎，啊，我佫食无到，
2: 你食无嚼了，才有效啊，吼。
3: 嘿啦。
2: 哦，所以这是好物件啦，吼。
3: 嘿啦。
2: 啊，来，再有较有体力吼。
3: 啊，血压有较降啦。
2: 哦，血压有较降啊啦，吼。
3: 好啦，
2: 谢谢您妈啦。
3: 哎。
2: 啊，你等你哦。
0: 本来说我的爸爸妈妈，你有安尼哦，起起伏伏的啦吼，甚至哦，你的功劳拢是过顶的啦。啊，是讲恁厝内底弄这遗传三高的人吼，弄当今来一辈人恁的蒜头精来个食吼，啊，过来的病病的呢，渐渐石石叫的，脚尾手尾麻的这有哦。啊，是讲暗时有较歹困的，来，今日蒜头精今日配合来食你就对啊。好，来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好讲的无几多。真正是无几多，咱今日哦每一盒内底拢是六十粒种的，咱今日吼三盒198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九盒呢，九盒又在3960块尔，来爸爸妈妈你要看就要这么一讲，因为数量有限哦，来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我这电话真要有费哦。我安尼咪哦，可能过两三分钟啊，咱的工作人员就要回报，最后存几组啊啦。我安尼再讲，爸爸妈妈不要紧，你当下这礼拜无通问题，后礼拜就要提供不要紧。哦，因为咱你都要先登记一下，咱才有好多话题。我安尼，我们当下需要最高经验物件无啊。 你这个病要做这油炸，咱是无法度啊，有钱也无法度。因为咱身体真啊，身体你家己想了解，精神有好无好，你家己想了解。奇怪啊，以前容易害伊到目屎，今仔最容易啊，今仔害伊到目屎，啊，最容易不孤的，无冤气的。实际上，今仔拢无什么困难好行呀、啊。哦，啊，过来抵抗也失败啦，爸爸妈妈，以前哦。三年走一次诊所啦，今麦是三天五天就走一次诊所啊。看，啊常常咧拍下像流鼻水。看，啊你若有当时住在这个你胃掉，啊胃掉的时阵呢，你就去看，看了两天三天，看另外一个掉，啊你慢慢继续掉，真正足济人拢是这种问题。我、爸爸妈妈，咱有一寡吼，咱控制了特别稳定的啊。你嘛会当配合使用啦，好不好？后来送我爸爸妈妈，你也赶紧的哦。那你控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爸爸妈妈，恁家呢介绍这个蒜头精啦、啊，哦，伫个足侪年前我拢已经有啊。但是咧，你有看有足侪人讲，现在食无什么感觉，就是啥，伊个浓度无够。过来咧，一般外口蒜头精啦、啊。大部分是外粉的，外粉的哦，又是无效，浓度无够。啊，咱这是清蒸浓缩的，我清蒸浓缩的就是浓度够，我浓度够，所以才发生发挥着上大作用。你看讲你食一种粉，跟食这清蒸哦，无同的无同的食。你那个粉啊，什么叫清蒸呢？就是天内底精华出来，哼，你的一使用。啊，这蒜头上主要的这就是你的蒜素啊。大蒜素，大蒜素哦，对着咱哦，精神做得较无好个啦。哦，啊，包括吼，咱身躯哦容易发炎个啦。啊，包括讲咱一寡吼三高问题啊，控制了袂稳定个，你用咱配合蒜素来食，就是咱讲蒜头精啦。哦，真真正正，你啊，你若配合咱个蒜头精哦，你个食三高个，你可以减六斤。你哦，哪来哪嘴哪里去？这个这么水啊！啊，一摆可以再见面呢。哎呦，骨愈来愈水啊！吼、哦，啊，家己哦，这个心，这个数字啊，水的时阵哦，咱人心情自然就欢喜，心情自然就快乐。啊，你若讲哦，你无配合你算数的时阵哦，哇，数字一届一天歹，啊，一摆歹安尼，你来你会想着你着恶作，你暗时你连困你着歹困。你若讲爸爸妈妈。咱哦，这个蒜头精啊，咱这是德国进口的哦，所以浓度一定要有够，浓度绝对要你有够。我、你一寡哦，糖分的问题控制了无稳定的配合，真正配合有帮助。哦，啊，过来的油脂较无好的配合咱的蒜头精，嘛是真正有帮助。哦，啊，你个身体问题一配合我嘛，真正正哦，啊，身体莫名其妙不严的啦。人家拍下拳头是水的啦，拢会当配合着咱的蒜头精的这个使用。但是爸爸妈妈，今仔日咱这只阿爸这六十个针哦，哦，啊三油的话是1980块尔，啊那大锅以前我油袋，哦以前这个珍珠这种真正有油袋啊。
2: 大锅就是每两周搁加上一周啊。
0: 对。
2: 爸爸妈妈讲啊吼，养生的啊吼，你若讲一支烟拄好会合，拄好有方便啦吼。当然嘛，提大锅的。
0: 对啦。
2: 伊长期要保养，这毋是讲食食啊，最容易看到效果的。
0: 对。
2: 哦，所以咱是爱长期间啊吼，咱来调养主播身体啊吼，然后要预防的一寡啦吼，大肠啊，还是讲吼咱尤其功能本身哦较歹的朋友啊，你拢会当配合在做补充滴诶。
0: 对。
2: 哦，啊，你啊。人跟那医生讲的同款嘛，天然的上好嘛。
0: 对。
2: 吼、哦，安尼哪补充哪补充的时阵啊吼，你也感觉讲奇怪，啊三个月可以检查一次数字，有较进步啊哦。吼、哦，啊六个月可以检查一次，搁较进步啊哦。吼、哦，你个自己安尼对啊啦，会感觉讲哦，迄心情继续开朗。
0: 你控制偷笑咧。
2: 吼、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哦，咱若本身抵抗力较歹的朋友。还是讲你拢食外食啦，爱食迄火锅啦、烧烤的朋友，吼、还是讲运动量较大的朋友，啊，尤其是咱的长辈时段，哦，较侪过年去较正宗的只阿公阿嬷，哦，啊，过来的人啊，身体啊吼，就食拢提心揽底，阿公阿嬷滴的，体力较歹的只阿公阿嬷滴的吼，拢会当补充着咱的蒜头精，蒜头精能够增强咱的健康的保护力的，提升咱身体的这个保护力滴的。降低到咱感冒的这个吼，人讲哦，机会低的啦，再来，我促进着咱的健康， 我们的功劳会当放轻松滴个，再来提升，啊，再来是强壮咱的身体滴个，以及咱的健康，啊，再来是对抗的一个啥被毒困滴个啊。你阵即摆咧流行啦，啊，看阿妈，咱拢知影未来哦，你即摆可能也无感觉，但是即摆吼。诊所一定开始啊呐，人济济啊，开始一挂流行感冒啦，未来啊吼，什么流感啊吼，嘿，愈来愈济滴个。天气呐愈冷的时阵啊吼，病毒啦困的愈来愈济滴个。大流行的时阵，你才要找物件吃吗？你奈不爱存金嘛的时阵，就开始啊呐，逐步把咱的身体啊吼，保护啦先啊呐，提升的时阵啊吼，人咧流行啥都无你的这个吼，
0: 无你的
2: 运呐、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咱今日最后机会啊。而且后未来你无可能够看到再优待的啦，真正啦，那有人讲买两周上一周的啦，
0: 无多啦。
2: 而且哦，包括咱这个哦蒜头精的好啊吼，你袂当唔知影哦。咱功劳会负责手上氧气个应用嘛，但是咱脑部嘛有又有这条功劳的耶。哦，所以咱脑部这个微细血管呢也用较少的耶。啊，你啊脑啊血路循环啊变慢的时阵啊吼，咱脑部运作会变慢，所以你反应会变慢。你记忆也变慢，你也未记当未记使对不对？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吼、哦，朴树毛讲哦，这个蒜头啊吼，内底有一个大蒜丝，
0: 对，
2: 当然啊帮助咱有效的吼、哦，帮助咱脑部和咱血液循环能够较通透滴的。
0: 吼、
2: 哦，啊你啊吼，这个吼、哦、大蒜丝啊吼，也能促进咱啊脑部这血流啊吼，吼、哦、这个有效成分就是这个大蒜丝滴。
0: 好、
2: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也当然啊，逐天配合在做。我兄弟的，你感觉哎，这么积极啊吼，哎，感觉可无一直失去啊呢？
0: 嗯，无以前呢，所以这个就总是常常
2: 拢袂。哦，咱再去开车买个行车，挂三行灯来，剩咧两行，唔知那个倒位去。
0: 但是你家己袂记得买啊？
2: 对啦，啊，所以爸爸妈妈吼，真正配合在吃。哦，咱人人拢无希望讲啊吼，甲年纪大诶时阵，真正什么失智症的问题啊吼，变找来咱身上嘛。
0: 对。
2: 所以咱得先来做一个预防，做一个保护诶。哦，就跟他医生讲诶。有一个患者78岁啊，哦，啊你卖讲失智啦，有当时啊，咱少年人买袂记当袂记使嘛，
0: 对啊，
2: 哦，啊你也看有当时啊，你啊岁岁人啊，你啊有当时啊，你讲哎、欸、出门，有当时啊连出门恁都带着你用全部袂记的，
0: 对，
2: 哦，所以那补充那补充啊吼，用个帮助咱啊转换着吼，咱啊吼一直袂记当袂记使嘛是足好个啊，
0: 对，
2: 而且天然个。对身体无排害啦。你若讲今仔日你去用到这个西药，伊会相关的解药剂安尼咯，你拢无，你来想清楚哦。但是然后真正人讲天天大蒜呐吼，会能养出好脑力的耶。好，所以然后不等讲啊，用到一寡吼记忆歹啦，个人啊稳定咱的血压，然后能降低咱的中大过程的耶。过来要对抗的吼，大肠这歹物啊嘛就好诶，提升咱的保护力甲免疫力滴诶，过来要预防着感冒滴诶，爸爸妈妈一点都得顾诶啦，好不好？啊，过来要顾着咱支付滴诶吼，真正猛吃猛吃滴诶。
0: 来啦，恁今日这个顺头针吼，恁今日每只阿妹都弄10粒针诶，啊，恁今日最多就是3盒，哦，3K 啊，要在1380多
2: 啦。
0: 啊，那大多咧，大多是啊，9K 啊哦。高起啊，再用到3960块
2: 啦。咱做大做再就无啊啦。爸爸妈妈讲，咱国家八做
0: 就好。大做加八做。
2: 八做就好。
0: 啊，四做嘛，剩下10多做啊。你不要看两个做完关键的哦，好不好？
2: 我做完了有。
0: 最后机会啊，真正最后机会哈、啊。来，你不要看两个做完关键的，咱的控一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一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一李叔李诺七七八八。非常恭喜刚才这些。来最后机会哦！
4: 可能你早该爱我，让我不能，你是给我。

0: 大蒜素小多一起多。
1: 来，你收站了哈，收站了哈，来来来来来，爸爸妈妈请你坐啊哈，咱大哥做了存，准备做存四周年，哦，大哥做了存四周年，哦，咱俩四周四周差不多六七周年，哦，做了做四周存六七周啊哈，来爸爸妈妈请你哦，足济人啦，哦，足济人哦，拢需要，其实每只拢需要啦，每只拢需要哈，来控你礼数礼貌，切切不带。奉你礼数礼貌七七八八，奉你礼数礼貌七七八八。

0: 来，咱来进广告吼，恁最后啦，好不好？最后恁这个顺头金吼，三阿有到在1980块尔。啊，那大多嘞，大多是高客啊，高客啊，有在3960块。啊，恁每一粒无，每一阿无，拢是60粒真的哦。啊，而且恁每一粒的浓度吼，拢有70%以上。你看恁爸爸妈妈，恁现在顺头金有出侪人哦，哇，我我听着金来买金来欢呼啦。爸爸妈妈，你只要吼，你家己健康好，你家己健康数字啊，拢无讲介水啊。啊，大家咧困啊，就咧烦恼啊。你想讲明仔哦，唔在这数字变较水啊无？实际我咧烦恼啊，我后一摆数字唔在变水，会安怎无？你要卖个只啊，烦恼家己啊。你讲你顺头先个提着你，吼、哦，啊，使用一段时间。你这个检查看嘛啊，数字一点较水的，啊较水的时阵呢，你就免得要烦恼，规工不要烦恼当烦恼噻。你今仔日开始输输啊钱，就会当你的心情快乐。啊，你若看到迄数字就安尼笑眯眯，安尼来无，足好个啊。啊，毋是干那安尼样的爸爸妈妈，你若讲今日配合着咱的顺头针食落时阵，你会你讲哎呦，精神体力加足好个，吼、哦，袂讲常常一个啊度孤。爸爸妈妈，恁若规工坐遐度过，是身体是绝对歹的。你就爱起来行，起来动。问者爸爸妈妈，你怎啊？你叮当你就化欠，化僵僵个，化无力，提只物件就化手酸。啊，爸爸妈妈，迄就是你的控制受歹啊，迄就是你的体力受歹啊，迄就是你无需要配合使用恁的顺头针啊。顺头针啊，使用的恁的讲话配合着来，恁个出来这个米群嘛好。另外嘛，哎，你这副有一大作用呢。好，你看我爸爸妈妈最后一只无归档，来你好。
1: 啊，
0: 你要大作呀？哇，好小蛋吼！啊，你大作存啥作呢？
1: 对啦，
0: 大作存啥作呢？
1: 我人以前有啊，无咱这个古埃及的时阵呐，吼，咱咧去我咧塔迄个金字塔吼，伊拢会发这啊吼，算好和这个主宾者。
0: 哦。
1: 啊，要创啥？去一个金字塔开偌济时间呢？
0: 嗯。
1: 而且哦，爱无眠无日的吼，一直轮班轮班呢。
0: 嗯。
1: 哦，迄若无相当的体力，你也跨这主宾者，免啦，我都把这个金字塔塔起来。
0: 哦。
1: 阿公阿妈，你看自古以来的古法时代，都流行开始流行算头这个物件，补充体力，增加咱的保护力是上介好的性变的。
0: 嗯，
1: 好、哦，啊，西方世界啊，吼，以前话无，以前人讲话迄个僵尸啊，吼，上惊就是啥算头，
0: 嗯，
1: 还有驱魔的这个力量的啊、嗯，所以你看按算头啊，吼，按这个古法时代就流传个芝麻，流传个芝麻，家家户户咱的。那本豆丁，你特登菜基本上拢看会到嘛？
0: 对啊。
1: 前你怎啊要用蒜头？你怎啊蒜头就好诶、
0: 嗯？
1: 你怎啊蒜头咧足够用心对不对？
0: 对。
1: 你怎啊蒜头咧杀菌对不对？所以妈妈、爸爸，有当时哦，好诶物件，而且哦，真正开少少钱，咱两个照顾到咱开心苦啊吼，不管是公路也好，提升保护咱嘛好，还是讲咱即户啊吼，你感觉讲诶、欸，你诶这个吼、哦？哎、欸，这肾丝球过滤率啊，吼，因为都给分啊嘞。
0: 对。
1: 哦，啊，你像医生讲的，你除了吼饮食配合以外，你两个配合运动，过来时啊吼，配合一项物件就是安那蒜头。
0: 对。
1: 哦，啊，你这个大蒜今天补充入来时阵，用安那增加咱的保护的时阵啊吼，你的分数就到白，愈白愈管滴
0: 啊。
1: 好，特别一直落，愈落愈低啊，愈高愈低啊吼，你只能落到你家己啊吼，卖烦恼。
0: 对。
1: 我一般是，不是一生。我就是你说的没有那
0: 边啊，
1: 好、哦，所以这些当做些找到调用的诶，好、哦，所以爸爸妈妈能给你最后机会哦，好、哦，咱算精啊来自德国的吼，浓度上介管的，
0: 嗯，
1: 全部贵州的吼，咱只要是60粒的，三要在1980块呢，啊，那今啊有定岗的吼，剩差不多2座、3座大座的呢，
0: 大座是2座呢，
1: 来啦，大座的吼，两座本来是6盒对不对？
0: 嗯，
1: 咱直接加上你一座，总共是9盒。
0: 对，
1: 价又在3960，我相信通路你绝对买无这种价钱的。
0: 对，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最后机会，三又在1980块呢。
0: 对，
1: 大组直接搁加上你一组，总共是9盒。
0: 对，
1: 9盒3960块，机会不大哦。来，咱的例子0577888，例子0577888，空的例子0577888，最后机会哦。
0: 来，英雄公主，感谢，谢谢。 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订罐头钱。
0: 来，你要大桌小桌的？
2: 我要大桌。
0: 啊，来稍等一下哦。来来，那大桌最后剩一桌尔，大桌最后剩一桌尔，啊，小桌的哦。
3: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怎么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个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落岗的建议，好真就是今日咧时光隧道内面，土地中充满着真天性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枝，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岗，是一个真关怀城市。请来进行。
9: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乌丁。套上起来就当起的，我把上你的光纤来设计哦。这当中是在最这边，你做时间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0: Radio,
2: radio.

了。

0: 来来，恁进来进攻，来来你好。
1: 啊哇！
0: 嘿，聪明妈妈嘿。这
1: 个地蒜头鸡啊，我来见
0: 识。好来，你蒜头真吃了安怎？
1: 吃嘞，金甲头搞到面。
0: 金甲头拢面皮就对啊。
2: 你讲金甲头鸡较了面了。
1: 啊，吃嘞就随便尔。
2: 哦，鸡几个拢放生就对啦。蒜头真吃了袂歹吼。
1: 哎。
2: 嘛较袂感冒。
1: 哇，
0: 唔乜感冒啦，咱祖辈妈妈讲伊唔乜感冒啦，
2: 睇一挂用嘞吼，好啦，谢谢啦哈，
0: 好啊好，
1: 不是暗的，
0: 哟，安尼爱进步会，爱进步会哈，阿奶你好，
1: 哎呀，
0: 古大姐，
1: 我你讲你上个恁那古阿仔，我不开始吃嘛，
0: 嗯，顺头筋啊，嗨，阿姐你好呐，
1: 上个阿仔讲，我面大大啦，
0: 嗯。
1: 有较早的
0: 哦，面麻就对了啦。
1: 对啊，我会惊嘞，咱爸爸也唔知啊。
0: 你有可能是身躯公路的问题，因为咱身躯公路啊会淹喎，买麻。
1: 我唔知啦，啊就安尼，我会惊，我唔知讲问你看会使食，你讲会使
0: 的啦。啊，不会，你食蒜头怎食食就较袂麻，对不对？
1: 哎，对对。
0: 这就是身躯内底循环的问题啊啦。
1: 哎呀，
0: 哎呀，啊食得真好哦。
1: 对啦，袂歹啦。
0: 袂歹吼。
1: 我今麦我迄间动作，我今麦我加重一
0: 点。你要加重一多多少就对啊。啊好好好，我今日你电话起来，好不好？
1: 哎
0: 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哈。哇，这电话真正有多啦。啊，原来哦，这我拄只那个问哦，真侪人讲哦，以前捌买过啦，但是正强哦。那你干嘛无像咱讲的尴尬啊？较好哦。我讲，啊，因为你唔是买着阮的啊，你唔是食着阮的啊。比咱先讲哦，咱的浓度有超过70%，过来的咱是德国进口的。德国进口的就是讲，伊含量一定要有够，啊，浓度有够。啊，你吃起你才有感觉。啊，有不少人问我，哎呀，啊，顺老筋啊，到底有啥物动作吼？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外口有咧吃啥物米线嘛？好啦，吼，啊，食米线的话，哎，食米线吼，是不是咱咧之前做来咧好吼？来啦，爸爸妈妈，你是不是食无感觉？你食咧同我下一条话再讲着，来，你平安你出来就无把人米线拢了紧，你过了两天就做着这个顺头筋。因为维生素 B 1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大蒜素啊，进口的时阵啊，也当帮助你 B 1 啊、B 群啊，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呢？阿奶你啊，阿奶你小蛋啊，小蛋啊，也当发挥着多大的作用。所以讲哦，你常常下雨了白晒，哦，还是讲哦，食饭饱到安尼啊，拢无电啊，哎，你就会当配合顺口就来吃。啊，有的爸爸妈妈，你咧外口食一个清胃路的，你咧吃嘛干嘛？好配合你，无什么感觉你来，你配合着咱啊蒜头精力个食落，以蒜头精会当减缓着咱慢性个发炎。你有阵时胃更胃压未稳定，你个胃肠未稳定，有当下就是咱辛苦啊，慢性个发炎啦。啊，慢性发炎时阵啊，今嘛就做一个抗发炎个呀，像外口你卖什么姜黄麻乌啊，哦，啊像咱种蒜头精嘛真好。啊，咱从这个时候，咱蒜头咱无去掺其他物件，所以咱的浓度悬啦。你看我真侪爸爸妈妈吼，食着咱的蒜头精哦，伊食着真正无同款哦。哎呦，真正迄三个哦，食医生的药啊以后，啊佫配合着咱的啥，咱的蒜头精，哎，你感觉哎呦，即马更加稳定啊呢。以前食药都咧控制袂歹啊，哎，即马配合着食咱的啊蒜头精，哎，控制个更加水哦。啊，你看我爸爸妈妈。医生开了你的三高的药啊，你爱吃，你若配合着咱的啊顺头精，你发现着，哎呦，迄数字更加水，更加稳定就对啊。哦，你看阮爸爸妈妈，今这个顺头精你特别爱吃，话咱就讲过啊。你若讲哦，真正有几个歹的人，你买咱配合啥？不配合这顺头精来吃，我拢唔晓得，我连续去四个月啦，四个月拢全部检查啦，四个月这个数字哦。每一摆都是提升啦。你看讲，连医生就讲，我都家己烦恼。医生讲啊，为了啦，为着吼，要减轻着你的烦恼来。你竟然讲你破地嘛吼，来我帮你验药，验药吼，其实伊啊，伊讲这白验的啦。比你这数字就起，就对50分无到60分，起到80分，这连验都免验。啊，但是咱一般人咱就家己会惊啦，家己怎讲？哎、欸，我这个数字就无讲介水，还佫破啊，侪我会惊啊。哎、欸，人验出来就水，真正有水啦。人家讲，咱爸爸妈妈，你若讲对人生已经绝望啊，已经跟你讲啊，你数字无水的，那你拢会当配合一下，真正配合的真正真好。哦，包括精神体力嘛好，哦，身体啊莫名其妙痛起来嘛好， 甚至珍珠啊，未稳定的那嘛好，吼、哦。啊，那这放油转坡嘛好，你用那配合上配合咱的蒜头精。
2: 对，吼、哦。其实吼、哦，这蒜头精啊，不是讲跟咱台湾的医生啊，吼，有机科的医生啊，营养学医生推荐。
0: 对。
2: 日本东大学医学博士啊，吼，伊嘛推荐哦。
0: 对。
2: 伊讲伊在几廿年前嘛是拄到这个吼、哦、蒜头啊，吼，然后伊嘛是一个患者。哦，哎，头脑哦，拢定了白鸡当白鸡在做严重诶。
0: 对。
2: 哦，阿尾啊吼，这个患者伊家己啊吼，就看一本册了吼，伊就感觉讲，哎、欸，这个蒜头物件真好滴诶。
0: 嗯。
2: 吼、哦，结果伊就特工食滴诶。啊，当时啊吼，这个啊吼，哎、欸，医生啊吼，伊嘛50岁啊。
0: 对。
2: 啊，肩胛头诶，这个胆嘛愈来愈重滴诶。啊，面对这个必须要决定的这个吼课题啊吼，伊嘛感觉有当时啊感觉，哎、欸，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哎，
2: 人嘛跟他愈来愈无气啊。哦，而且是脑神经外科医师哦，
0: 嗯，
2: 吼、哦，哎、欸，长时间拢爱给人做手术啦，啊，年纪愈大是感觉吼，这体力愈无愈强的啦，甚至吼门诊的时间会不断的下一级的，
0: 太
2: 困啦。哦，咩啊？医生嘛，哎、欸，听这个患者讲，而且哦，伊就对着这个患者吼，嘛，特工做补充这个蒜头嘛。
0: 我
2: 再发现就讲，哎、欸，这个蒜头啊吼，嗯，那讲是单纯的食品哦，也当予咱的人精神啊，那做个巴滴滴的。
0: 对。
2: 而且规个人是有足积极向上的迄种力量滴的。自迄天开始啊，这个医生啊吼，脑神经外科医生啊吼，伊嘛特工拢使用这个蒜素滴的。
0: 嗯对。
2: 好、哦。啊、有当时啊吼，伊嘛是安那开始啊吼，建议伊个患者讲，你等伊啊吼，会当安那去买蒜精来安那做补充滴。
0: 对。
2: 哦，啊伊医生开予你，一般拢是安那治疗个药物。
0: 对啊。
2: 哦，比如讲，哎、欸，你个讲头，哎、欸、哎、欸，医生，我头脑记忆愈来愈歹啊。
0: 嗯。
2: 哦，伊来开啥失智症的药啊？互你。
0: 对。
2: 但是足可惜，医生有讲哦，足可惜个时阵啊吼，因为食我个药啊，变好个人足少个。
0: 嗯。
2: 哦，卖讲是恢复啊啦。甚至佫会出现着啥副作用滴诶，吼、哦，所以啊吼，伊讲吼，有当时伊嘛感觉讲，伊即无多吼，唔好相信讲啊，食药啊，都我都改善了失智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尾后来伊嘛是推荐伊的人客，然后伊的患者啦，使用这个蒜头精啊吼，哦，啊伊拢推荐了伊所有哦，不管是你头脑记忆歹啦，心血管的毛病这患者吼，
0: 嗯，
2: 诶，结果啊，每一个人都推荐的时阵啊吼，哎呦，足侪人拢安那。开始痘痘吼，甲医生讲，医生，伊讲本来吼拢会头晕呢，
0: 会
2: 晕眩的问题呢。哎呀，你介绍我食这蒜素了，蒜头精了啊吼，哎，我规个人啊吼，哎，精神变足好个呢，啊嘛袂讲车车呢，吼，所以医生就安那开始用伊个患者吼，开始推荐这个足好，而且是代主人天然的食物滴个，
0: 嗯，
2: 好，所以一看到每一个回来患者。奇怪，以前若开药，你三个月上来嘛，无听你这反应讲哦，啊，这效果偌好，这偌好，我改善偌济都偌济。
0: 嗯。
2: 你可是食这个蒜头精，互你安尼改善，改善也少着。
0: 嗯。
2: 你再相信讲啊，你要看，这天然的物件，如果是足简单，咱就不得着物件。
0: 哦。
2: 这是你有遮大帮助滴个。哦，所以阿公阿妈，咱来当做阿妈，做医生讲好嘛。
0: 会啊，
2: 会啊，食，但是正规治疗咱嘛是爱。
0: 医生讲要你食，要你一定爱食。啊！你让配合蒜头煎。
2: 对，因为你瞬间脑神经外科医生，伊讲吼，门诊来一个80岁左右的这个男子，这个病患然后，伊是斗脑这个大范围的脑梗塞，
0: 嗯，
2: 脑中风就对啊。啊，伊引发的是正病，半身规个拢麻痹，
0: 嗯，
2: 过来前呐，连讲话拢无法度讲，哦，这个是伊后遗症去伤着嘛。所以平常时拢靠着伊这个太太在照顾，
0: 嗯，
2: 但是照顾一个病人，只要开足大的这个精神跟体力的，
0: 对，
2: 吼、哦，所以这医生嘛，佮推荐讲，你长期哦去买这个吼蒜精給你人，互恁娘
0: 食，嗯，对，
2: 吼、哦，啊，或许家己哦，伊可能嘛感觉食了哦，真正有帮助啊，吼、哦，结果啊，吼，伊讲医生讲啊，吼，惊人的变化，
0: 嗯，
2: 就是吼、哦，在进前，这个患者每天拢爱靠着伊太太。哦，所有大小件代志拢爱靠太太嘛。
0: 对哦。
2: 但是无想到讲食了蒜头精了，伊逐项啊吼，拢会当安那，基本上拢用家己处理啊。
0: 对哦。
2: 啊那安尼哦，伊即马各样个安那，逐工拢安那行出去外面啊吼。
0: 嗯。
2: 啊，虽然脚步阁无啥会稳。
0: 但是进步就侪啊。
2: 但是至少用个保持散步的习惯啊。
0: 对啊。
2: 哦，所以这个环境嘛是无论。 哦，春夏秋冬，伊拢会坚持家己，拢会行出去外口行几点钟。
0: 啊，你就做好啊呢。
2: 结果行行，咱的脚的肌肉嘛生上来啊，
0: 啊
2: 嘛靠有力啦。哦，所以伊嘛讲吼，伊今嘛吼比以前搁靠精神，靠有气力啦。伊讲唔是干那即个环境尔，是足侪人。第一呐，经过医生的推荐，讲哎，这个蒜头精袂歹，你等于个做保养安尼食就好。哦，所以等来回馈哦，医生的拢是足正向的，就是讲安那，我原本啊吼，哎头晕目眩呐，啊原本啊吼，常常咳袂着着感冒啊吼，但是我即马抵抗力得足好个呢，某一个患者伊讲哦，自从食蒜头精了，就唔爱阁感冒啊呢。哦，啊，这就是蒜头精有一个保护的作用的，伊内底有做营养的这个吼，作为这个营养素的。哦，所以先那讲灭火，医生基本上拢会食药给你。
0: 对啊。
2: 医生就少教人讲伊爱食啥。
0: 对啊。
2: 伊嘛袂甲你讲你爱食啥，伊甲你讲叫你饮食要注意，对不对？
0: 嗯。
2: 那么哪有人医生，尤其科的医生，营养学的医生？哦，啊，过来就是啊，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啊，吼，共同推荐的物件，就代表伊对咱人体是最有帮助的。
0: 嗯，
2: 啊，公阿妈，你若是讲吼，几年啊，吼，拢感冒拢袂好，奇怪，啊，那会拄才好呢，会过来啊？
0: 对啊。
2: 哦，啊，体抗力愈来愈歹，啊，是讲你有三高的问题啊，吼，拢会当阿那配合到这个蒜头精，就去做补充的。嗯。哦，你有要稳定咱的血压，吼，啊，咱没有咱的歹的胆固醇啊，吼，用个干料搁较水啊，吼。蒜头精嘛是你最好的选择的。
0: 梦见了。
2: 好，啊，咱来讲伊，咱这个有几科医生伊毛讲啊，咱全台湾差不多240万人慢性的这个有几的病患的。
0: 梦
2: 见。其中10万人哦，必须要吃有几。哦，啊，有几科医生毛讲啊，咱平常时啊吼，等咧加食这个蒜头精啊吼，来保护咱肌肤啊。哦，保护肌肤，可以卖啊呐，下面就受到伤害的。
0: 嗯。
2: 因为咱特工食的些毒素啦，哦，咱受到的这个环境的毒啊，吼，足济，咱无做下面无得预防嘛。
0: 嗯。
2: 但是咱必须要想办法，甲咱然后受的些毒，食的些毒啊，吼，做一个好好的代谢出来。
0: 嗯。
2: 哦，咱人体才袂感染着毒滴的啦。啊，毒素伊就侵蚀咱所有身躯啊，大大细细这个。器官的耶，
0: 哦，
2: 所以咱两个做一个保护，哦，所以爸爸妈妈恁家里啊吼，真正做难得的哦。
0: 对啊，
2: 种机会你咧外口绝对看无的啦。
0: 嗯，唔对。
2: 我咧讲啦，最多的嘛。
0: 最多3980块
2: 呢。有咩？啊，大多的咧。
0: 大多是高啊咩？高啊，3960，啊，等你等于一组存大，
2: 一存440块，
0: 六个400块，啊，咱恁是60只袂哦。
2: 咱
0: 是60只。外口拢是卖30只袂呢啊。
2: 爸爸妈妈一工保养开你免20块。
0: 对，
2: 真正比什么更好，比药品更好。
0: 对，
2: 上无白上看白个药剂，吼，咱要照顾咱规身躯啊，吼，真正要增加咱的保护力，尤其是秋冬即马季节咧交替时阵啊，你也看什么病毒困伊过来啊，你也看门诊诊所啊，无搁开始咧排队啊，对不对？阿公阿妈真正蒜头精个食起来。大家啊吼，你也保养能力就会使，啊你也感觉吼，咱人拢较无关系，抵抗力较歹啊吼，你也感觉有当时还袂过头啊吼，啊你又较无精打采啊吼，头昏昏脑顿顿啊吼，你用咧加强骨食加食一顿嘛袂用见滴诶，吼所以加要在1980块呢啊，大多是买两组都加上一组，总共是。高阿吧，
0: 高
2: 阿优待3960块呢，机会不在。
0: 爸爸吼，真正无贵多，而且你干阿一栋的机会呢吼，来，今日咱来控音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音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跟随谢谢。

0: 今年哦，那年空里你数你诺七七八八，空里你数你诺七七八八哈。
1: 阿罗阿公啊，
2: 嘿，
1: 你是怎安尼听？
2: 哦，你讲你本来反正听着蛮讲，坐着了个蛮讲吼。
1: 啊，听到蛮讲，啊，倒变成蛮讲
2: 啊，你讲要倒变成哪样嘛？手安那？阿舅啊？
1: 你那边啊呢？你放平边啊呢？安无安时间你想坐坐啊？
2: 哦，拢在坐着对啊。
1: 啊，食迄个食点放平。
2: 你讲食蒜头精哦？
1: 食蒜头精就食点咯，食两片了就怎样？食安了就好多水
2: 啊。食干就好多水啊吼。
1: 今麦未啊，今麦拢未讲啊。
2: 讲先改善啊，讲足艰苦足危险的呢。
1: 今麦讲足未啊？
2: 今麦未吼。
1: 是啊，我阿哩食我都。
2: 你讲你食两片尔就感觉？
1: 对啦，啊以前讲只啊，我都拢未困，我是拢困未着。
2: 嘿。
1: 啊，我都。
2: 食套餐，啊食两粒就对啦。
1: 一直食当有食啦，啊我今麦拢，我今麦吼，头壳拢足好啊，拢未讲。
2: 啊，最主要刚才你今麦未讲啊，不然讲更加危险。
1: 对啦，啊刚才我就食点好，啊今麦阿哩食啦，啊佫是阿哩亏，啊佫是阿哩亏。
2: 所以蒜头精你感觉足好用的吼。
1: 足好用，足好用。
2: 足好用的吼，你听恁囝的拢无食，看你今麦讲佫咧讲咧。
1: 对啊，我就讲早餐，讲早餐恁有，拢卖贵，我今麦咧讲啦。
2: 对啊。
1: 我自己用可能不好，我今天买方便有伊嘛不好。
2: 你讲的物件，这是医生无多无多的，无多处理啦。
1: 对啊，阿仔大家在哦，阿仔。
2: 家在有蒜头精吼，有听咱的。
1: 阿华讲诶，食精吼，蒜头精食两排两公毛哈。
2: 是。
1: 阿姐看来就他妈养几只十公两头，有好多病人在哦。
2: 食十公就好多病人吼。
1: 食两片了。
2: 嘿。阿
1: 食两片。
2: 就这边遐有感觉哦，未讲嘛吼。
1: 是
2: 怎样未？诶，阿你未讲就足轻松好啦，谢谢啦，拜拜吼。
1: 好，
2: 谢谢哈。
0: 我作为一个给爸爸妈妈做解说的哈，什么样的需要可以解说？我讲一点点爱解说，好，好啊，饮食的拢无平衡的啦，你一定爱食，因为外头太多油脂哦，大家拢知啊，油脂也上多油脂哦，对着咱的肠胃症、咱的胃炎，包括咱的胃疼，拢是不可伤害，尤其你若长期食外口的人哦。我是辛苦些，我上来无好位，我上无逻辑，啊，我承认。所以讲爸爸妈妈，这爱人讲笑就在笑，出来一个人知影，是做事的朋友。因做事的朋友不是完全的无价，都是有什么，你挂飞机啊，什么那年来这这两百一三哦，你可能讲无多只付着。我阿那就讲啊，你若讲真正要过生日，这就无分蔬菜啦，哦，无分蔬菜。过来，恁一个爸爸妈妈哦，你长期伫外口咧做事的人，吼啊，空气品质无好的人，包括你做一寡装潢的、油漆的、铁工的、擦电锅的嘛好，甚至你外口挑都卖咧送货，即个司机的，拢足需要的。啊，佫出啥工厂的嘛好，啊，你个补料，人咧做产的补农药的有无？这大家哦，数着瓜垃圾哦，啊，过来你登记哦，你出来这个水啊，拢食一种啊，较无过滤过啊。哎，爸爸妈妈，水嘛有水重呢，哦，水有水哪有那啥，你着去过这个清垃圾对不对？但是哦，你个物件那重金属滴来滴哦，滴咱身体来滴哦，你嘛是要甲排出来啊。哦，啊，过来食阮的朋友特别爱注意，出来这爸爸妈妈，你出来这有人来食阮的朋友，你更加哦爱来提升你的抵抗力，较袂过焦。顾顾酒少少酒啊！你，我你过来，我爸爸妈妈啊是咱的家里是谁？他容易啥遭病人诊所的，
2: 嗯，
0: 他容易就为着验着这啦。
2: 你看，今麦开始搁要流行，
0: 拢足需要的哟、
2: 哦。尤其是冬天流感嘛吼，特别吼流行啊吼。所以咱今麦个啦，先啊啦，增加咱的保护力滴。
0: 对。
2: 咱多一个张妈，伊85岁啊。伊以前一定进前有买过一届啊吼，还讲哎呦，一定多存一暗。我张妈伊问我讲，你等我几岁无？我伊讲我声音听起来做老，声音听起来做少年。
0: 对。
2: 而且迄个吼，声音的这个吼元气非常的巴甜啊，无像这85岁阿妈啦。
0: 对。
2: 真正伊甲我讲，一定我食恁的食足侪年啊吼，都嘛唔捌咧破病呢。
0: 嗯。
2: 啊，这个是啊，那你有听用啊？身体有吸收到营养啊？你身体的反应，和你讲主人啊，你唔免无代无志啊吼，规工三五工都爱走病，伊个症状啊，
0: 对，
2: 这个是那保养，甲咱来带泡在滴个啊。所以阿公阿妈，今仔日真正要咱规家大大细细拢食得起个。我想你手头做者保健食品啊，但是然后你食吼，以你三无 沙漠一个头啦。
0: 没有。
2: 哦，所以你这挫折挫折，你会感觉讲机构我食啥那拢无发挥到伊的这个吼、哦，真正想要爱这个帮助，伊拢看袂到啊吼。今仔日吼来自上界千年呢，而且吼、哦、爸爸妈妈，你平常时在煮菜的时阵，你啥那拢会用讲要系这项物件滴的。
0: 对啊。
2: 你嘛知影这项物件好，吼、哦、啊你也你嘛知影讲啊这样来杀菌滴的对不对？
0: 对。
2: 哦，所以吼、哦，逐工逐工做补充啊吼，真正对咱的身体能够做到一个保护啊吼，嘛是足好足好的这个帮助滴的。
0: 没有。
2: 哦、啊你也讲啊，像医生讲的，你平常时你靠接触着一寡毒的朋友，吼、哦，还是讲这些嘛。妈，你最爱去安那药房，去那个菜市啊，你拢去吃那个中药材。
0: 嗯。
2: 你嘛唔知道中药材内面然后到底然后有重金属啊无？
0: 对啊。
2: 你经饮几啊年啊，饮到那地，大家拢头晕晕啊呢。哦啊，头地啦，头个疼滴个，啊检查吼拢检查无滴个。
0: 嗯。
2: 当时啊就是安那，咱的身躯的毒伤过侪滴个。
0: 对啦。
2: 哦，啊医生有讲哦，你若讲吼，没有咱身躯的这重金属会当排毒出来啊吼，这样吼是上盖好的选择。
0: 嗯。
2: 哦啊你每天每天配合吃，而且吼、哦，伊爱吃呐，高质量的才有效哦。
0: 对哦。
2: 啊你每天阿华一听讲，哦，迄足好诶，哇，你每天拢吃哦，拢。
0: 你
2: 哦，拢补两粒三粒未来，补甲胃疼胃
0: 不呀？胃疼无未在呢。
2: 你若胃疼本身甲料，你是袂当安尼食。所以今嘛唔走科技啊进步，
0: 用
2: 酒精浓缩萃取诶，第一个伊袂刺激，第二个伊袂催臭啦。哦，无嘿，我你也去我，
0: 请假
2: 去，有当讲有当时去买罐
0: 强心剂啦。
2: 哎，有当时去食。

0: 无巴无，真正人工哦吼，无这种油袋
1: 哦。对，迄电话是一直伫卖哦，这是数量是真正无几组尔哦。
0: 对啦。
1: 啊，所以阮的物件啊，我甲以前两个阮的工作人员哦，要来做统计一下哦，因为真正数量是无几组他下面嘛。
0: 对啦。
1: 因为这个买两组，佫送一组嘞。
0: 对啦。所以已经有空哦，你若讲吼要购这股啊吼。第一类啊吼，咱就是安那，这个超级食物啊吼，就是咱的蒜头精炼安那做补充。
1: 对。
0: 而且蒜头精不是讲干那过去补呢，用咧增强咱的抗体滴。过来啊吼，针对着即马十大死亡拍鬼啊，上恐怖的是啥？大肠西派咪啊，对不对？
1: 嗯。
0: 伊嘛安那做一个预防滴啊吼，是足赞足赞的。自古以来蒜头大家拢知影讲安那杀菌，
1: 嗯，
0: 哦杀菌滴的，而且人个安那抗菌滴的啊，所以是。上盖好，那大家呐，咱保健身体哦，上盖应用的这个元素滴耶。
1: 对啦。
0: 哦，所以爸爸，咱今日三盒啦，三盒优待1980块，咱食来都有60条袂哦。哦，三盒优待1980块，然后那大组的本来两组是6盒，对不对？
1: 对。
0: 6盒，咱直接讲加送你一组呢。
1: 哪里啊？
0: 总共是9盒。
2: 哦。
0: 9盒3960。9盒3960呢。
1: 对。
0: 爸爸妈妈，你做。最
1: 吃得起的啦，一定吃得起啦，哦，因为这样狗肉提上去，啊，剩400几块呢，啊，你一盖啊，一顿吃得够高的，
0: 对，
1: 哦，所以我爸爸妈妈真正爱赶紧的吼，身体较歹，较容易啊感冒的，患病，哦，甚至哦爱做坏，啊，是讲哦，咱的三高控制了袂稳定的，哦，尤其哦，数字无介水的哦，弄咱配合不？但是爸爸妈妈，咱这真正好康的，干那激动呢？来，你若以前吼捌食过，哎，食了袂歹，你会当紧啊，紧来提阿华一瓶哦，换来提阿华一瓶的哦，蒜头精哦，哎，你啊帮助我多了，好不好？来，既然咱今日最后机会哦，咱的控力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力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力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支持。

0: 来来来来，咱的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哦。哇，这电话真正有多哦。我那边哦，可能过两三分钟啊，咱的工作人员就要回报最后剩几组啊啦。哦，啊，你讲爸爸妈妈不要紧，你有当下这礼拜无什么问题，后礼拜再要提拢不要紧。哦，因为咱你都要先登记起来，咱才有多的。哦，你讲当下需要这个，真正物件无啊。哦，你这个要来讨这油单，咱是无法度啊，用钱也无法度。因为咱身体怎样，身体你家己想了解，精神有好无好，你家己想了解。奇怪啊，以前容易未吓伊到目屎，即个最容易啊，跟吓伊到目屎，啊，最容易不孤的，无冤气的。实际上，即卖拢无啥物困难好行的呀。哦，啊，过来咧，抵抗也出卖啦，爸爸妈妈，你以前哦。三年走一次诊所啦，即卖是三天五天就走一次诊所啊。吼，啊常常咧拍卡像流鼻水，吼，啊你有当下厝内底甲你画着，啊画着时阵呢，你就去看，看了两天三天，换另外一个着，啊你嘛阁继续着，真正足侪人拢是这种问题。我爸爸妈妈，咱有一寡吼，咱控制了特别稳定的啊，你嘛会当不了使用啦，好不好？好啦，收工爸爸妈妈，你赶紧的哦。那你控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啊，来，咱来进广告吼。
1: 啊，迄个胆固醇管啊，我咧伫听。我有去检查嘛，我三个月检查一遍嘛。
0: 嗯。
1: 啊，迄个蒜头精。
0: 嗯，你蒜头精嘿。
1: 哎，蒜头
0: 精。胆固醇嘿。
1: 哎，我食到差不多三个月过去吼。
0: 嗯。
1: 啊，我去检查，我胆拢正常。
0: 哦，胆固醇就水个吼。
1: 哎，啊，肝嘛正常。
0: 肝指数嘛就水个吼。
1: 哎，拢无安怎，拢规个拢乌哩。
0: 拢乌的就对了。啊，我问啊，你进前啊未食咱这进前有去检查过吗？
1: 嘿，有去检查，我胆固醇啊高，啊个迄个。
0: 黄指数嘛高。
1: 嘿，指数高，啊咱无好安尼。
0: 啊，所以你调养气，咱的高这个顺喉经。
1: 哎，顺喉经。
0: 啊，气三个月以后，你才去检查，规个拢正常了。
1: 嘿，我食三个月去过去吼。
0: 嗯。
1: 检查两届，啊我。三个月过来的，我可以检查拢无，
0: 对，
1: 哎，拢正常。
0: 嗯，啊，你拄只嘛个疫情工哈，你腰子还好水哦。
1: 腰子本来就有六斤多是吧？六斤
0: 多，
1: 嗯。哎，伊讲，哎，你今晚来拢办个四几万呢？
0: 嘿，讲阮只蒜头精嘛，对哇？
1: 啊，我只蒜头精。
0: 对啊，我家己本身嘛是只蒜头精，只。哎，以前讲，哎，你这个腰子有够水的啊。对啊，啊，所以你嘛是同款嘛吼，食蒜头精。
1: 哎，
0: 好啦，谢谢啦哈。
1: 啊，好，
0: 谢谢啊，谢谢啊哈，爸爸妈妈，咱今日介绍这个蒜头精啦。
2: 嗯。
0: 吼，伫个足侪年前就拢已经有啊，但是咧，你有足侪人讲，现在食无啥物感觉，就是啥，伊个浓度无够。
2: 嗯。
0: 过来咧，一般外口的蒜头精啦，大部分拢是外粉的，外粉的吼，唔是无效，浓度无够。啊，咱这是抽筋浓缩的，我抽筋浓缩的就是浓度够，我浓度有够，所以才发当发挥着上大的作用。
2: 嗯，
0: 你讲你食迄种粉呢，佮食这抽筋呢，无同就无同，你食。咦，咱就讲过，什么叫抽筋呢？就是抽内底精华出来，吼，啊，你来去使用。啊，这蒜头上主要内底就是伊的蒜素啦，大蒜素。啊，大蒜素哦，对着咱哦，精神体来较无好的啦。哦，啊，包括吼、哦，咱身躯哦容易发炎的啦，啊，包括讲咱一寡吼、哦、三高的问题啊，控制了袂稳定的，你用咱配合蒜素来食，就是咱讲的蒜头精啦，吼、哦，真正食你啊，你若配合咱的蒜头精哦，你个食三高的你可以检查一届，你哦哪来哪嘴哪咧笑，嗯，这届更加水啊，后一摆可以检验咧，哎呦，佫愈来愈水啊！吼、哦，啊，家己哦，这个心这样数字啊，水的时阵哦，咱人心情自然就欢喜，心情自然就快乐。啊，你若讲哦，你无配合你个算数的时阵哦，哇，数字一届一工歹，啊一摆歹安尼，你来你就想着你就我昨天暗时你连困你就歹困。你看阮爸爸妈妈，咱哦这个顺头精啊，咱这是德国进口的哦， 所以浓度一定要有够，浓度绝对也有够。我安尼一挂哦，糖分的问题控制了袂稳定的配合，真正配合有帮助。哦，啊过来咧，油脂较无好诶，配合咱的蒜头精嘛是真正有帮助。哦啊，啊你个三个问题啊配合我嘛，真正正哦。啊，身躯莫名其妙肺炎的啦，现在拍下肠道鼻水的啦，拢会当配合着咱的蒜头精来去个使用。但是爸爸妈妈，其他你分析一盒内底六十粒针哦，哦啊三油的话者1980块尔，啊那大组一定过一过油袋。哦，以前这个珍珠这路真正有优待啊！
2: 大组就是买两组，搁加上一组啊。
0: 对。
2: 爸爸妈妈人啊吼，会用算的啊吼。你若讲啊，钱啊，拄好会合，拄好有方便啦吼。当然嘛，要提大组的。
0: 对啦。
2: 伊长期要保养，这不是讲食食，你两个看到效果的。
0: 对。
2: 哦，所以咱是爱长期间啊吼，咱来调养主播身体啊吼，然后要预防的一寡啦吼，大肠啦，啊是讲吼，咱腰子功能本身就较歹的朋友啊吼，你拢会当。配合要做补充滴诶，
0: 吼、
2: 哦、啊！你啊，人跟那医生讲诶同款嘛，天然诶上好嘛，
0: 吼、
2: 哦、啊！你那补充那补充诶时阵啊吼，你也感觉讲奇怪，啊三个月可以检查一次数字，诶、有较进步啊哦，吼啊六个月可以检查一次，搁较进步啊哦，哦你家己安尼对啊啦，会感觉讲哦，诶心情继续开朗，
0: 你困到偷笑诶，
2: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吼，咱啊本身抵抗力较歹诶朋友。还是讲你拢食外食啦，爱食迄火锅啦、烧烤的朋友，
0: 吼、嗯，
2: 还是讲运动量较大的朋友，啊，尤其是咱的中国时段，哦，较侪岁呢，已经真正只阿公阿妈，哦，啊，过来的啦，身体啊吼，就是拢提升咱这阿公阿妈滴个，体力较歹的这阿公阿妈滴个吼，拢会当补充着咱的蒜头精，蒜头精用啊增强咱的健康的保护滴个，提升咱身体这个保护力滴个，降低着咱感冒的这个吼，人讲哦。机会滴个啦，
0: 即
2: 个要促进着咱的健康，把咱的肝都会先放轻松滴个，
0: 即
2: 个提醒，啊，即个是强壮咱的身体滴个，维持咱的健康，啊，即个是对抗的一寡啥，被毒素。即摆咧流行啦，阿公阿妈，咱拢知影未来哦，你即摆可能也无感觉，但是即摆吼。诊所一定开始啊呐，人济济啊，开始一挂流行感冒啦，未来啊吼，什么流感啊吼，嘿，愈来愈济滴个。天气呐愈冷的时阵啊吼，病毒啦困的愈来愈济滴个。大流行的时阵，你才要找物件吃吗？你那不爱存金嘛的时阵，就开始啊呐，逐步把咱的身体啊吼，保护啦，先啊呐，提升的时阵啊，人咧流行上就无你的。无你的这个吼，
0: 无
2: 你的运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咱今日最后机会啊，而且哦，未来你无可能够看到再优待的啦，
0: 嗯，
2: 真正啦，那有人讲买两周上一周的啦，
0: 无多啦，
2: 而且哦，爸爸妈妈，咱这个哦，蒜头精的好啊吼，你袂当唔知影哦，咱公路会负责疏上氧气个应用嘛，但是咱脑部嘛有幼有的这条公路的，哦，所以咱脑部的这个微细血管呢，也量较少的。啊，你啊脑啊血路循环啊变慢的时阵啊吼，咱脑部运作就会变慢，所以你反应会变慢，你记忆也变慢，你也袂记当袂记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吼，朴树伊毛讲哦，这个蒜头啊吼，内底有一个大蒜烯，
0: 对，
2: 当然啊帮助咱有效的吼，帮助咱脑部和咱血路循环能够较通透滴的，
0: 吼。
2: 啊你啊吼，这个吼大蒜烯啊吼，用个促进咱啊脑部的这血流啊吼。哦，这个幼好成分就是这个大蒜基底，
0: 对不对？
2: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也当然啦，逐天配合在做补充滴个，你也感觉哎，这么基底啊吼，哎，感觉可无一直失去啊呢？
0: 因为无以前那种熟食，这个就拢定定拢袂。
2: 哦，当时去菜市买五行菜，逛三行回来，剩那两行菜那个都会去。
0: 哎，是你家己袂记买啊？
2: 对啦，哦，所以爸爸妈妈哦，真正配合在吃。哦，咱人人拢无希望讲啊吼，甲年纪大诶时阵，真正啥物失智症诶问题啊吼，变找来咱身上嘛。
0: 对。
2: 所以咱得先来做一个预防，做一个保护。哦，就跟咱医生讲诶，伊有一个患者78岁啊。
0: 对。
2: 哦，啊你卖讲失智啦，有当时啊，咱少年人卖未记当未记西嘛。
0: 对啊。
2: 哦，啊你也看，有当时啊吼，你啊第岁人啊，你啊有当时啊，你讲出门，有当时啊，连出门恁到大道，你拢全部袂记诶。
0: 对。
2: 哦，所以那补充那补充啊吼，会用帮助咱啊转换着啊吼，咱啊吼一直袂记当袂记诶，啥物是足好诶啊。
0: 对。
2: 而且天然阁对身体无败害啦。 你若讲今仔日你去用到这个西药，伊会相关的解药剂安尼咯，你拢无，你来想清楚哦。但是然、啊、后真正人讲天天大蒜呐、啊、吼，会个养出好脑力的耶。哦，所以然、啊、后不但讲啊，用到一寡吼记忆歹啦，各样啊稳定咱的血压、嗯，然后个降低咱的中胆固醇的耶。过来要对抗的吼、哦，大肠这排泄嘛就好诶，提升咱的保护力个免疫力的耶。过来个预防着感冒的耶，爸爸妈妈一减足济个啦，
0: 对哦，
2: 好不好？啊，过来个顾着咱支付的耶
0: 吼、哦，
2: 真正猛食猛食的耶。
0: 来啦，咱今日这个顺头针吼、哦，咱今日每只阿来就弄六十粒针诶，好、啊，咱今日最多就是三盒。哦，三 K 啊，要在1980元。啊，那大组咧，大组是啊，九 K 啊哦，九 K 啊，即要在3960元。
2: 哎，咱做大组再就无啊啦。爸爸妈妈爱讲，搁咱搁加倍租
0: 了好啊。大组加倍租。
2: 倍租
0: 了好。啊，四组嘛，存到10组左右咧。你要还两个住门过紧咧哦，好不好？
2: 那我发多
0: 啊，
2: 你
0: 最有机会啊，真正最有机会吼、哦。来，你要还两个住门过紧咧，咱来控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支持，来最后机会。
3: 可梦，你交代的话拢有听，人生的路。

0: 可不可以爱大蒜素爪稍微多？
1: 好，来，你小等你哦，吼，小等你哦，来来来来来，爸爸妈妈真正最后吼，咱大桌最后剩几桌，剩四桌尔，吼，大桌最后剩四桌尔，吼，啊，若细桌细桌差不多六七桌尔，吼，最后要细桌剩六七桌啊吼，来爸爸妈妈真正哦，足济人啊，吼，足济人哦，拢需要，其实每一个人拢需要啦，每一个人拢需要吼，来控伊二数二五七七八八。奉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奉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

0: 来那个进攻的吼，阿妹哟，
1: 哎阿妈，
2: 你妈，你妈，你讲你蒜头精食了真好吼，
1: 嘿啦，
2: 你食了安那好，
1: 我讲啦，食啊我那会会较多较干啦，
2: 我干我会有较稳定吼，
1: 嘿啦，阿哥哥这个胶水会滚咯。哦，我本来迄阵他们大腿拢做大条的啦，
2: 嘿嘿嘿，
1: 啊，即摆小腿较细条啊，
2: 哦，较无遐补啊，就对啦，
1: 较无遐补啊，
2: 哇，好棒哦，你食无几啊呢？
1: 啊，
2: 你食无几啊嘛吼？
1: 诶，我搁四阿弟，我买大包的啊。
2: 哦，安尼食透五阿左右啊呢吼？
1: 诶，迄个未歹啦，真好。
2: 未歹吼，对稳定血压啦，啊，过来你感觉讲？那个循环嘛有较好啊，就对啊。
1: 我搁食无到，
2: 我食无嚼了，才有效啊吼。
1: 嘿啦。
2: 哦，所以这是好物件啦吼。
1: 嘿啦。
2: 那食有靠体力吼。
1: 血压有较降啦。
2: 哦，血压有较降啊啦吼。好啊好啊，谢谢你妈啦。
1: 哎。
2: 好，你等你哦。
1: 好，我要搁滴个。
2: 你要搁滴啦吼。
0: 好，
2: 你
0: 稍好来，你稍等了，稍等了吼。
1: 好。
0: 喂，陈太太。
1: 哎。
0: 你嘛别过来一撮蒜头精啦吼。
1: 哈
0: 哈。食了是安怎，才好哦。
1: 啊，我都老食蒜头精啊！
0: 哎呦，啊，你本来是安那什么问题来食蒜头精？
1: 啊，我嘛是食通胃的。
0: 嘿，食通胃咯，就对啊。
1: 哦，
0: 啊，你本来是安那血路循环无好哟。
1: 对。
0: 啊，是安那一麻是会痛，还是病病会艰苦？
1: 我打较悬
0: 啊。哦，血压较悬呐，吼。
1: 嗯。
0: 啊，他家会痛会痒无？
1: 啊，有啊，我血压低
0: 诶。你即马蒜头精讲食安那，人讲血压较正常哟。
1: 对，
0: 脚会冷冷。哦，会惊寒就对了啦。
1: 脚
0: 卡过来个
1: 冷冷。
0: 哦，脚会冷冷就对了。啊，食蒜头精，食的即毛较好势吼。
1: 对啊。
0: 好啊好啊，啊你即毛要过一组啦吼。
1: 对啊。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 大组啊。
0: 大组
1: 啊。好。
0: 咱最后啦，好不？最后恁这个蒜头精哦，三盒要到个198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九 K 啊，九 K 啊。腰带3960块，啊，咱每一粒无，每一盒无，拢是60粒装的哦。我、啊、而且咱每一粒的浓度拢有70%以上。你看，阮爸爸妈妈，咱今日蒜头精，有足济人哦。哇，我听着进来买，进来欢呼啦。爸爸妈妈，你只要吼、哦，你家己感觉讲，每一届去检查的数字啊，拢无讲介水啊。啊，逐天咧困啊，就咧烦恼啊。你想讲明仔哦？唔在即个数字会变较水啊无？实际讲你烦恼啊，我后一摆数字唔在变水会安那无？你别卖过只啊烦恼个事啊！今天你顺道将个提上去，哦，啊，使用一段时间，你再过去检查看卖啊，数字一点较水个，啊，较水个时阵呢，你就免提啊烦恼，规工了烦恼当烦恼西。你今天你开始输输啊钱，就会当让你的心情快乐。啊！你啊，看到迄数字就安尼笑眯眯，安尼奈无足好个啊！啊，毋是跟他安尼念的爸爸妈妈，你若讲今日配合着咱的蒜头精食落时阵，你发现讲哎呦，精神体力加足好个，哦，袂讲常常坐咧遐度孤。爸爸妈妈，咱若规天坐咧度孤，是身体是绝对歹个呢。你就爱起来行，起来动。问题爸爸妈妈，你即马你叮当你就发欠，我啊行行两步发无力。提这物件的话，就生爸爸妈妈，迄就是你的控制受歹啊，迄就是你的体力受歹啊，迄就是你无使用啦，配合使用那个蒜头精啦。现在这个使用的，咱就讲话配合就来，恁个出来这米线嘛好，米饭嘛好，伊才符合一段作用呢。好，我们讲讲爸爸妈妈最后实在无几组，来你啊，啊你要大组呀？哇，好小蛋哦，啊你大组存三组呢？
2: 对啦，
0: 大组存三组呢？
2: 你看人以前有啊无？咱这个古埃及的时阵呐、啊，咱咧去我咧塔迄个金字塔吼、哦，伊拢个发这啊吼，蒜头和这个薯饼食。
0: 哦，
2: 啊要送啥？去一个金字塔开偌济时间呢？
0: 嗯，
2: 而且哦，爱无眠无日的吼、哦，一直轮班轮班呢。
0: 嗯，
2: 哦，迄若无相当的体力，你也看这薯饼。前面啊，我都把这个金字塔塔起来。
0: 哦，
2: 所以阿公阿妈，你看自古以来的古早时代，都流行开始流行蒜头这个物件，补充体力，增加咱的保护力是上佳好的性变的。
0: 嗯，
2: 好、哦、啊，西方世界啊，吼，以前我无，以前人讲我迄个僵尸啊，吼，上惊的是啥？
0: 蒜头，
2: 嗯，因为有驱魔的这个力量的啊、
0: 哦，
2: 所以你看按蒜头啊，吼，按这个。古早时代就流传到今嘛，流传到今嘛，家家户户咱的那饭桌顶， 你特登菜基本上拢看会到嘛。
0: 对啊。
2: 前下你怎样要用蒜头？你怎样蒜头就好诶、嗯。你怎样蒜头来足够强身对不对？
0: 对。
2: 你怎样蒜头来杀菌对不对？所以妈妈、爸爸，有当时哦，好诶物件，而且哦，真正开少少钱。咱两个照顾着咱规身躯啊吼，不管是公路也好，提升保护咱嘛好，还是讲咱即户啊吼，你感觉讲哎、欸，你也即个吼，哎、欸，这肾丝球过滤率啊吼，哎、嗯，愈来愈低分啊呢。
0: 对
2: 哦。啊，你像医生讲的，你除了吼饮食配合以外，你两个配合运动，过来时啊吼，配合一项物件就是安那蒜头。
0: 对
2: 哦。哦，啊，你这个大蒜精你也补充入来时阵，用安那增加咱的保护的时阵啊吼，你的分数会达到倍，愈倍愈高。
0: 好、
2: 哦，特别一直落落落落落落低啊，落落落低啊吼，你真落到你家己啊吼，蛮烦恼。我一讲那是不是一讲我就是不做的咩
0: 啊
2: 那？
0: 对啊。
2: 好、哦，所以这些当做些早早调用的耶。好、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最有机会哦。好、哦，咱上进啊来自德国的吼，中多上盖管的，全部贵州的吼，咱只要是60粒的，再又带1980。啊，那今仔日有定岗的哦，剩差不多2组、3组大组的尔。
0: 大组剩2组尔。
2: 来啦，大组的哦，两组本来是6盒对不对？
0: 嗯。
2: 咱直接加送你一组，总共是9盒。
0: 对。
2: 9盒优待3960，我相信通路你绝对买无这种介绍的耶。
0: 对。
2: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最后机会，3盒优待1980尔。
0: 对。
2: 大组直接搁加送你一组，总共是9盒。
0: 对。
2: 9盒3960，机会不在哦。来，咱的例数。0577888，空的例数0577888，最后机会哦。
0: 来，义雄公主，感谢，谢谢。哪里
3: 有？哪里有？我在等转头边。
0: 哪里要大桌小桌？
3: 我大桌。
0: 啊，来，稍等你哦。来哦，来，那大桌最后剩一桌呢啊，大桌最后剩一桌呢啊，小桌哦，小桌剩诶。还嘛存四多年，哦，四多嘛存四多年吼。来，今年空一李叔李诺7788，空一李叔李诺7788。

0: 已经做好小冰球啊，先去找老师。
1: 要去中国。面对暴风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市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暴风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画山画水画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寡伫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北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东庆林立的河北，便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兄弟。伫咧河北这带大同之下，河北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河北的风光的水道。河北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北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退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北之人，河北人就会想起到去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步的日子。假如讲河北的纺织业在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手，五步一公司。原来是纺织公司就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顶塔布，拢是以河北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北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讲，河北的面子是全中华上在做。一年布的制程，会当拆解成为20几个过程，所以家庭大工非常的普遍。大家平均所有制程做法起来就 OK。文章合作的古艺人跳出台湾团结的生命力，这个产业走了50多年，康世秋也欢迎了。
3: 激战阵的激战天梯来这个所在，不但会当探索到南投上青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之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族。徐雅迪哥哥，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a hungry, a very hungry. That's why he sings a boy. Hi, 大家好，欢迎那边收听那边茉莉家族。
1: Hey.
0: 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哦，
1: 嗯。
0: 欢迎那边收听哦，那你这节目完了
1: 吼，
0: 嘿，所以讲哦，你要听那个节目，我们那当听了几个新的知识，
1: 嗯，
0: 吼，阿英买了几挂好的物件，
1: 嘿，
0: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1: 爱自夸起来，
0: 哎对，阿妹啊，阿熟悉的，
1: 嗯，
0: 啊，所以恁节目吼爱注意听哦，
1: 嗯，
0: 爱认真听哦，
1: 嘿，
0: 未使走进去哦，
2: 愈买愈好用。